0: 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定施鲁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强震至今，华人华侨已经捐赠超过40多辆卡车，合共约500吨的救援物资，足够帮助近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将会视委方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2: 委内瑞拉遭受强震打击后，华人组织及志愿者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委华侨华人至今已捐赠超过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外，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欣喜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救援的需要。中国委内瑞拉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早前采访了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的鉴定修复情况。
4: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5: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张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天天跟我来妞，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俄罗斯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普京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车主和各类企业仍面临燃油供应难题，各地加油站普遍出现了排队现象。受多家炼油厂停产的影响，当局正出台举措稳定国内市场。普京证实，全面禁止柴油出口是当前研讨的备选方案之一。乌克兰近期多次使用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设施，声称大幅削弱俄方的军事资金来源。俄罗斯能源部日前和石油生产商开会后决定暂不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但据报当局将于29号重新评估市场形势再做决定。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下，俄罗斯将坚决应对一切挑战，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并且呼吁社会团结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2: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正承受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西方在战场上无法击败俄罗斯，试图动摇俄国内政治局势的企图也未得逞。他还说，乌军正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撤退，并已转向公开的恐怖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志，确保国家及公民的安全，维护俄罗斯边境的长期稳定。
3: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ощря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выбр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рана в борьбе с Россией, не жалея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который и режим-то отступает по всей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и потому перешел к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А как можно еще назва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ым жителям,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рытую вербовку внутр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Отщепенцев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диверсий и терактов.
2: 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普京指出，今年的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在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了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是康城北的最后几座主要建筑。俄军已经乘胜发起了对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攻击。
1: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2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隔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2-3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9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今年的6月1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视察了堡垒带。舍尔斯基认为，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剩余的18%的地区对于乌军防御至关重要，不可能放弃。有专家算法，俄军花了9个月的漫长战役才夺取了巴赫穆特，一个人口才7.1万人的城镇。俄军又花了22个月才攻占了6万人口的波克罗夫斯克，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分别拥有14.7万和10.05万人的人口。其次，这些要塞在四大城市主要的面积是巴赫穆特的4倍以上，是波克罗夫斯克的7倍多。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术，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成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工事区就将会变成活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3: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日本共同社18号引述了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17号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 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具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当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警戒态势，日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
2: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会谈。
0: 对此，有多个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示威，表达对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4: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
5: 韩日同盟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4: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示威者主张李在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6: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해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규탄한다。
4: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事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加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2: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宜宾市发生了5.5级地震，有13人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另外196人紧急转移。稍后见。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四川省宜宾市29号发生了5.5级地震，截至凌晨的3:30，有13人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另外有196人紧急转移，暂时没有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的情况报告。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震中地区开展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的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网友上传的视频画面显示，震中附近有房屋墙面出现裂痕，砖块掉落，邻县的超市货架上物品散落一地。根据网友反映，四川多地震感强烈。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已经调派宜宾支队赶赴震中侦查灾情，而截至今天的凌晨1点，首批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沙河镇，城区的供电、供水、通讯正常。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5: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2: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6: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越宽。
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0: 看军事消息，从最大运载能力只有20吨的中型运输机，到战略运输机运20，操作系统从传统的机械操纵跨越到电船操纵。
1: 有飞行员用手机做比喻，就是从老年机跨带到了智能机。不光是操作习惯要改变，要克服过去的肌肉记忆，更要改变的是飞行思维，从操作员变身为飞机的管理员。我们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2集。
7: 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8: 飞行教员张磊是该团第一批改装运20的飞行员，也是当时改装的飞行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43岁。他拥有2000多小时的运7、5000多小时的运8飞行经历。
9: 运8的话，他那教材就薄薄一本，是吧？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就是这个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个改装教材， 很多就是和运八的这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个当时我感觉这个台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刚开始都是一上这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因为它里头这个。里头那些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
8: 运八都被大家称作是空中的健身房，它本身是有肌肉记忆的，这些肌肉记忆要改掉非常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9: 它的操纵习惯，它有往复性，这个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闭上眼睛，一到宾馆以后，拿宽视频的夹住，腿夹住，然后开始就是复盘，在这个回想在飞机上的犯的一些错误那阶段，然后就是用这种操纵习惯慢慢去改。
8: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二零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两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好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10: 更多的话，飞行员要用大脑去飞行，用脑袋去思考，好多运行过程中风险点需要飞行员去主动去判断去把握，另外好多复杂的这个任务涉及的计算，也需要飞行员去掌握，去学习。
8: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八改装飞行运二零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两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1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二零。
11: 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出师资格改装。从我当时选择去飞运输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运二零飞行员，因为运二零飞机代表着我国现代军运输机的最高的机型。
8: 飞上运二零，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二零的操作感觉，对于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自个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
11: 我们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8: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0: 中国国产商用飞机 C-909 28号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经向10多家用户交付186架，占了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2: C-909 飞机商业运营10年以来，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发展路径，有效补充了支线飞机和支线航班的数量。除了载客外 ，C-909 客机还能提供带货服务，助力内蒙古草原特色生鲜奔赴各地市场。内蒙古本土航司天骄航空2026年3月就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运营 ，C-909 飞机近年来还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100万人次。与此同时 ，C-909 也从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如今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金会28号举办了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探讨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首份5年规划的双重机遇下，如何巩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3: 香港精英会在香港国际航空学院举办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香港精英会主席黄敬达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希望把握时机，共同探讨香港航空业未来的发展蓝图。他指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国际机场由一个区域性机场跃升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航空枢纽，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4: 5月27日呢，亦都是我哋香港國際機場擴建之後新二號客運大樓的正式啟用日子，標誌住我哋機場正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配合三跑系統全面運作同埋機場城市 Skytopia 的發展藍圖，香港呢亦都正全力構建世界級的航空地標。將來呢，香港國際機場亦都會有1.2億的人次客運量，1000萬噸的貨運量的世界級運力，鞏固全球的航空樞紐定位，成為連接內地、世界推動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引擎。
13: 交流会设有主题演讲环节，介绍机场的新阶段建设以及航空业的人才培育。在圆桌对谈环节，邀请到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机管局和航空公司代表，从基建、产业新动能、青年新机遇等角度，探讨香港航空业如何把握机遇。
15: 我哋作為香港人咧，其實對於成個航空業咧係好有使命感同埋一個歸屬感嘅。咁都可以見到未來咧，其實無論係喺機場嘅發展啊，定係空運嘅發展咧，未來嘅發展都會非常之精彩啦。其中一個亮點就係講緊話 Skytopia 嘅一個發展。咁其實未來係講緊話點樣將嗰啲嚟香港嘅遊客啦，將佢留喺呢個成個香港嘅地方啦。
13: 交流会提供机会让学生体验飞行模拟器及航空交通管制模拟器，有助启发更多有志青年投身航空行业。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加拿大队以1-0战胜了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稍后见。

台湾有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受到人工智能短期估值过高的忧虑影响，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上周走势分化，纳指下挫超过4%，但是道指逆势收高。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以及多国央行行长将会集中亮相欧洲央行论坛。
1: 美股市场上周呈现显著的波动与板块轮动，尽管国际油价有所回落及美债收益率走低，但前期领涨的科技板块和半导体权重股在高位遭遇获利回吐压力。即使记忆体巨头美光科技发布了超预期的强劲财报，也未能完全扭转板块的短期调整态势。三大指数走出分化行情，受 AI 科技板块高位回调拖累，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双双走低，纳斯达克指数全周下挫4.6%，标普500指数下跌1.95%。而传统价值股则支撑道指逆势收涨，累计上涨0.6%。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公布6月 ADP 就业人数和6月 ISM 制造业指数。同样在周三，美联储主席沃什以及欧洲、英国、加拿大等央行行长将在欧洲央行论坛上发表讲话。至于6月失业率、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以及市场最瞩目的6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在周四发布。而周五美股市场因美国独立日假期休市。此外，消费巨头耐克将于周二美股盘后发布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市场将重点关注公司财报表现，这将成为

0: 轨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画面显示，事发列车驶离站台不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到上鸟羽口站的区间上下线路暂停运行。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1: 邀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美国媒体引述美方官员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暂停互相攻击。伊朗敦促美国制定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时间表。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1450人死亡，超过50000人失踪。

0: 迪举行会谈。访问期间，阿拉格奇率领伊朗代表团在巴格达机场外纪念被美军暗杀的伊朗革命卫队已故将领苏莱曼尼及伊拉克民兵领袖穆罕迪斯的雕像敬献花圈。阿拉格奇之后分别与伊拉克总统阿梅迪及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阿拉格奇与扎伊迪会谈时就表示，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商业、文化和民众领域的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增强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阿拉格奇还介绍了伊朗与美国谈判的进展，并且强调区内国家要防止别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进行非法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的晚间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的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且在实施行动之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附近的离真主党地下军事地道，地道的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部藏有数百件的武器和多个发射井。以方称，这些武器和发射井是用于袭击以色列的领土和公民。声明还说，以方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而以军将会继续的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且摧毁军事设施。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当天稍早之前向以色列的北部地区发出了预警，称当地可能会听到巨响，并且触发地震警报。以军解释说，这是摧毁黎巴嫩境内敌方基础设施所致。伊朗28号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确定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无条件撤军的时间表。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则是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且警告以军随时准备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攻势。
1: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遭到以军再度攻击后，28日相对平静，未见以军有进一步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真主党领导人表明不会接受。一直支持黎真主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推动以色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无条件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继续摆出强硬姿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28日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他说，目前以军第36师和突击旅的部队正维持着对卜福特高地区域的作战控制，并配备了削弱敌方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能力。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在耶路撒冷会见苏丹外长时则表示，以军留驻黎南地区完全是因为黎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安全，只有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而美方也将参与其中。卡利巴夫表示，工作组的设立旨在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当中涉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也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之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这一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而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的强震，29号踏入到了第4天。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尽力地在灾区进行搜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已经至少有33人从瓦砾当中获救，而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超过50000人失踪。 另外，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八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有一名中国公民失踪。
2: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定施鲁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三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号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发文，对地震的遇难者和家属表达慰问，并且对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马杜罗在文中写道，向遇难者、伤者、失踪者及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也向所有奋战在救援一线、全力挽救生命的人致以敬意。他还感谢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向委内瑞拉来提供支持与援助，并且呼吁社会各界继续保持团结与互助，帮助受灾群众，并且为灾区的重建做好准备。帖文落款是为6月28号于纽约。在委内瑞拉24号地震发生之后，马杜罗曾经于24号和25号通过账号发文，目前暂不清楚这一账号到底由谁来运营。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强震至今，华人华侨已经捐赠了超过40余卡车，合共大约500吨的救灾物资，足够帮助近万个委内瑞拉的受灾家庭。中国驻委大使馆就表示，后续将会视委方的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的重建。
3: 委内瑞拉遭受强震打击后，华人组织及志愿者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委华侨华人至今已捐赠超过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外，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欣喜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救援的需要。中国委内瑞拉工商会调配了两台吊车、一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两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采访了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鉴定修复情况。
4: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5: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falló y no tiene confinamiento. Eso ya es una falla estructural grave y hay que atenderlo.
4: Okay. ¿Y hay algún indicador visible que les haga evaluar un edificio de inmediato o todos requiere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5: Bueno, siempre va a ser bueno que haga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pero hay grietas en elementos estructurales y cuando el acero está expuesto, uno sabe que el edificio necesita intervención inmediata.
4: Entendido. ¿Y cuánto tiempo estiman que pueda tener resultado de la evaluación para estas zonas residenciales?
5: No te puedo decir el tiempo exacto porque depende de qué tanta gente esté colaborando en este puerto.

0: 日媒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回应记者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而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的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日本共同社28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27号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相关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当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了强化警戒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指出，由于俄罗斯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短缺的情况，目前当局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而同时已经开始向市场投放能源储备。针对乌克兰近期多次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炼油设施，普京承认袭击一度造成了损失，但是他也强调设施的运转情况并未受到严重影响。
4: 普京28日主持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当局注意到俄多地近期出现燃油供应紧缺问题，正积极着手解决。目前俄当局已开始向国内市场投放燃油储备，各地大型炼油厂满负荷运转，中小型企业的产能也正被全面调动，预计7月燃油产量将超越6月水平。普京并证实，当局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此前，乌克兰频频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

0: 在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城，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了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也是康城北最后几座主要的建筑。俄军已经乘胜发起对德鲁日科夫卡市的相关攻击。
1: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两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割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4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两三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9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今年的6月1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视察了堡垒带，舍尔斯基认为，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剩余的18%的地区，对于乌军防御至关重要，不可能放弃。有专家算法，俄军花了9个月的漫长战役才夺取了巴赫穆特，一个人口才7.1万人的城镇。俄军又花了22个月才攻占了6万人口的波克罗夫斯克。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分别拥有14万7千和10万5千人的人口。其次，这些要塞在四大城市主要的面积是巴赫穆特的4倍以上，是波克罗夫斯克的7倍多。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术，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呈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工事区就将会变成活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四川宜宾发生了5.5级地震，目前导致13人轻伤。法国有人举行游行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四川省宜宾市29号发生5.5级地震，截至早上的6点钟，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并未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而因灾受伤的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另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此外，暂无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的报告，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开展工作。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29号的0点12分发生了5.5级地震，首批救援力量于1点钟抵达镇中沙河镇上龙村，当地供电供水通讯正常，整体房屋受损并不严重。而目前镇中及周边的首轮排查基本完成，首批应急物资已经就位，伤者除了一人骨折仍在治疗之外，其余的几人均已离院。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也派出了现场工作队赶赴镇区，协同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从最大运载能力只有20吨的中型运输机，到战略运输机运20，操作系统从传统的机械操纵跨越到电传操纵，有飞行员以手机做模拟，就是从老年机跨带到智能机。不仅仅是操作习惯要变，要克服过去的肌肉记忆，更是要改变飞行思维，从操作员要变身为飞行器的管理员。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2集。
1: 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2: 飞行教员张磊是该团第一批

0: 改装运20的飞行员，也是当时改装的飞行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43岁。他拥有2000多小时的运7、5000多小时的运8飞行经历。
1: 运8的话，他那教材就薄薄一本，是吧？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就是这个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就是和运8的这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个当时我感觉这个它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就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刚开始都一上这个飞机，它就有一种陌生感，因为它里头这些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
0: 运8都被大家称作是空中的健身房，它本身是有肌肉记忆的，这些肌肉记忆要改掉非常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1: 它的操纵习惯，它有往复性，这个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闭上眼睛，一到宾馆以后，拿个宽窄瓶子夹住，然后开始就是复盘，在这个回想在飞机上的犯的一些错误那阶段，然后就是用这种操纵习惯慢慢去改。
0: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20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2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好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2: 更多的话，飞行员要用大脑去飞行，用脑袋去思考，好多运行过程中风险点需要飞行员去主动去判断去把握，另外好多复杂的这个任务涉及的计算，也需要飞行员去掌握，去学习。
0: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8改装飞行运20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2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1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20。
3: 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初试资格改装。从我当时选择去飞运输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运20飞行员，因为运20飞机代表着我国现代军运输机的最高的机型。
0: 飞上运20，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20的操作感觉，对于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自个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
3: 我们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4: 中国国产商用飞机 C909 28号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经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C909 飞机商业运营10年以来，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发展路径，有效补充了支线飞机和支线航班的数量。除了载客外 ，C909 客机还能提供带货服务，助力内蒙古草原特色生鲜奔赴各地市场。内蒙古本土航司天骄航空2026年3月就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运营 ，C909 飞机近年来还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100万人次。与此同时 ，C909 也从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如今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精英会28号举办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探讨香港在国家15规划及首份5年规划的双重机遇下，如何巩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精英会在香港国际航空学院举办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香港精英会主席黄敬达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希望把握时机，共同探讨香港航空业未来的发展蓝图。他指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国际机场由一个区域性机场跃升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航空枢纽，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6: 5月27日咧，亦都係我哋香港國際機場擴建之後新2號客運大樓嘅正式啟用日子，標誌住咧我哋機場正進入一個全新嘅發展階段，配合三跑系統全面運作同埋機場城市 Skytopia 嘅發展藍圖，香港咧亦都正全力構建世界級嘅航空地標。將來咧，香港國際機場亦都會有1.2億嘅人次客運量。1000万吨嘅貨運量嘅世界級運力，鞏固全球嘅航空樞紐定位，成為連接內地啦、世界推動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嘅關鍵引擎。
4: 交流会设有主题演讲环节，介绍机场的新阶段建设以及航空业的人才培育。在圆桌对谈环节，邀请到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机管局和航空公司代表，从基建、产业新动能、青年新机遇等角度，探讨香港航空业如何把握机遇。
7: 我哋作為香港人咧，其實對於成個航空業咧係好有使命感，同埋一個歸屬感嘅。咁都可以見到未來咧，其實無論係喺機場嘅發展啊，定係喺空運嘅發展咧。未來的發展都會非常精彩，其中一個亮點就是講緊話 Skytopia 嘅一個發展。其實未來是講緊話點樣將嗰啲嚟香港的遊客啦，將佢留在呢個成個香港的地方啦。
4: 交流会提供机会让学生体验飞行模拟器及航空交通管制模拟器，有助启发更多有志青年投身航空行业。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8: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9: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四周年之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政府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未来将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北创科、南金融产业布局注入强心针。
1: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五年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在北创科、南金融的新产业布局下，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离不开高校助力，而大学城将成为重要发展引擎。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将进一步扩容升级为大学城区，满足产学研融合需要。
2: 整个大学城区是会有超过1000公顷的。超過1000公頃咁大，咁當然佢入邊頭先我再講下，除咗核心嘅三百

0: 公顷嘅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过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呢一个咁嘅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
1: 日前，特区政府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担任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认为，切实满足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提供对症下药式支援，才可谓精准扶贫。政府将搭建平台，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让扶贫的道路走得更远。
0: 就系政商民其实有佢个优点，应该咁讲，呢个优点咧，好值得我哋去做。咁当然我哋同啲商界倾，佢哋都好乐意參與喎，係咪？咁我哋有個平台俾佢，咁咪好咯。我將來我哋都會有個平台出嚟噶，直接對接啊，即係話咧啊，有人想捐錢喎，有人想等人捐錢喎，咁點解我哋唔整個平台等佢哋大家配合咧？係咪？呢啲種種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幫到社會之餘咧，亦都充分利用到每一 part 嘅每一份嘅人。
1: 不仅要精准扶贫，更要对制度漏洞予以精准打击。陈国基以大埔红福苑火灾揭发香港存在已久的围标乱象为例，政府将改革招标妥服务，有决心就规管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性改革，打破利益藩篱。
0: 我哋喺招标台入边，边啲公司系符合资格，我哋要审批。呢个审批入边嘅过程里边咧，我哋要加埋警方，加埋廉政公署喺入边，我哋即时可以做到系招标妥。我哋以后咧就知道啊个顾问同个承办商可以打龙通嘅，咁以后点样去改善招标妥，令到呢啲想围标嘅人呢冇办法做到呢？啊，呢个就系我哋要做嘅工作。
1: 总结过去4年工作，陈国基表示，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特区政府完成多项重要指标，所有主要官员上下一心，合作无间，并形容行政立法关系非常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今年的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一项被视为法国文物归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法案。这项法律首次为法国公共收藏当中的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建立了常态化归还机制，也被外界称为法国向历史遗留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那么，法国为何选择在此时推动立法？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外交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特别制作的《文物回家》系列之一，《法国打破200年铁律到底在算计什么》。
3: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 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 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4: 刚才视频里的法国国会议员名叫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雨果在166年前呼吁法国归还从中国掠夺的不义之财的一段话，并且直言呢，这一天终于到来，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法国这次颁布的新文物归还法比原先的旧版本到底取得了哪些法理突破呢？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
5: 在过去近200年里，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国家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得转让，因此如需将相关文物返还原属国，必须由议会针对每一案件单独立法批准。而新颁布的法律则改变了这一机制，允许政府直接通过行政程序将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逐案立法。
6: Et je trouvais que cette citation de Victor Hugo, elle disait bien l'enjeu qui est le nôtre, c'est-à-dire de pouvoir rendre à des pays leur patrimoine qui est finalement au cœur de leur identité, au cœur de leur nation. Et donc on autorise avec cette loi l'État,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à restituer des œuvres d'art, des objets qui ont été acquis illicitement si les pays le demandent.
5: 法国政府将这项新法描述为历史正义的制度化工具，强调通过提升行政效率，加快殖民时期文物返还进程。但更深层次的问题随之浮现：这场制度改革为何在当下加速推进？ 是迟来的历史反省，还是在世界格局变化下面向包括非洲、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释放的一种文化外交信号。
7: Et elle correspond à un engagement qui a été pris très tôt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ors d'un discours en 2017 qui

0: 中心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推动越南医疗技术与国际接轨，也将进一步促进越南医疗机器人生态系统的发展。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和你报道。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以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上半场加拿大在进攻端持续乏力，但是多次威胁打门均被对方的门将所化解，无法打破局面。而两队在中场哨响之前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平局一直保持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的第二分钟，加拿大的约翰斯顿传中被破坏，外围的欧斯塔基奥跟进远射破门，最终加拿大在补时阶段以1-0绝杀南非，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在下一轮将会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是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建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座历经144年建设的教堂，随着耶稣基督塔的落成，迎来了新的阶段。6月10号，恰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亲临巴塞罗那，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莱蒂奇亚、首相桑切斯共同出席。一座教堂，18座高塔，分别象征着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12门徒与4位福音书作者。当172.5米高的耶稣基督主塔完工之后，圣家族大教堂正式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工期长达数百年并不罕见。战争、瘟疫、资金短缺、审美更迭，都可能导致大型工程长期停滞而一度烂尾。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这些建筑有一部分最终得以完工，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设。今天我们将走进这些跨越100年的建筑项目，去探寻他们为何一度烂尾，又为何能够跨越数百年一步步走向完工。
0: 2026年6月10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圣家族大教堂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教堂内聚集了数千名贵宾。约90分钟的弥撒由600人合唱团献唱。

0: 仪式结束后，烟火与灯光秀点亮圣家族大教堂外墙，变幻的色彩映照着这座尚未完工的教堂。官方还出动无人机，在夜空中画出高迪肖像以及他的名言：“先有爱，后有技术。”然而，耶稣基督塔的封顶远非圣家族大教堂故事的终点。尽管外部主体结构已于2026年2月20日完成，但内部装饰和南侧荣耀立面的工程仍在继续。整座教堂预计最早在2030年代初才能真正收尾，正应和了视上帝为客户的高迪所留下的那句经典俏皮话：“我的客户不急于看到完工。”步入大教堂内部，你会发现那些高耸的立柱仿照树木的自然形态，在顶部弯曲分叉，支撑起璀璨的穹顶。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倾泻而下，斑驳陆离，这正是高迪所追求的上帝的森林。教堂立面更是细节满满，画家丢勒的幻方，象征人类孤独和死亡之路的迷宫。然而，这座教堂差点就随着一场大火，永远消失在历史中。最直接的打击发生在1926年，高迪因电车撞击不幸逝世，此时工程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纵火焚烧地下室，高迪留下的原始图纸与石膏模型几乎尽毁，后人只能在残片与文献中艰难复原推理。而作为一座不靠政府拨款的赎罪教堂，早期资金极度短缺，数度因募捐枯竭而停工，工程便在漫长的黑暗中断断续续。随着建筑技术智能化的更迭，让原本耗时数月的石材雕琢缩短到几天之内。与此同时，建设资金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来源，全球游客的门票与捐赠。2025年，圣家族大教堂迎来约487万游客，收入约1.34亿欧元，其中过半直接投入工程建设。技术提速，资金到位，正是这双重接力，终于在2026年2月20日让白色十字架被稳稳安放在耶稣基督塔顶，实现了外部主体结构的封顶。巴塞罗那是一座将2000年历史与疯狂想象力融为一体的城市，而高迪之于巴塞罗那，从来不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座城市留下作品那么简单。更准确地说，他们彼此塑造，彼此成就。整个巴塞罗那共有9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高迪一人就贡献了其中7座。
1: 在大教堂主体结构推进的同时，一些相关的社会争议也是受到了当地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尚未动工的南侧荣耀立面。按照原规划，完成主入口以及大型阶梯广场，需要拆除临近2个街区的多栋建筑。居民协会就指出，圣家族大教堂基金会并没有周边土地的产权，许多业主在购房时也并未被告知拆迁的风险，所以这一规划在当前的住房供应背景之下，引发了当地社区的质疑。此外，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也一直存在。1936年，大火毁坏了高迪的大量原始图纸，而现有的延续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高迪的设计意图？学界与公众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批评者认为，荣耀立面的阶梯与广场规划是加入了迎合每年近500万游客的商业考量。由于教堂的社会影响力，祝圣仪式当天，部分参与演出的合唱团成员因为违规夹带政治标识，被安保人员要求离场。这座建设了144年的教堂，仍在不断地适应着现代城市的管理与发展， 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漫长的磨合。
0: 如果说圣家族大教堂是一座跨越百年的世纪建筑，那放眼西方建筑史，类似这种人类接力建筑早在中世纪就已上演。意大利米兰大教堂1386年开工，直至1965年细节才真正完工，跨越近600年。屋顶上那片尖塔森林与雕像，仿佛与圣家族大教堂的有机生长异曲同工。这座精雕细琢献给圣母的大教堂之所以一度烂尾，根源在于雄心与现实的持续拉锯。首先，工程体量之巨世所罕见，整座教堂长158米，宽93米，总面积达到11700平方米。米兰当时没有建造如此规模大理石建筑的经验，甚至专门建立了一所大教堂神圣雕刻学校来培养匠人。更为棘手的是，建筑风格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摇摆。教堂最初设计为哥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建筑师相继介入，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新古典等多种风格。更关键的是，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瘟疫导致资金链极度不稳定，主立面曾光秃秃地裸露了几百年，无人问津。当地甚至流传着永远盖不完的谚语。直到1805年，急于在这里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下令加速正门外立面的建设，但那只是面子的完成，繁复的内部穹顶尖塔和装饰仍在慢工细活地推进。最终在1965年，最后一座铜门安装完毕，这场跨越近6个世纪的建造历程才宣告结束。米兰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拥有135座哥特式尖塔和超过3400尊大理石雕像，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中央塔顶的镀金圣母雕像身裹3900多片金叶，重达700多公斤。自1774年起便俯瞰着米兰。米兰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任何建筑不得高于这座圣母像。而最神秘的传说藏在穹顶之上，一枚钉死耶稣的圣钉被保存在祭坛上方45米处，每年大主教会取钉朝拜。为了方便，达芬奇专门发明了一台升降机辅助仪式。如果说米兰大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接力中完成的杰作，那么科隆大教堂就是极致的烂尾奇迹。它同样跨越6个多世纪，却在中间经历了长达近400年的彻底停摆。1248年，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霍赫斯塔登为了供奉东方三圣王遗骨，试图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哥特殿堂。然而这项宏愿在开工200多年后陷入了漫长的死局，原因很直接，审美变了。曾经备受推崇的哥特风格在2个世纪后被重新审视，甚至被轻蔑地称为野蛮人的风格。没有人再愿意为一座过时又耗巨资的庞然大物买单，工程一停就是近400年。这座曾承载无限野心的圣殿甚至一度沦为仓库和马厩。时尚是个轮回，只要存在够久。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复兴和德意志民族统一浪潮的兴起，科隆大教堂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人们从档案馆中发现了科隆大教堂中世纪的原始羊皮图纸，重建这座搁置数百年的教堂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1842年，市民协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工程重启。1880年，历时632年，科隆大教堂终于建成。科隆大教堂被誉为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之作，建筑采用5进式巴西利卡布局。 内部以交错的肋架线承托穹顶，中殿拱顶高达43米，营造出直指苍穹的轻盈感。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重启工程时，教堂屋顶大胆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钢铁结构，这在哥特式教堂中极为罕见，也为这座庞然大物提供了额外的稳固支撑。二战期间，科隆遭受262次轰炸，大教堂身中14枚炸弹，主体结构却奇迹般完好。那副钢铁穹顶或许正是它扛过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科隆大教堂早已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钟楼里那尊重达24吨的圣彼得钟是世界上最大的摆动钟之一，只有在重大宗教节日才会敲响。157米的塔楼至今仍然是俯瞰莱茵河与科隆全景的绝佳地点。由于酸雨侵蚀砂岩，科隆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从未停止。科隆人因此留下了一句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从存放圣物的野心，到沦为马厩的屈辱，再到民族复兴的象征，科隆大教堂的632年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建造史，也是一座城市在石头上刻下的信仰、创伤与重生。
0: 而在英国，同样伫立着一座几乎无人不晓的建筑，它见证了无数重大庆典与国葬，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竟然也曾烂尾了整整5个世纪。筑梦天下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自1066年以来，这座教堂见证了几乎每一位英国君主的登基时刻。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再次举行，全球数亿人通过电视注视着她从这里走出，戴上帝国王冠。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的王室婚礼同样在这里举行，威斯敏斯特教堂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与英国王权深度交织的圣殿是一处跨越5个世纪的烂尾奇迹。1245年，亨利三世下令拆除旧有的老教堂，决心建造一座足以比肩法国哥特式巅峰亚眠大教堂的加冕圣殿，为英格兰神圣王权打造一座终极舞台。
1: 然而，亨利三世的雄心很快被碾碎。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王室财政被军费拖入泥潭。紧接着，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英格兰人口锐减近半，劳动力与资金双双枯竭。工程在断断续续中推进，但核心的西侧双塔始终未能建成。教堂就这样以一种残缺的姿态伫立在泰晤士河畔，一等就是500多年。直到18世纪，这场跨越5个世纪的接力才迎来终章。1745年，建筑师严格遵循中世纪哥特式的原始设计，完成了西侧双塔的建造。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集大成者。抬头望去，中殿拱顶高达31米，是英国最高的哥特式中殿。一道道石

0: 石雕，是亨利三世于13世纪委托匠人制作的，是除意大利外现存最完好的中世纪马赛克石雕作品。加冕椅曾在此安放了大约700年。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条人行道一直被地毯覆盖，极少对外展示，直到2023年查尔斯三世加冕后，他才首次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在上面赤足行走，用最直接的方式触摸古老历史。
1: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visitors. We're opening up after the coronation, and we're offering a church and crown tou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ll give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each day the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go onto the Cosmati pavement, which is the scene of the coronation. So it's where the coronation chair is placed, and where the crowning of the monarch takes place.
0: 而在教堂北侧横厅的一角，一扇彩色玻璃窗与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为纪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0岁生日而创作的。女王之窗高 8.5 米，宽 3.5 米，窗户中的山茶花和田园风光，诉说着女王对乡村的挚爱。
2: 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一座加冕教堂，也是3000多位英国名人的安息之地。教堂南侧的诗人角安葬着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也是长眠于此。对于伦敦的市民而言，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是城市记忆的容器。每逢重大庆典与国葬，教堂钟声响起，整个伦敦都能听见。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再次举行，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同样再次落幕。教堂的停工与等待，在这部石头史书中，就像是漫长叙事中的一个休止符。而这样的烂尾奇迹不止教堂，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中，矗立着一座玛雅文明最震撼的活建筑——奇琴伊察的卡斯蒂略金字塔。它在长达大约750年的岁月里，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叠加，不断扩建，最终堆砌出一部用石头书写的玛雅文明史。
0: 卡斯蒂略金字塔高约30米，底部四边各长 55.3 米，九层阶梯平台层层收分，顶部伫立着一座方形神庙，四面各有一条91级的中央阶梯，加上顶部神庙的一级恰好365级，对应太阳历的一年。整座建筑是一部三维的玛雅历法书。每年春分和秋分日的傍晚，西北侧阶梯的三角形阴影与底部的蛇头石刻相连，形成一条长达34米的羽蛇神光影，从塔顶蜿蜒而下。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金字塔内部竟包裹着两座更早的小型金字塔，三层结构层层叠加，如同玛雅文明的时间胶囊，每一个时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延续扩建，而非推倒重建。它历经七个多世纪逐步成型，从未以一次性的完工收尾，是一座永续生长的活建筑。卡斯蒂略金字塔所在的奇琴伊察古城，是一座由古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丛林深处建造的城市。尽管600年前被神秘遗弃，但玛雅文明并未消亡。今天，玛雅人的后裔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建造房屋，延续着祖先的文明。
3: Yo soy orgulloso de ser maya, entonces por eso yo estoy queriendo que siga esto, ¿no? Y de esa forma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ejemplo, nosotros lo aprendimos de la abuelita.Y así, mi abuelita lo aprendió de su otra abuelita, de su abuelita y su tatarabuelita. Por eso es una tradición de años.
0: 如果说卡斯蒂略金字塔是玛雅文明层层叠加的活建筑，那么在雅典卫城脚下伫立着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建筑时期，直到公元2世纪才由罗马皇帝哈德良最终完工，前后跨越650多年。

0: 庙长近108米，宽41米，原以104根柯林斯巨柱环绕殿身，每根高达17米，是希腊世界曾经最大的神庙。如今仅存15根残柱，仍伫立在雅典市中心，以残损的身躯昭示着当年的恢宏。它为什么6个多世纪都封不了顶？根源在于古希腊政治更迭太过频繁，每一个雄心万丈的启动者都等不到封顶，便已倒台。神庙在权力的不断翻页中，一次次沦为半成品。它建成后的辉煌也极为短暂。建成仅1个多世纪后，日耳曼部落入侵，神庙被洗劫一空，沦为废墟。此后被当作采石场，任人拆取。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故事远比烂尾或建成复杂得多，它是一部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手稿，它的断壁残垣是权力、信仰与时间漫长博弈的见证。
1: 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座建筑都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一座建筑的生命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建筑师吗？高迪没能活着看到圣家族大教堂封顶，是国王吗？亨利三世等来的可不是教堂双塔，而是百年战争与黑死病。是皇帝吗？哈德良的大工程完工之后，不过1个世纪，神庙便沦为采石场。或许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那句科隆人的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这句话看似悲观，但是它何尝不是藏着一种深刻的豁达。有些建筑注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而建，它们被一代代人拿起又放下，在中断与重启之间反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正如高迪所说，我没有理由遗憾，我会老去，但必定有人来接续我。石头可以冰冷，但接力的梦想始终温热。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在我担任一线采访记者的期间，至少有两次啊重大新闻的采访是跟大地震有关。所以直到今天，如果是发生了世界上啊有些大地震的这些重要的消息的时候呢，这些在大地震的现场救援的整体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好像啊非常快速的这些全部都会立刻展现在我面前。即便呢我们没有亲自到现场的参与，那是一个情感跟采访经验的连结。这让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在上周发生的这个罕见的双震啊，真的是要跟时间赛跑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南华早报一个大版面呢，这就讲与时间赛跑。这些每一张的照片呢都是这个记者一线在采访的时候所带回的，当然在这里整体的一个后续的情势也持续在本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要跟时间赛跑在哪里呢？就是中东的情势，就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真正和平了吗？真正能够降温了吗？这个答案恐怕是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先看标题，美伊续互轰，巴林科威特遇袭。在这里呢，聪明的观众朋友看到巴林科威特就知道那是美军重点的一个基地地方，特别在巴林这里呢，也被视作是整个美军在中东行动的一个枢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一篇伊朗如何重创一座美国海军基地，并引发美方的战略重估。这里呢，当中所叙述到的一些内情是美军之前不公开啊，不愿意公开的。但现在呢，在曝光之后呢，会看到原来在中东美军所布建至少有20处的基地，在这一波啊跟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当中呢，也受到伊朗的一个回击。而且呢，特别在巴林的，我们都知道它对于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军事基地啊。我们看这个卫星图，可以显示有几处都受到实质的影响。这个空拍图所显示的呢，不但是出现了一些证据，同时也让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大楼因此没有办法使用，因为它有很多设备被损毁，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有那种非常高价值的通信设备也受到了破坏。那么就有智库去评估啊，这几张卫星图堆叠出来的是看到美军遭受的一个损失，这可能出估21到52亿美元之间，所以其实是有受到影响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连续互轰的情势发生在刚过去的周末，其实从上个礼拜四开始，4、5、6日，一共4天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彼此都互相发生了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这里呢，那美军就表示说，他对于伊朗沿岸的一个雷达、他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这个储存库发动了攻击，并且造成影响。那同样的，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他们有反击，针对在科威特的几处美军军事基地，还有巴林的美军军事基地，他们也予以回击。但是到今天一看啊，两边就说话了，特别是美国办公室的这白宫也说了，我们又决定要再来谈判了，大家再来谈。这好像符合我们其实一开始说，接下来最有可能的情势是什么呢？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另外，以色列的这条路线也发生了状况。以色列呢，对于近期，因为之前他们对加沙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行动，到现在呢，加沙的死伤人数仍在继续增加中。AP 最新的消息，以色列又做出最新一波的一个攻击啊，至少造成4条巴勒斯坦人命的伤亡。另外呢，以色列还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设施，曾藏有数百件武器及发射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以色列之前要的是什么？他想要解除真主党的全部武装能力。但是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说，这可能吗？这里呢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这件事情，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也出来表示，对于之前美国不是声称他去牵头让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政府有一个停火协议，但现在各方都知道，路人皆知这个停火协议十分的一个脆弱，彼此之间武力交火仍存，而且以色列也还没有从黎巴嫩的南部撤走。在这里呢，伊朗呢，这里接续跟美国谈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军必须要完全的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这么样的一个形式。但在加沙的这块情况呢，现在让大家看到的比较忧心的是什么？因为一开始可能是以色列对于加沙是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冲突啊，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演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军事控制的长期化，甚至还有一些零星攻击，还有一些人道救援准入的限制，这些堆叠起来成为了一个长期化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内塔尼亚胡也说了一些话，他说海河之间不容二国，以总理据巴人建国。另外，内塔尼亚胡赞以黎协议历史性成就，但是以色列的国安部长批大错特错。在这里呢，其实先看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现在内塔尼亚胡当然承受了一些压力啊。他这边被视作极右翼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一位以色列的国安部长，他肯定对于要谈和谈停这件事情绝对不买账。这也要看内塔尼亚胡接下来的一些运作手腕。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一番的一个叙述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啊。原因是因为在他们在中东地区呢，当你说到这样一件事，大家有一个地理梗概的叙述，有一个历史的认知。他这里说海河之间容不下二国，他指的是当大海。流向约旦河，这之间容不下两个国家啊。他这样一段谈话呢，和过去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的河流流向大海这一路支脉的一个叙述有点不同。内塔尼亚胡把它叙述成都是同一个，把它打成同一条线。但是巴勒斯坦人以前这样子类似的说法的时候，恰恰是想要跟以色列做区隔啊。继续看巴基斯坦的角色，《金融时报》这边看巴基斯坦的领导者啊，他现在呢，整体的经济成效，它的赌注啊与否还要视
伊朗与美国之间冲突的结果，取决于伊朗跟美国冲突的结果。就是巴基斯坦这次到底获得了什么，他最后能够真正得到了一个经济回报呢，还要看最终这个伊朗跟美国的冲突是否能够真正降温啊，要真正降温。这里也看到巴基斯坦协助一批伊朗船员回国，称与美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当中，他的角色代表性持续上升。那他们当中特别提到了他这一位啊，主要他们分析的是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那除了他在这个谈判角色当中的地位上升，各方也看到巴基斯坦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所提出的安全承诺的信心度下降。那巴基斯坦他现在是一个调停者的身份，还有给予陆路的通道，更是允诺他是一个长期的安全伙伴，这些部分啊，来不断的去增加他本身的一个战略价值。但整体他所收取的一个经济最后的一个整，包括政治的一个回报呢，还是要看是否能够让局势真正的降温。我们看巴基斯坦，因为他有一个对海湾国家的一个高度依赖性，能源进口啦，甚至债汇，还有整体的融资等等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联动性呢，有经济学家呢就表示，中东的长期冲突最直接影响的一个冲击者呢，就是巴基斯坦了。另外，海湾国家整体的情势啊，经济学院就会分析啊，海湾国家呢，这次战后之后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几大最重要的一个考题。我们当然看到能源之间，肯定是你这个能源啊，如何完全的去做一个恢复啊，利益这个部分如何谈定。另外，核心的就是彼此安全框架的信任等等。纽约时报也提说，海湾国家这次冲突也改变了一下这整体的一个心态跟秩序，它背后有个很大的拉动力，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看。只要是美国牵头谈的这停火协议啊，这哪一点到底是百分之百真正落实了？啊，大家各自七上八下，还得盘算自己本国利益的情况下，伊朗跳出来喊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他有主要的责任，而且应该跟海湾国家自己谈，彼此之间签新的安全框架协议，他不要其他的国家来插手。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盘势产生呢？继续看乌克兰对于克里米亚近期动作很多啊，主要他想想方设法要切断俄军可能的一个补给线。另外一方面呢，在之前我们看到 G7 峰会上，特朗普啊跟泽连斯基啊会议的场边交谈，对于乌克兰近期应用远程无人机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啊，他可能表示的话语像是肯定赞赏，那这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上礼拜我们也其实也提过啊，那引起了警觉之后，也要看因为美国现在作为第三中介者的角色是不是开始飘摇了呢？同时一方面呢，路透社也在分析，对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讲，当前这些军事费用上面大量的支出，跟他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到底受到了影响，会不会改变他在要谈判的一些意愿上呢？接续俄罗斯继续准备与美国讨论乌克兰问题，好，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初步的一个方向，这是普京所表示的。同时，联合早报也看普京说，俄罗斯正经历困难时期，但也学到了很多。在这里，我们说，当乌克兰不断的运用它的远程无人机，而且它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的时候，影响了它一些油啊这些基础设施等，它其实还试图再去冲击俄罗斯民众的一个心理界限。对俄罗斯民众，特别在莫斯科的民众来讲，他可能觉得战争对他们来讲还是在远方，但是线下可能就在眼前。而近期这一波，我们说在中东这里稍微谈了，可能有点眉目，但没看到实际进展的同时，乌克兰这条线可能在近期到底与美国还有俄罗斯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再去真正的谈起来，肯定会持续受阻。继续是全球速览。学习时报标题：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澎湃新闻呢也做了一个转载，经济日报也提到，这是七前夕火箭军发文，永远忠于党。接续是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这当中呢，其他媒体呢结合看官网呢这公布的消息当中，大家看到中国银行被点名涉及的逃税，还有它的方式啊。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报告当中，还有点名其他的金融机构。那各方聚集的是在他们放贷的这个情况上啊。
是否合法合规，还有一些资本的应用、资金的应用是否也合情合理合规。另外还有就是你母公司对于分公司的管理是否在规矩上一体到位。信报今天头版，内地退休金改革，外资是涌入。在这里它所呈现的一个图像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啊，看当高龄化的社会呢，大家在养老金还有之后的一些金退休金的一些筹划跟应用上，它可能思考更为多元化。另外呢，就是在市场，特别呢是以这个中国香港啊为枢纽为连结，这里大家这些表现就是看好整体的发展后续情势。好，欧洲热疯了，有真的很热，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简直是热浪袭击，热得不得了，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古迹式的建筑没办法说装冷气就装冷气。今天消息就看到热疯，中国制冷气机卖断市，而且不用打孔也不需安装，黑市价当然也会飙上来。这里可以看到欧洲的民众啊，这里哇，德国啊、法国啊、英国是啊等等，他们如何设法去消暑，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得想办法。当然这一点啊，后续我们相信在面对这么样的严苛气候条件的考验之下，或许欧洲的一些建筑法规会因此呢会去做一些调整也说不定。那另外南华早报的这一篇，它是做一个分析，它主要也是观测了在上礼拜以来欧盟啊，他们开始会思考一些对外的政策，因为核心就是呢，他们说他在分析欧洲的国家的一个焦虑感，就是在中美竞争的整个大背景跟情势之下哦，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生产还有竞争能力是否跟不上这一波的脚步。继续纽约时报看特朗普啊，对于哥伦比亚的选举好像深入了一个重手，他这里指因为他强烈力挺这一次所当选的这个右翼啊，极右翼的一个代表人物，那因此也要看到这是美国的势力介入到哥伦比亚的一个整个政治场跟选举场之后呢，后续也会看他到底会去带来什么样的个影响性啊，这一位人物。而华尔街砸钱意识到对抗

就是曼达尼纽约市市长，他说不能只靠砸钱。以及华尔街日报分析，在这一次的这个纽约市啊，曼达尼他的门生还有他所支持的人都赢得了一个初选之后，再想到英国这一张照片，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应用啊，就是英国现在接下来大家觉得如无黑天鹅，如无意外，一定是英国下任首相的这个是伯纳姆。因为当时你看他呢进到了这个西敏寺之后，背后近200名的工党议员欢迎他，好，这两人的特色他把它结合起来哦，你看就觉得说呢，他可能是这个偏左叫左翼的思想在这里对政治的影响。我们看到特别是纽约的曼达尼，他这一次支持人都选上了，这代表什么呢？他们打的是什么政策核心？他打的呢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还有反对以色列啊，大家看到这个变化。再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数周内辞职。当然要会提前进行大选了。那经济日报说有消息指他可能改角逐总理。当然在这里呢也是当地的报纸啊，看到了武契奇他的一个重大声明。在这里看塞尔维亚总统他的任期是5年一任，可以连任一次，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做到10年。武契奇的任期按照规定的话在明年中啊就结束了。但他现在呢在选总理啊，如果说他所带领的政党在国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且成为多数的话，那么当总理这个事情，尽管总理角色在塞尔维亚的政治当中他或许被看作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但是因为武契奇跟他的政党在与这个整体的政坛的影响力是比较实际的哦，所以大家也会看到接续的一个进展。梅洛尼意大利总理他要改革意大利选举规则以维系执政地位。当各方要去看到选举法规的调整时呢，可能媒体最先观测的就是看到对于当前的执政党的影响，他改变的方式呢似乎要去朝一些代表制的方式推行啊。另外这卫报还有这个看到阿富汗时报，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阿富汗的政府啊，他近期的一个新的婚姻法所受到的国际间的关注，因为像是同婚的议题，还有亲属之间的近亲的婚姻等等被摆上讨论的台面。同时联合国下的国际相关组织指，近期至少有30名妇女呢因为着装不符合规定而被捕。好，这样的消息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湾要搭载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委内瑞拉的强震情势。今天看，因为这是今天早报消息，说美国强震死者飙至1430人，黄金72小时已过，民怨官作秀救灾。另外，救灾需申许可，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的政府啊，也挨到各方的一个批判。在这里有很多的多国的外国团队呢，希望呢赶紧进入协助搜救，但是有一些国际的援助团队是已经抵达了一线现场。委内瑞拉的强震在上周呢，它发生了接连发生了规模达到7.2跟7.5的强震，而这些地震呢，瞬间让一些城市的建筑物变成废墟瓦砾，整体呢有一个非常这个灾情持续扩大，而且呢现在在根据当地所报道出的一个数字，有上万的人是报家属的失踪，还在拯救当中。那根据呢在一线的救援队伍呢所透露的消息，因为这整体影响的情况，我们看到这连续两个强震中间仅隔了39秒，那很多呢建筑物一个挨着一个，它成了一个松饼式的垮塌，就层层叠起来，所以使得救援人员进入到现场呢会特别的困难，也给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现在整体呢，当然搜救呢不放弃，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继续这在大公报，我们看标题主要是看到大陆在台岛东部海域进行科研，在这里呢，海军跟海警保驾护航，调研收获成果丰硕。但这里呢，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次呢是多个部门共同治理。外界关注的是什么？分析的要点在哪里？看这一波的一个情势，我们要说这常态化的一个巡航，以前在这里的一些管辖权呢跟护卫权的主张，到进入了直接的一个行使。这里呢也看到整体形势当中呢，我们这里北京所展现的更为清晰与强硬的姿态。国台办同时也提说，大陆海洋科考调查船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正当合法，说民进党当局进行滋扰，别有用心，同时也提醒这个后面别有用心者得要负责任。历史争议没克服，日韩战歌军事协定，来看到这主要呢，在这里外电报道也提，是日本跟韩国的这些军事领袖他们先搁置了有关于他们相关本来要签的一些协议，因为是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历史性的恩怨呢，还有一些后续运营的问题等等，在这两项的一个事件上面虽然他们两国的防长呢还是有开会，希望加速可以修补一些关系。这和当前呢，包括这韩国总统李在明他自己整体的一个东北亚情势的一个政策走向也有关系。他是一直希望呢能够走动走访，把关系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改善。但在这里呢，在就是因为历史争议的部分，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这可能最大的核心点在这里，因为这里分分钟都触动了，特别是韩国民众他那条敏感的神经线。接续，这是世界日报跟 FT 中文网，主要消息来自这里，说像是苹果呢游说特朗普因为特朗普我们看到他用关税辖制很多，特别要限制科技发展那所以呢很多人都放在他的一个名单内，那被他的限制名单内，但现在苹果想要游说这个名单得放宽别忘了之前很多的美国科技大佬们都说，这样子反而会扼杀了美国他自己的科技成长的能力。所以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实力说话，还有整体的发展局势，这些科技大厂呢，现在知道特朗普用管制的方式，而且这个部分呢，希望力道越来越重。但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有他们一个生存发展的要求与空间。在这一波的争取之下，各方还看到像是这个整体的 AI 晶片的一个市场，还有它现在所运行的一个状态，它的一个最大目前竞争的核心能量在哪里，还有它现在是否有一些瓶颈。在这一篇呢，《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他就特别提现在这个高科技呢，确实它很在依赖性上，什么依赖最多呢？叫先进芯片封装。现在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发展 AI 人工智能的进程当中，先进芯片封装这件事情成为了大家目前现阶段很难短时间内跨过的门槛。那所以呢，像是各家的大厂，特别你对于近期美国的科技界它对于台积电在这里的一个封装能力，还有其他地方谁能在这方面赶上来，这整体不但影响的需求市场，还有现在后续大家投资 AI 的时候，这个热潮性如何持续各方也在看。那现在韩国的脚步动作起来呢，李在明出面要结合他们最厉害的这个科技公司，希望能够
做一个大建设啊，他在这里呢，而且他这次李在明的这个记者会的当中啊，提啊，他这个韩国大发展的几个阶段啊，他要携手三星 SK 公布这样的一个计划，总额达130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对于韩国的发展性来讲，这一波呢，我们可能也可以同步观测，他就是接下来要在庆全中啊这个地方，就是庆尚道、全罗道跟中清道这里呢来做大规模的建设跟发展。我们要知道这三个地方啊结合起来，它等于构成了韩国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版图跟政治核心。像是庆尚道呢，那各方都知道它是一个工业引擎啊，也是很重要的政治重镇。而全罗道呢，这里重要的是它的一个文化艺术的根基，还有它是农业粮仓。而在中清道这里啊，在韩国闻名的是什么呢？这里的人好像性情相对比较温和，秉持中庸之道，每每在很多重要政治事件当中都不轻易表态。在这个地方呢，中清道它所代表的呢，它近年来它被塑造成是一个高科技的枢纽。所以这三者结合起来，让我们先看到了一下李在明还有整体的韩国接下来他们可能要发展的一个方向。AI 相关股票是否将迎来新一轮的震荡呢？这几天啊，特别是这两周，在 AI 市场上的波动是引起很多的一个关注的。那同时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报告里面，他先发出了一个提醒，好，这是国际清算银行，他说像是 AI 的热潮或者是它的一个衰退性，可能对于全球它做一个示警。是的， AI 投资热潮能不能够持续，因为现在核心的是投资者在看它的获利有没有耐心等下去。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突然间很庞大的一个融资，市场的消化程度等等，核心是现在全球公共债务升高啊，当然还有各地不同金融机构的压力等等，使他们看到了整体的通膨情势仍旧顽固。因此他是呼吁并提醒各国，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严格遵守啊自己的财政规则。那韩国队我们知道啊，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在28号已经正式落幕了。这韩国队的球迷呢心情七上八下，因为他们爆冷啊，输给了南非队之后，他们怎么算？可能有三场重要的比赛，他们可能在一天之内本韩国的球迷就换了三个不同的身份，努力去为他们觉得该赢的球队或该输的球队这里去吆喝着。结果后来三场都不如意，这确认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最后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队伍赢得了这次赛事之后，这等于韩国的足球队就无缘晋级32强，可以想见的球迷非常的一个愤怒，直接炮轰韩国队的主帅，让他要辞职啊！李在明也出来了，他说：“哎，这个可能要促体育改革，是不是有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足球热。另外，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看佛得角不败出现32强，和阿根廷首战世界杯延续神奇，利亚乌拉圭夺次名。还看世界杯，这次还有粤语解说啊，大家听的呢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方式用了一些俚语啦，还有一些即兴编程的一些这个俗语啊，这些脱口秀的方式啊，所以让大家看到可能传统地方性的一些言语，它是一个资讯工具，但现在还成了一个情绪载体。另外呢，看日本球迷在世界杯主场上可能帮忙收拾垃圾传佳话，可是现在大家注意到呢，实际上的日本男人在球场上可能很卖力收垃圾，但实际上在家务的工作可能做得没有让女性们那么满意。继续是大千世界。这近期大家对于抓特务这部片跟给阿嬷的信彼此之间的一个比较，在这里电影到底是不是真正进入了小片时代呢？另外联合早报看 AI 短剧啊，近期也是创作量暴增，但在这一波呢一个消费的一个突围跟情况也是有探讨。香港出了一个禁毒影片，用了一个女团的表现，但是很多人看了怎么觉得怪怪的，好像是更为帮不住宣传。那现在也提到了这影片惹意已经下架重剪了。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图是在蒙古啊，蒙古的面貌改变，它也受到气候的影响暖化，所以在草地下的这些永冻土啊都开始溶解了之后呢，这个会影响的，也会看到它后续呢会要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关注。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美伊智报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将在多哈继续谈判。
0: 委内瑞拉政府对重灾区拉瓜伊拉及周边实施军事管制。
2: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1: 普京表示，乌军袭击俄境内能源设施不影响前线战况。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0: 另外再来关注，为了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
1: 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报道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在第2次和第3次强加的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2次和第3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4: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by the dozen.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了美伊关系中的焦点。一方面，美伊双方仍然在通过地区国家斡旋保持接触；而另一方面，围上海上交通、对邮轮的袭击以及对军事目标的打击，双方相互指责，地区安全气氛依然紧绷。
5: 28日，美国和伊朗对对方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紧张局势升级。此前，美国指责伊朗袭击了商船，而伊朗则表示这是对近期美国侵略行为的回应。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再次爆发，因为战争会带来伤亡和经济压力。 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也是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关键地缘筹码。如果局势继续升级，不仅伊朗和美国将承受压力，海湾国家能源市场以及依赖地区稳定的亚洲经济体也都会受到影响。专家认为，目前美伊谈判的症结之一在于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也会受到牵动。凤凰卫视李维正、阿木森德海岸报道。
1: 美伊从多次的擦枪走火到暂时停手，双方后续的谈判能否如期登场？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6: 陈子，你好。
0: 我们看到美伊多次交火之后，目前谈判的重点又重新转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关于核问题的交涉现在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开始。那对于后续的谈判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6: 好的，陈子，那目前呢，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根据西方的媒体的报道呢，就是伊朗和美国由于最近的局势紧张，那么伊朗已经暂停了这个月底和美国在瑞士的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呢双方又同意在下周二也就是在明天重新在多哈举行谈判。但是呢这一消息呢在伊朗官方呢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实际上呢，据伊朗官员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表示呢，这一次呢，伊朗取消了和美国的技术性层面的会谈，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违约，继续向伊朗实施打击；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呢并没有向伊朗解冻此前被冻结的资金，所以呢，伊朗在等一些条款落实之后，才会和美国进行新一轮的会面。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度呢，非常的明确。第一个呢，伊朗并没有说不谈，也就是说暂时的取消。所以呢，从这方面，伊朗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兑现承诺，也就是解冻资金、取消制裁，同时呢，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那现在呢，伊朗呢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领土，所以任何的替代航线都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安排的就是由阿曼主导的一个替代的航线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违约的行为。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就此呢僵持不下。但是呢，也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向伊朗承诺不会再发动袭击，并承认伊朗和阿曼此前协定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是管理海峡的内容，也就是在60天内由阿曼和伊朗主共同管辖，同时由伊朗来主导来设定他们的航线，由船只经过。那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解决的话，我想接下来谈判应该很快会举行。橙子，
0: 好的，谢谢李瑞。

0: 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卡利巴夫表示，工作组的设立旨在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当中涉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而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完成这个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伊朗在28号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来确定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无条件撤军的时间。
1: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则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警告以军随时准备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攻势。
2: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遭到以军再度攻击后，28日相对平静，未见以军有进一步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真主党领导人表明不会接受。一直支持黎真主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推动以色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无条件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继续摆出强硬姿态。底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28日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他说，目前以军第36师和突击旅的部队正维持着对卜福特高地区域的作战控制，并配备了削弱敌方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能力。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在耶路撒冷会见苏丹外长时则表示，以军留驻黎南地区完全是因为黎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安全，只有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在今天踏入第四天，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在尽力在灾区搜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在过去的周末已经有至少33人从瓦砾当中获救，地震也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还有超过50000人失踪。另外，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1: 根据炼油厂工人表示，周日发生的停电事故导致委内瑞拉最大的阿穆埃炼油厂停产，成为伪强震之后第二家断电的炼油厂。阿穆埃的日产能是64.5万桶。不过，委内瑞拉石油部表示，地震并没有影响当地的原油产量和出口。
3: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并深入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

0: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我们一起去看看那里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3: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3: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5: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3: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6: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是、委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3: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7: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薄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2: 什么样的设备？
7: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3: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8: 委内瑞拉政府26号开始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和周边区域实施军事管制，并任命了一名军方高层担任紧急状态的唯一负责人，统一指挥协调救援、物资分发和治安维护。军方在通往拉瓜伊拉的主要道路设置路障，所有的人员和车辆要经军方检查之后才能够通行。
9: 目前，国际媒体记者需要在首都加拉加斯西蒙波利瓦尔公园登记，经审核后获得媒体通行证，方可进入灾区。但据记者在现场了解，由于管制升级，办证流程存在延迟。军方表示，管制措施旨在保障救援通畅和灾区秩序，但当地居民反映，管制措施实施后，物资运输和亲属往来都受到影响。记者办理注册认证手续后，政府统一安排了几辆巴士，将外媒记者送到拉瓜伊拉灾区。沿途可以看到士兵荷枪实弹实行管制，在拉瓜伊拉也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点采访拍摄。有居民表示，地震中实际死亡人数远超政府公布数字，拉瓜伊拉的死亡人数无法统计，而且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气味，所以政府才会进行管制，限制记者进入和自由采访。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采访了加拉加斯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鉴定修复情况。
10: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11: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falló y no tiene confinamiento. Eso ya es una falla estructural grave y hay que atenderlo.
10: Okay.

0: Muchas gracias.
1: De nada. 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号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发文，对地震遇难者和家属表达慰问，并对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马杜罗在文中写道，向遇难者、伤者、失踪者和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也向所有奋战在救援一线、全力挽救生命的人致以敬意。 他也感谢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向委内瑞拉提供支持和援助，并呼吁社会各界继续保持团结和互助，帮助受灾群众，并为灾区的重建做好准备。贴文落款为6月28号于纽约，在委内瑞拉24号地震发生之后，马杜罗曾经在24号、25号通过账号发文，目前暂不清楚这个账号由谁运营。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方称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城市发动60多次无人机打击，
1: 中方再将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1: 王毅表示，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的秘书长选举进程，并且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萨勒在介绍竞选情况时表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举足轻重，已成为全球稳定力量，同各方都能够对话，并且各方也倾听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中方能继续推动冲突的和平解决，推动局势降级，缓解全球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造福全球和平稳定。王毅表示，中方对萨勒在总统任期内为发展中国同塞内加尔双边关系以及中非关系所做贡献表示赞赏，也对其以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身份访华表示欢迎。王毅说，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下任秘书长关系到未来联合国的发展走向，也关乎193个会员国，特别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切身利益。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中方对此表示重视和赞赏。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金融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下，俄罗斯将会坚决应对一切挑战，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并呼吁社会团结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1: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正承受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西方在战场上无法击败俄罗斯，试图动摇俄国内政治局势的企图也未得逞。他还说，乌军正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撤退，并已转向公开的恐怖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志，确保国家及公民的安全，维护俄罗斯边境的长期稳定。
2: 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普京指出，今年的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方最新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是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也证实，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会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此外，由于俄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短缺，目前当局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同时已开始向市场投放能源储备。
3: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轻质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2: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打击来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了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这一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俄乌的互攻激烈，普京此时强硬表态，又似乎仍然留有谈判的余地。如何研判俄乌局势走向？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
0: 郑先生您好。
2: 周总理好。
0: 我们看到乌克兰频繁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普京仍然强调呢，这不影响前线战局。您怎么来看俄军下一步的行动？而停滞不前的和谈又将会如何来推进呢？
2: 俄乌冲突呢，已经是延宕了4年多了啊。那么从目前战场的形势来看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主要呢是乌军改变了一些战略战术啊，对俄罗斯的纵深的一些目标，特别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啊。这些打击呢，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给莫斯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最近呢对这个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啊，距离这个前线呢300公里，进行了一个打击。那么同时呢就在前不久啊，也对呢这个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也是进行了打击。这个炼油厂呢，距离这个边境的大概700多公里。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乌军呢开始对俄罗斯的纵深的目标啊，这个进行打击。那么普京呢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怒啊，一方面呢下令要加强防空设施啊，增强这个防空的这个能力啊，另一方面呢他已经下令啊，对这个在顿巴斯4个州的这个作战的俄军呢，要全面的啊进行推进，特别是这个顿涅茨克啊前线的这个俄军啊，要求他们呢要尽快的要进行一个推进。因为我们知道呢，在顿涅茨克前线的这个仗呢，虽然俄军是占据了主要的一个优势，但是推进的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那么根据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也注意到基辅方面呢已经提出来啊，试图呢是想要把这个战争啊局限在顿巴斯啊这4个州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泽连斯基他已经提出，是不是双方啊能够停止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停止打击纵深的目标。但是呢普京是断然拒绝啊，他认为呢这是基辅方面啊是一个缓兵之计，试图呢要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为自己的争取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一段时间我相信呢普京还会下令呢对这个乌克兰的多个目标多个城市进行这个打击啊，以报复乌克兰啊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的一个打击。大家还记得啊，就在前不久呢，这个基辅方面呢还对包括你像这个莫斯科啊市郊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城市啊，那么进行了这个民用设施这个打击。那么这样的话呢普京就认为这是乌克兰方面一个恐怖主义的行动。那么俄罗斯对待恐怖主义的行动一向是非常的非常狠的回应啊，这一点呢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啊，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相信呢俄罗斯打击这个乌克兰的力度呢会逐渐的一个增加。那么至于外交这个方面，那么目前来看，虽然泽连斯基呢公开的已经喊话啊，要求呢和普京呢面对面的进行谈判，但是呢莫斯科方面已经断然拒绝。那么主要呢是考虑到啊，在这个乌东地区，那还要继续的占领更多的一个领土啊，为未来的俄乌的一个和谈呢掌握更多的一个筹码啊。所以呢，特别军事行动啊，绝对不会因为乌军改变了战略战术而对这个俄罗斯造成了社会的压力而有任何的一个减缓，反而呢可能呢还会对乌克兰更加加大力度的进行一个打击，来迫使基辅放弃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一个打击。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的时间我相信呢俄乌的这种交战，无论是这个密度还是力度都会有所增加。程子，
0: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下一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蓝白阵营备战地方选举，提出5项公投，强化政治动员力。
1: 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将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活动。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区股市在周一涨跌互现，日韩股市走低，午后跌幅都超过了1%。台湾股市表现造好，最新上涨大约1%。而至于内地沪深股市，今天涨跌不一，沪指震荡走强，但是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都下跌超过1%，科创50上涨超过1%。
1: 从盘面上看，医药板块是逆势大涨，猪肉概念股也是表现活跃，但是光纤概念股持续下挫。沪指中午报在了4034点，上升6点，升幅是0.17%，半日成交11792亿人民币。深圳的中午报在了15591点，下跌了190点，跌幅1.21%，半日成交13228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是高开155点之后震荡上行，早盘重新回到23000点大关。科网股是大势回升的主力，医药股也表现强势。恒指中午报在了23153点，上升482点，升幅2.13%，半日成交1729亿港元。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号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要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的反思并且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1: 台湾的蓝白阵营备战年底的地方选举，为了提高投票率，提出5项公民投票，并规划与县市长选举同天举行，借此强化政治动员力。
0: 但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认为，在社会对司法信任度低的状态下，国民党提出的反废死鞭刑公投只会被嘲笑。
5: 迎战年底地方选举，在野党提出5项公投提案，国民党主打鞭刑、反废死与重启核电。民众党聚焦在移转投票和交通罚锾全数用于改善道路安全环境，并规划公投与县市长选举同天举行，而民进党扬言会全力阻却。
6: 现在的民主进步党已经荒谬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啊。过去的民进党是高举着公投民主，怎么现在的民进党掌权了以后越来越不长进，把公投看成是洪水猛兽。
5: 在野党去年修正公民投票法，正式恢复公投榜大选的机制，目标就是锁定在今年地方选战。只不过国民党主张的鞭刑入法与反废死公投，民众党内存有杂音。
7: 目前台湾的司法社会信任度剩下30%，所以在司法社会信任度很低的状态下，要去推鞭刑啊，推死刑，坦白讲，我常常会，我就忍不住要嘲讽，推那些有用吗？只是被人家嘲笑而已。
5: 蓝白推公投，就是希望激化基本盘，有更多的政治动员力。而柯文哲也重申，年底决战点将在新北与高雄。
7: 真正会致命的两个地方，一个新北，一个高雄，因为这个双方都有输不得的压力。如果新北国民党输掉，郑丽文铁定下台；如果高雄民进党输掉，这赖清德恐怕这个要在当党主席都会有问题，所以这两个是最后决战的地方。
5: 从公投攻防到关键县市的殊死战，蓝绿白三党各自盘算，在野党想借由公投提高投票率，而民进党也摆出全面迎战态势。年底这场朝野对决，不仅关系着政治版图，也考验着公投策略能否转化为实质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开始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布了相关的宣传短片，呼吁市民表达意见。市民可以在施政报告网站或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业留言，也可以经电邮、电话、传真和邮寄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指出，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会在咨询期间出席多场的咨询会，也会广泛听取社区不同人士意见。
0: 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回溯去年7月，由航空母舰山东舰率领的航母编队首次来香港，引发了轰动，吸引大批市民登舰参观。戚继光舰和沂蒙山舰也在去年10月来港举办开放活动。今年的南宁舰和衡阳舰组合，凸显海军主力驱护舰艇精锐力量。作为052D 型导弹驱逐舰的加长改进型，南宁舰满载排水量达7500吨，具备强大区域防空和对海打击能力。而衡阳舰则是为054A 型护卫舰，以出色的反潜和综合护航性能闻名。两舰都曾经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经历丰富。
1: 下节回来关注，欧洲热浪持续，多国频频创下破纪录高温，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

0: 北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号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1: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的热浪持续，德国、捷克等国频频创下破纪录高温，克罗地亚发布全国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了超过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卫组织正和各方合作，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发文称，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他指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据德国气象部门28日发布的初步数据，勃兰登堡州的科森气象站当天下午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本月18日以来，法国紧急救援响应增长约20%，全法连日来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多发生在未经许可、不受监控的水域，当局对此高度重视。努内兹还称，将持续关注森林防火工作，并保持高级别警戒。热浪持续向东蔓延，在捷克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28日测得41.1摄氏度，连续第二天打破最高气温纪录，再创新高。与此同时，波兰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高温，如果这一数值得到最终确认，将超越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纪录。波兰首都华沙也以37.6摄氏度打破该市自2013年创下的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一项被视为法国文物归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法案。这项法案首次为法国公共收藏当中的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建立了常态化归还机制，也被外界称为法国向历史遗留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
2: 那么，法国为何选择此时推动立法？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外交考量？我们来看《文物回家》系列之《法国打破200年铁律》，到底在算计什么？
4: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 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 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5: 在过去近200年里，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国家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得转让，因此，如需将相关文物返还原属国，必须由议会针对每一案件单独立法批准。而新颁布的法律则改变了这一机制，允许政府直接通过行政程序将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逐案立法。法国政府将这项新法描述为历史正义的制度化工具。强调通过提升行政效率，加快殖民时期文物返还进程。
6: Et elle correspond à un engagement qui a été pris très tôt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ors d'un discours en 2017 qui consistait à dire, eh bien, nous sommes prêts à examiner la restitution de biens culturels qui ont été pris dans des conditions qui ne respectaient pa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moment où ça s'est produit. Cette loi, elle est universelle. Donc si vous la lisez, elle ne dit pas tel ou tel continent, elle dit tous les biens pris entre 1815 et 1972 peuvent rentrer dans le cadre de cette loi. Il n'y a pas de zone géographique dans laquelle il y ait une restriction.
5: 有分析指出，尽管相关法律已经通过，程序也趋于简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物会自动回归原属国。法国新文物归还法虽然改变了归还的程序，但并未改变一个核心的现实，那就是文物归还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制度化且需要逐案协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新法究竟能真正推动多少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战胜了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在上半场，加拿大多次威胁打门都被对方门将化解，两队在中场哨响前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平局一直保持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的第二分钟，最终欧斯塔基奥远射破门，加拿大以1-0绝杀南非，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以上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 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1: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夏日因河而美，我想夏天的美少不了荷花，所以可以是因河而美。荷花之美也因为不同的地域和文化意境，呈现出不一样的美感。比如杭州西湖的荷花和远山古桥构成了一幅幅水墨画，感觉含蓄而精致。那在北京的莲花池公园，园林融合了北方的骨架和南方的神韵，荷花呢是既精致又不失庄重感。而更高级的美往往是流动的，作为氛围大师，夏天多变的天气就让荷花美得更加的灵动。看今后5天的天气，全国不少地方都会被雨水覆盖。其中，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主雨带的东段呢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雨带的西段则仍然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预计这次降雨过程的最强时段是6月30号到7月2号，期间像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还有江南中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城市当中，像杭州，今后5天呢，这里天天有雨，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后天呢，还会有大雨出现，雨中最高气温会降到26、27度，天气感觉是比较清凉的。而雨中的荷花气质也更清冷，避开降雨最强时段，在水汽氤氲的西湖，清冷感的曲院风荷将更显诗意与从容。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来了解天气。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南方持续降雨的同时，东北、华北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也多降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压制下，气温是接近常年或者是略偏低的状态。而在新疆，受到暖几的控制，干热型高温呢将会不断的发展增多。与此同时，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华南等地，多闷热型的高温。而炎炎夏日去赏荷花，正好能够抚平心头的浮躁。那在冷涡控场、天气相对凉快的北京呢，可以期待荷花和漫画云同框啊。这个六月因为冷涡来得勤，北京天气比较的凉快，天空也是特别的有看头。尤其前几天漫画云的出现，感觉就像是宫崎骏笔下的夏天。冷涡蓝、漫画云，还有江南的梅雨，这是夏天的气象之美。夏天也因风云变幻而美。好，我们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环球电影大观
2: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3: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4: Severe debt.
3: Debt
5: 950 million naira.
6: What?
1: 有人同行。
7: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8: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1: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9: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走走走。
1: 天气回暖，是胡蒙一家出门放风的好时机。作为族群里的大家长，爸爸蹦蹦本能十足，即便在没有天敌的家养环境里，他也会认真带着幼崽练习放哨警戒，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阳光虽好，三只小萌的妈妈大喵却没有出来，此刻她正在忙着为这个家族添丁进口，这也是大喵的危险时刻。母萌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敏感，任何声响都有可能造成应激反应，所以软件棚只能通过监控守护整个生产过程。
2: 胡蒙的危险系数还是蛮大的，一是胎位不正，二呢就是他的生殖器部位比较小，所以说生的时候很容易难产。

0: 看到大喵母子平安，阮建鹏如释重负，但现在还不是他休息的时候。准备营养丰盛的月子餐是阮建鹏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1: 三文鱼、牛肉、鸡腿、胡萝卜、玉米，咱们在如果不喂活虫的情况下的话，它的肉一定要全面啊。孕妇饭。
0: 哺乳期里的萌妈妈是最敏感的。

0: 听到声响的大喵快速把幼崽护在身下，看到是阮建鹏才放松了警惕。月子餐此刻对大喵非常重要，这决定着小萌们能否活下来。
1: 母萌没有奶是很危险的，小崽三四十分钟二三十分钟吃不出来奶来，那很容易就是热量就没有了，就是失温就死掉了。
0: 母爱使然，大喵没吃几口饭就又回到孩子的身边继续喂奶。照顾完大喵，熬了一夜的阮建鹏仍不能休息，因为别的小家伙还需要照顾。
2: 你不是不找我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除了蹦蹦一家人，阮建鹏还养了两只浣熊，一只叫 Lupi， 一只叫阿呆。萌和浣熊都属异宠。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统计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707万人饲养异宠，阮建鹏就是其中之一。这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1: 我打小是在那个西城的老官员长大的，那时候呢，那边就是一个花鸟鱼虫市场，啊，小鸟啊，还有一些猫狗啊，还有一些其他宠物龟啊什么的，就比较多的，所以说接触的很早。
0: 阮建鹏的第一只异宠，并不是狐獴和浣熊，
1: 养第一只异宠。爬行类的蜥蜴大概是10多年前了，养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它跟我的交流并不多啊，我需要的是更深层次的交流，不管是跟我玩也好还是跟我互动上也好，都是比爬行动物要好很多的。
2: 哎呀，你给这吃的这什么东西啊？吃吧，别给弄地上啊。
0: 2018年，蹦蹦来到了阮建鹏家，成为阮建鹏最喜欢的伙伴。
1: 小时候看狮子王，那胡猛就是丁满的原型啊。一想到我能养丁满了，哇，梦寐以求。他特别上镜，他镜头摆那他就让你拍，特别好看，它的脑袋也好看，身形也好看，然后呢也白，所以很多点都是吸引我的点，因为我养的嘛，然后呢投入感情是最多的，更像是自己养大的一孩子一样。可爱劲儿是吧？还有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有神的，你能感觉他的眼睛滋溜一下转，他在想，不管是在想好事还是想坏事，他滋溜转，他特别机灵。
2: 看，给我摔跤了，进来。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去摔过他，对吧？掏他肚子，他一下就服了。闹两下就不跟人玩了。
0: 跟蹦蹦一起来的还有一只胖胖的浣熊，
1: 接他时候，哎呦，这怎么胖得跟个肉饼似的呀，肉饼肉饼，就叫肉饼。从见他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一只不一样的小浣熊。
3: 胖胖，这边。
0: 肉饼虽然体型巨大，却从来不欺负蹦蹦，对他能亲如家人。
1: 咱俩感情真是太好了，相互之间相互依偎，那感情好的没地儿说去了。他也特别喜欢肉饼，站在肉饼身上，遮在肉饼的肥肉里养大，可那肉饼更像一阿姨呗。
0: 但出来是

0: 时的肉饼对软件棚并不亲密。
1: 刚把他抱回家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不怕他，但他怕我，动不动就瞟你一下啊，动不动就瞟你一下，看你一下。他的性格也非常好，慢吞吞。比如说你跟他正对面去走了，正对面去走啊，他肯定会让着你，让你先走，他会躲到一边去，而不会说他要过来然后呢跟你有冲突这种的。
0: 但很快肉饼就成为和软件棚深度互动的宠物。
2: 想啊，掐着他给。

0: 哪怕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见性格跟他一样的熊。
1: 若冰，你干嘛呢？啊，若冰。
2: 可是，这样的美好时光，只持续了5年。
0: 我好多视频就是拍到，就推门就看看我，他什么都不干，就推门看我一下子。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老看我干什么呀？
1: 若冰，若冰，你干嘛呢？若冰，
0: 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吧，就特别黏我们。他自己非要开开我屋门，然后呢进我大衣柜里，能看着我才睡。后来直到他去世了，我才可能明白怎么回事吧。
2: 蹦蹦并不知道，好伙伴肉饼永远不会出现了。他依然会去肉饼经常出现的地方找他。为了缓解蹦蹦的思念，软件棚带回了一只母萌，它就是大喵。他希望这位伴侣能让蹦蹦快乐起来。可是，蹦蹦仍然会去有肉饼气味的地方，等候着自己的老朋友。软件棚猜想，或许只有浣熊能让蹦蹦重新快乐起来。浣熊 Loopy 因此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0: 大喵，好好的哈，去找 Loopy 玩。
3: 走。
0: 整个非常稳定，抱来的时候大概是已经就6、7个月了。金色、特殊色这种的颜色很浅。有一个动画，那粉色谁打的叫卢比？
4: 卢比，
0: 非常喜欢那个动画形象，所以就取名叫卢比。
2: 卢比跟肉饼相比，要调皮很多。
0: 东跑跑，西跑跑，然后呢，摸摸你，爬爬你。小熊该有的调皮都是有的，但是他能听懂我的语气。
2: Loopy 不仅调皮，还是个十足的吃货。

0: 极其爱吃小小酥、鲜贝啊、雪饼一类这种的零食，特别喜欢吃。不管吃什么，接到手里之后，旁边有盆水的话，它放在水里头就开始洗。你给它吃个棉花糖，它放水里洗了，哎，洗没了，它就看你一眼，然后你再拿棉花糖再给它，再一没了，它又看你。基本上你要给它的话，它要能扒着你，扒着你半天。
1: 这是我的。
0: 没吃到啊，就瞬间就变脸。
1: 你过来吧，陆平。嘿，小陆平，陆平，那跟我说。哎呀，要冲锋是不是？嗯。陆平，贝贝来了。去找陆平阿姨。
2: 没想到的是，蹦蹦并不接纳露皮。
0: 肉饼走了之后吧，对于其他的浣熊一直就是不太感兴趣，不太感冒。可能蹦蹦就觉得他们不太顺眼，没有肉饼那么顺眼。
2: 在蹦蹦看来，露皮无论毛色还是气味都和肉饼不一样，这对警惕性极高的萌来说无异于出现了入侵的敌人。宣战是蹦蹦的第一选择。
0: 你别看浣熊个儿大，但它浣熊胆小，浣熊最受不得欺负了。露皮
1: 吃不了，
0: 蹦蹦肯定会先揍露皮一顿，然后露皮到处跑，跑到蹦蹦去不了的地方。
2: 露皮选择了不断退让和臣服，这让蹦蹦觉得他已经控制了局势。一段时间后，对露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1: 他们两个相处的是非常不错的，只要露皮不手欠的情况下，蹦蹦一般是不揍露皮的。
3: 那他这么小，还能揍过这么大？
1: 那肯定的呀。
2: 蹦蹦和露皮玩得正欢，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出了状况。阮建鹏发现有一只明显弱小的狐獴出现了异常。
0: 吃不出来奶来，那很容易就是热量就没有了，就是失温就死掉了。所以说我一看，就拿出来手喂手养吧。
4: 身体已经失温了，身体就已经在发坚果凉了，身上是发冰凉，赶紧喂一口奶，然后放回温箱里去吧。你这种时候，它里头的温度都得达到40度、39度才行。
3: 还能
4: 救
3: 回来？
4: 能，你看有吞咽有进食，咱们就能给他救回来。啊，吃了1毫升，可以了。吃1毫升，赶紧放温箱里去。放温箱的灯。
2: 幸亏发现及时，小萌仔被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0: 天气暖和，要出去玩吗？小贝儿，
2: 小萌脱离了危险，阮建鹏要赶快准备萌宠们每月一次的郊游。
0: 哎呀，我的露皮哟，走了。哇，走，
5: 蹦蹦，走起来，跑起来，蹦蹦，跑起来，
1: 出来玩会儿呗。都
2: 户外的广阔天地正适合萌宠们释放天性。蹦蹦依旧担当起老爸的职责，负责维护秩序，警惕周围的环境，
0: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朝着太阳去站岗，特别好玩。
2: 而一向胆小的浣熊阿呆，则钻到软件棚怀里，不敢露头。
0: 啊啊啊！行行行，这大宝贝儿啊！嘛呀？这种善变的小动物啊，在家一个样，出来一个样啊！啊，在家里不是很对我很冷淡吗？啊，在家里只能我找你，怎么现在出来就找我了？来来来来，
2: 带着孩子玩耍的蹦蹦，暂时无暇顾及卢皮，这让委屈已久的卢皮瞬间霸道了起来。
6: 跟我有一点边界感，
7: 好，
6: 求求您了，
7: 哎，
6: 求求您了啊！

0: 小家伙们的饭量越来越大，这让大喵的奶水有点捉襟见肘。阮建鹏决定将他们抱出来，和之前抢救的小萌一起人工喂养。
1: 哦，太小了，他吃不了那大颗粒儿，是吧？要给他砸碎一下。
2: 奶已经热好了，
3: 吃一下奶温，尤其这种小的，要奶温有点烫的情况下的话，他们一喝的话，容易会烫坏他们的食管，这是非常难治的。这个盒子都是透气的啊。好，在喂的时候保证好手势啊，姿势控制住它，针管不要往里塞太多，放到嘴里让它自己慢慢的吸。
0: 被救回来的那只小萌宝也变得越来越能吃了。
4: 一次就喂半管是吧？
3: 对，一次喂半管。你像这么大的胡萌宝宝，现在要喝个5毫升、6毫升。看我踩奶的动作，看到吗？好，这就喝半管了 ，OK 了。看小肚子。
4: 一天喂几次？
3: 一天的话，现在是2到3个小时一喂，这么大的宝宝。但是你看着这些小宝宝在你手里慢慢的长大，这是还是很欣慰的。毕竟你这算是你人奶大的他嘛。来，接着喂你。
0: 萌宝们15天之后，生命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5: 小包，
0: 这让阮建鹏有时间来筹备萌宠们每年一度的长途旅行。哎。
3: 现在是在我的房车里，一般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住在后头这个床位上，然后蹦蹦呢在房车里头自由活动，然后那个是他的窝啊，睡觉的那个是他的窝。你看这沙发上，鹿皮啊、浣熊啊、蹦蹦啊都可以随便玩的，上去玩的。
0: 出发前，胆小的阿呆突然失踪了。蹦蹦迅速在车内搜索起来。他觉得阿呆并没有跑远，于是他去院子里的车上继续寻找阿呆。最终，蹦蹦在方向盘附近找到了阿呆的气味。
5: 这是个啥？
1: 浣熊。
5: 你得弄着点，我要跑出来呢。
3: 没事，我们在这儿呢，跑不出来。它反而冲来，我们好抓的。
5: 就是这样。
6: 你捅它。
5: 是。
6: 啊，你这么大。哎呀。它在咬啊，咬很。
0: 本就胆小的阿呆，被这么折腾一番，害怕到全身发抖。
1: 他不吃了他。
0: 最爱的雪饼也没了胃口。
6: 现在肯定是不能抱。
3: 他还委委屈屈的。
0: 阿呆的失踪成为一个有趣的插曲，并没有影响阮建鹏出发的日程。
3: 拜拜，出去玩了。你看小衣服，喜欢哪个呀？小衣服啊，这个行啊。好，咱们拿一件这个啊，一粉一红。还有哪个小裙子？闻闻闻闻啊，干脆这小裙子行吗？呵呵，白雪公主啊，行吗？白雪公主行，那 OK。 卢皮，咱们看看你喜欢哪个小衣服。嗯，去选一个你喜欢的小衣服，然后咱们出去玩行吗？看看你喜欢哪个。白雪公主喜欢吗？嗯，白雪公主喜欢吗？嗯，别吃了。嗯，喜欢这个吗？那这个小优喜欢吗？啊，喜欢这个呀。行，这个给你带着。卢皮，选个婴儿车，选个婴儿车，你选哪个？

哦，都不用选了，直接就黑色的。行，OK，那咱们就出发。看太阳开心了，走了，上房车喽。

0: 长途旅行开始了。不同的是，今年的旅行又多了五只小猫。在车上，蹦蹦也是第一次见他们，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小萌相认了。有软件棚照顾幼崽，大喵放心地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1: 坐到小妹儿，
2: 嗯，过来。
3: 我爱人也特别喜欢这种宠物，所以说我们的爱好点共同点是一样的。
1: 对于我来说，他们的意义更像是我的家人，更像我家庭的一份子。像早些年呢，我养的很多宠物啊都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仔细回想呢，跟他们的一些生活痕迹随着这种成长，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时间越来越久，非常害怕我真的是哪一天忘了他们。我为了不留遗憾，带他们去旅行，带他们去各个的风景，各个的地方，在有限的生命里跟我有更多的美好的回忆。

0: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9: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0: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全面入侵你的生活。
11: 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12: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竟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
13: 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
14: 它就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武器。
12: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
10: 大脑中的异常放电究竟会造就天才还是疯子？
14: 他们大脑中啊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现象，
12: 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14: 它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
12: 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
10: 凤凰大健康力邀神经外科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大脑中的电力失控，并将全面剖析脑机接口入侵生活后的机遇和挑战。
9: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0: 天才与疯子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创作出向日葵、星夜等传世名作的梵高，曾在激烈冲突后亲手割下自己的左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0: 时常在街头甚至行军途中突然原地静止，陷入长时间出神，对外界的呼唤浑然不觉。天才音乐家肖邦也曾在信件中写道，自己演奏时眼前突然浮现出曾在修道院见过的鬼魅幻影，只能被迫停下演奏平复情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在《白痴》中详细记录过那种源源不断为他提供创作灵感的极乐瞬间。多数人都会认为顶尖的天才骨子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丝疯狂，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天才共有的特质从来不是疯狂，而是他们的大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放电。
1: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很多天才都伴随着一些常人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行为，而有些天才发疯的案例背后竟然有可能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大脑的异常现象。
2: 通过一些天才案例的搜索呀，我们发现历史上啊，有些天才并不是说真的疯了，而是因为啊，他们大脑中啊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现象。这种异常的现象呢，其实就是大脑放电的异常。
3: 很多看似疯狂的行为呢，竟然是由于大脑的放电异常导致的，这是为什么呢？
1: 想知道答案，我们可能要从很多人遇到过的一种状态说起。
0: 国内一家医院的官网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小明在上课时总会毫无征兆的短暂愣神，单次发作仅持续几秒钟，过后就和正常人别无两样。可频繁的异常状态让他的学习成绩断崖式下滑，最开始家长和老师都归咎于孩子自控力差，无奈之下家长带他前往医院就诊，先后做了头部磁共振与常规脑电图，结果全部显示正常。最后还是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明做了一个叫做视频脑电图的检查，这项特殊检查成功在间歇期捕捉到了大脑异常放电的信号。原来小明并不是容易愣神或发呆，而是他的大脑放电功能出现了异常。
3: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停地发呆，很可能是大脑宕机的一个表现。
2: 没错，大家可能觉得呀，这种经常发呆是走神儿，但是呢，事实绝非如此。一个人的意识啊，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突然产生持续数十秒的盲区，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极高风险的神经系统的预警。这种状态下呢，他的大脑局部网络其实正在经历一场极其剧烈的电磁脉冲的袭击。
1: 那么小明的大脑中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2: 在小明大脑的颞叶区域啊，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剧烈的同步性的异常放电，这就好比原来整齐划一的步兵方阵突然开始不受控制的集体的疯狂奔跑，那种强大的电磁脉冲呢，直接强行干扰了他的意识维持的中枢，这就像是火灾的引火，虽然没有烧穿这个墙壁，但他呢已经在内部摧毁了所有的思维通路，每一个神经元都在尖叫，但他们发出的不是思考的信号，而是混乱的电流的噪声。
4: 这就是为什么小明会感到茫然，因为在那三十秒里面呢，他大脑的运行系统已经完全的死机了。
1: 大脑的放电异常绝非是偶尔大脑死机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0: 台湾省的一名54岁的男性阿昭，在出国旅游时频繁遇到怪事，他发现自己屡次抵达从未涉足的景点都会涌上强烈的熟悉感，像是前世的记忆涌上了心头。回国后他还和妻子调侃，怀疑自己前世到访过这些地方，可谁都没能料到健康危机早已潜伏。短短数日之后，他毫无征兆地出现短暂意识空白，直到就医检查，真相才浮出水面，这并非什么神秘的前世记忆，而是大脑异常放电引发的特殊症状。
1: 这个反应有个外语的词汇定义它，叫做 déjà vu， 中文就叫即视感。也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总是感觉到你以前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带给你一种熟悉感。
3: 哎，你还真别说啊，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这究竟是大脑出了什么问题吗？
2: 大脑颞叶内部的海马区啊，负责处理和匹配记忆。当功能出现短暂异常时，海马就会发生错误的信息匹配，让你对初次经历的事件产生强烈的熟悉错觉。
4: 所以当这种大脑的异常放电波波及到颞叶的时候呢，就会诱发强烈的这种即视感。
1: 没想到这个频繁发呆和似曾相识的感觉都可能是大脑放电异

0: 强导致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症状可能很多人也经历过。
1: 某健康网站分享了一则真实案例，一名30多岁的建筑工人，从20岁开始身上就频繁出现怪事。他总会毫无缘由突然涌上一阵强烈的恐惧感，伴随心慌头晕，有时候明明脑子很清醒，话就在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这种怪病每次持续4-5分钟就自动消失，每周都会发作一次。除此之外，每年还会出现一两次更凶险的情况，突如其来的恐惧过后，整个人直接浑身抽搐，失去意识。但10多年来，他却始终没有前往医院检查。直到某次高空作业时，他突发病症，直接从3层高的脚手架向前栽倒。万幸的是，下方的救生网护住了他的性命，劫后余生的他这才前往医院，最终查出问题根源，原来是大脑出现了放电异常。
2: 突然开始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这难道也是大脑放电异常导致的吗？
3: 大脑中负责处理情绪和记忆的区域，比如说颞叶，如果出现异常的放电，会导致人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瞬间产生强烈的恐惧、心慌或焦虑感。
0: 接下来大脑异常放电的案例呢，更加的猛烈。
1: 某医院官网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26岁的唐先生，从少年时期就被一种怪病纠缠多年。他会毫无任何征兆突然暴怒大吼，不受控制的当众骂人。最折磨人的是，他主观上根本不想发脾气辱骂他人，却完全掌控不了自己的行为。更诡异的是，每次几十秒到几分钟的发作结束后，他会彻底遗忘刚刚发生的一切，哪怕走在大街上突然失态，让家人无比尴尬，他也一无所知。起初家人一直以为他患上了精神类疾病，带他四处接受精神相关治疗，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辗转多家医院后，大家才得知真相，这并不是精神病，而是大脑异常放电引发的特殊症状。
2: 这个也太莫名其妙了，而且也很影响生活和工作，毕竟谁能接受一个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脱口大骂的人出现呢？那这个人的大脑放电出现了怎样的一个问题呢？
3: 大脑神经细胞的异常放电啊，可能导致患者出现无意识的愤怒情感、攻击性行为或脱口而出的脏话，事后啊通常无法回忆。
0: 看来大脑的放电越严重，触发的这个症状就越诡异。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症状。
1: 某天，43岁的王女士正在上班，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橡胶烧焦味，可她反复询问身边同事，所有人都说什么味道也没有。她一度怀疑自己感染新冠，但自测后并无异常。本以为只是偶然的嗅觉错觉，怪事很快过去，可这种莫名怪味此后频繁凭空出现，直到再次就医排查，背后真相才被揭开。这不是嗅觉出错，而是大脑放电出现了异常。
2: 嗅觉是极其原始的一个器官，它和我们的生存本能其实是直接挂钩的。那为什么大脑局部的异常放电会产生这种极其逼真的这种幻觉呢？
3: 这就要从大脑的电结构和功能构架说起了。嗅觉中枢位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它与记忆中枢、恐惧中枢连接极其紧密，这也就是为什么气味总是能勾起最强烈的回忆。
1: 大脑的结构不是简单的流水线，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环路。当大脑的电力系统失衡时，电流乱窜，它会强行激活嗅觉皮层。这就好比2台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在播新闻，另一台因为电路故障，强行把电磁波干扰进了隔壁的频道。闻到味道的幻觉，本质上就是它大脑内部电流乱窜产生的电子噪音。大脑无序的异常放电，不只会诱发发呆、恐惧、即视感、闻到怪味等典型症状，还会悄悄引发莫名焦虑、反复失眠、感官错觉、情绪失控等一系列隐性问题，长期置之不理，会持续消耗脑神经细胞，大幅损伤神经系统健康，埋下诸多脑部隐患。日常生活里，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的脑电回归平稳规律？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养脑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3大核心维度，制定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稳定神经元状态，调整大脑放电节奏，从根源规避脑部隐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养脑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 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0: 这些案例啊，听起来都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大脑的放电异常呢？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案例中寻找答案。
1: 神经学医生欧苏利文在他的书中描述过一个真实案例，一名叫艾米的女性，她明明行走在平整的地面上，大脑却强烈产生身处陡坡的错觉，受感知影响，她的身体会不自觉前倾，走路姿态和走下坡路一模一样。她心里明明清楚地面平坦，却始终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更诡异的是，在家人眼中，她走路状态一切正常，毫无异样。随着病情不断加重，她甚至会产生被马路强行吸附的惊悚体感，最终直接丧失意识，当场晕倒。
2: 那导致大脑放电异常的难道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
3: 其实很多人遇到这种的情况呢，也会这么想。所以啊，有不少这种类型的患者会被误诊多年。但事实上啊，这种大脑的异常放电背后并不是精神性疾病，而是另外一种可怕的疾病。
0: 大脑异常放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疾病呢？我们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4: 台湾有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全面入侵你的生活。
2: 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3: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竟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
4: 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
5: 它就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武器。
3: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
1: 大脑中的异常放电究竟会造就天才还是疯子？
5: 他们大脑中啊出现了一种的现象，
3: 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5: 它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
3: 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
1: 凤凰大健康力邀神经外科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大脑中的电力失控，并将全面剖析脑机接口入侵生活后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你时常感觉脑子昏沉迟钝，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莫名烦躁焦虑，睡眠质量持续变差，这都是大脑正在加速老化，脑电濒临紊乱的危险信号，千万不能放任不管。随着年龄增长，大脑逐步老化，神经元活性持续衰退，放电节律极易彻底失控，这也是中老年人脑部病变频发的核心元凶。日渐衰老的大脑神经调节能力会断崖式下滑，杂乱无序的异常放电不仅会加速脑细胞凋亡，造成记忆力暴跌，思维反应迟钝，久而久之还会频繁引发失眠焦虑、情绪暴躁、感官错乱等问题，严重者甚至会直接诱发各类脑部神经性疾病。如何延缓大脑衰老，长久维持年轻健康的脑状态？凤凰大健康重磅邀约神经外科权威专家，深度拆解日常生活中加速大脑老化、扰乱脑电的隐形杀手，同时推出一套针对性的60天逆转脑龄方案，内含5大科学护脑策略，从饮食、作息、运动等多维度维稳脑电，滋养脑神经。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全套逆转脑龄专属方案，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脑电回归平稳，守住大脑年轻态。
3: 大脑异常放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疾病呢？我们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1: 我们可以把大脑比作一座秩序井然的城市，平日里内部电流平稳有序，所有神经元各司其职，可一旦大脑能源枯竭，电压失衡，就会出现电路闪烁、局部短路，甚至引发连锁崩塌。为何大脑的能源会枯竭呢？大脑神经元的运转全程依靠能量 ATP 维持，神经元需要消耗能量，排出内部多余钠离子，以此稳住自身电位。当产能的线粒体受损，就会造成大脑能量供给不足。一旦能量短缺，负责排钠的离子泵就会停止工作，钠离子在神经元内不断堆积，彻底打破电位平衡，神经元随之变得异常敏感，放电门槛骤降，轻微刺激就会触发失控放电，还会快速传导给周边神经细胞。祸不单行，大脑里的新型胶质细胞也会因缺能失效，它原本专门清理神经兴奋毒素谷氨酸，一旦停滞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持续刺激神经系统，让整个大脑陷入无法自控的亢奋状态。此刻的大脑不再正常思考，而是陷入自杀式的内耗，彻底失控。
5: 这种电网的过载和短路引起的一个发作性的疾病，它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癫痫。
1: 历史上一大批顶级天才似乎都逃不开一种神秘脑病的纠缠，写出传世名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被颞叶癫痫反复折磨，艺术巨匠梵高当年就被主治医生确诊为局部性癫痫，后世医学专家经过考证，正是音乐家肖邦同样患有癫痫，就连苏格拉底时常莫名发呆、原地出神的诡异行为，哲学家罗素也曾在著作中推测，这本质是癫痫引发的意识昏迷。这也让无数人产生疑问，癫痫难道真的偏爱天才吗？ 而普通人又为何对癫痫谈之色变？
3: 为什么癫痫这个疾病会让无数家庭闻之色变呢？其实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4: 那以前我们在临床上总是认为癫痫发作呢，就像一道突然劈下来的闪电，是毫无征兆的。但实际在2024年呢，国际顶级的这种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似乎彻底颠覆了我们医学界的一个传统的认知。它告诉我们，大脑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其实早就已经进入到一种临战的一个状态了。
5: 没错，科学家们通过长期的颅内电极监测发现呀，癫痫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大脑神经网络呀，在风暴真正掀起前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极其隐秘的神经前震。
4: 这种神经前震是否是非常难发现呢？
5: 当然，那些微弱的人类医生用肉眼在传统脑电图上根本无法捕捉到的异常电力的微动，就是大脑的电网即将发生全面瘫痪的信号。这就好比大地震来临之前呀，地壳深处的次声波已经开始狂乱跳动。
3: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预测癫痫的发病，并且的精准地去治疗它，那也至少是像大地震来临，我们至少可以躲在桌子底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精准地预测癫痫的发病呢？我们来看一下周院长带来的真实案例。
1: 提起癫痫，很多人只会想到倒地抽搐、身体僵直，可很少有人知道顽固性癫痫有多折磨人。有些患者多方治疗依旧难以摆脱反复发作。47岁的宋先生就被癫痫折磨了整整2年，一场哮喘窒息意外造成脑损伤后，难治性癫痫彻底缠上了他。此后他几乎每天都在噩梦中度过，全身抽搐毫无征兆的袭来，每日发作高达数十次。此前他曾接受植入手术治疗，但效果有限，病情只小幅缓解，日常生活依然深受影响。万般无奈下，宋先生找到了周院长。经过团队会诊，周院长团队决定为他实施一项全新的微创手术，精准调控大脑异常放电区域，术后改善十分明显。治疗至今，宋先生发病频次下降80%，从每日频繁发作变为2-3天发作

0: 次，发作强度更低，时长更短，生活质量也随之改善。
1: 朱院长，您和团队治疗这个患者用到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呢？
2: 是脑机接口技术，它第一次让人类拥有了24小时不间断监听大脑内部地壳运动的能力。
0: 脑机接口不仅能预测癫痫，还能提前阻断癫痫。当系统捕捉到异常放电，距离临床发作可能还有几十分钟， AI 迅速计算对抗波形，芯片顶端的微电极释放出极其微弱精准的定向电脉冲，当这股脉冲撞上狂乱电流，暗红色的风暴被一点点削弱抚平，最终消散无形。这不是科幻剧情，而是闭环神经刺激 RNS 技术为癫痫患者带来的真实希望。
3: 在患者自己毫无感觉的时候呢， AI 其实已经开始分析他海马中的这种异常的电活动，随后呢，我们通过芯片可以自动的释放电磁脉冲，把疑似本该来到的癫痫硬生生的按灭在他的大脑里。
4: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脑机接口植入3年，癫痫的发作频率减少82%，甚至有22%的人达到了连续1年以上的零发作，这简直是对癫痫患者来讲就是救命的。
1: 事实上癫痫一直是有治疗的方法的，那粗略的来讲，它其实也是通过阻断大脑的这种异常放电来控制癫痫的一个发生。这个脑机接口的治疗癫痫为什么更牛呢？
2: 传统的设备啊，在医学上我们叫它被动响应，这就好比你家里的烟雾报警器，必须等到火已经烧起来了，烟雾弥漫了，它才开始刺耳的尖叫喷水。这时候呢，患者的大脑神经元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电极损伤。但是这种脑机接口呢就不一样了。
3: 我们最新的 AI 脑机接口呢，引入了一个在计算机科学界和神经医学界引发轰动的一个顶级算法的模型。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呢，它能在暴风发生前的5分钟左右，甚至更早，以94%以上的这种极高的准确率提前判定癫痫的发生。
4: 更加厉害的是，虽然这个脑机接口是侵入式的，也就是说它需要做手术，但是它已经做到了无限的小和无限的舒适感。
0: 它只有头发丝1/5那么薄，医生只需在颅骨上打开一个极小缝隙，把这层带有1024个微型纳米电极的贴纸，像贴手机膜一样轻柔平铺在大脑皮层表面，不需要刺入1毫米脑组织。这是脑机接口手术的一次革命。高密度电极排列不仅能极限提取微伏击电信号，也凭借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完美避开了大脑免疫细胞的攻击，极大减少了长期植入后的炎症和疤痕组织，让长达数年的贴身治疗成为可能。
4: 看来它真的是可以造福很多已有癫痫的这个患者。
3: 我们目前采用一个非常微创的方式，将我们的电极植入到这个患者的脑内去。我们是通过这个电极对他的特定的脑区进行电刺激，从而抑制他的异常的脑电的发生和产生，从而达到控制癫痫的目的。
4: 这个我觉得可以，就像我们心脏的这个 ICD 一样，除颤器。但是心脏除颤器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必须得颤了，再打它一下，比如说打那下很疼的，很难受，你干嘛让它发？如果像你们这个脑机接口一样，提前预测到它要，那我们就放一个小一点的电量去纠正它，会不会好一些？
2: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闭环。首先呢，我们先要预测到看到这种电的异常以后呢，等它引起我们临床发作之前，我们就给它输入一个干扰的信号，把它这种异常的放电的步伐呀进程给它打断，让它不出现临床的发作。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脑无序的异常放电，不只会诱发抽搐、晕厥等典型症状，还会悄悄引发莫名焦虑、反复失眠、感官错觉、情绪失控等一系列隐性问题，长期置之不理，会持续消耗脑神经细胞，大幅损伤神经系统健康，埋下诸多脑部隐患。日常生活里，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的脑电回归平稳规律？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养脑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三大核心维度，制定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稳定神经元状态，调整大脑放电节奏，从根源规避脑部隐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养脑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3: 老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独一无二的？
4: 指纹呢？我觉得指纹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它很容易被这种高科技所复制啊。后面这个我们经常说像人脸呐、包括好像还有声纹，用声音的这种方式。但是现在的 AI 技术可以说也可以达到99%的这种程度的这种复刻了。那想想可能只剩 DNA 了，我觉得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就是 DNA。但是在2023年呢，甚至有黑客呢也还窃取了人类的 DNA 的信息。那究竟什么是私密的呢？我真的想不到啊。
3: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呢，都藏着一张连自己都无法伪造、无法修改的终极身份认证，它就是脑。
2: 2026年 ，AI 高速发力，保护身份的传统信息正在被不断破解。指纹可以被复制，人脸可以被替换。可如果有一种生物特征，即便戴上手套、整容，甚至更换器官，都无法轻易抹除，它会不会成为人类最后一道身份防线？这道身份防线正是脑纹。你的每一次记忆、每一段痛苦、每一次濒临失控的瞬间，都可能在这张生命地图上留下独特痕迹，最终形成属于你的脑纹。
5: 为什么说脑纹是一个几乎100%准确而且不可篡改的终极身份证呢？因为研究发现啊，哪怕是同卵双胞胎，他们的神经连接方式相似度也只有12%左右。它最厉害的就是啊，它会随着你的人生轨迹而进行微调，形成大脑纹路，是任何人无法完全复刻的。
4: 那这么厉害的这种人类终极的身份证，我们又该如何去识别它呢？
6: 脑机接口呢，就是识别人类终极身份证脑纹的重要工具。
3: 大家对于脑机接口的概念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啊，就在短短的几年间，脑机接口早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了。它现在呢，已经全面入侵了我们人类的生活。
4: 让我们去一块看一看，脑机接口究竟入侵了我们生活中的哪些角落。
2: 你最害怕的意外来自哪里？是来自高速飞行的飞机、疾驰的列车，还是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和工程车？驾驶员哪怕眨眼失神30秒，都可能造成飞机失事、货车脱轨或严重车祸。传统监控系统依靠摄像头判断司机有没有闭眼低头，而最新试点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超越肉眼极限，它直接判断司机的大脑是否正在断电。在眼睛真正闭上之前， AI 已经从脑波衰减中提前识别睡眠倾向，并立刻发出震动警告。不仅如此，在隧道施工、矿山开采、电网建设等复杂工业环境中，嵌入脑电采集模块的智能安全帽也已投入使用，可实时监测疲劳状态与注意力水平，一旦出现意识下降、疲劳异常或潜在风险，系统会自动报警，提醒管理人员及时干预。
3: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既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那么在很多高危的行业中，我们最害怕的因为疲劳导致的事故，可能这样就可以被大概率的规避。

0: 要听起来是很安全的。不过周院长，这项脑机接口这个安全帽到底是在检测什么呢？人的大脑真的能被一顶帽子看得明明白白吗？
1: 其实啊，这种安全帽的底层科学逻辑是基于我们大脑在不同意识状态下发出的不同频段脑电波。
2: 当一个人在非常专注的时候呢，他的大脑皮层会高频地发射出贝塔波，而一旦他开始疲劳或者打瞌睡，大脑的节律呢会瞬间的切换，低频的西塔波和阿尔法波呢会占据主导。安全帽内衬的这种微型的干电极可以通过捕捉到这些微幅级别的电压的变化来判断人是否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
3: 很多老司机这个眼睛明明是睁着的，甚至是目视前方的，然后他的大脑皮层其实已经进入了半睡眠的这种微睡眠状态。那么这种情况疲劳驾驶可不可以被这种铜盔检测到呢？
1: 当一个人啊极度疲劳的时候，局部脑区就会自发的拉闸关机，虽然患者看起来是清醒的，但他的视觉信号啊根本无法上传到负责决策

0: 就会自发的拉闸关机。虽然患者看起来是清醒的，但他的视觉信号啊，根本无法上传到负责决策的前额。
1: 那么它对于孩子的教育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注意力经济时代，无穷无尽的短视频、游戏和消息通知正在将孩子们的宝贵时间与精力切割成碎片，专注已然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本。某公司为此推出了专注力训练系统，该系统通过一个轻巧的头环实时捕捉孩子的大脑电波信号，并由 AI 算法进行及时解读。它巧妙地将抽象的专注状态转化为直观的反馈。当孩子保持专注时，配套的交互式游戏或训练场景会顺利推进。当注意力飘散时，进程则会相应暂停。这种方式让专注与分心的区别变得清晰可感。孩子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指令，而是主动地感受和调节自己的状态，在正向激励中逐步学会自我管理。
3: 作为一个父亲呢，我听着其实感觉非常的好。在短视频时代，其实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可以依靠脑机接口的技术去培养训练自己的一个专注力。
1: 以前我们都是趴在窗户上看他在干什么，现在给他戴上一个安全帽。但是作为一个打工人，我非常的害怕啊。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帮助老板无死角的监督我们打工人呢？往常老板监督的时候，顶多是监控一下我们的打卡时间啊。现在倒好，如果他用这种脑机接口来监测我们，那你的打工人偷不偷懒、摸不摸鱼，那一目了然。
3: 听起来觉得太恐怖了，这么一想，我又不想对我的孩子用这种专注力的脑机接口了。周院长，您怎么看这个脑机接口提高人的这个专注力的这个技术呢？
0: 技术本身啊是没有对错的，脑电波确实能反映出人类在学习时候的认知加工深度啊。通过大数据分析啊，我们甚至能优化教科书的编写，把那些反人类、容易让人大脑打结的混乱逻辑给剔除掉。但如果把这些技术啊变成惩罚学生的技术，那它就真的是走向了科学的对立面了。
3: 这种专注度的这种检测，到底能不能看得出来我是在这个思考工作呢，还是想着今晚要吃什么呢？
4: 是这样的，现在的大模型呢，通过海量的脑电数据的训练呢，虽然无法直接读出你的具体的语言文字，但是呢，它能极其精准地给你大脑的这种状态的画像。比如当你处于深度思考、逻辑推演的时候呢，你的前额叶的伽马波会出现高频度的这种同步性，从而展现出来。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技术如果真的被老板使用在工作的场景，那真是我们打工人的一个灾难哦。那这个脑机接口有没有好一点的这种生活化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1: 当然有，打工人不要急着抗议，技术并不是总是这个没有用、冰冷啊。脑机接口还是为人类服务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案例。
2: 脑机接口竟然可以帮你调理睡眠，科学家已经开始尝试利用声波调节脑电、神经反馈训练等闭环技术，主动干预大脑，帮人把失控的脑电调回到睡眠的慢波轨道，让大脑皮层的快波开始被强行拖拽、驯化，逐渐转化为绵长平稳的慢波，从而让人陷入深度睡眠。
1: 过去睡不着换枕头、吃褪黑素，然后用香薰，什么招数都用上还是不奏效。但是现在呢，脑机接口可以直接把手伸进你的大脑的这个节律的总开关，用电信号去修正电信号。
0: 这就像是用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强行把交响乐团那狂乱的节奏拉回到舒缓的催眠曲中。这确实是睡眠产业的一场革命。
3: 而且现在的脑机接口啊，可不光是能用在这个睡眠的方面，它可以直接让我们心之所想做到万物相应。
2: 脑机接口与智能家居的结合，正在将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它通过捕捉和解析脑电波，让用户无需动手或语音，仅凭专注、放松或特定思维状态，即可直接控制灯光、窗帘、空调等智能设备。未来或许万物都可以直接听从大脑的命令。
4: 这在技术上叫运动想象脑机接口。它的原理是呢，当你眼睛盯着一块 特定频率的闪烁的屏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后部的枕叶皮层会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频率的电信号。那么 AI 芯片呢，可以捕捉到这个特定频率的共振的电信号，我们就知道哦，主人的这个目光呢和心愿呢在电视机上，从而发出这种生物物联网的这种指令。
3: 那这么看来，其实脑机接口可以说是真正入侵

0: 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规则。
1: 对，因为脑机接口的发展，人类正在全面进入一个全新的脑状态的管理时代，而且脑机接口真的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生活化了。
2: 全球首款入耳式脑机接口耳机首次面向全球亮相，它长得和普通的无线耳机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是在地铁、办公室还是午休时段，用户都能通过 APP 实时查看自己的大脑状态，包括专注力、压力值、疲劳度等数据，并获得个性化建议。耳机内置的 AI 脑健康管家可在专注力下降时震动提醒，在压力值偏高时播放冥想音频，帮助用户自我调整状态。通过监测、分析、干预这一完整链条，让脑机接口变为普通用户能随身携带的第二大脑。
1: 看来现在的脑机接口和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最开始的时候，脑机接口还得用手术去植入，后来出现了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到了现在呢，它都可以像一个耳机一样戴在我们的身上。
0: 我相信人类全面使用脑机接口的时代呢，很快就会到来。
1: 而且这种脑机接口，它不光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除了大脑放电异常等疾病，比如说癫痫之外呢，是不是它还可以有效地治愈其他的疾病呢？
3: 当然，近几年脑机接口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的脑机接口能治疗的疾病可以说能颠覆大家的认知。
1: 我赶紧看一下现在的脑机接口究竟如何拯救患病的人类。
4: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2: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知道吗？日渐衰老的大脑神经调节能力会断崖式下滑，导致大脑放电的异常。而大脑的衰老和体内的端粒有密切关系。人体每一次细胞分裂，端粒都会随之磨损缩短。一旦端粒磨损速度失控，提前消耗殆尽，细胞就会彻底丧失活性，走向凋亡。这不仅会让人体机能断崖式老化，催生皮肤松弛，想要放缓衰老脚步，锁住年轻状态，高效养护端粒才是核心关键。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抗衰专家，整合全球顶级期刊前沿研究，深挖长寿底层逻辑，量身打造全套系统化抗衰方案，涵盖饮食调理、科学运动、作息养护等简易易落地的生活处方，精准踩下端粒磨损的刹车，从细胞层面对抗衰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专属端粒养护全套方案，筑牢身体防线，轻松养成健康百岁体质。
3: 现在的脑机接口能治疗的疾病可以说能颠覆大家的认知。
1: 赶紧看一下现在的脑机接口究竟如何拯救患病的人类。
2: 现在的脑机接口已经能直接读懂你的心里话。2024年，自然人类行为发布了一项重磅研究，科学家研发出全新技术，它不需要你开口说话，就能精准捕捉你脑海里默默默念的每一句话。哪怕你闭口不言，只是心里偷偷自言自语，大脑的语言区域依旧会产生对应的神经信号。而这套 AI 系统可以精准

0: 识别这些隐秘的脑电波，直接把脑子里的想法实时转化成文字。
1: 脑机接口能说出人的心里话，听起来不稀奇吗？其实霍金不就是用了这个技术和大家进行交流的吗？
2: 以前霍金和人交流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他是比较慢的，需要等很久才能够听到他大脑中发出的声音。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其实是可以到达了一个正常对话的水平。
1: 是的，
0: 2026年，科学家仅靠一枚3.2毫米的微型电极阵列，就把脑转文字技术推向新高度，词汇量暴涨至12.5万个，每分钟可输出62个单词，错误率控制在19.6%，已接近人类日常交流水平。不止这一项研究，多项权威实验也证实，植入电极后，瘫痪患者仅凭意念就能完成文字输出，甚至重新开口发声，最快每分钟可达78个单词，几乎贴近普通人面对面聊天的节奏。
3: 没错，过去啊，脑机接口的难点在于我们试图去捕捉肌肉运动的信号，比如说你想喝水了啊，需要在大脑中做这个伸手拿水杯的动作，脑机接口才能明白啊你想喝水了。但现在不一样了，脑机接口啊可以说是直接截获了大脑的内部语言。
4: 是的，这也就是说呢，这些人想要表达什么都很容易，不仅呢能打出单词，他甚至能打出复杂的句子，可以表达他的幽默、他的痛苦，甚至是他的愤怒。
2: 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一些没有语言能力的人，甚至是植物人，是不是都可以跟人这个重新的自由的交流呢？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脑机接口在医学上的神奇进步。
0: 脑机接口有望让盲人复明。美国某公司正全力研发新一代智能仿生眼，这套搭载 AI 技术的设备有望在未来让视障患者看见黑白物体轮廓，实现基础视物。未来更有望融合 VR、AR 功能，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数字化视觉。
1: 大脑视觉中枢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层级的一个结构，像光影啊、色彩啊，包括边缘、深度，都是分区域处理的。你直接给皮层发信号，患者看到的真的能叫图像吗？还是说只是一堆杂乱的噪点？
3: 现在的盲视芯片呀，目前提供的是像素级的，患者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类似旧时代低像素马赛克屏幕。但您要知道啊，对于一个在黑暗中生活了十几年的盲人来说，从完全看不到到能够看到光影的轮廓，能避开眼前的桌椅障碍物，是吧？能识别大门的形状等等，这不仅是物理视觉的回归呢，更是它空间重构能力的回归。
4: 科学家和医生呢，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对环境进行二次的处理，只抓取最重要的边缘信息，直接写入咱们的视觉皮层。这不是在还原真实，而是在大脑里重建一个数字的现实。
2: 对，脑机接口现在可以治病，那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生活。但是有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问题啊，就是如果 AI 长期通过监听我们大脑的微弱的电流，通过自动放电来进行干预，那它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就能够对我们的大脑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包括意识、思想、情绪和欲望呢？
3: 这个问题啊非常有趣。确实啊，当有一天你的大脑成为网络的一个终端节点，隐私问题呢就会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2: 您也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终端。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我们来看一则新闻。
0: 如果你的笑容只是大脑芯片按下按钮后的产物，那这个笑容还算发自内心吗？科学家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一个诡异现象，利用脑机接口治疗癫痫、帕金森患者时，不少人的性格会悄然发生改变。更可怕的是，长期佩戴设备的患者自主行为能力会明显提升，可一旦拆掉设备，整个人的自主意识会直接断层，无法正常掌控自身行为。这背后藏着巨大隐患。长期依靠 AI 脑机设备辅助，大脑会慢慢模糊一条边界，到底哪些行为是自己的本意，哪些又是机器操控的结果。当我们分不清自我与机器的区别时，掌控身体的究竟是人，还是冰冷的程序？
2: 当系统频繁地干扰大脑信号之后呢，人们的性格的改变究竟是不是电脑或者是 AI 造成的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情感都无法控制， 全都靠算法帮我们做出决策，那我们还是我们吗？谁才是这个肉体的主人呢？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的受试患者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0: 马斯克脑机接口的首位植入受试者 Noland 曾分享过一段细思极恐的亲身感受。刚开始用意念操控光标时，他需要刻意想象自己移动手臂，可熟练一段时间后，他根本不用联想肢体动作，心里只要想好光标要去往哪里，光标就会立刻移动。到最后，他甚至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操控光标不再是使用工具，这个外接设备俨然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针对这类现象，科学界提出一个全新概念，共生自主。直白点说，人类的自由意志正在慢慢和 AI 算法对半绑定，互相交融。
2: 脑机接口是否都会和人类的自由意志发生战争呢？
4: 脑机接口和人类这种自由意识的打架肯定会出现的，但是呢，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去约束脑机接口的行为和方式，从而让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概率降低，让它变成我们完全可控的一个情况。
3: 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也有它的这个两面性，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就像我们的这个核能一样，是吧？我们很好的利用了核能，可以给

0: 直接还原出受试者眼前看到的画面，不管是人像、建筑还是街景，都能精准复刻。试想一下，你脑子里默念的密码藏在心底的私密心事，在脑机接口联网后，理论上随时能被别人一键截屏。风险还不止于此，黑客除了能窃取你的想法，还能反向入侵设备，向大脑推送诱导信号，强行操控你的情绪，左右你的行为。这个惊悚的现象被科学界命名为神经劫持。
1: 大家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你的颅骨就已经不再是保护你意志的这个坚固的城堡了，它变成了一间全部透明的玻璃房。
2: 那你要这么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们能够控制脑机接口来控制我们大脑放电的一个频率，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让我们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个悲伤，或者是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朱院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3: 他从理论上来讲是完全可以的。那我们去考虑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最终啊，我们发明它，我们是希望它来为人类来服务的。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一些作用。
4: 脑机接口就像我们的权利一样，我们要把权利关在笼子里，就是我们要对脑机接口做出各种各样的安全的限制，从而让它只做好的事情，不做坏的事情，从而达到我们最初设计它的初衷和目标。
1: 关在笼子里这件事情不好做到，比如说这个植物人，我们要把它的信号输出来，他自己的想法，他除非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表达出来，自己没法表达，就算是被脑机接口被 AI 完全控制了，然后再输出东西，我们也无从知道。
2: 那所以我们其实刚开始在所有的临床研究中都会提到隐私部分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要界定，包括像植物人，如果你可能在做这种伦理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可能限定他不能将一些个人的隐私去这个展示接纳出来，对，他其实是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或许现在黑客还没有这么厉害，但是这些想法也为我们敲了警钟。但是一个目前已经被实现的事情，就是商家在利用脑机接口技术间接影响我们的消费行为。
0: 现在不少消费科技企业会收集用户的原始脑电数据，依托这类数据实现精准营销的模式，业内称之为神经定向投放。比如如果你佩戴助眠头戴休息，设备搭载的 AI 系统很可能会持续监测你的脑部电波，当系统识别出你连续多日夜间存在焦虑、失眠、脑电活动不稳定的状态时，相关平台就可能会基于这份脑电相关数据匹配对应广告推广内容。等到次日，你在手机的各类软件、社交平台里就能看到助眠产品、舒缓情绪的相关药剂以及心理咨询等相关服务的推送内容。
1: 现在的大数据推送已经非常可怕了，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在刷这个社交软件的时候，不经意就会刷到一个很符合你要求的广告，然后你不知不觉间半夜就这个下单了零食啊，就买了衣服啊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发生了。
2: 很难想象，如果脑机接口的数据导出的话，那我们收到的广告可能会有更多的精准的符合我们的购物的需求。哎，不得不承认，脑机接口啊、脑纹识别以及 AI 这种预测技术呢，就像一把跨越了时代的、散发着寒光的双刃剑。哎，周院长，您怎么看这脑机接口在这些潜在的风险方面的问题呢？
3: 当脑机接口啊掌握在正义、善良啊，秉持着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学啊手里的时候呢，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慈悲、最温柔的圣手。它能让失去语言能力的患者呢重新开口，向家人表达深埋心底的爱。它能让双目失明的盲人越过受损的视网膜，重新看见第一缕阳光。它更能让那些饱受大脑混乱放电、突然发呆、断线折磨的患者，在 AI 闭环芯片的默默守护下，重新过上尊严、体面、有绝对安全感的正常人的生活。
2: 那是一不管是今天惊艳世界的脑纹，还是能够逆天改命的这个脑机接口，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呢，应当是治愈人类身体的痛苦，塑造更高精神的文明，而不是去接管人类的心智，应当是让我们成为更健全、更为灵性、更有自由的，而不是让我们沦为被算法控制的数字傀儡。
1: 感谢周院长、丁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在癫痫关爱日为我们带来了脑机接口这种全新科技的进展和癫痫的全新治疗。

0: 方法和预防的方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要带您关注的焦点包括：中国商务部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敦促日方改变错误行径并回到正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的局势，乌方最新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是俄方认为只是缓兵之计。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员、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而美方也将会参与其中。委内瑞拉政府对地震重灾区实施军事管制，统一指挥协调救援、物资分发和治安维护，而军方在主要道路设置路障，所有人员和车辆需要经过检查之后才能通行。国际青色银行警告称，人工智能泡沫破裂、通胀上行和财政压力是当前威胁全球经济的最主要风险。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都说食在广州，但广州人不光是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当招牌，最近他们还把早茶写进了法律。2026年5月1日，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地域饮食文化进行保护的法规。为了一口吃的能认真到这个份上，除了广州，或许全中国大概也找不出第二个城市了。这部法规到底是怎么来的？还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走进广州早茶立法的台前幕后。
1: 好，那我们就点个虾饺，再点个凤爪，再点个我们的艇仔粥。
2: 好的。
1: 好，我是来广州有23年了啊，这23年当中啊，我认为我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新广州人，很有赖于我在饮食上的这样的一种融入啊。那么尤其是早茶，让我真正读懂了广州人的生活方式。
0: 来自山西的程刚到广州从事餐饮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他是一位资深的饕客，另一个身份是广州市的人大代表。在广州吃了20多年早茶的他，一听说早茶要立法，第一反应就是惊喜，没想到人大代表还能操心这种事。
1: 当时我刚刚听到我们广州市人大将我们广州早茶立法纳入到我们整个的全年度的这个立法的项目计划之中啊，我当时感到特别的惊喜。我们早茶它真的是可以堪称是一种饮食文化啊，那么当时代性更多的在冲击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时候，那我认为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和经营方式、生活方式，我们有必要的一些措施和保障。
0: 为什么要为早茶立法呢？故事不妨从一天的凌晨4点说起。
3: 有牛肉丸、猪肉丸、韭菜卷、牛肉丸。
0: 天还没亮，这个不早不晚的时间，只有深谙美食之道的人才会聚集在番禺区城中村的角落，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吃一顿最纯粹的早茶。
4: 这里
0: 面
4: 的，这里的啊，在这里看，这里的，两位牛腩，
5: 天气收款56元，
4: 橘子吧，都别是牛腩。
0: 早茶的起源据说可以追溯到170多年前的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那时广州对外贸易繁荣，码头上聚集了大量的脚夫和工人，干活累了就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点东西，于是在广州的街头巷尾就出现了许多简陋的茶水铺。因为茶钱只要2厘，所以都管它叫做2厘馆。一壶粗茶，一点粉，几块糕点，既能填饱肚子，又可以坐下来聊聊天，慢慢的就成为了早茶的碳文化。
6: 一个，两个，
7: 已经吃完了一顿火锅，又过来吃顿早茶。
8: 就在旁边。
7: 刚刚吃了，前没有前10分钟过吃完的一顿火锅，又过来搞顿早茶。
0: 粤语的碳，有享受的意思，而广州人说的碳茶。看的就是这种慢悠悠的生活。
9: 咁早就做嚟食食早餐啊？
10: 我食完佢然后啊，加午啊，你
9: 不嬲都系咁早嘅咩？
10: 系啊，主要跟住开唔食嘢噶啦。见得光啲人点住佢邀请，喺点住老地公啫。
0: 曾经的二里馆，今时今日已经不见踪迹。但凌晨开张卖一口热乎茶点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如今在天没亮就亮灯的茶楼里，常常能看到两种人，一边是天没亮就出门干活赶来填饱肚子的劳动者，一边是刚结束夜生活回来歇脚的年轻人。他们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坐进了同一个茶楼，看同一款最新鲜的点心，一个结束夜晚，一个开始白天。只是这些年茶楼里碳的内容悄然发生了改变。
1: 其实我们光看这三样东西啊需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敬业的师傅，大家能够很早的甚至提前一天的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准备，才能够真正供应我们客流突然大家涌进来的这样的一些高峰。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经营的企业，他们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各方面的一些经营上的冲击，尤其是人工成本慢慢的在高起。
0: 对于许多传统茶楼来说，人工成本上涨，学徒减少，让坚守老手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冷冻点心、机器批量生产的食物在茶楼里也越来越普遍，效率提高了，但手工现做的口感和体验却在慢慢削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出台了，他第一次为广州早茶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划清传统与非传统制作的界限，要求经营者明示点心制作的方法，并为传统点心设立24小时现做时效标准。这些举措让那些还在坚持老手艺的店家有了底气，也让走进茶楼的食客吃得更明白。
2: 我哋咧百几年啦，都系现场现做咯，即系冇话做嗰啲包好晒嗰啲咯，因为食出嚟我哋啲顾客啊，我哋啲老港会知道噶嘛，咁我食唔到嗰种感觉同埋个鲜味。我手工是現場的最好，因為有温度才有手工嘛。我是很小個就在西關出世，在這片土地出世，我們吃的東西就是傳統製作，不過立了法呢，他會覺得即市民更加清晰一點，遊客更加清晰一點，說這些就是我們所要最喜歡吃的茶點。
6: 他又有粒狀，
0: 光哥是广州一家百年老字号茶楼点心技艺的传承人，老西关出身的他对早茶这口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有着极致的追求，从学徒到师傅再到现如今带徒传承，为了守住记忆里最传统的味道，他已经在点心台前站了40多年。
2: 我们呢就很小个做一行，15、16岁就开始做，今年都50多啦，易學難精，其實每個人都會嘅，需要好即係有幾年嘅功底咯。早期啲師傅唔係咁容易教人，我哋要揾機會去學到我哋啲手藝咯。好似你幫佢洗下衫啊，買啲咩啊，咁嚟即係有時都未必教你嘅，你要偷師咯。我哋好多師傅噶嘛，每個崗位，咁你想學嘅，咁誒。要跟人的关系要好，人家又肯教你。
0: 广州早茶自清朝诞生之后到光绪年间，随着广州作为通商口岸日益繁荣，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也催生了更精致的饮食需求。过去只是为了果腹的粗制茶点，渐渐搬进了环境雅致的茶楼，点心也不再是填饱肚子，而是越做越讲究，越做越精细，从选料、调味到手工制作，每一道工序都开始追求极致。
2: 人家嚟饮茶，即系觉得你四大天王做得好唔好咯？做得唔好会觉得你间食肆啊，你个品牌啲师傅系即系个能力系有限咯，都系好讲究嗰度而家。
0: 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蛋挞，这四样被称作广州早茶界的四大天王，是老广们进入茶楼必点的经典。而四大天王里头，工序最繁复、手艺最考人的，非虾饺莫属。今天，光哥要教徒弟的，正是这四大天王之首的虾饺。
2: 我问你虾饺几多个节啊，超？
11: 13节。
2: 平时得唔得？有冇练啊？
11: 有，日日都有练嘅。
2: 蝦餃咧，我哋一個係好傳統、好經典嘅一個茶點嚟嘅，喺每一個老港心目中係佔好大嘅份量。咁佢蝦餃皮咧，我哋都係用刀啊拍塊好薄嘅豆面皮，咁再包蝦仁啊、筍丁，仲有我哋少少嘅肥肉， 咁蝦餃我哋包嘅過程中，一般都係十二節啊到十三節，咁啊好嘅師傅嘅多數係十三個節，咁佢呈現出嚟半月形啊關月形。蝦餃是一個最有份量的茶點，是最經典的。
0: 廣州人的炭不是一口吃出來的，而是一點一點品出來的。一隻蝦餃從一塊面團

0: 到端上桌，中间藏着多少道工序，多少年功夫，这是食客和点心师傅之间的心照不宣。而在有心人看来，为早茶立法，守住的不仅仅是手工现做的美味，更把目光投向了早茶背后更广的东西。
1: 刚吃第一次的时候啊，这个觉得早上就要吃的这么多品种吗？原来在北方可能就是一根油条够了啊，那在这边呢确实蛮有仪式感的啊，就是我觉得已经早茶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早餐了。那么早餐可能自己为了果腹的一种吃食，而早茶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的过程，真的是我们老广这个日常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哲学。
2: 连续听到几次曲目之后，而家到咗我哋今日嘅精彩字子戏时间。今日嘅字子戏系范礼献西施之别馆民心，有请梁玉成先生、微美小姐为大家演出嘅，请大家慢慢欣赏。
3: 西施去
0: 这里曾是广州唯一袋装折子戏茶楼，它藏在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茶楼里。如果不经人介绍，恐怕很难看出，在这古老的骑楼建筑里，还藏着这样一方天地。只有十几平米的越剧舞台，却五脏俱全。

0: 為我哋呢個文化喺茶樓同粵曲嘅文化係有牽連嘅喎。我哋承傳到今時今日，一盅兩件聽曲啊、唱曲啊，呢個係我哋最愛好嘅一種文化嚟嘅。
1: 清末民國時期，舌尖的口味難分高低，茶樓們便在食客的聽感上下功夫，戲班子開始雲集在廣州的各個茶樓之間，成為當時流行的歌壇。赴茶樓品茗賞曲，成為當時廣州人的日常。早茶的茶楼也从路边歇脚的地方升级为城市社交空间。
0: 我哋之前都有好多前辈嘅，佢哋即一批批老啦，咁又离开呢度啦，咁样一批一批接落嚟，咁啊到我接落嚟之后咧，十几年啦做咗。
1: 再热闹的歌也有曲终人散之时，随着老一代粤剧演员的陆续离开，这门唱响了百年的地方戏曲也面临传承中断的窘境。谢雪儿带着一班民间的粤剧爱好者，硬是把粤剧重新唱了起来。他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
0: 之前咧，广州嚟讲有好多间都系有噶，有好多间茶楼啊，都系有诶呢个粤曲茶座啊咁嘅。咁后来咧，慢慢就好多酒楼啊都唔做咯。以前咧。古老的時候的茶樓咧，就係請一班演員喺度唱俾你哋啲嘉賓聽啦，啲茶客聽啦咁噶。但我呢個舞台咧，十幾年嚟咧，我哋係向廣大嘅觀眾啊、愛好者啊嚟俾佢哋展演自己嘅一個舞台。
1: 廣州人的嘆，大概就是這種倔強，喝的不只是一壺茶，守的也不只是幾首曲。而是街坊邻里凑在一起的人情和念想，而如今这样的坚守迎来了转机。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里，不光是要守住舌尖上的味道，更想要把早茶文化整个盘活起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结合粤剧、粤曲等广府特色文化，要进行展示和展演，让茶楼不只是吃东西的地方，也能听曲、看戏。感受广州味道。
2: 五次噶，我都几咩噶，五次噶去咗。有一次啊，人大主任书记参加，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都说食在广州，但广州人不光是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当招牌，最近他们还把早茶写进了法律。2026年5月1日，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地域饮食文化进行保护的法规。为了一口吃的能认真到这个份上，除了广州，或许全中国大概也找不出第二个城市了。这部法规到底是怎么来的？还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走进广州早茶立法的台前幕后。
1: 五次噶，我都几咩噶，五次噶去咗。有一次啊，人大主任书记啊参加，有两次咧，啲平常嗰啲随侍啊，啲人民代表参加。
0: 全书是立法调研会的消费者代表之一，论吃他算不上行家，但论对早茶的感情，他有一肚子话要说。准确的讲，是一抽屉的老物件替他说话。
1: 往日咧细个嗰时咧，即系唔系大家都知啦，我哋啲经济唔系几好，好多时食唔饱啊，所以咧我就即系对于饮茶咧，即系话好欢喜噶啦。咁啊，每次食啲嘢咧饱咗，我啊好欢喜。咁咧，我见得嘅茶居嗰啲以前啦，而家都系啊，印嗰啲单据咧好靓，我都唔舍得掉。你啲请柬有啲好大张，好靓。我唔捨得掉，咁啊有啲朋友親戚啊知道我係咁樣，咁啊你又俾張我俾張，呢十幾廿年俾人傷我啦變咗。你近你同我睇日期啊，睇電話，五個數字電話啦，來啦，你八個數字咧用咗十幾廿年啦，嗱，打開咧就呢度咁嘅，我有幾張啊嘛，多數寫，我哋嗌佢師爺啊，你入到嚟話我擺酒結婚。你各種唔同嘅有結婚啊、生仔啦、升官啦、加咗錢啦、調動工作啊，都擺酒嘅，啲人好興嘅。咁入到嚟，你話擺咩酒？你話結婚酒，擺幾多位？大約係幾多錢一位？你大約講曬，咁佢就寫，馬上寫，咁啊俾你睇。咁你又唔好啊？我唔愛呢個包啊！我要愛糖水啊！咁啊加加減減整好曬啦，佢重新寫一張。我重新寫一張係幾多錢一席？佢計好噶啦，呢個人咧就半個酒家經理噶啦，佢嘅錢佢寫咗幾多就幾多，你有冇嘅嘢咧，佢心中有數，即係呢個人係好聰明嘅人，書法又好好。

0: 啊，咁啊都呢幾十年夜幾年前咧，都仲勉強見到，後屘冇啊，電腦打曬出嚟，一沓沓喺個台面。你而家去到酒家，一沓沓喺台面嚟噶。唉，我攞啊，唉，我攞啦咁。定晒啊，咁样。
1: 全书手里的老秦简，记录的不光是早茶的文化，还有一段隐秘的广州城市发展史。改革开放以后，广州重新打开了大门，而早茶茶楼恰恰成了那个时候广州与外界交流的前沿。外来的客商、归乡的华侨、本地的街坊，都在同一张桌上喝过茶、谈过事。广州人的碳世界就藏在一封封寄出的请柬里。
0: 以前呢，单位派酒请人吃饭啦，机电局，吓，1985年，85年，40几年前嘅事啦，系嘛？请人吃饭，嗱，煤炭工业嘅，请人吃饭，吃公饭啊，呢啲吃公饭。不过睇。咁早嗰陣時做生意咧，係用呢個方法嘅。你因為80年代唔同而家噶嘛，電話都唔多嘅，成條街都冇個公用電話嘅，幾條街先一個公用電話。咁你嗌佢香港人上嚟點做生意啊？係嘛？咁啊靠佢啲單位，咁啊請食飯傾偈咁喎。高樓大廈都少噶嘛，咁啊只有借茶居。坐低，哦，工程師，哎，你好，我係未見過面啊，咪就用呢個方法。呢個請柬咧就攝落個信封，派去單位執咗咧，哦，呢個咩名？哦，你噶咁樣，咁佢哋嚟食飯，即係只能夠用呢種嘅傳遞信息嘅方法。咁我嗌你去邊度啫？去我單位，我單位唔一定係高樓大廈噶嘛，有啲個辦公室好細嘅啫嘛，只能夠用食飯。咁加上食在廣州，食慣咗啦，咁啊你嗌我咪去咯。咁但係而家咧已經都唔一定用呢個方法㗎啦。而家太多方法，唔係話唔用，都用。啊，結婚都仲用啊，或者生仔啊都用，但係太多方法，呢個只係其中之一啦。而家。
1: 全书作为广州早茶文化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在立法调研会上也发了言。他说自己说的都是街坊心里的大实话，但没想到这些话真的被写进了早茶法规。
0: 我提出讲法咧，就饮茶咧嗰个价钱啊，要凭茶嘅质量嚟定价啊。因为我哋细个饮茶都问你饮咩茶就几多钱嘅，唔同嘅。我哋细个拖住阿妈拖住去都系讲嘅，你饮咩茶？哦，我阿媽菊花啦，哦，菊花3分啦，咁樣噶，啊，5分嗰陣時係3、5分嘅啫，係嘛？呢幾年咧，好多人嚟旅遊，幾千萬噶，廣州入嚟都係嘛？咁咧，去到茶居，去到賓館咧，食我哋廣州啲美食啊，有意見。兩公婆兩個細路未食嘢，收人20几蚊位茶，已經100蚊啦，加埋服務費添，有啲。即係覺得咧，好似呢間同嗰間咧差距咁大嘅咁咯。咁但係要外地嗰啲旅行者就唔理解咯。
2: 我覺得在立法整個過程當中啊，給我感受的還有很深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們對於很多文字啊，是每一個句我們都要反覆推敲，甚至每一個字都要反覆的打磨。比如說，我們寫了菊花茶、普洱茶啊等等，我們列舉了一堆的茶葉的品種，其實目的只有一個。不是说我们说餐厅你只能用这么几种茶，而是我们希望让餐厅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给消费者的多样性，大家能从这样的法规当中感受出来，啊，就是不要让消费者没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3: 本届人大常会以来做的比较多的就叫做小切口列法，比较简单的事情，比较简单的一些法律关系，然后去立法，但是呢。它解决的是老百姓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这个早茶的条例一共也就14条，2、3页纸嘛，但是就是市民群众觉得它解决了他想要解决的问题。茶位费，咱们这个保护等等，这些都很关键。
1: 从凌晨4点的档口，到4大天王的讲究，广州早茶走过了将近200年的时光。这期间，有人守着后厨灶台一站多年， 有人攒着一抽屉泛黄的老请柬舍不得扔，也有人带着一帮街坊硬是把一度中断的粤剧在茶楼里重新唱了回来。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法留住了早茶的样子，早茶还在，故事就还在，德贤探茶。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美国机构预测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伊朗打击中东8处美军设施，美伊同意暂停互相攻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报告称，24号发生的7.2级和7.5级地震，迄今已经造成了1450人死亡，3150人受伤，12721人受灾，并称这是委内瑞拉历史上最残酷的自然灾害。
2: 罗德里格斯证实，至少有774栋建筑物受到影响，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部分倒塌或严重损坏，38家医院、34个购物中心和1645个其他建筑物受到影响。罗德里格斯指出，尽管地震波及7个州，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拉瓜伊拉州。政府再次呼吁民众不要前往该地区。委内瑞拉官方已确认，已有527人从拉瓜伊拉转移到加拉加斯的公立和私立医院，国际救援人员数量已增至2624人，拥有137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和84.8吨设备药品和外科用品，已有7876名志愿者在加拉加斯综合体登记，并投入到拉瓜伊拉的救援和清理瓦砾等工作。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当中，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去看一下那里的最新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 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05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1: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5: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6: 我哋呢個省嘅咧，就委中青年商會咧，至到尋日截止咧，已經我哋建咗有5車大車嘅物資，準備咧下一站咧又送去第二個省。
1: 也有當地華商表示，已向委內瑞拉災區捐贈的物資不僅是水、油、米面等各類生活必需品，也有發電機等能源設備。
7: 我們也就是說提供了一些相關的一些設備，因為我們做設備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3: 什么样的设备？
7: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1: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0: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地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有不少当地居民也加入到救援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州所发回来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9: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10: Hemos sacado
9: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8: Okay.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0: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两次强震之后，其东部外海双岛邻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居民在特立尼达岛上发现地震疑似导致海岸线瞬间抬升，而由于移位的突然，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反应不及暴露在空气当中所死亡。特立尼达岛紧邻委内瑞拉西部海岸，与委内瑞拉仅隔着大约11公里的海峡。震后不久，岛民就发现原本平坦的海岸线部分移位，抬高近6米，整个沙滩变得沟壑纵横，一片狼藉，随处可以看到死亡的海洋生物。而此前常在此钓鱼的居民就指出，这种抬升明显是瞬间发生的，因为很多的鱼蟹都死在了参差的海滩细缝当中，这也显示变动来临之际他们根本没有时间逃跑。因此他也相信海滩的大变样是此前委内瑞拉所突发的强震所导致的。地质学家也表示，这也很可能是地震触发了海岸线掩体位移，并且提醒附近的居民要注意安全。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号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发文，对地震的遇难者和家属表示慰问，并且对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马杜罗在文中写道，向遇难者、伤者、失踪者及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也向所有奋战在救援一线全力挽救生命的人致以敬意。同时他还感谢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向委内瑞拉来提供支持与援助，并且呼吁社会各界继续保持团结与互助，帮助受灾群众，并且为灾区的重建做好准备。帖文的落款呢是6月28号于纽约。在委内瑞拉24号地震发生之后，马杜罗曾经于24号和25号通过账号发文，那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账号到底由谁来运营。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冲突管控工作组。以军总参谋长批准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军事行动。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为了回应美国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报道指出，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了多哈举行，而谈判的重点也从伊朗的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

0: 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的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1: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by the dozens.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了美伊关系当中的焦点。一方面，美伊双方仍然在通过地区国家的斡旋保持接触；而另外一方面，围绕海上通道对油轮的袭击以及对军事目标的打击，双方互相指责，地区的安全气氛依然紧绷。
3: 28日，美国和伊朗对对方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紧张局势升级。此前，美国指责伊朗袭击了商船，而伊朗则表示这是对近期美国侵略行为的回应。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再次爆发，因为战争会带来伤亡和经济压力。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也是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关键地缘筹码。如果局势继续升级，不仅伊朗和美国将承受压力，海湾国家能源市场以及依赖地区稳定的亚洲经济体也都会受到影响。专家认为，目前美伊谈判的症结之一在于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也会受到牵动。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多次交火之后，谈判的重点是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那目前伊朗对后续谈判到底有着怎样的表态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现在呢，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度呢非常的明确。第一个呢，伊朗并没有说不谈，也就是说暂时的取消，所以呢，从这方面伊朗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兑现承诺，也就是解冻资金、取消制裁，同时呢，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那现在呢，伊朗呢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领土，所以任何的替代航线都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安排的就是由阿曼主导的一个替代的航线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违约的行为。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就此呢僵持不下。但是呢，也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向伊朗承诺不会再发动袭击，并承认伊朗和阿曼此前协定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是管理海峡的内容，也就是在60天内由阿曼和伊朗共同管辖，同时由伊朗 来主导、来设定他们的航线，也有船只经过。那么，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解决的话，我想接下来谈判应该很快会举行。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而美方也将会参与其中。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地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的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伊朗28号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确定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无条件撤军的时间表。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则是正式的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且警告以军随时准备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攻势。
1: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遭到以军再度攻击后，28日相对平静，未见以军有进一步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真主党领导人表明不会接受。一直支持黎真主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推动以色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无条件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继续摆出强硬姿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28日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他说，目前以军第36师和突击旅的部队正维持着对卜福特高地区域的作战控制，并配备了削弱敌方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能力。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在耶路撒冷会见苏丹外长时则表示，以军留驻黎南地区完全是因为黎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安全，只有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开幕，推动多领域合作。港府表示将会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

0: 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日本政府今天称，中国海警船近日在与那国岛南方相关海域持续航行，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交涉，而中方已就此表示，相关的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的正当举措。
1: 周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叶仁表示，日本政府确认中国海警局船只近日持续在冲绳县与那国岛南方的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日本称无法接受中方相关活动，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
2: 中国海警局の船舶等が与那国島南方の我が国排他的経済水域を断続的に航行し、同海域について独自の主張を行ったことを確認しております。こうした中国側の活動というのは我が国としては受け入れられず、中国側に対して外交ルートで繰り返し申し入れを行っております。
1: 木原仁表示，即使日本与菲律宾就海洋边界划定达成协议，这一协议也只规范日菲两国的权利与义务，不会对第三国产生法律约束力，不存在国际法上的问题。
2: 日本とフィリピンとの間で海洋境界確定に合意する場合には、そのような境界確定協定は協定当事国である日本およびフィリピンの権利義務を定めるものであり、第三者を法的に拘束するものではなく、国際法上も何ら問題はないという認識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1: 日本政府目前已加派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固定飞机，在相关海域持续实施监视警戒。而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在这一海域展开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菲划界动向的必要行动。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最大运载能力只有20吨的中型运输机，到战略运输机运20，操作系统从传统的机械操纵跨越到电传操纵。有飞行员呢，以手机做模拟，就是从老年机跨带到智能机。不仅仅是要操作习惯要变，要克服过去的肌肉记忆，更是要改变飞行思维，从操作员要变身为飞行器的管理员。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二集。
3: 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4: 飞行教员张磊是该团第一批改装运20的飞行员，也是当时改装的飞行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43岁。他拥有2000多小时的运7、5000多小时的运8飞行经历。
5: 运8的话，他那教材就薄薄一本，是吧？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就是这个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就是和运8的这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个当时我感觉这个它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刚开始都一上这个飞机，它就有一种陌生感，因为它里头那些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
3: 运8都被大家称作是空中的健身房，它本身是有肌肉记忆的，这些肌肉记忆要改掉非常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5: 它的操纵习惯，它有往复性，这个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闭上眼睛，一到宾馆以后，拿宽窄瓶子夹住，腿夹住，然后开始就是复盘，在这个回想在飞机上的犯那些错误那阶段，然后就是用这种操纵习惯慢慢去改。
4: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20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2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

0: 考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1: 更多的话，飞行员要用大脑去飞行，用脑袋去思考。很多运行过程中，风险点需要飞行员去主动去判断、去把握。另外，好多复杂的这个任务涉及的计算，也需要飞行员去掌握、去学习。
2: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8改装飞行运20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2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时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20。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初试资格改装。 从我当时选择去飞运输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运20飞行员，因为运20飞机代表着我国现代军运输机的最高的机型。
3: 飞上运20，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20的操作感觉。
2: 对于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资格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我们需要去。 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0: 凤凰卫视，或为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4: 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着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交流合作。
5: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6: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自治，踊跃投身祖国革命。 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7: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在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
3: 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起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布相关的宣传短片，呼吁市民要表达意见，而市民可以在施政报告的网站或是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业留言，也可以经电邮、电话、传真和邮寄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又指出，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会在咨询期间出席多场咨询会，也会广泛听取社区不同人士的意见。 第6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4周年之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政府正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未来将会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北创科、南金融产业布局注入强心针。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5年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在北创科、南金融的新产业布局下，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离不开高校助力，而大学城将成为重要发展引擎。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将进一步扩容升级为大学城区，满足产学研融合需要。
9: 整个大学城区是会有超过1000公顷的。 超过1000公顷吧，咁当然佢入边头先我再讲下，除咗核心嘅300公顷嘅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过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这个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
4: 日前。 特区政府发布香港精准扶贫。

0: 成果报告。担任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认为，切实满足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提供对症下药式支援，才可谓精准扶贫。政府将搭建平台，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让扶贫的道路走得更远。
1: 就是政商民其实有它的优点，应该这么说，这个优点呢很值得我们去做。当然我们跟商界谈，他们都很乐意参与，是不是？我们有个平台给他，那就好了。将来我们都会有个平台出来的，就是对接，就是说有人想捐钱，有人想打人捐钱，那为什么我们不整个平台等他们大家配合呢？是不是？这些种种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到社会之余呢，也都充分利用到每一 part 的每一份的人。
0: 不仅要精准扶贫，更要对制度漏洞予以精准打击。陈国基以大埔红福苑火灾揭发香港存在已久的围标乱象为例，政府将改革招标妥服务，有决心就规管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性改革，打破利益藩篱。
1: 我们在招标妥入边，哪些公司是符合资格，我们要审批。这个审批入边的过程里边，我们要加上警方加上廉政公署在入边。我们即时可以做到是招标妥，我们以后呢就知道个顾问同个承办商可以打龙通嘅。咁以后点样去改善招标妥，令到呢啲想围标嘅人呢冇办法做到呢？这个就是我哋要做嘅工作。
0: 总结过去四年工作，陈国基表示，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特区政府完成多项重要指标，所有主要官员上下一心，合作无间，并形容行政立法关系非常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包括将业外委员比例增至1/3，以及取消缓刑。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新表示支持修例。
3: 香港特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新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支持修例，认为可以做到多元化。其中一项建议将当前业外委员由2/2增至3/1，可令医生听到不同声音。
4: 我哋嘅病人又好，我哋嘅譬如我哋业外护士又好，我哋嘅其他的治療師都好，我們都會希望聽到他們覺得我們的將來醫生是會有什麼工作，是怎樣可以跟他們配合，怎樣可以照顧到病人。我覺得我們業內業外都應該是有參與，但是當然業內的話，我們就會再熟悉一些我們其實是培訓的時候我們需要做什麼事。
3: 刘泽新又欢迎政府扩大独立审裁员的人才库，并为各类调查案件制定具法律效力的时间表，认为只要实现合理，能有效提升调查效率。至于处分上的改革，取消缓刑，刘泽新认为很多医生都未了解缓刑的意义。新建议设4级罚则，能有明确界限。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在同一电台上表示，取消缓刑能让医生更加谨慎，若然犯错会有机会被停牌。外界也觉得公益得到彰显。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称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不影响前线的局势。美国西部发生严重山火，3名消防员救火时遇难。
5: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0: 我们附近干来了，我说对，附近干来了，
1: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住成了。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 竟然见着我来呢，小马娘，
1: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宋伟健去了解情况。伟健，下午好。
6: 杨子，下午好。
5: 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6: 好的，先来关注到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呢，伤亡的人数是在持续的上升。那中国外交部呢，在今天是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的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而相关的物资呢，也将会尽快的运抵委内瑞拉。那同时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中方将会根据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和发展，继续的向委方提供更多的支持。那再来关注到中国商务部在今天是宣布已经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的清单，那同时将另外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关注的名单。那商务部此前就表示啊，此举的目的是要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了此事啊。那郭家坤就表示啊，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目的呢是要制止是要遏制日本的在军事化的妄动。那同时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也是敦促日方要迷途知返，要迷途知返，纠正错误的行径，真正的反思，并且回到正确的轨道。那郭家坤也提醒啊，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的日本实体，相关的措施呢也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那诚信守法的实体完全无需担心。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杨子，
5: 好的，了解，谢谢伟健带来的相关消息。另外，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号至7月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7: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日至7月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5: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的报道，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许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呢，如果他想出任相关的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的首相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相关支持。他还需要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会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要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会出现空缺。而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将会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将会坚决地应对一切挑战，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并且呼吁社会团结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8: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正承受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西方在战场上无法击败俄罗斯，试图动摇俄国内政治局势的企图也未得逞。他还说，乌军正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撤退，并已转向公开的恐怖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志，确保国家及公民的安全，维护俄罗斯边境的长期稳定。
9: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ощря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выбр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рана в борьбе с Россией, не жалея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который и режим-то отступает по всей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И потому перешел к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А как можно еще назва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ым жителям,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рытую вербовку внутр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отщепенцев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диверсии и терактов.
8: 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普京指出，今年的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的局势。普京透露，乌方最新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是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的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0: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1: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0: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1: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0: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来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了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同时，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预期持着含糊的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而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是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相关担忧。韩国周一宣布，未来几年将会投入大约1000万亿韩元来建设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系列重大项目，以巩固韩国在相关领域的压倒性领导地位。韩国总统李在明与全球两大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领导人以及多家科技高管出席电视发布会。李在明表示，半导体、物理 AI 和 AI 数据中心是韩国实现伟大飞跃的三大支柱，未来将会在西南部的光州和全罗南道建设4座新的半导体工厂，当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会合共投资大约800万亿韩元，约等于5170亿美元，来建设其中2座。光州和全罗南道地方政府也会投入大约3300亿美元。不过，由于西南部地区有85%的选民在去年的总统选举投票当中给了李在明，也招致了在野党批评投资计划具有政治意图。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到32强的淘汰赛阶段，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远射破门，帮助球队是以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16强。而7月4号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荷兰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赛事，加拿大队在第9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进球，1-0绝杀南非，率先晋级16强。
2: Fantastic game for Canada. Thought they played really well. Very positive that Alphonso Davies is back, and I think they'll do well in the next round.
1: 由于这场赛事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为支持客场作战的加拿大队，温哥华与多伦多两个世界杯主办城市安排了一系列的公交接驳专线，协助球迷前往指定区域观看比赛。
3: We hit 25,000 here on site today at any one time, which is our site capacity. We have 10,000 in here, and we have another 15,000 out on the rest of the site.Over the course of the tournament so far, we're at about 330,000 people that have come through to the site. So the response has been tremendous.
4: 加拿大队首次打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让相关的安保预算呢再次上升。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官方预估，主办此次世界杯的安保总预算预计会超过3.36亿加元，其中用于温哥华的预算就达到了2.42亿加元。主要是由于主场馆位于市中心，以及官方指定的球迷观赛区周边的交通网络都相对的复杂，因此需要设置呢更加广泛的安保警戒区。
1: 加拿大队接下来有1周休整的时间，7月4日将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胜出的球队。
5: Well, Morocco or Netherlands i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beat, but let's keep hopeful and let's pray Canada is going to make it.
6: Go Canada, go!
1: 凤凰卫视组合情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的交界处扑救山火的过程当中遇难，另外有2名消防员受伤。根据报道，在干旱炎热天气和强风的叠加影响之下，犹他州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犹他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73平方公里。由于地形复杂，重型设备难以进入，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科罗拉多州27号宣布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 犹他州此前也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下令在7月4号国庆日之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的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警告称，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交界处将会出现极端的火灾，并且火势极有可能迅速蔓延，同时已经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了红色火灾预警。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7: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7: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7: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舞。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2: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3: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1: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4: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5: 必须的。
6: 大连加油！
4: 大连加油！
6: 东北超酷！
1: I'm Toby, and today I'll take you inside Asia's number one football stadium.

0: Today I'm in the city of Dalian, a city synonymous with football. And over there is the great landmark to football, the Soyuan Stadium, the only stadium in China where three sides are along the sea,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stadium and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In fact, this season has the 10th highest record for attendances in the entire world. But now they're about to invite a new type of football. The Amateur League, the Northeastern League, will be playing here. And I'm curious, one, how did it become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And what will it be like entering as an amateur team? My name is Toby. China Insight, China Maotai, invites you into the world of the Soyuan Stadium.
1: 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苏玉湾足球场，是的，第一次。我们在2024年曾接过咱们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踢沙特的比赛就是在苏玉湾足球场。我们全场一共有63000多个座位，我们现在这6万多张票，超级热门的场次，甚至不到5分钟就能售完。
2: 现在我们同事就在为明天的赛事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这个草坪我们平时都一脚不敢踩，我碰一下都心疼。我们除了养护人员的话，其他人是禁止上草的。
3: 对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首先呢就是高温高湿，余热通气。但是我们今年呢会有这个草坪地表专业通风系统，您能看到那个红色那个风扇，它是可以左右摆头转向，让那个场内模拟室外那种循环风循环起来。
1: 这个是通风，如果是极热的情况下，我们会在中间搭建一个遮阳网。小心一点，我们就到这儿吧。
4: 高啊，恐高吗？
1: 有一点，确实有点。我们从这个视角能感受到专业足球场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这一圈没有跑道。
4: 哎，没有跑道。
1: 对，跟您介绍过，咱们中国有很多球场都是用 体育场改造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苏玉湾足场跟其他球场不一样的地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特别的陡，一是为了让大家无论在哪个角度都会觉得离场内特别近，
4: 确实，
1: 特别近。第二个是为什么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声音，全场的球迷这种山呼海啸的助威声，在场内能够形成一个循环回音，就会震慑远道而来的客队的球员和球迷。
0: There's no doub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football stadiums in Asia. But becoming Asia's number one home ground in just 3 years wasn't only about building a world-class stadium. It's built on something much deeper. Dalian is known as China's football city, with a football history stretching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5: 这边就是大连当年的一些国脚，他大连人吗？王大连，大连人啊，他大连，他也大连山东泰山守门员。哦，
6: 我知道他山东的，
5: 这里面都是大连籍的，
6: 哦，都是大连籍，
5: 大连的孩子，大连到现在为止，输送到国家队，啊，就是成为国四号球员的男足、女足运动员加到一起，已经227人，这对大连这样一个城市，75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能出这么多的国脚。 真的很不容易，这个就是中国足球的这个职业联赛啊，甲 A 联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大连足球第一波浪潮就是走向高峰，从这就开始了，55场不败，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是曾经的足球城的底蕴。那个时候的万达队所向披靡这个词可能有点大了，但是他每一场的胜利。 到看到结果的时候，你上半场0-1、0-2输，球迷都不会在意，他很安心，他就坚定地认为你下半场肯定能赢回来。When
0: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began in 1994, Dalian Wanda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strongest teams in the countr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Dalian football's golden era, including a remarkable record that still hasn't been broken today. 55 consecutive league matches without defeat.
7: 当时没有想到这些，说要保持多少场，只是每一场球把每一场的比赛打好，这个就可以了。但没想到一个赛季一场球没输，那大家就这一个赛季下来没输球，那大家肯定有个想法，就还是给他保持住这个成绩。大家都也没有想到能打到多少，只是说我们每一场。
2: 去用全力去打。
3: Xu Hong captained both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and Dalian Wanda.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1996 league season, Dalian needed to avoid defeat away against Sichuan. In the closing moments, defender Xu Hong charged into the penalty area and scored

0: crucial equaliser. The 2-2 draw preserved Dalian's incredible unbeaten run.
1: 大连这座城市呢，对足球呢是很热爱的。就我这个年龄，应当是从80年代吧。当时大连呢有很多的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比赛，区和区之间的比赛。每个年龄组的球员呢有很多，这一个年龄组就有300人。那个年代呢，这个大连的球迷也是很不错的。你在英国有那个人浪吗？
2: 有人浪，现在也有吧？现在好像少一些了。
1: 也有人浪，有人浪。那个年代一赢球了，整个几万人都人浪。那感觉也是很好的。作为运动员，你感觉确实是很感觉很舒服啊！你赢球了，球迷欢呼你。
2: 对，喊你的名字是什么感觉？什么感受？我也想知道。
1: 那很感动，因为当时呢是在我们。 市体育场，现在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但是也是3万多吧，几乎是每场都是爆满。到场的球迷基本上真正的是对足球很热爱，也有很多人在踢。一般星期六、星期天比赛嘛，周一的第一天去买足球周报，当然有个报纸卖的很火。完了进单位了，先去没讲工作，先把这昨天比赛讲完以后啊，开始工作。
0: From Dalian Wanda to Dalian Shede, Dalian remained one of the dominant forces in Chinese football for many years. The title of China's football city became known across the country. But keeping that reputation alive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the players. The fan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too, making sure football has always had a home in Dalian.
3: 这都是我们这个足球博物馆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大连市民他们自己收藏的，全部捐献过来。这个表其实我在视频号发完我们征集的，你像信息之后啊，哎，我就接到一个后台私信留言，说有这样一块表想捐过来。他说这块表的主人是他的爸爸，他说他爸爸已经去世了。 但是这块表，他爸爸当年当教练的时候带出了张恩华、赵旭日这样一些后备球员，成为国脚。当时那个表带，他因为天天搭在脖子上，在室外，那个时候没有草坪球场啊，全是在那个沙地啊跑来跑去，他已经变黑了，很粗糙了，啊，甚至很破旧。但他们回来之后又给洗了，你这个老教练多不容易。
2: 是啊，
3: 天天的风吹日晒。 这个呢是大连球迷啊，他自己收藏的胶片，全是球迷当年他自己拍的，地板还留着。他为什么愿意捐呢？这么宝贵的东西啊！在这里让更多的人分享他的作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As Wang Wenyong told me, in Dalian, football isn't just something you watch; it's something you hear.
3: 这个呢是大连足球的声音的记忆。
2: 对，你听一下。好嘞，好嘞，好嘞。这样很好玩。还有更好玩的，当我们球队赢了以后，哎，和北看台的球迷面对面，会有沙啦啦。啦啦啦啦。啊，别生气了，这真好玩。
0: For almost two decades, Dalian stood at the very top of Chinese football, winning 8 top-flight league titles and earning the nickname 8-Star Dalian. But eventually, the glory faded. At one point, the city no longer had a team in China's top division. That changed on November 3rd, 2024, when more than 60,000 fans packed Soyuan Stadium to witness history. After climbing up from the lower leagues, Dalian Yingbo secured promotion and brought China's football city back to the top flight.
4: 那天的氛围是非常满的，像一个节日一样，确实是我人生很难忘的一天。最后一个进球之后，我们的球员都冲到那个角那儿，比完赛以后，大家也不愿意离开。我觉得那是个美好的时候。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虽然现在你看，现在没有比赛是很安静的，但是有比赛的时候是非常热闹的。很多人觉得在这里会有压力，但是我到这里。

0: 不能说没有压力，但是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动力更大于压力。这个我在这里是很自信的。第一个源于我们这个球队也是从这开始的，从这儿到中甲到中超。第二个，我又是大连人，包括有一次我在这儿比赛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了海的味道，大海的味道。我那天闻到了这个味道，我觉得那场比必胜。就这次很神奇的，因为只有我们生活在这附近的人，就在大连人才能知道这个味道，就是海边的味道。
1: Now, Dalian is back where many believe it belongs, and Suyuan has earned a reputation as Asia's most intimidating home ground. But for the people of Dalian, football is about far more than professional matches. This June,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arrived at Suyuan. What happens when amateur footballers step onto one of Asia's greatest stages?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3: 来，送外卖啊！早，
4: 早，
3: 早，
4: 早。
2: 变身热血派，
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6: Go！
2: 为爱痴狂。
7: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世俗最强。
5: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2: 色。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陈明那一批歌手在94年前后集体涌现，因此被称为94新生代。但与大多数人首张专辑一炮而红不同，陈明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打动歌迷。
1: 我那个时候确实有压力，唱片公司的运作都是一般会给一个新人出单曲，然后出一张专辑，如果这张专辑不成功，那么可能他就会放弃这个歌手，不会再给他下一次机会。但是那个时候公司没有放弃我。
0: 就在那一年年末，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李大为加入中唱广州企划部，成为陈明的经纪人。陈明的第二张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制作完成，但这张专辑能否被大众接受，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0: 这个歌出来了以后，大家的看法就觉得说，啊，是一首好歌，但是可能它很难流行，不是那种可以一下子就大家可以唱的歌。
1: 当时看好的人也不多，就是不是说他唱的不好，也不是说不好听，但是这样类型的专辑，大家其实是有一种疑问的，尤其是他第一张专辑发的并不怎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一站一站的走，一般一走就是半个月。
2: 那一年，陈明26岁，李大为25岁，两个年轻的女孩并肩迎来了音乐路途中的第一站。
0: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吧，我跟大为，我们两个真的是扛着行李，拿着，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个快递这么方便啊，我们真的是每次出去，有的地方没有飞机就坐火车，然后就每去一个地方都扛2箱袋子，那么就到一个地方先做一轮电台的那个节目，然后签售，然后做歌友会。
1: 第一站是去的是上海，当时我那个领导就说："就你吗？"我说："就我。"我也不知道深层的含义是什么。其实深层的含义就是，上海是全中国各大唱片公司或者海外公司认为最难打的一个城市，他们会转完所有的城市，最后一站到上海才有信心。然后他说："你们派了个小孩过来，又带了另外一个小孩，居然第一站就奔上海，你们是打算放弃上海市场吗？"听得多了，就会觉得哎呀，心里有点打鼓。又刚好赶上那几天上海天气不好，一起来我一看天气，我说坏了，下雨了。到了以后就看排起了很长的队，全中国最难打的城市上海，第一站就成了。我觉得陈明成了。
3: 1994年度岭南新歌榜最受欢迎女歌手系，
4: 恭喜陈明。
5: 陈明，
2: 唱片发行大获成功，但流行歌曲与艺术作品不同，传唱与接受至关重要，关乎歌曲创作的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6: 各位朋友，Thank you。
0: 接受了以后，大家还是有反应，说这个歌太难唱了，不太容易唱，说这个歌不太适合晚会，因为你总不能在什么节日的时候唱一个《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好像他们觉得寂寞不适合这个节日的气氛。因此我们就回来以后就想，好，那我可以打破我这样的一个这样类型的音乐，我们可以完全有一种创新。
2: 1994年底，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发行前后，中唱广州提出了培养自己的队伍、制作自己的音乐的理念，在业内首次签约了自己的音乐人，组建了自己的创作部门。曾与陈明一同在深圳闯荡过的福克，在此时被招入中唱。这些初出茅庐、带着 demo 闯广州的年轻创作者，直接面对的是陈明下一张专辑的制作。许多人都认为中唱在冒险。
7: 过去其实唱片公司都没有这个什么创作组之类的，但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吧，但中唱就收编了我们几个，就是两个山西的，一个就同时都到中唱了，就被收编了。接着陈明的一张专辑，全部就叫我们来做。觉得很奇怪，觉得。
2: 福克自己也在担心，当时连编曲技术都还不是很成熟的他，硬着头皮接下了陈明的新专辑。当时，林依轮的歌，还有小芳等广东流行音乐已辐射到全国各地， 但福克进了中唱之后才发现，这些好听又畅销的小情歌他都不会做。
7: 最早的是喜欢是摇滚乐，那内容至少像罗大佑啊之类的这种有力度的、角度高的、层次深的这种小情歌呀什么的这种，这看不上眼。那后来到广州以后说，那来不了怎么办呢？如果想待下去，那就用自己的办法也可以啊。那自己什么办法呢？那就想起来，后来就听的，比如英格玛、恩雅这种，就世界音乐啊，或者新世纪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把它和中国的民族的东西结合。它结合了以后，它就是一个混血，没有国界的。你不管听流行的、听民歌的，很可能都觉得会好听的东西。
2: 广州白云山脚下租来的房子，空空的厅里，用捡来的板砖架起捡来的建筑脚手架板，上面是简陋的器材。福克开始一首接一首的创作，
7: 就是不停写，就没事就写写了，然后就憋出来一两首歌了，然后徒步，不管多热，然后从白云山脚走到中唱企划部，走到那蹭蹭空调，然后有个音响，也有钢琴，有时候做不出来就在那唱着，放到那里边，然后大家一起听，都无心的听，一听见哎，这个歌是什么歌？哦，就说啊，这个歌引起大家的注意了，要大家都没吭，那就放下一首，或者是下个人来放，觉得哎，假如说一天这首歌被承认了，觉得哎，大家都说好听啊，很愉快的一天，就这么简单嘛。像这种为你啊、圆呼唤，都是那些歌里边觉得哎被大家看好了，引起注意的。
0: 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就全部人都去公司，大家一起聊音乐。
5: 哎呀，这首歌好，我问子秋，我说这歌我能不能拿来再重唱一遍？
0: 为你出来的时候是给很多人眼前一亮的，因为那个音乐是很有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元素在里面，而且所有的人都没想到我会唱那样的歌。因为大家对我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都市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突然间有个转化。我觉得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的前进，就是敢于去突破自己。
2: 仙乐飘飘是陈明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专辑中的第一首主打歌《快乐老家》在香港回归之际推出。那时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的歌声。

每天都反倒企划部逛逛吧，哎，一看榜首都是快乐老家，那回忆连了好多周嘛，也麻木，但心里很开心。当年就我们那帮人做那些东西，全是都是实验的风格吧，怪怪的，也不是香港的，也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也不是广州，也不是北京的，不是哪来的东西，胆子太大了，至少他们决策的胆子太大了，就那么硬发。

0: 州这个地方很奇怪，它就是什么的都能引导风潮，不管后来是引导和风潮，最后哎这个风头跑到其他地方了，或者跑到北京了，跑到上海了，但总是它引起来的，觉得哎呀这个就幸运，没办法。
1: 或许正是创作者不拘风格的大胆突破，使陈明的歌曲得以突破地域的局限。1998年，台湾唱片公司向中唱广州购买《仙乐飘飘》的版权，在台湾发行同名精选集，其专辑的热销也吸引了海外公司的关注。日本公司买下歌曲的海外发行权，并为陈明出版了唱片。广东乐坛打造出的南国歌后在全亚洲一举成名。一直到2002年，李大为一直担任他的经纪人。
2: 这个工作脱胎换骨，把我彻底的变了。之前我觉得就年轻很随意啊，平时会想穿什么穿什么，想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我意识到，我觉得我因为个子比较高啊，会觉得我不能穿高跟鞋。那我会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配合，要衬托出我们的艺人。我一直认为它就像一个这个工种的一个接力棒的最后一棒，就是如果你的艺人失手了，你前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前功尽弃。
3: 下面要给大家请出来这位的，同样也可以点燃我们下面所有朋友的。
1: 曾经为了一张唱片走入乐坛的陈明，直到现在还在出唱片，很多人劝他也劝不动，因为唱片早已成为他的情结。一直喜欢唱歌的他，也依然珍惜着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97年，仙乐飘飘推出时，曾经汇聚和成就如此多音乐人的广州已人去楼空。
3: 90年代后期，北京越来越成为一个吞吐量最大的文化集散中心。这点上呢，就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有的优势，北京也有了。而北京还有最强势的中央电视台，就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对音乐来讲影响最大的媒体，还有无穷无尽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晚会。那这就导致了广东很多作者工作中心向北方转移。94年之后被我们命名为要解约年，不再可能一批一批的歌手出来了，就是一个一个的出来，不再是公司制造时代了。
2: 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创作了诸多辉煌的广东乐坛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跌落。解约与出走一度成为广东乐坛最时髦又最令人痛心的词语。
4: 我们到广州的时候，其实广州已经正是风头，但是像午后了，太阳该落山了。但很快很快到96、97，那个就感觉不对了，就感觉都好多人都跑了，候鸟们都跑了，一些歌手可能都跑到北京了，锅还有，没有米了，厨师也没有了，那就走吧，反正北京也很陌生，就是硬着来了。
2: 盛夏刚过，甚至还没有经过金秋的收获，广东乐坛便匆匆步入冷酷的寒冬。就在解约潮兴起的1995年，被认为是大陆流行音乐启蒙先驱的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逝于泰国清迈。邓丽君的离去进一步加深了广东乐迷内心的萧瑟。步入新世纪，网络下载给唱片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珠江三角洲一度是中国唱片业最密集和最繁荣的地区，但就在唱片业一片凋零之时，广东再次把握住时代机遇。2004年，由杨臣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老鼠爱大米》在网上爆红，歌曲创下单曲月下载量600万次的吉尼斯纪录。同年，同名专辑《老鼠爱大米》由广州飞跃唱片发行。这些借由网络传播的流行歌曲，被广东音乐人命名为网络歌曲。
3: 你刚觉得自个儿整得差不多了，互联网又来，所以唱片公司立刻全歇菜了。你原来经营模式你做不下去，你过去说盗版你还能抓盗版，现在盗版人都不盗了，甭说中国了，全世界都大跳进。2002年的第一场雪，包括从最早推刀郎就是这样开始，还都是广东做那边做的，肯定不是北方做的。他不会，然后我还琢磨琢磨呢，你甭琢磨这玩意儿，赶快抓，我给他抓这几个歌手我就卖大钱。商业头脑子极好，眼光都极好。
2: 从刀郎到凤凰传奇，经过近10年的探索和打拼，广东又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的生产基地。
5: Hello， 大家好。
2: 网络歌手你方唱罢我登场， 以后的超级女声更把流行音乐引向一场全民狂欢。

0: 多年过去，一波紧似一波的浪潮中，许多人已经放弃并离开，也有一些人仍然坚守着。
1: 时间好快过，眨眼又到节目的尾声了，感激你的陪伴。
0: 陈实仍在电台工作，他正在致力于把广东本地更有历史渊源的乐曲与流行乐结合。陈洛与许建强坚守本土，且更关注本地粤语歌曲创作，音乐已经与他们的人生不可分割。
2: 广州有自己的粤语文化和南粤文化，这种歌曲我觉得是不会灭的，一代一代的广州人他继续会做下去。
3: 那个年代广东的流行音乐的推动，我想呢我们这代人呢走过来了，但是呢往前干更主要。
4: 一个音乐人就是要不停地创作，不停地有新作品出来，不要让自己停留在过去的所谓的辉煌的年代。别人说哎呀我听你的歌长大了，我会觉得很惭愧，我最希望的是别人说听到你这个不久前创作的歌曲，这是我最喜欢的。
0: 事易时移，不管环境如何巨变，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广州这座曾引领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阵地，也从未忘记历史赋予的使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音乐盛世之后，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这里开始成为中国数字音乐的重镇。如今人们获取音乐的方式和途径发生了很大改变，大量数字音乐平台的崛起正在为中国流行音乐续写新的篇章。
5: 不用闪光了，不用闪光了。
6: 哎呀他没
7: 中唱呢，是我们的一个很难忘的一段岁月，也是我们的一个难以割舍的家。
8: 我为中唱感到高兴，我为我们这个事业，曾经的事业感到高兴。
9: 广州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是用美好来概括的，虽然有艰辛，有很多的这些东西，但是它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最值得我去珍藏的友谊

0: 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像亲人一样，像家人一样。我觉得看到马老师就像我的长辈，啊、嗯，看到大为就是姐妹这样的。大家都是从青春一直这样过来的，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啊、最值得珍惜的青春的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和这样的一群人一起度过的。
1: 一段青春就这样伴着一段段歌声悄然逝去。40多年后的中国流行乐坛已不再局限于广东一个角落，但没有人会忘记，正是在这片见证了许多奇迹的土地上，他们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也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时代。那是歌声最初起源的地方，也是歌唱最发自内心的时代。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3: Te quiero.
4: O que ela tem aqui é um mielo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4: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5: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
4: Para o caminho do José Zamorai, para meu raio gasolina Zamaya.
0: 以温柔彼此赠予。
6: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7: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8: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9: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现。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3: 俄军补给线再遭重创，卫星图观克里米亚再起浓烟。
24: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на топливном рынке, он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простая, но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ая. Ну, во-первых, введен полный запрет на экспорт бензина и авиакеросина.Также сейчас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олный запрет на экспорт дизельного топлива.
25: 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 he's doing pretty well. He's holding his own at least.
23: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却现通行费争议。美伊谈判正式展开，核检查仍各执一词。
26: ماند دیداری با مدیر کل آژانس بین‌المللی انرژی اتمی داشتیم و نه برنامه‌ای برای بازرسی آژانس از تأسیسات هسته‌ای آسیب دیده ایران ناشی از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سیتونیسی داریم.
27: They're wrong.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23: 立体解读环太军演规模空前，美军兼顾中东亚太，如何双线布局？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高考成绩出来了，但是有的学生却看不到自己的成绩单。好，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啊，地球心跳脸发烫。然后是学生择校费心肠，什么意思呢？这两天啊，这个地球呢心跳得非常厉害，就在日本和委内瑞拉啊发生了多次7级的地震，然后呢，欧洲像法国、西班牙这两天的气温达到了摄氏40度啊，居然还热死了100多人，所以这叫地球心跳脸发烫。那么我们中国的学生呢，哎，急急忙忙看高考的成绩，所以要选哪个学校呢，非常的费心肠。哎，那么首先是祝贺啊，今年被录取的那些同学啊，我们做了一个用 AI 做了一个东西，但是呢，有的同学打开电脑以后呢，发现有自己的名字，但是成绩单这一块呢，没有任何东西，空白被屏蔽了，这就是著名的叫屏蔽生。什么叫屏蔽生呢？哎，屏蔽生呢，就是你的成绩呢非常好，可能是前20名，也可能是前50名，反正在你这个省你是非常靠前的。但是为了避免过去搞那个状元啊、祝贺啊、庆祝啊、演讲啊、采访，给同学造成很大的疲劳，于是我们现在取消了那个状元。因此呢，你的分数只要是被屏蔽了，你一定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两门学科，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历史，你得分特别高的时候，你就会被屏蔽啊。所以看不到分的人别害怕，你一定是那个省考的最好的前20个人，或者前50个人，甚至是前100个人啊，各地情况不一样，这叫屏蔽生。那么我们看看啊，这全国的考分呢都出来了，各地的分数不一样啊。我们很明显看到啊，这个浙江啊、江苏啊、浙江啊拿分都比较高一点啊。但是东北地区呢啊，就尤其黑龙江的拿分就少一点啊。各地的分啊不一样，你看重庆、贵州的分也不小。但是呢，大家知道啊，全国并不是统一的考卷啊，这个有个历史故事，而这个历史故事呢是从明朝开始的。我们再看看啊，最近我们周边呢啊，军舰非常的忙啊，军舰忙是因为美国在太平洋搞了3组联合军演。那么在3组联合军演前，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军舰也有活动啊。我们首先看6月23号，福建号啊，我们的航母福建号南下啊，通过台湾海峡啊，就这个黄颜色的啊，这是我用红标出来，这是福建号。另外是我们的辽宁舰啊，辽宁舰呢出来就比较早了啊，辽宁舰从5月19号就出来啊，5月19号出来以后，看走的非常复杂的路线啊，非常复杂的路线啊，这是辽宁舰。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发现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6月8号在这个位置，然后6月15号赶过来啊，好像要跟我们辽宁舰对面啊见见面，然后他赶回到关岛。为什么关岛呢？因为他有个环太平洋的军演，他一共3个联合军演，所以他赶回去参加这个所谓的联合军演。这个军演完了又赶回来啊，22号又赶回来啊，他要干什么？我们看看啊。这就是这些活动情况呢，我们的卫星啊也照下来了。你像这是我们的卫星啊，我们的卫星在发现我们5月28号啊我们的航母啊行动的情况，而在5月28号我们还发现了有个日本的啊军舰啊朝日号在这里，然后还有我们中国的啊054B 啊054B 呢，这个护卫舰呢速度这么快，我们看后面的水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是要超过去走到它前头啊。这是辽宁舰啊活动情况，我们的卫星图。另外呢，我们解放军的这个船上的相片也照到了这个朝日号啊，这是日本的朝日号的驱逐舰，还有日本的飞机啊从我们的军舰上面飞过，也被我们照下来了。
那么这是6月25号啊，6月25号是我们看看在我们周围美国的活动情况啊。美国的活动情况是美国的侦察机啊，在这个区域有活动啊，美国的侦察机，还有美国的一个加油机啊，是这么飞的，也在这个活动啊这个区域活动。而我们这儿有个056A 的护卫舰在这个区域活动啊，然后。给大家讲一下，美国现在有三场联合军演啊。第一场啊军演，我们就是说啊，它是在第一岛链，它这个演习的这个编号呢叫坚毅之龙。坚毅之龙主要是围绕的第一岛链啊进行军演，那么有日本和美国的军舰参加。第二岛链呢是叫另外一个演习的代号叫勇敢之盾，它是在第二岛链啊这个水域啊进行活动。然后还有第三岛链啊，第三岛链就是珍珠港、夏威夷，它有一个所谓的叫环太平洋军演，这是6月24号到7月1号，这个有几十个国家参加。但是这回的第三岛链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和美国加州的基地搞成联合军演，就第三岛链和本土啊进行联合的行动啊，这也是很罕见的。我们看一看美日的联合军演“勇敢之盾”啊，它的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们看到啊，这个19号到22号这个红颜色的，就是 P1 啊侦察机啊活动的轨迹，然后绿颜色的是美国的一个RC-135侦察机，还有一个 MQ-4C 无人机的线路。与此同时，这是关岛啊，我们看见关岛6月23号啊有美国的加油机啊在这个区域活动，还有它的一个预警机啊也在这个区域活动，啊这个区域活动啊跟夏威夷有一定的联系。那么好，这回我们很明显的统计了一下，就是美国军舰的活动的活跃程度，到底全球它那么多军舰哪儿的活跃度最高呢？原来它是在中国门口的活跃度最高。我们把美国的海军每年的出勤的次数和活动的次数统计了一下，它40.4%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就这个颜色啊，就在咱们家门口这块啊。另外呢，第二多的是哪儿呢？第二多是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在哪儿呢？在这个区域啊，就他家的南美这一块啊，这是他第二活动，但是它是16%，我们这是40%，绝对高的，啊。然后最少的哪儿呢？是北大西洋，北大西洋在这个区域，为什么呢？因为这儿没有什么问题，前面都是他的盟友啊，西欧都是他的盟友，他自己啊，盟友跟自己啊就没有什么安全问题，所以他就只有5.4%啊，这就是美国的，所以他依然把中国作为第一，排名第一的军事对抗力量啊，所以他在我们家门口活动特别活跃啊。现在俄罗斯打仗啊，现在还没有停战的意思，虽然普京表达了说可以谈，但是看见条件不成熟啊，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非常的猛烈，那么由于这个原因，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老是袭击那个俄罗斯的能源机构，使得现在俄罗斯很多地方开始限制汽油和柴油的销售啊，一共有53个地区。我们用颜色来看啊，如果是特别深的颜色，就是说你加油只能加50升以下，不能太多了啊，不能满箱子的。然后呢，稍微浅一点的呢是可以加满箱，啊，然后其他地方呢就没有预警的报告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不管是靠近欧洲这面啊，还是靠近亚洲这面，它都有限制啊，限制这个加油的情况啊，供应油出现问题。为什么供应油出现问题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这么玩法。他把无人机啊，摆无人机和往上装炸弹那个位置的人，他们不操控无人机，操控无人机的人可能在他后面的100公里外，他只把无人机放在那儿，哎，后面的人就把无人机操纵去打目标，所以这些人呢就跑了，非常安全，所以无人机呢就轰炸了很多的地方啊。我们看看轰炸哪啊，轰炸了大型的这个燃料库啊，还有这个是燃料港啊，也都是轰炸的。还有关键燃料，这个莫斯科的炼油厂也轰炸了，我们都看到过。它这个地方呢，离莫斯科本身是很近的，还炸了啊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卫星通讯中心。
我们可以看这些油罐的盖啊，都炸没了啊，都炸掉了，都炸掉了啊！这很明显是无人机袭击，而且是防不胜防，而且成本特别高。除此以外，克里米亚大桥啊，有个叫高加索港也遭到袭击。我们看见高加索港遭到袭击啊，冒出来的烟啊，为了防止无人机袭击这个大桥啊，大桥的薄弱环节呢，它开始不定期的燃放什么烟雾弹啊，用阻挡这个无人机。水面上我们看见还有拦截无人艇来袭击的这些拦截装置啊。克里米亚大桥这个我比较熟啊，我去年在这个桥上走了一个来回啊，每一个单程都要好几个小时，因为检查的非常严啊。我们看到这就是这炸了的地方还在冒烟啊，这个不是炸的啊，这个烟也不是炸的，这个都是他们放的烟雾弹啊，就是俄罗斯放的烟雾弹，防止无人机来袭击。又有无人机又有无人艇啊，是很麻烦的。所以防无人艇怎么防呢？防无人艇我们看见有好多船啊停在大桥的附近啊，停在大桥附近，然后船与船之间呢拉着这个叫防撞网，就是你从水底下啊水面上是过不来的。除此以外还有防撞链啊，防撞链呢是跟大桥平行的啊，我们过你看这都是防撞链，我们从桥上走的时候啊，这有一个铁路桥一个公路桥，从桥上走的时候呢是不容许往外面照相的啊，你可以看不能照相啊，照相就麻烦，有人举报就把你抓下来了。但是呢桥的很多地方都立了很多的高板子，你基本上看不见桥的那个扶手啊，也这个桥经过管理的也是很严的啊，而且上桥以前要人车分离，人和车都要过 X 光来照啊。另外呢，现在按照乌克兰的报道呢，现在他这个把这个防空的武器啊，叫铠甲防空系统呢，也从前线调到莫斯科了啊。调到莫斯科调哪儿呢？我们看见这是卫星图显示的铠甲防空系统，这儿布置了一个，这儿布置了一个。为什么？这儿有一个炼油厂啊，因为他们发现啊，乌克兰就是打你的能源啊，打你的炼油厂。那么今天啊是国际禁毒日啊，这就让我想到这个禁毒日呢，这个对生态的影响。大家知道美国那个鸟筑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鸟啊，这尖找不到那个树枝啊，做鸟巢是用树枝枝来做的，它找不到树枝，它用什么呢？你看美国的鸟居然是用那个吸毒针管来筑鸟巢啊，而乌克兰的鸟呢也是找不到树枝，为什么？炮火太多把干树枝都烧没了。于是我们发现乌克兰的鸟现在是用无人机的光纤啊，就是光纤，看见没有，这是光纤做的鸟巢。所以这种鸟巢啊，乌克兰的和美国的燕窝不能吃的，这是塑料的，这也是光纤啊，光纤严格讲是玻璃的啊，是都不能吃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光纤呢？因为过去呢光纤在战场上用的不多，但是现在呢在无人机啊大量的使用光纤制导，就是每个无人机出去都是要带那么啊好长的5公里啊7公里长的线，这些线做完站以后就扔在地上，所以地上到处都是这种线。那么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啊我们一般的很多武器都是光纤制导，比如说我们中国著名的那个红箭10啊，红箭10里面啊这个反坦克导弹啊可以打10公里以上的，它里面就有个轮子就专门装的这个光纤。这光纤有多少呢？12公里长啊，有2-3公斤的重啊。这个红箭系统我比较熟啊，因为我认识这个机构的人。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鱼雷啊，这个鱼雷制导也是光纤。那这光纤主要的好处就是抗干扰强，对方怎么干扰信号照样进去，而这个它就距离更远了啊。鱼雷因为打得远嘛，就40-50公里的光纤啊，要40-50公里，40-50公里，那么它这个线呢是这个鱼雷本身带一部分，然后潜艇或者军舰带一部分啊，两部分，所以它往外投放两部分。除此以外还有反潜的光纤的鱼雷啊，也可以用直升机带啊，还有它这个抗干扰强啊，信号特别准，这就光纤啊，光纤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啊，高锟教授啊，记住高锟教授发明的光纤技术，因此而得到诺贝尔物理奖。
刚才我讲了，现在全世界都热得要命啊，我们这儿也很热，但是没有欧洲热。为什么呢？看温度，西班牙40度，法国40度，英国35度。

罕见的意大利也40度啊，整个欧洲这么热，关键这么热呢还不能轻易的装空调。你要是在巴黎，你要想在室外搞个分离空调，在外面挂一个机器，好，不行。首先这业主委员会70%人同意，第二还有市政啊，城市建设管理部门也要审批啊，所以很麻烦，就是所以他装不了，好多人就热死，据说热死100多人了已经。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高温呢？记住一个词儿叫欧米伽。这个欧米伽不是手表啊，它是希腊的这个字母欧米伽，是这样的啊，欧米伽这个字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个喷射气流越过大西洋，产生一个高压脊啊，这个脊背的脊啊，就是它就成了个锅炉了。你从撒哈拉大沙漠这个热气流过来以后，这个挡住了，就产生一个温室效应。这个温室效应就好像是个锅一样啊，就高炉一样，你这个温室散不掉，于是产生了高温啊。产生高温，现在空调尽管不让装，空调也脱胶了啊，很多地方脱胶了。那么我们说到空调啊，空调是谁发明的？空调是美国人发明的啊，美国这个工程师1902年发明的空调，你看他当时的空调多大啊，这么大个家伙。而现在呢，在欧洲的特别畅销，在中国就是中国生产的空调，他为了法国不是你要在外面挂机器要审批吗？好，中国生产这种空调呢是便携式的，放在家里头，外面墙不用挂东西，但是你可以在窗上啊开个孔啊，用个木板挡上，然后把这个管子塞在外头，哎，家里温度就下来了。为什么要强调空调呢？大家注意，不能将就啊，因为这个天气一热啊，其实人很多东西都要受影响。李光耀啊，就新加坡的前总理说，新加坡的经济奇迹关键就是有了空调，因为新加坡特别热啊，所以有了温度降下来呢，人的效率休息多好。你比方说睡眠啊，如果超过23度啊，人的睡眠质量就会下降，睡眠的时间会减少，超过23度。所以睡觉的效率也会减低，工作效率超过23度也会降低，哎，学习的效率哎也会降低，所以这个23度是个关键的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温度。那么说到生态啊，我们中国这几年的努力呢，生态的改造呢有明显显著的变化啊。我们看看啊，以长江流域啊，长江流域这几年改造的非常好。现在考大家一个字儿啊，请导演把这个拉近，看这个字儿念什么啊？重庆旁边这个字儿叫什么林啊？什么林啊？千万别念错，不是培林啊，是涪陵。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有个叫广阳岛，广阳岛的环境看见没有？就2016年，你看这个水也污染，岸边也不整齐。到了2023年，你看，这原来这上面还有庄稼，现在没有庄稼了啊，退耕还林啊，这个自然保护的多好。还有这个地方叫梁子湖，这是2016年的相片，这是2022年的相片，改造的非常好。那么我画红字的这些地方啊，常州、南京、无为、武汉，这些我们都有相片，但是我们画面有限呢，只是啊展示两个有代表性的啊，下次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展示你们的啊。美国的环境出问题了啊，我不是恶意的，而是说特朗普很在乎这个改造环境的项目，就是在华盛顿呢要改造这个池子啊，就是在这个纪念碑前面这个大池子啊，这个2026年改造完了啊。他改造以前大家知道，改造这是改造以前啊，2020年4月以前那个水都是绿颜色的，污染得很厉害。所以呢啊，特朗普看见没有，5月份雇人呢把水池子水排干，然后把里面重新冲上油漆啊，到了现在重新放水以后又变蓝了啊，又绿了，就是又污染了。现在特朗普说，我告诉你啊，7月4号是国庆节，国庆节前我还要放掉水再次维修啊，看看他能不能搞成，反正是个麻烦事儿。这两天地震非常恐惧啊，大家知道委内瑞拉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了啊，估计这个数字还在增加。那么在这个期间啊，就在25号这一天，一个是日本的岩手县啊，岩手县7.2级的地震，还有就是啊委内瑞拉两个地震啊，两个地震呢，一个7.2级，一个7.5级，还有加州啊，加州有个5.6级啊，就小一点，但是目前受损最严重的是委内瑞拉，这就是那个地震板块，我们看到所有的黄颜色啊，都是发生地震，但是啊级数没有那么高而已啊，没有这两个7级，还有个5级。

0: 技术，我们中国也可以预测，我们是地下的那个地震局的埋的那个探测仪，如果发现地震以后，它立刻快速的把信号传到周边的啊地区啊，它是有政府弄的这个地震仪来探的。而这个 Google 用的什么技术呢？大家知道带那个 Google 你可以当计步器啊，在手机上也好，手表上也好，它就是根据每个人踩地的这个震动啊来测你的位置，就是你走了多少公里。但是呢，这个数千台的手机突然同时在震动，那么这个机器啊，这个 Google 的机器就意识到这么多人同时在震动，那就不是他们在跳舞，而是这个地区发生地震。那么他直接把这个地震啊的信号就赶快通知过周边的人。大家知道啊，网络信号也就是电磁波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啊，啊一秒钟转地球好几圈啊，那么它的速度远远要比地震波快，所以人呢就可以在地震波到来之前得到啊地震的信号。我们中国也有啊，但是不是用这种技术啊，刚才我讲了是埋在地下的那个地震探测仪来发现信号，然后捕捉信号，然后发生信号。好了，我们现在这个伊朗和美国啊还在扯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通了没有，我给大家讲详细讲一下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霍尔木兹海峡通了，但是伊朗要求所有的船只不管进去还是出来要绕这个岛走一下，我好来监督你啊。但是美国和阿曼达成协议啊，说那儿有问题，我可以离你远点，我靠住阿曼这个边上走。所以美国和伊朗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也是吵吵嚷嚷的非常厉害，而且美国的林肯号、布什号依然在啊霍尔木兹海峡的口上啊，它这个警戒线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相片啊，这就是林肯号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装有美国武器的运输船正在前往以色列，我们照它在地中海啊，6月19号。好，我们再看看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细节啊，这就霍尔木兹海峡，刚才我讲到底是从中间走还是靠近阿曼走还是靠近伊朗走，这是有争议的啊。但是我们这个6月24号发现四艘船啊，就在这儿。然后我们把这四艘船放大以后，发现一艘船是游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一艘船是空船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准备拉油去的。这是美国的两艘啊驱逐舰啊，在这个地方巡逻啊盘查。英国10年换了6个首相，那么他脱欧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吗？我们看个小片。
1: 3、2、1。
2: 10年前的6月，英国以51.9%的微弱支持率通过脱欧公投，超半数民众期待着一个独立于欧盟发展的英国。可过去10年间，英国政坛持续剧烈动荡，6任首相轮番上台，国内政策长期摇摆，施政路线反复翻转。再叠加地缘动荡、全球经济低迷、双重外部冲击、贸易体系、移民管制、能源长远战略等核心规划不断调整又推倒，让英国错失脱欧初期转型窗口期，始终无法落地稳定的独立发展方案。
3: My heart broke on the night of the Brexit vote. I'm conscious as the Trade Minister that 16,000 fewer businesses, UK businesses, now export into Europe. Well, that's an own goal for us.
2: 经济层面的代价清晰可见，脱欧后英国 GDP 累计出现6%至8%的缺口，跨境投资持续萎缩，英欧双边贸易壁垒抬升，国内民众日常生活成本连年走高。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外交立场调整、全球产业竞争加剧、力量分散的欧洲，单独应对外部挑战愈发吃力。想要抱团取暖的欧洲对英国频频伸出橄榄枝。最新调查显示，2/3的欧盟公民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4: But I have to say, the European Union was stronger with you, and you were stronger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2: 未来风险未知，英国脱欧之路还能否坚持走下去？欧洲又能否盼得英国归队？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在我担任一线采访记者的期间，至少有两次重大新闻的采访是跟大地震有关，所以直到今天，如果是发生了世界上有些大地震的这些重要的消息的时候呢，这些在大地震的现场救援的整体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好像非常快速的这些全部都会立刻展现在我面前，即便呢我们没有亲自到现场的参与，那是一个情感跟采访经验的连结。这让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在上周发生的这个罕见的双震真的是要跟时间赛跑。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南华早报一个大版面呢，这里就讲与时间赛跑。这些每一张的照片呢，都是这个记者一线在采访的时候所带回的。当然在这里整体的一个后续的情势也持续在本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要跟时间赛跑在哪里呢？就是中东的情势，就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真正和平了吗？真正能够降温了吗？这个答案恐怕是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先看标题，美伊续互轰，巴林科威特遇袭。在这里呢，聪明的观众朋友看到巴林科威特就知道那是美军重点的一个基地地方，特别在巴林这里呢，也被视作是整个美军在中东行动的一个枢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一篇伊朗如何重创一座美国海军基地并引发美方的战略重估，这里呢当中所叙述到的一些内情是美军之前不公开，不愿意公开的，但现在

在呢，在曝光之后呢，会看到原来在中东美军所布建至少有20处的基地，在这一波啊，跟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当中呢，也受到伊朗的一个回击，而且呢，特别在巴林的，我们都知道它对于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军事基地啊。我们看这个卫星图，可以显示有几处都受到实质的影响。这个空拍图所显示的呢，不但是出现了一些证据，同时也让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大楼因此没有办法使用，因为它有很多设备被损毁。 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有那种非常高价值的通信设备也受到了破坏。那么就有智库去评估啊，这几张卫星图堆叠出来的是看到美军遭受的一个损失，这可能出估$21到$52亿美元之间。所以其实是有受到影响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连续互轰的情势发生在刚过去的周末，其实从上个礼拜四开始，4、5、6日，一共4天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彼此都 互相发生了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这里呢，那美军就表示说，他对于伊朗沿岸的一个雷达、它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这个储存库发动了攻击，并且造成影响。那同样的，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他们有反击，针对在科威特的几处美军军事基地，还有巴林的美军军事基地，他们也予以回击。但是到今天一看啊，两边就说话了，特别是美国办公室的这里，白宫也说了，我们又决定要再来谈判了，大家再来谈，这好像符合我们 其实一开始说接下来最有可能的情势是什么呢？就是谈谈打打谈谈。另外，以色列的这条路线也发生了状况。以色列呢，对于近期因为之前他们对巴沙的加沙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行动，到现在呢，加沙的死伤人数仍在继续增加中。AP 最新的消息，以色列又做出最新一波的一个攻击啊，至少造成4条巴勒斯坦人命的伤亡。 另外呢，以色列还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设施，曾常有数百件武器及发射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以色列之前要的是什么？他想要解除真主党的全部武装能力，但是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说，这可能吗？这里呢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这件事情，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也出来表示，对于之前美国不是声称他去牵头让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政府有一个停火协议，但现在各方都知道路人皆知这个停火协议十分的一个脆弱，彼此之间武力交火仍存，而且以色列也还没有从黎巴嫩的南部撤走，在这里呢，伊朗呢这里跟接续跟美国谈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军必须要完全的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这么样的一个形势。但在加沙的这块情况呢，现在让大家看到的比较忧心是什么？因为一开始可能是以色列对于加沙是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冲突啊，一个大规模的军事
救援准入的限制，这些堆叠起来成为了一个长期化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内塔尼亚胡也说了一些话，他说海河之间不容二国，以总理据八人建国。另外，内塔尼亚胡赞以利协议历史性成就，但是以色列的国安部长批大错特错。在这里呢，其实先看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现在内塔尼亚胡当然承受了一些压力啊。他这边被视作极右翼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一位以色列的国安部长，他肯定对于要谈和谈停这件事情绝对不买账。这也要看内塔尼亚胡接下来的一些运作手腕。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一番的一个叙述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啊。原因是因为在他们在中东地区呢，当你说到这样一件事，大家有一个地理梗概的叙述，有一个历史的认知。他这里说海河之间容不下二国，他指的是当大海。流向约旦河，这之间容不下两个国家啊。他这样一段谈话呢，和过去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的河流流向大海这一路支脉的一个叙述有点不同。内塔尼亚胡把它叙述成都是同一个，把它打成同一条线。但是巴勒斯坦人以前这样子类似的说法的时候，恰恰是想要跟以色列做区隔啊。继续看巴基斯坦的角色，《金融时报》这边看巴基斯坦的领导者啊，他现在呢，整体的经济成效，它的赌注啊与否，还要视伊朗与美国之间冲突的结果，取决于伊朗跟美国冲突的结果。就是巴基斯坦这次到底获得了什么，它最后能够真正得到的一个经济回报呢，还要看最终这个伊朗跟美国的冲突是否能够真正降温啊，要真正降温。这里也看到巴基斯坦协助一批伊朗船员回国，称与美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当中，
他的角色代表性持续上升。那他们当中特别提到了他这一位啊，主要他们分析的是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那除了他在这个谈判角色当中的地位上升，各方也看到巴基斯坦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所提出的安全承诺的信心度下降。那巴基斯坦他现在是一个调停者的身份，还有给予陆路的通道，更是允诺他是一个长期的安全伙伴，这些部分啊，来不断的去增加他本身的一个战略价值。但整体他所收取的一个经济，最后的一个整，包括政治的一个回报呢，还是要看是否能够让局势真正的降温。我们看巴基斯坦，因为他有一个对海湾国家的一个高度依赖性，能源进口啦，甚至债汇，还有整体的融资等等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联动性呢，有经济学家呢就表示，中东的长期冲突最直接影响的一个冲击者呢，就是巴基斯坦了。另外，海湾国家整体的情势啊，经济学院就会分析啊，海湾国家呢，这次战后之后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几大最重要的一个考题。我们当然看到能源之间，肯定是你这个能源啊，如何完全的去做一个恢复啊，利益这个部分如何谈定。另外，核心的就是彼此安全框架的信任等等。纽约时报也提说，海湾国家这次的冲突也改变了一下这整体的一个心态跟秩序，它背后有个很大的拉动力，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看。只要是美国牵头谈的这停火协议啊，这哪一点到底是百分之百真正落实了？啊，大家各自七上八下，还得盘算自己本国利益的情况下，伊朗跳出来喊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他有主要的责任，而且应该跟海湾国家自己谈，彼此之间签新的安全框架协议，他不要其他的国家来插手。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盘势产生呢？继续看乌克兰对于克里米亚近期动作很多啊，主要他想方设法要切断俄军可能的一个补给线。另外一方面呢，在之前我们看到 G7 峰会上，特朗普啊跟泽连斯基啊会议的场边交谈，对于乌克兰近期应用远程无人机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啊，他可能表示的话语像是肯定赞赏，那这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上礼拜我们也其实也提过啊，那引起了警觉之后，也要看因为美国现在作为第三中介者的角色是不是开始飘摇了呢？同时一方面呢，路透社也在分析，对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讲，当前这些军事费用上面大量的支出，跟他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到底受到了影响，会不会改变他在要谈判的一些意愿上呢？接续俄罗斯继续准备与美国讨论乌克兰问题。好，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初步的一个方向，这是普京所表示的。同时，联合早报也看普京说，俄罗斯正经历困难时期，但也学到了很多。在这里，我们说，当乌克兰不断的运用它的远程无人机，而且它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的时候，影响了它一些油啊这些基础设施等，它其实还试图再去冲击俄罗斯民众的一个心理界限。对俄罗斯民众，特别在莫斯科的民众来讲，他可能觉得战争对他们来讲还是在远方，但是线下可能就在眼前。而近期这一波，我们说在中东这里稍微谈的可能有点眉目，但没看到实际进展的同时，乌克兰这条线可能在近期到底与美国还有俄罗斯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再去真正的谈起来，肯定会持续受阻。继续是全球速览。学习时报标题：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澎湃新闻呢也做了一个转载，经济日报也提到，这是七一前夕火箭军发文，永远忠于党。接续是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这当中呢，其他媒体呢结合看官网的这公布的消息当中，大家看到中国银行被点名涉及的逃税，还有它的方式啊。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报告当中，还有点名其他的金融机构。那各方聚集的是在他们放贷的这个情况上啊，是否合法合规，还有一些资本的应用、资金的应用是否也合情合理合规。另外还有就是你母公司对于分公司的管理是否在规矩上一体到位。信报今天头版，内地退休金改革，外资是涌入。在这里它所呈现的一个图像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啊，看当高龄化的社会呢，大家在养老金还有之后的一些退休金的一些筹划
跟应用上，他可能思考更为多元化。另外呢，就是在市场，特别呢是以这个中国香港啊为枢纽、为连结，这里大家这些表现就是看好整体的发展后续情势。好，欧洲热风啊，有真的很热，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简直是热浪袭击，热得不得了，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古迹式的建筑没办法说装冷气就装冷气。今天消息就看到热风中国制冷气机卖断市，而且不用打孔也不需安装，黑市价当然也会飙上来哦。这里可以看到欧洲的民众啊，这里哇，德国啊、法国啊、英国是啊等等，他们如何设法去消暑，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得想办法。当然这一点啊，后续我们相信在面对这么样的严苛气候条件的考验之下，或许欧洲的一些建筑法规会因此呢会去做一些调整也说不定。那另外南华早报的这一篇，它是做一个分析，它主要也是观测了在上礼拜以来欧盟啊，他们开始会思考一些对外的政策，因为核心就是呢，他在分析欧洲的国家的一个焦虑感，就是在中美竞争的整个大背景跟情势之下哦，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生产还有竞争能力是否跟不上这一波的脚步。继续纽约时报看特朗普啊，对于哥伦比亚的选举好像深入了一个重手，他这里指因为他强烈力挺这一次所当选的这个右翼啊，极右翼的一个代表人物，那因此也要看到这是美国的势力介入到哥伦比亚的一个整个政治场跟选举场之后呢，后续也会看他到底会去带来什么样的个影响性啊，这一位人物。而华尔街砸钱意识到对抗，这是曼达尼纽约市市长，他说不能只靠砸钱。以及华尔街日报分析，在这一次的这个纽约市啊，曼达尼他的门生还有他所支持的人都赢得了一个初选之后，再想到英国这一张照片，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应用啊，就是英国现在接下来大家觉得如无黑天鹅、如无意外，一定是英国下任首相的这个是伯纳姆。因为当时你看他呢进到了这个西敏寺之后，背后近200名的工党议员欢迎他，好，这两人的特色他把它结合起来哦，你看就觉得说呢，他可能是这个偏左叫左翼的思想在这里对政治的影响。我们看到特别是纽约的曼达尼，他这一次支持人都选上了，这代表什么呢？他们打的是什么政策核心？他打的呢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还有反对以色列啊，大家看到这个变化。再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数周内辞职啊，当然要会提前进行大选了。那《经济日报》说，有消息指他可能改角逐总理。当然，在这里呢，也是当地的报纸啊，看到了武契奇他的一个重大声明。在这里看，塞尔维亚总统他的任期是5年一任，可以连任一次，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做到10年。武契奇的任期按照规定的话，在明年中啊就结束了。但他现在呢在选总理啊，如果说他所带领的政党在国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且成为多数的话，那么当总理这个事情，尽管总理角色在塞尔维亚的政治当中他或许被看作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但是因为武契奇跟他的政党在与这个整体的政坛的影响力是比较实际的哦，所以大家也会看到接续的一个进展。梅洛尼意大利总理他要改革意大利选举规则以维系执政地位，当各方要去看到选举法规的调整时呢，可能媒体最先观测的就是看到对于当前的执政党的影响，他改变的方式呢似乎要去朝一些代表制的方式推行啊。另外这卫报还有这个看到阿富汗时报，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阿富汗的政府啊，他近期的一个新的婚姻法所受到的国际间的关注，因为像是同婚的议题还有亲属之间的近亲的婚姻等等被摆上讨论的台面，同时联合国下的国际相关组织指近期至少有30名妇女呢因为着装不符合规定而被捕，好，这样的消息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0: 用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军空城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委内瑞拉的强震情势。今天看，因为这是今天早报消息，说美国强震死者飙至1430人，黄金72小时已过，民院官作秀救灾。另外，救灾需申许可，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的政府啊，也挨到各方的一个批判。在这里有很多的多国的外国团队呢，希望呢赶紧进入协助搜救，但是有一些国际的援助团队是已经抵达了一线现场。委内瑞拉的强震在上周呢，它发生了接连发生了规模达到7.2跟7.5的强震，而这些地震呢，瞬间让一些城市的建筑物变成废墟瓦砾，整体呢有一个非常这个灾情持续扩大，而且呢现在在根据当地所报道出的一个数字，有上万的人是报家属的失踪，还在拯救当中。那根据呢在一线的救援队伍呢所透露的消息，因为这整体影响的情况，我们看到这连续两个强震中间仅隔了39秒，那很多呢建筑物一个挨着一个，它成了一个松饼式的垮塌，就层层叠起来，所以使得救援人员进入到现场呢会特别的困难，也给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现在整体呢，当然搜救呢不放弃，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继续这在大公报，我们看标题主要是看到大陆在台岛东部海域进行科研，在这里呢，海军跟海警保驾护航，调研收获成果丰硕。但这里呢，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次呢是多个部门共同治理。外界关注的是什么？分析的要点在哪里？看这一波的一个情势，我们要说这常态化的一个巡航，以前在这里的一些管辖权呢跟护卫权的主张，到进入了直接的一个行使。这里呢也看到整体形势当中呢，我们这里就是北京所展现的更为清晰与强硬的姿态。国台办同时也提说，大陆海洋科考调查船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正当合法，说民进党当局进行滋扰，别有用心，同时也提醒这个后面别有用心者得要负责任。历史争议没克服，日韩战歌军事协定，来看到这主要呢，在这里外电报道也提，是日本跟韩国的这些军事领袖他们先搁置了有关于他们相关本来要签的一些协议，因为是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历史性的恩怨还有一些后续运营的问题等等，在这两项的一个事件上面虽然他们两国的防长呢还是有开会，希望加速可以修补一些关系。这和当前呢，包括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他自己整体的一个东北亚情势的一个政策走向也有关系。他是一直希望呢能够走动走访，把关系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改善。但在这里呢，在就是因为历史争议的部分，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这可能最大的核心点在这里，因为这里分分钟都触动了，特别是韩国民众他那条敏感的神经线接续，这是世界日报跟 FT 中文网，主要消息来自这里，说像是苹果呢游说特朗普因为特朗普我们看到他用关税辖制很多特别要限制科技发展那所以呢很多人都放在他的一个名单内，那被他的限制名单内，但现在苹果想要游说这个名单得放宽别忘了之前很多的美国科技大佬们都说这样子反而会扼杀了美国他自己的科技成长的能力，所以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实力说话，还有整体的发展局势。这些科技大厂呢，现在知道特朗普用管制的方式，而且这个部分呢，希望力道越来越重。但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有他们一个生存发展的要求与空间。在这一波的争取之下，各方还看到像是这个整体的 AI 晶片的一个市场，还有它现在所运行的一个状态，它的一个最大目前竞争的核心能量在哪里，还有它现在是否有一些瓶颈。在这一篇呢，《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他就特别提现在这个高科技呢，确实它很在依赖性上，什么依赖最多呢？叫先进芯片封装。现在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发展。

AI 人工智能的进程当中，先进芯片封装这件事情成为了大家目前现阶段很难短时间内跨过的门槛。那所以呢，像是各家的大厂，特别你对于近期美国的科技界哦，它对于台积电在这里的一个封装能力，还有其他地方谁能在这方面赶上来，这整体不但影响的需求市场，还有现在后续大家投资 AI 的时候，这个热潮性如何持续啊？各方也在看。那现在韩国的脚步动作起来呢，李在明出面要结合他们最厉害的这个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做一个大建设啊。他在这里呢，而且他这次李在明的这个记者会的当中啊，提啊，他这个韩国大发展的几个阶段啊，他携手三星、SK 公布这样的一个计划，总额达130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对于韩国的发展性来讲，这一波呢，我们可能也可以同步观测，它就是接下来要在庆全中啊这个地方，就是庆尚道、全罗道跟中清道这里呢，来做大规模的建设跟发展。我们要知道这三个地方啊，结合起来，它等于构成了韩国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版图跟政治核心。像是庆尚道呢，那各方都知道它是一个工业引擎啊，也是很重要的政治重镇。而全罗道呢，这里重要的是它的一个文化艺术的根基，还有它是农业粮仓。而在中清道这里啊，在韩国闻名的是什么呢？这里的人好像性情相对比较温和，秉持中庸之道，每每在很多重要政治事件当中都不轻易表态。在这个地方呢，中清道它所代表的呢，它近年来它被塑造成是一个高科技的枢纽。所以这三者结合起来，让我们先看到了一下李在明还有整体的韩国接下来他们可能要发展的一个方向。AI 相关股票是否将迎来新一轮的震荡呢？这几天啊，特别是这两周，在 AI 市场上的波动是引起很多的一个关注的。那同时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报告里面，它先发出了一个提醒。好，这是国际清算银行，他说像是 AI 的热潮或者是它的一个衰退性，可能对于全球它做一个示警。是的， AI 投资热潮能不能够持续，因为现在核心的是投资者在看它的获利有没有耐心等下去。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突然间很庞大的一个融资，市场的消化程度等等。核心是现在全球公共债务升高啊，当然还有各地不同金融机构的压力等等，使他们看到了整体的通膨情势仍旧顽固。因此他是呼吁并提醒各国，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严格遵守啊自己的财政规则。那韩国队我们知道啊，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在28号已经正式落幕了。这韩国队的球迷呢，心情七上八下，因为他们爆冷啊，输给了南非队之后，他们怎么算？可能有三场重要的比赛，他们可能在一天之内，韩国的球迷就换了三个不同的身份，努力去为他们觉得该赢的球队或该输的球队这里去吆喝着。结果后来三场都不如意，这确认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最后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队伍赢得了这次赛事之后，这等于韩国的足球队就无缘晋级32强，可以想见的球迷非常的一个愤怒，直接炮轰韩国队的主帅，让他要辞职啊。李在明也出来了，他说：“哎，这个可能要促体育改革，是不是有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足球热。另外，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看佛得角不败出现32强，和阿根廷首战世界杯延续神奇，力压乌拉圭夺次名。还看世界杯，这次还有粤语解说啊，大家听的呢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方式用了一些俚语啦，还有一些即兴编程的一些这个。这些脱口秀的方式啊，所以让大家看到可能传统地方性的一些言语，它是一个资讯工具，但现在还成了一个情绪载体。另外呢，看日本球迷在世界杯主场上可能帮忙收拾垃圾传佳话，可是现在大家注意到呢，实际上的日本男人在球场上可能很卖力收垃圾，但实际上在家务的工作可能做得没有让女性们那么满意。继续是大千世界。近期大家对于抓特务这部片跟给阿嬷的信彼此之间的一个比较，在这里电影到底是不是真正进入了小片时代呢？另外联合早报看 AI 短剧啊，近期也是创作量暴增，但在这一波呢，一个消费的一个突围跟情况也是有探讨。香港出了一个禁毒影片，用了一个女团的表现，但是很多人看了怎么觉得怪怪的，好像是更为帮不住宣传。那现在也提到了这影片惹意已经下架重剪了。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图是在蒙古啊，蒙古的面貌改变，它也受到气候的影响暖化，所以在草地下的这些永冻土啊都开始溶解了之后呢，这个会影响的，也会看到它后续呢会要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关注。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的搜救安置工作持续进行，截止到28号，强震和余震已经造成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本次大地震最终可能导致10000多人死亡。
2: 委内瑞拉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公布的视频显示，从废墟下救出1名幸存者。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残存的居民建筑外墙脱落，内部住宅构造裸露在外，有失去亲人的灾民痛哭流涕。当地军警对坍塌现场设置了进入限制，遭到许多灾民强烈反对。有重型机械车辆直接被灾民拦停，抗议不被允许自行拯救家属。在拉瓜伊拉州某处灾区，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某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在拉瓜伊拉州某处援助物资集散地进行视察。在政府会议上，他表示，为政府已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安全评估，并成立指挥机构，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他还说，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政府仍在全力搜救，呼吁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建设新住房，帮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截至当地时间的28号15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本台记者采访了一名从废墟中救出的中国男孩，从废墟中救出中国男孩的当地居民。
3: 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
4: 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
5: de comercial Holiday. Él perdió la vida por la platabanda esa que está ahí. Y el niño fue rescatado, yo mismo lo rescaté. La esposa salió por esta brecha que está aquí. Esta brecha, ella salió por ahí por esa brecha sola, por su misma cuenta. Y logró salir, salvó su vida y salvamos al niño, que era lo más importante en ese momento. Pero él murió, él no pudo salir.
4: 格雷格里奥介绍说，这个中国邻居30多岁，在当地已经居住了10多年了，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们是在24号下午6点左右把费尔南多从废墟里面抬出来的。Y
5: bueno, no, yo sabía que estaba muerto ya, porque en verdad, no, no. Y mi jefe murió también, tapiado también. Pero lamentablemente, bueno, hay que salir para adelante y como podemos todos, pues, sin la ayuda del gobierno de aquí, porque no tenemos la ayuda, no hemos tenido ayuda del gobierno. Como ves, ves esos moradores ahí tratando de sacar todo lo que puedan de ahí.
4: 格雷格里奥说，他还保存着费尔南多的护照放在自己的车里。
5: Y tenía muchos amigos, eso sí te digo. Lloro por la muerte. Lloré mucho la muerte.
4: 中国是委内瑞拉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为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数量众多。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使馆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发布安全提醒，协调各方资源，指导在为中国公民互帮互助，避险安置。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加拉加斯报道。
6: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在持续的搜寻着幸存者。那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不少当地居民也加入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 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7: llegará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6: Y han sacado más gente.
7: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6: Okay.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会有60亿美元解冻并且还给伊朗。好，再来看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了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并配上此次会谈的照片。他说，在访问阿曼马斯卡特期间，与阿曼外交事务国务大臣西奈举行会谈，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问题以及海峡的未来管理进行讨论。他还称，这次会谈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5条框架内进行的。 美伊多次交火之后呢，谈判重点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朗对后续谈判有什么样的表态？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8: 现在呢，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度呢非常的明确。第一个呢，伊朗并没有说不谈，也就是说暂时的取消，所以呢，从这方面伊朗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兑现承诺，也就是解冻资金、取消制裁，同时呢，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那现在呢？伊朗呢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领土，所以任何的替代航线都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安排的就是由阿曼主导的一个替代的航线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违约的行为。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就此呢僵持不下。但是呢，也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向伊朗承诺不会再发动袭击，并承认伊朗和阿曼此前协定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是管理海峡的内容，也就是在60天内由阿曼和伊朗共同管辖，同时由伊朗来主导、来设定他们的航线由船只经过。那么，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解决的话，我想接下来谈判应该很快会举行。
0: 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将不会通过早前由黎巴嫩、以色列以及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贝里说，黎以美三方的框架是一份命令协议，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不会获得黎议会的通过，不会以当前形式执行。针对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黎真主党批评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国防军28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摧毁了一处黎巴嫩

0: 民主党的地下隧道与三处武装指挥中心，这是自上周美以黎三方的框架签署之后，以方公开披露的最新一轮军事打击。黎南部边境的对峙态势仍然没有缓和。
1: 以色列国防军29日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近期不断违反停火协议，对以军安全区内的士兵发动袭击。作为反制，以军28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三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发动袭击。同日早些时候，以军并摧毁了一套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称真主党此前曾持续使用此装置对前线以军士兵实施针对性袭击。以方重申将继续采取行动，以消除所有针对以军的潜在安全威胁。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日晚发表联合声明，披露以军当天还完成了对黎南部麦基戴勒尊附近地下隧道的爆破行动，据以方公布的数据，地道全长超过200米，深度超25米，内部藏有数百件武器与多个发射井，用于对以境内目标发动攻击。
2: 以方表示，本次爆破行动实施前已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作战计划，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并摧毁真主党军事设施，以消除安全威胁。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地道爆破等打击行动影响，以色列北部地区当天发布预警，提示当地可能听到巨响，并触发地震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回应称，依法列丹仅针对少数的日本尸体以及两用物像，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回应说，中方依法列单，仅针对少数的日本实体和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中国海警局今天发布消息指，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在台湾，蓝白阵营提出5项公民投票，规划和年底县市长选举在同一天举行，借此强化政治动员力。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赞同，支持鞭刑入法，认为乱世应该用重刑。而台湾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也认为，公投绑大选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不料却遭到绿营立委的围剿。
2: 台湾九合一选举逐渐逼近，蓝白阵营为了助攻选情，联手推出5项公投案，其中鞭刑入法议题引发外界论战。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认为，人民对司法信任度低，推动鞭刑公投只会被嘲笑。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29号则是公开表态支持。
3: 在社会当中呢，有些犯罪形态实在是穷凶恶极，而且人神共愤。那譬如说有的虐童，譬如说有的重大的诈欺，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公投，让人民思考，在乱世时代的，在乱世是不是有的罪行应该要加重其刑，一方面达到吓阻的作用，第二方面也彰显司法正义。
2: 在野党主张公投与年底选举同步举行，引发朝野攻防。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公投绑大选已成趋势，未料却遭民进党立委围剿。游盈龙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抗议不实指控。
4: 中选会不是橡皮图章，一定会依法行政，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至于执政党及立委，不分青红皂白，毫无根据的指控本人及中选会所谓未审先判等等，前属子虚乌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2: 2018年地方选举就因同时举办10大公投案，导致出现边开票边投票的乱象，开票工作甚至一度跨夜到了凌晨才完成。如今蓝白推公投绑选举，游盈龙虽依法行政，但也呼吁在野阵营减少公投案数量，避免选务工作难以负荷。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4周年之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政府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未来将会全力推进北部大学城的建设，为北创科、南金融产业布局注入强心针。
5: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5年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在北创科、南金融的新产业布局下，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离不开高校助力，而大学城将成为重要发展引擎。
6: 整个大学城区是会有超过1000公顷的，超过1000公顷咁大。咁当然佢入边头先我再讲下，除咗核心的300公顷的校园区之外，其他 產業啊、物流啊、其他附帶嗰啲嘢咧，或者係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約加埋曬就超過1000公頃。咁我哋相信咧，這個咁嘅大勢咧，能夠令我哋將來嘅大學城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咯。
5: 日前，特区政府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担任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认为，切实满足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提供对症下药式支援，才可谓精准扶贫。政府将搭建平台，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让扶贫的道路走得更远。不仅要精准扶贫，更要对制度漏洞予以精准打击。陈国基以大埔红福苑火灾揭发香港存在已久的围标乱象为例，政府将改革招标妥服务，有决心就规管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性改革，打破利益藩篱。总结过去4年工作，陈国基表示，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特区政府完成多项重要指标，所有主要官员上下一心，合作无间，并形容行政立法关系非常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香港警方公布，今年首五个月录得了3973宗网购骗案，较去年同期下跌近28%。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西部的气温飙升到了43度，德国测出了41.3度，各种气温的记录一直在被打破。学校停课，地铁停运，一些知名的景点也因为温度过高不得不提前关闭。极端高温打乱了民众生活，也暴露了公共服务的短板。高温给欧洲各国带来怎样的严峻考验？令人费解的是，经济发达的欧洲装空调的家庭只有20%。热浪之下，中国的空调一机难求，欧洲现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的贸易专员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前，中方直言欧盟谈判诚意不足，甚至是想边打边谈。中方这样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高温之下，欧洲民众抢购中国产的空调，而欧盟却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记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记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记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

0: 北部欧洲信义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
1: 今年其实不光是印度热，欧洲也是在经历着极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看到现在是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很多国家的温度都是超过了40度，不断是在刷新这个高温的记录。这样高温的天气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常见吗？
2: 非常罕见，因为今年它比它以前的高温区早了大概一个多月，
1: 是6月份。
2: 对，以前应该是下个月的事儿，但是今年也有特殊原因。也未必以后是常态，今年有反常的地方，一个是北极的那个冰盖是融化了，另外一个呢，它今年海水温度特别高，它以前降温的地中海那个海水温度比较低吧，大西洋嘛比较低，它今年海水温度上来了，然后据说还有什么各种气候反应，就是把它像一个锅一样闷在里面，就比较热。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因为欧洲的气候一直是比较宜人的，尤其像西欧地区、法国地区，它温度是不高不低的。我在比利时和意大利都生活了很长时间，就它以前因为气候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没有做那种防高温的基础设施。它其实主要是在这里，就它绝大多数人家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它的那个城市又特别挤、特别密，所以它散不了热。所以它主要问题是这个，它没有耐热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习惯。它暴露了这方面的短板。
1: 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呢，欧洲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体系都在承压。在过去的一周，因为高温已经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还有一些民众呢为了避暑跳到河里去，不幸溺亡的情况出现。地铁停运，学校停课，知名的景点因此关闭了。所以这波高温啊，给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带来多大的挑战呢？
2: 是这样的，欧洲很多医院它空调不足，
1: 没有空调，
2: 甚至是没有空调。然后呢，另外一个这几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欧洲啊，然后你再跟中国比、跟美国比，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欧洲的大楼里的空调的温度相对是比较高的，它原则上是不能低于27度的，因为它有这个绿色理念。其实这一次呢，就欧洲因为它有绿色传统嘛，绿色政党总想把它往这个，温室效应啊，往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过于夸大了。从根本上来讲，欧洲这一回之所以会死这么多人，那么多人中暑，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跟它的绿色政策是有关的。我跟你仔细讲，我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啊，这个太了解了。因为中国人喜欢安空调，我们到欧洲是喜欢安空调的，安空调非常困难。第一呢，你安空调要交那个什么，它是属于有含氟嘛，含氟制冷，你要交这个环保税。就欧洲一台空调，你要额外交50欧到100欧之间的环保税啊，这笔钱无所谓嘛，再加起来。1000块钱吧，咬咬牙你就交了。想交钱不一定还能成，为啥？你要墙壁打洞，它城市里的房子特别旧，而且因为咱们在欧洲呢都是租的，欧洲绝大多数是租房子住，租房子住呢你不是房主，你不是房主，虽然你要打洞要房主同意，房主同意也没那么好办，你还要到市政府申请，所以你想在空调上打个洞都很困难。为什么现在中国空调卖得好呢？因为中国空调呢现在有那种

0: 欧洲的电费是中国的2到3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电费里含了碳税，它的电费里含了新能源税、新能源补贴，它全从这里出。说实话啊，天气热，是不是温室效应？是不是那个欧洲绿党讲的？我不清楚。但是天气这么热，那么多人用不起空调，跟欧洲的环保政策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啊，就是它这个政策导致它使用空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中国和高于美国的。咱们都去过美国，你到美国夏天的时候里面要加衣服，对吧？
1: 嗯，
0: 特别冷。那你到咱们北京、上海很多里面也要加衣服，到欧洲不可能，太贵了。所以它是本质上是电、税，然后城市管理，啊，这个原因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他现在欧洲政客不讲这三个原因，只讲就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它就是往别人身上推啊，因为它不是工业大国呀。那温室效应呢，谁排的呢？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排的。所以中国和美国要为欧洲的高温负责，其实这是甩锅的。核心根本不是个原因，核心是他们自己内部搞各种的环境税以后，把整个的降温的成本搞太高了。
1: 嗯，那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给欧洲的这个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挑战您怎么来看呢？
0: 欧洲的公共服务设施呢，基本都是成型于它气候比较宜人的时候，所以它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欧洲的城市呢，其实不只是不让用空调了，它连用电视都要交税。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我在意大利买电视要到市政府拿批准，要交电视税。啊，我们中国人嘛，我当时就不愿意交。因为我买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看不懂意大利语，看不懂，我就不交。不交还到我屋里来检查，还担心我偷摸看。后来我看，我都拔掉了，他才不收税。就是很多时候，这背后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管理政策。你也很难批评，为啥呢？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每个社会它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别人发展的时候，基建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欧洲的主流城市降温手段是不是通过空调啊？
1: 嗯，
0: 它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中央降温的手段。怎么讲呢？它在城市的这个有这种水管线，通过引入海洋和这个运河的水，在城市有那种所谓冷凝系统，水流动带温。但是这种就基建成本太高了，它的新城区修不了这种管线。就其实你现在到欧洲的老城区，你有时候还挺凉快的，它有那个冷却水管。你到那个新城区，它没有，没有的话，空调又贵，所以就干热，加上新城区又非常非常的密，所以各种原因吧，我一直觉得也不好说。就是有时候你到欧洲，你觉得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在一起，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
1: 嗯，
0: 最后导致一个这样一个怪现象。再热两年，估计他们就能调整了。咱们现在每年都是，哎，正准备调整，到了8月份、9月份凉快了、
1: 嗯。
0: 你看，昨天开始有凉快了呀。一凉快又开始热爱环保了，然后基本上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为这种大的基建形成那种痛下决心的共同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他总有分歧，在欧洲环保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力量，
1: 嗯，
0: 他基本可以顽固的抵挡住很多我们中国人认为非常正常的公共设施的这个观念，他没有，他难以服众啊。
1: 现在各国也在积极的采取措施啊，比如说法国接下来要拨款1亿欧元给医院来建这种制冷的系统，德国采取的措施呢是水炮车上街去洒水，欧洲各国采取的措施您觉得有用吗？
0: 哎呀，这个都是作秀的形式更大，为什么呢？就是医院首先是基本要必备的嘛，水炮车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居民有获得感，就是我们老讲啊，这个它其实能有什么用呢？但他嘣嘣打两炮，你就感觉是有获得感了，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对于欧洲朋友来讲呢，他们现在能从中国电器上获得真正的获得感。我们基本上有两种制冷设备，现在卖得特别好，一种是带氟的，带氟的就是那种不用打洞的空调，外面直接拼那个外挂机放在里面。我在美国用的有那种，没多大，很便宜，没多大，这么大一个屋里放一个，屋外放一个，两个管子一接，通过窗户接出就够了。就窗户玻璃上打个孔就够了，其他没有必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也没有什么长期居住场所的人，
1: 嗯，
0: 就我们讲的所谓的无氟降温，比如说，有钱人就有那种制冷芯片挂脖上，然后呢，一般来什么什么制冰机啊，什么什么挥发制冷装置啊，小风扇呐、啊，指他们的政治家。没用，还是指中国义乌比较管用。我觉得最后还是得中国人提供廉价的、更便宜的这样一种制冷设备。而且事实上，我们的制冷设备也基本符合当地的环保了，就是我们的环保的标准做得很好，能耗的标准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中国制造是欧洲摆脱酷暑目前为止最可行的方法。你要指望欧洲的一亿的能管什么用啊？
1: 嗯，
0: 管就最多管医院，它管不了民居啊。

0: 费怎么解决啊？那核心不是空调问题啊，核心是你用不起电的，然后你那个水管管线那的确没有服务很干净，下面挖你议会不通过呀，你连墙壁打洞市政府都不通过，你这个东西打个水泡那就打着玩的，那就打着玩的。
1: 最近几年这个法国夏季高温天气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其实是已经值得关注了。根据这个保险公司发布的报告，我们就看到如果这个高温天气频发，未来五年法国直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2100亿欧元。为什么高温天气能够给法国带来这么大损失呢？
0: 因为法国是农业国家，就我们讲工业和农业最大的区别是工业能够扛得住天气，在很大程度上工业是跟天气无关的，农业是长周期高风险严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法国以前是气候非常好的，它的农作物都是在这种气候之下的，所以一旦气候变得炎热，就是我们讲灌溉变得不足，对它的农业是毁灭性的。而法国主要是靠农业，你看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葡萄酒嘛，对吧，它的，但是它今年葡萄应该不错，因为高温呢、啊、那个葡萄酒的质量好，所以今年算是葡萄产量的小年，反而对葡萄酒是有好处的。但总体上来讲，它的种植会受很大影响。其实法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按照这种气候下去，我在意大利工作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会，意大利按照这种情况过下去，意大利以后会沙漠化，会沙漠化。沙漠化的话，它的粮食啊，它的整个农业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可能有这个结果。法国还算相对条件还可以的，啊，这也没有办法。我们老说，全球气候变暖，有的地方就会降雨变多。你看，像我们那个，我们西北的沙漠地区降雨明显变多。我刚回来，那个沙漠都变绿了，对吧？那个就是气候变化对有的地方是好事儿，对有的地方它不是好事儿，这个有点天意的成分。我还是不主张把它当做这个，就人类啊，有时候高估自己啊，就是我们对气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对这个是有点怀疑的。啊，我更加理解为这是个天意，就是你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你占着气候的便宜，对吧？你过得这么舒服，甚至你到南法去，你感觉真是人间天堂，真是人间天堂。那你不能老天堂啊，对吧？你差不多就行了，你也过过好日子了。
1: 您刚刚也说到啊，现在酷热的天气呢，中国的空调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在欧洲的各大商场是一机难求。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呢，有民众啊，在整个欧盟的范围当中去找，跑了2天的时间，跑了200公里，找到了最后一台中国产的空调，还坐地涨价了100欧元。像您刚刚说到中国产的这种降温的神器，像手持的风扇啊，还有制冰机啊，也是卖爆了。这个现象您怎么来解读？欧洲现在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
0: 在空调制造上，中国企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格力啊、海尔啊、海信啊都很厉害。我们这么讲吧，中国人的家电，你包括像彩电啊、洗衣机什么，老外已经打不过我们了。打不过我们了，基本上以前我们老说这个日本的电器，它跟性价比啊，包括最高标准上比我们差很远。他们你说买最后一台空调，我估计是到东欧去买的。啊，因为可能罗马尼亚呀，可能还要好一点，它是自己造成的。第一，中国的产能足够供应他们了。但是欧盟呢，它对于进口像这种所谓跟环保有关的电器，它要求很严。然后呢，那有人说我这个跟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没有氟的制冷机器行不行呢？它又跟能耗有关。其实这个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在欧盟这里经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做市场保护的，做这种门槛的。所以他其实用自己的门槛卡住了自己的名声，是这么一个情况。未来怎么解决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我们也要做一些妥协，就是老在我们生产卖到他们那儿去，有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欧盟办厂，在欧盟内部生产，也有可能东欧的劳动力也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总体上来讲，欧洲是个去工业化的地区，老龄化去工业化的，它没有中国人那么吃苦耐劳，也没有我们那样一种又便宜又熟练又勤奋的技术工种，他没有。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空调以后不止空调，电视、洗衣机、新能源汽车基本都要靠中国。
1: 好，先谢谢楚先生带来的分享。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的空调成了抢手货，但欧盟还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台湾有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计划6月29号访问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这次会晤前，中方通过媒体表示，欧方在谈判当中诚意不足，甚至有边打边谈的倾向。
4: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贸易专员马歇夫·乔维奇6月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这次会晤前，中方透过媒体表示，中欧团队日前进行了密集磋商，就中欧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但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出台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令人担忧中欧贸易战恐一触即发。例如，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具体谈判没有取得新进展。在出口管制方面，欧方仅要求中方解决欧盟在稀土方面的关切，但在解决中国自欧盟进口遇阻个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此外，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正式对中国企业发起9项调查，严重影响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构成新的投资壁垒。至于欧盟修改钢铁关税减让谈判，欧盟方面很少回应中方的要求，尽管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程度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欧方透露出双方磋商不会影响欧盟使用现有经贸工具以及研发新工具的计划，这意味着未来中欧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似乎不可避免。据了解，中方一直致力于对欧磋商对话，但也做好了随时开展坚决必要反制的准备。在此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形势似乎更趋复杂，中欧经贸分歧可能进一步升级。
3: 根据外媒报道说呢，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的贸易专员啊。中欧的这次接触会聚焦哪些议题？
5: 其实主要就是为中欧之前达成的一些协议做具体的推进。因为吧，欧盟最近7月1号有一个关于钢铁配额的事儿。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呢，欧盟相比于以前跟我们达成的一些原则性的妥协呢，它又有变化。按照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很有可能我们的负担要增加30%到50%。这是对我们企业是很大的一笔负担。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欧盟要对华增加出口啊，另外他希望我们进一步打开市场，其实他竞争力自己不足的问题，还有涉及到光伏，涉及到新能源汽车，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因为欧盟内部呢，最近对中欧之间所谓的贸易不平衡，
3: 贸易逆差
5: 对意见很大，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要交流的啊，这个还是要多谈。我们说跟欧盟呢，我们要本着一个这个，它是一个重要的多元世界的一个支撑力量，它对于我们平衡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确呢又有一种长期以来就是只想占便宜不想做让步的一种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啊，恐怕就是要不停的谈，甚至在不停的要辩论啊，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要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给予一些对等的回应。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保证中欧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上进行平等的贸易，这个很重要的。
3: 在这次会晤之前呢，中方也是直言啊，认为欧洲方面的诚意非常的不足，甚至是想要边打边谈。我们看到欧洲的百姓水深火热在抢购中国的空调，欧盟方面却想边打边谈吗？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中欧打贸易战啊，这是一个我们讲通常的舆论的说法，或者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应该讲中欧有贸易不平衡，有贸易矛盾，对吧？有甚至可以说有一定摩擦，但是我是不主张用贸易战来

0: 来形容的。因为贸易战呢，其实中美之间，因为美国它的一个主动政策，为什么讲中欧之间？我觉得用这个词呢，其实有时候有点夸大呢。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它不同国家对于中欧之间的贸易理解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你比如讲，德国就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德国对华出口很好，中国市场对德国意义重大，德国是欧洲国家里最看重中国市场的。但是你换句话来讲，中东欧国家，他就愿意打，他打有私心的，为啥呢？如果打的话，哎，那中国出口受限制，那中国企业要怎么进入欧洲呢？那就得到欧洲内部投资办厂。那么中国企业到欧资投资办厂是选西欧呢，还是选中东欧呢？那肯定就会选中东欧。所以中东欧国家有的时候是希望中欧之间紧张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逼迫中国企业从简单的出口变成什么呢？变成到中东欧投资办厂，它是有这个私心在里面的。那你像法国，法国呢，虽然它跟中国有很大的贸易联系，但是它在这一方面呢，对中国相对来讲是立场比较严厉的，因为它想通过这个彰显自己在欧洲内部的一个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太多了，欧盟虽然一直说我们一个欧洲一个声音，实际上还是做不到的，尤其在中欧贸易关系上，不同的国家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欧洲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争取的，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理解的，有一部分国家也是可以通过斗争让他认识现实的，所以他是不一样，他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国家，它可以形成一个统一意志，欧盟是很多很多国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目前为止中欧呢贸易的确面临不平衡的问题，欧盟觉得逆差太大了，因为他以前他靠什么？他以前他靠汽车，靠这种高新技术，靠这个我们讲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上来了，咱们的汽车转向新能源了，转向电动汽车了，所以说它对它的汽车出口、对它的车床出口、对它的所谓的高精尖技术的制造业设备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们有的东西我们想要，你们不卖给我们呢，对不对？就是这种贸易结构失衡，不是说你真的什么东西都卖不到中国来了，我们仍然需要你们很多的产品，你们自己听美国人的话不卖呀，本来这个贸易结构的不至于这样的。所以我们对于欧洲人讲的，我们产能过剩，贸易失衡一定要警惕，这里面有话语陷阱的。贸易失衡跟你们欧洲自己的限制出口有关，产能过剩要看整体的市场需求，而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卖的多就叫产能过剩，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
1: 所以您分析接下来中欧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0: 我觉得目前短时间之内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当中，德国的声音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法国一直挑头，但实际上只要德国这关过不了，我觉得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很困难。但他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欧盟很多的政策呀，他跟中国谈完以后呢，你只要不在欧盟程度立法，因为欧盟的立法每个国家都要听，但如果不是立法，如果只是跟我们达成一个谅解，达成一个原则，达成一个效力不太高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在很多欧盟国家它要再次经过什么议会表决，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变数，有的国家的议会它就通过不了，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跟欧盟谈到最后，刚开始谈挺好，谈到最后到这些国家它落实不了，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整体上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我觉得可行性不大，但它在具体落地的过程当中，以这种多极式的政治结构来阻碍中欧贸易协定的落地是有可能的。
1: 在对欧的问题上呢，中方是一直主张对话磋商，但是我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反制的准备啊。现在中方的手中有哪些牌，有哪些工具箱呢？
0: 这回他们也要跟我们谈这个呀，稀土啊，
1: 嗯，
0: 稀土非常重要的呀，欧盟的这个高精技术的制造离不开稀土啊，但是我们说的也很直接啊，那你们荷兰人在干什么事儿呢？对不对？你们现在欧洲国家对于在欧的中国企业，在欧的中国投资，你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你们真正能够做到你们所标榜的那种法治公平吗？对吧？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就是我们拿稀土怎么怎么样，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时不时的让欧洲感觉一下痛感，就是大家是互相有制衡的，事儿别做太过分。第二个呢，关于市场开放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有的话也跟欧盟朋友也讲，我们可以开放，但你们的确竞争力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政策对接的问题，碳税怎么算，能耗怎么算，那你有很多你自己的名义上叫做这个叫什么生态的呀，各方面的，实际上是价值观税，是价值观门槛。那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需要交流，中欧我

0: 觉得很多矛盾是要谈的。那如果你们这个不放开，你们让我们放开，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能不能都诚实一点？就我经常讲，欧洲人讲话特别绕，就是特别宏大，老是从什么人类呀，我能理解他们的确是理想主义比较成分比较重。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不能仅仅站在中欧，一定要放眼全球，
1: 嗯。
0: 要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以为我们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筹码的。所以很多时候，恐怕要立足于中欧的贸易现实，但要超越中欧的贸易关系，就站在中美、中欧整体的角度来看待。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沪深股市上半年临近收官，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科技股始终扮演升势主力，外围热度不减，资金持续涌入， A 股的科技牛行情还可以走多久呢？另外，世纪热浪席卷欧洲，民众抢购中国制造的移动式空调，但同一时间欧洲却在酝酿收紧政策，限制对华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是机遇还是挑战？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详细关注。欧洲热浪持续，多国频频创下了纪录高温，欧洲民众疯狂抢购空调，中国制造是大显身手。然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是让欧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再创纪录，这也让欧洲政客焦虑不已，正酝酿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
1: 欧洲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纷纷录得创纪录的六月高温，多地气温直逼或超过40摄氏度。死神在高温中肆虐，截至六月底，西班牙已有200多人命丧热浪，德国报告20多起死亡事件，法国更有40人因躲避酷暑溺水身亡。世界卫生组织

0: 八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在高温地区是生存必需品的空调，到了欧洲却成了奢侈品。高昂的安装费与天价电费让不少欧洲民众望而却步。老旧残破的电网承载力也暴露了欧洲在基础设施和能源体制上的深层脆弱性。西方束手无策之际，中国制造大显身手，无需打孔、自主安装、最高效能等等优势可谓是拳拳到肉。数据显示，五月相关产品在德国电商渠道销量同比增长约37%，西班牙、法国出货量分别暴涨超过100%。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3.2%，创历史新高。去年欧洲进口中国空调暴涨约40%，中国品牌占有率从2023年的27%飙升至41%。就在中国制造在酷暑之中为欧洲民众送去清凉之际，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正在欧洲政客之间酝酿而起。欧中之间创纪录的贸易逆差成为最直接的导火索。欧盟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3600亿欧元，今年第一季已达980亿欧元，日均逆差10亿欧元。这让欧洲政客焦虑不堪。欧盟27国领导人本月稍早前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德国总理默茨公然重提新广场协议，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欧洲版301条款。欧盟贸易专员更是直言工具箱已备好，随时准备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动手。然而，中欧产业链的深度嵌入和结构性的高度依赖，让不少欧洲政客底气不足。最终，这场峰会原本计划推进的强硬贸易措施全部被搁置，结果显得颇为微妙。
1: 欧洲持续高温究竟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又会有哪些隐忧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生，欢迎您。这一次的欧洲的高温是让很多人知道，原来欧洲这么多地方是没有空调的，所以现在片中也看到了很多人在抢购中国制造的这个便携性的一种可以移动式的空调。当然，这个高温现在开始从民生问题逐渐变成政治的问题。您觉得这个高温会不会真的成为欧盟接下来目前很棘手，但是长期而言又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2: 对，从现在来看，这个地球正在变暖，不管它什么原因构成的，但是未来可预见的这段时间都在变暖。那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在北冰洋那边那个大型的冰山正在溶解，溶解之后呢，这地方肯定是更暖的。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它为什么空调那么低，它不需要嘛，它一年可能就热个几天，热几天大家干嘛去了，度假跑了，
1: 没错，
2: 对，回来之后又凉了。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个热的时间很长，所以呢，从前两年开始，在南欧地区其实本来也不是很需要空调的，现在就普及率就开始提高了。那最终呢，就到了这个西欧地区，就法国、德国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就比南边就麻烦多了，对吧？因为南边原来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边呢发展的不错，这大量的这个建筑啊都是比较老的这个建筑，有的是成为这个所谓的历史古迹，你要打个洞啊那不行。那现在的问题就不光是没有空调的问题，而是呢，这个如果说真装上空调，你可能发现麻烦又来了，那个电价很贵，因为它是这个叫边际定价。可能在下午大家不在家的时候，那个太阳能比较多的时候，那个电价比较便宜，可能是几0.07欧元，就是7欧分，就一度电。但是呢，到了晚上大家都用电的时候，对不起，就可能是按照人民币折算，可能得4到5人民币一度电，
1: 非常贵的电。
2: 对，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来看，还有更严重的。如果说都装上了空调，或者多装一些，这变压器又不行了，线路老化了。或者说你抢到一个传统的空调，那要请人安装，自己是不能装的，因为你必须有资质啊。所以像其实最近我看这个咱们内地那边有一款这个灯上面带着电扇的，其实很便宜，100人民币可能就能买到一个，上面是一个小电扇，底下是灯，可以调亮度，可调那个风扇的这个转速。但是呢，这个欧洲显然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因为你请人来帮你安。安的时候可能很贵，而且他不过来给你安。但现在这个问题折射出来，在法国那边就变成了这个极右翼的这些政党，他们说必须得装，对吧？那些另外的政党就说不行，这个还会造成更热，然后呢还会破坏环境、破坏文化等等，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我想今年应该很快就过去了，你不管它多热，可能再有2个星期就过去了。 但是明年怎么办？
1: 没错，而且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政府，包括德国和法国，他们的政府采用的是可能在转移这个矛盾焦点，他们开始在指责中国是不是在这个贸易上面占了便宜。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他说我们要新的广场协议，人民币太贵。

0: 这需要贬值，那需要升值，那剩下的这个法国他说我们也要搞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版本的301协议啊，这个东西能够解决现在欧洲的面对的贸易困境？
1: 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就是德国大众，他不是在前年9月份说在本土那边裁员50,000人，而且他当时得到了工会的支持，说未来几年都不会动，结果呢，他这两天又说不行了，还得再裁，可能还得再裁50,000人，但他在德国那边可能增加几千人的裁员，在北美地区和中国这边他的主要市场要裁好几万人。就它的这个产业不行了，所以连这个空调都造不出来，更不用说安装啊。那么，这个德国的政客也好，马克龙法国的这个总统也好，现在都是想把这个矛盾外移。比如说马克龙他在5月底的时候就挑动一批南欧国家说要对中国，这个贸易战那个贸易战。那现在到了德国，那马克龙现在还要搞出一个301条款的调查，德国那边说是这个让人民币汇率升值，你有那么大本事吗？那你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说让欧元贬值，但他又不干。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资本市场，内地 A 股科创50指数今天是大涨了4%，再创新高。A 股这场科技牛市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呢？下期回来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内地 A 股今天走出震荡调整格局，算力、硬件等热门科技赛道普遍回落。不过今年以来，科技股始终扮演了升势主力的角色，并推动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屡创新高。
1: 上半年交易进入尾声， A 股持续在高位震荡整固。周一三大指数探底回升，出盘前全线翻红。盘面上，半导体设备股强势不减，创新药板块集体爆发。不过前期涨幅显著的算力硬件、光通信以及 PCB 等热门赛道陷入调整。从整个上半年来看，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科技股无疑是最闪耀的明星。创业板指数年线累计升幅接近30%，科创50指数升幅超过50%。其中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涨幅接近100%，并一度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公司自2023年以来股价总共翻了70倍，演绎了一场令人啧舌的造富神话。科技股也盘活了许多关联板块，曾经素有牛市旗手之称的券商股近期异动频频，资金关注度持续提升。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行情打破了过往券商拉升科技回调的存量资金跷跷板效应。凭借手中持有的大量硬科技企业股权，叠加自身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券商平台的科技底色逐步被资金挖掘，掀起一场全新的价值重估行情。除了主题行情之外，红利板块的派息力度也在不断加码。内地媒体援引万德数据统计，以除权除息日为基准，六月份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的2025年度分红方案的上市公司已经超过1700家，累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达5690亿元。展望下半年的股市行情，高盛策略团队在最新的报告中表示，企业盈利依然是推动市场的关键因素。机构偏好留在盈利增长和主题驱动最强的地方，而不是去找上半年没跟涨的资产。团队给出的下半年东亚地区各市场未来12个月目标价当中，中国沪深300指数的目标在5500点，对应大约13%左右的上涨空间。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我们特别请到了申万宏源证研所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来我们分析。钱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即将收官了啊，两市日均成交这个指标来看的话是远高于去年的，但是呢，大盘我们看到并没有上演一个所谓普涨的行情，因为推动指数走高的主要还是电子通信为主的这个 AI 硬件相关板块。当然，我们要参考美国和韩国等海外市场近期的表现来看，这个 AI 硬件后续波动的这个风险是不是会逐渐的加大？那这个还能够成为 A 股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推动力吗？
2: 好的，这个上半年临近收官啊，这个市场 A 股市场表现得非常不平衡啊。从到上周为止吧，5400家 A 股公司当中啊，这个年初以来上涨的只有1600家，下跌的有3800家。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三七开啊，也就是说30%的个股强者恒强，其中当然算力是成为大赢家。那么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呢，就是成交量也在持续的放大。那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交易量都超过了3.5万亿，这个也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啊这个阶段，也表明整个市场的活跃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当然，从目前的市场格局上来讲，主要还是围绕着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基础的原材料啊，包括存储啊等等。

0: 而且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有一个特点，就是领涨板块和全球主要市场基本上是共振的，也就同频共振啊。比方说日韩啊，包括美国是吧？这个美光也好，三星也好，海力士也好，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所以呢，这就导致A 股市场啊，这个即便它有一定调整愿望的话，只要海外市场保持活跃，那它基本上还是欲罢不能。当然，涨到现在，刚才片子里也讲了，中继续创是吧？从去年5月底的时候只有90块起步啊，那么到现在是超过了1000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市场分歧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加大，不仅是 A 股，包括美股，包括韩国市场，那也有一定的这个政策来进行，比方说对杠杆啊等等进行一定的限制。美股这边实际上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啊，一些对冲基金啊，或者说投资基金的这个管理者，那也是对 AI 呢发出了一些预警。那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从大的发展思路上来说，这个方向应该说未来维持3、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个市场是有共识的。它对于未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也是大家有共识的。不过呢，短期的情况来看，由于股价的这个持续的上涨远远超过了基本面，加上资金的这个追逐过于极端，所以短期出现这种宽幅震荡，我觉得也是大概率事件。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以宽幅震荡为主，中长期仍然有机会。关键是什么？就是要通过财报来印证它的基本面的增长的速度和股价的上涨相匹配。如果说前者远远落后于后者的话，那么后者就变成一种概念，变成一种这个像类似于水发鱿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两者是匹配，甚而至于基本面还能够保持一个高增长的话，那么我相信股价经过震荡整理和基本面对标之后，它的上涨的基础会更加的扎实。从短期情况来看，我认为下一阶段这个 AI 板块的宽幅震荡将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们在保持长期还是关注的同时，短期的追高呢，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相对谨慎的。
1: 是，那除了 AI 之外，看看资金有什么新的动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券商股是一度掀起了涨停潮。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很多券商现在手握大量的硬科技企业的股权，然后再加上券商自身板块其实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买券商等于买一篮子打折的科技股。您同意这样的交易逻辑吗？
0: 我觉得券商板块这轮行情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坦率讲也是令很多投资者失望的。因为从2019年以来，每一轮行情的起始阶段都有券商的身影啊，我们经常把它作为行情的吹哨人啊，这个哨子一吹，它先来，因为它的逻辑比较简单，行情好了是吧？这个佣金提升了，然后投行啊、资管啊水涨船高。那对他来说，他的业绩、他的估值的提升、股价的上涨，所以这个逻辑线条是比较短的。但是在这轮行情当中，应该说没有表现呢，主要还是因为这轮行情的主旋律是科技成长，那半导体芯片啊、人工智能 AI，那么这方面呢和券商股的关联度不是很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券商业绩的主要的上升的动力呢，来自于资管和自营啊，就资产管理这一块，就自己持有的股权。但是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他也持有了一部分的高科技的品种，但是这部分品种在券商整个业务构成和利润构成当中的权重占比到底有多少，以及它未来是否可以保持一个持续高增长，这一点市场是有一定的分歧。第三个不足之处呢，就是这一次的科技股的走强是由内外联动相互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是券商股却没有。换句话讲，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最近日韩的券商啊、美国的券商如何如何如何，是吧？在这种情况下面，似乎它还是一种补涨啊、轮涨啊，或者说一种业绩的这个偏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向。所以我觉得券商股呢，实际上从最近2周情况来看，一直有尝试，但是要形成普遍的全面的行情，尤其是要来接棒科技股啊，这个算力硬件方向成为下一个热点，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可能会有些脉冲性行情，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可以做一些波段，但是呢，券商要出现比较持续的大行情，我个人觉得难度比较大。
1: 是，现在一方面呢，整个市场都在加码半导体和算力等。

0: AI 硬件概念。那另一方面呢，传统的消费股是遭遇了持续的资金流出的情况。现在像白酒股的这个股息率普遍都到了4%以上了，似乎是跌出了一个足够的安全边际。您觉得市场对于消费板块是不是已经过于悲观了？
1: 最近市场也有些分歧哈，我们也看到有些卖方分析师非常看好消费啊，认为现在大家都很强调生活质量啊，那么对消费呢是不会忽视的啊，那么而尤其是这个消费板块最近估值也比较便宜啊，所以未来呢他们认为会有再平衡啊，有一定调整布局的这个要求。当然这只是市场的一种声音，可能更多的声音可能还是保持在强者恒强，所谓这个站在光里啊，存在心里啊，这样的一个一些赛道上面。那我个人觉得，以前我们讲消费呢，就是喝酒吃药了。那么当然，医药板块呢，今天是有表现的，主要还是和一些消息面、题材性因素这个关联。但是就像前面讨论券商一样，它同样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板块。那虽然它也在整个科技范畴当中，但是呢，它的内外联动的响应度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也倾向于它是一种脉冲或者是一种过渡的啊这样的一个行情。因为这么大成交量啊，机构也不希望冷下来，当然就在不断的挖掘一些机会。但是对于消费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会面临一定的这个挑战的，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我们看到社会商品啊、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上在最近几个月啊，尤其上个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表明呢，这个消费板块呢是在某种程度受到一定压抑的。那白酒同样如此，虽然现在股价一跌再跌，今天贵州茅台也有一个阳包阴的走势，但是整个啊，大家对比方说，目前消费白酒在去库存啊，五粮液就比较典型嘛，是吧？它的财务处理引发了市场很大的争议，最近也有消息，这个成都的这个法院也开始受理啊相关的一些诉讼等等。那么对于茅台来讲呢，茅台的终端销售价格实际上也有啊持续的一个回调，和去年和前年相比，再加上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改变，大家现在对于尤其年轻人对于喝白酒，可能不是一个很上心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个产业也面临进一步整合的啊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消费板块或许有一部分，比方说乳制品啊、调味品啊，可能啊它有一定的复苏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从面上来说，出现大面积复苏和持续的比较这个强劲的反弹，我认为至少比大金融来比，它会相对比较滞后一些。
0: 好，非常感谢钱新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0: 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财经的热榜呢，除了关注内地的 A 股市场之外呢，也关注到近日来跌跌不休的香港股市也终于反弹了。恒生指数单日上涨了近 1.5%， 重新站回了23000点上方，而科技指数也是大涨了超过 3%。 权重科技股今天是集体的反攻，像是百度呢一度大涨了 9%， 最终是收涨 5.6%， 腾讯和阿里等股市也都是止跌反弹。另外呢，存储半导体股在午后的涨幅是持续的扩大，像是兆易创新就大涨了 14%， 再度刷新了历史高位。创新药板块同样也是大幅走强。英国金融时报的热榜呢，关注到了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周日就发布了年度报告，警告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狂潮有可能会导致长期的所谓投资泡沫的破裂，从而动摇金融市场，并且会损害全球经济。这个报告就指出呢，在历史上呢，技术的突破常常伴随着投资狂潮，但是如果这个投资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的高额回报的话，整个 AI 的热潮可能会重蹈铁路热潮还有互联网泡沫的覆辙，融资会突然的回落，并且将资本支出的繁荣转变成为旷日持久的投资萧条。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文章，则是关注到了中国的智谱 AI 本月发布的新一代 AI 大模型，在发现软件安全漏洞方面，已经能够与美国的最新模型匹敌。尽管呢，在其他的任务上呢，可能仍然落后于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产品，但是总体而言，美国的顶尖模型和中国公司开发的模型之间的这个能力差距，可以说已经是显著的缩小。报道也同时指出，在企业寻求控制不断飙升的 AI 成本之际呢，中国大模型的使用量是出现激增。现在包括微软在内的多家国际公司呢，也正在权衡如何在自家平台上提供中国的模型。那这个变化其实就会改变中美科技公司之间的一个力量格局。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半导体、人工智能等첨단기술분야에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正式宣布，韩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半导体与 AI 产业投资计划，将半导体、物理 AI 与 AI 数据中心定位为韩国产业升级的三角支柱，旨在通过政企协同推动韩国跻身 AI 革命主导国行列。根据计划，三星与 SK 海力士将在韩国西南部合建4座芯片工厂，投资规模约800万亿韩元，约合5180亿美元，目标是在5年内将 DRAM 芯片生产能力翻倍。
3: 633円から910円値下がりします。
2: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燃料进口价格，日本政府自下月起将提供每千瓦时3.5日元的补贴，从而压低终端电价。媒体汇总了日本十大电力公司公布的7月电费方案，称标准家庭用电价格将较上月下降633日元，约合30港元。城市燃气方面，四大燃气公司都因为补贴而下调价格。东京燃气公司标准家庭燃气费较上月降低299日元，约合14港元。泰国媒体关注体育用品行业两大巨头阿迪达斯和耐克在世界杯期间开展了一场营销大战。目前阿迪达斯的销售数据在开幕周领先，美国阿迪达斯门店的客流量较去年平均水平增长47%，而耐克美国奥特莱斯门店的客流仅增长11%。另外，两个企业分别赞助了14和12支国家队。有零售商指出，阿迪达斯生产的墨西哥国家队球衣是世界杯开幕周销售最佳的球衣，其次才是耐克生产的美国国家队球衣。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彭博社报道，商务部长王文涛预计29和30日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欧盟敦促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贸易失衡规模达到3600亿欧元，今年继续扩大。针对欧盟近期接连针对中国经贸议题释出强硬信号，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警告，称若欧方把谈判当成走过场，中方有能力应对中欧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滑向冰点的局面。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克兰最近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罗斯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3: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2: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6月28日亲自证实，去年8月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这简单的两句话信息量不小，而且非常重要。过去大半年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都频繁提及俄美之间有一种共识，或称安克雷奇精神和安克雷奇谅解，即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已经私下对乌克兰的利益划分，比如迫使乌克兰割让顿巴斯，达成了某种默契。今年3月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说，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会晤后的谈判氛围原本是建设性且友好的，但现在由于美方的种种立场和所作所为，这种安克雷奇精神正在蒸发。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则说，安克雷奇精神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已经死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就是公开否认称，阿拉斯加只有提议没有协议。对于卢比奥的否认，拉夫罗夫怒斥美方是缓兵之计。拉夫罗夫说，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会晤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花招，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给乌克兰拖延时间，好让其重建并重新武装军队。针对卢比奥所谓是提议不是协议的说法，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书面答复和外交部记者会时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原文大意是，在安克雷奇峰会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曾给莫斯科一份特朗普关于解决冲突的提议。那么在安克雷奇会晤的时候，普京看着威特科夫开始逐条梳理这些美国人自己带来的提议。在特朗普和卢比奥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普京每念完一条就问威特科夫，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之前带到莫斯科的美国主张。每次威特科夫都给予极其肯定的答复。如果说一方就是美国提出了关于危机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俄罗斯表示同意，那么卢比奥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任何协议，坦率地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高级。拉夫罗夫说，如果他们想澄清美方在结束冲突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就请给个痛快的话。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1日在俄罗斯电视采访中也说，目前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就是俄方正如之前一样依然在严守和坚持在安克雷奇达成的

0: 共识，而另一方美方从所有迹象表现来看，似乎根本无力走完他该走的那半路程，无力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他说，既然现在双方无法践行诺言，那我们现在也不再傻等，傻傻的等待这些协议被履行了。从拉夫洛夫和乌沙科夫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官一度将阿克雷奇共识或阿克雷奇精神视作美国默认将整个顿巴斯划分给莫斯科以换取战线冻结的外交筹码，但美方矢口否认有共识或精神，而普京总统现在亲自证实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也就完成了从催促美国履约到指责美国背信弃义，俄方重回战场的叙事转向。普京总统的表态不仅为过去数月来俄方曾多次强调的安克雷奇共识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乌克兰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实质性僵持与外交拉锯。那么为什么2025年8月会晤时可能存在的口头意向或美方试探性提议，到了2026年却沦为废纸呢？在不久前结束的G7 峰会上，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强硬立场显然对华盛顿产生了引力。马克龙称，美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无意真正和平。那么 G7 在联合声明中强化了对乌克兰远程武器和防空的援助，还达成了两项军事与经济共识，一是转让武器生产许可证，允许欧洲和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美国的高端军事武器，二是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压力。而普京总统这次证实俄美没有协议，表明俄方意识到通过寄希望于美国某位领导人的私人交情或一锤子买卖来快速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日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媒体28日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1: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曾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乙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周出现的情景，即伊朗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万斯宣布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直接谈判，让看官们不断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伊朗近期表现得越来越强硬，而美方似乎在步步后退。难道出现了一种奇景，德黑兰正在反过来对华盛顿进行极限施压吗？从地缘现实主义和国际博弈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以卵击石，而是德黑兰在特定的博弈窗口旗下实施筹码最大化的战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领海，并威胁加征保护费，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全球通胀预期，向急于恢复经济秩序的美国和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反向施压。而且伊朗至今拒绝公开承诺移除其高浓缩铀库存，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切香肠的动作也是在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能够彻底清零伊朗的核能力，拖延时间对美国意味着更大的失控风险。 伊朗之所以敢在停火窗口期实施如此高强度的施压，就是因为其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软肋。核心判断就是，美国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空袭，但没有决心，也没有财力陷入一场全面占领伊朗的泥潭战争。随着财政压力和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风险上升，华盛顿急于通过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来敲定一份能够阻止伊朗拥核的最终协议。正是看准了美方渴望速签速胜的心态，德黑兰目前的强硬，无论是对海峡通行权的争夺，还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彻底解除制裁的要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未来60天内把华盛顿逼得要么彻底妥协，要么重开战端的墙角。当然，德黑兰的反向极限施压并非没有破绽，因为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极限挤压。在内部，尽管伊朗逐步放开了自1月大抗议以来实施的互联网封锁，试图恢复社会常态，但长期战争带来的失业潮、基础设施被毁，使得现政权的内部稳固度正处于历史低点。外部的硬气难以掩盖内部的脆弱。在外部，不管是国内建制保守派的逼宫，还是中东以色列与海湾盟友的施压，特朗普政府确实是不敢过分的对伊朗让步，这被称为丧权辱国。所以呢，特朗普又发出要炸得伊朗不复存在的威胁。简而言之，所谓的伊朗对美国实施极限施压，也不是德黑兰盲目的挑衅，而是这个深谙地缘拉锯战的政权在废墟中利用全球能源命脉和核倒计时，向超级大国发起的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外交豪赌。在这场博弈中，60天的谈判期将是一场真正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四。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早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

0: 长一直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相关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展开磋商，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1: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英国国会的安迪·伯纳姆似乎正以无人能挡的姿态迈向首相宝座。这位被民间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抛出了一项10年施政方针，核心直指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试图用在曼彻斯特成功推行的地方主导经验来彻底的翻转高度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模式。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瓦解，究竟是重塑英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场最终会被财政官僚和市场现实绞杀的乌托邦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改革的底层逻辑呢，是用地方主义打破英国的管理性衰退。伯纳姆的政治根基来自于他对伦敦中心主义的长期抗争，他敏锐地诊断出英国的核心病灶就是地缘上的极度不平等。他想放弃斯塔默时期空洞的国家使命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社区经济增长。他的改革计划最惊人的突破在于，他正在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对商业税等税收的部分控制权。长久以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权被财政部死死掐住，地方只有花钱的额度，没有找钱的权利。伯纳姆试图打破这道财政枷锁，实现真正的财权留地方。第二，这种权力下放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尽管伯纳姆带着巨大的民意光环，但他的10年宏图在执行层面将遭遇3道不可逾越的现实引力。一是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最保守的财政金融机器之一。伯纳姆团队甚至在考虑通过分拆财政部来为权力下放开路。然而，正如智库所警告的那样，任何对财政部机制的破坏都会引发公务员系统的剧烈反弹，而并且可能导致英国，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产生恐慌。第二个阻力呢，是将税收权力下放给各个地区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大都市圈，拥有庞大的商业体量和虹吸效应，能够通过保留商业税实现自我输血。但是对于东北部那些彻底去工业化的红墙、衰退小镇或者边远的乡村，一旦失去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兜底，自主税收权只会加速其破产。权力下放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 让富裕地区更富，让贫困社区自生自灭的后果。第三个阻力呢，就是决策权下放听起来很美，但在住房严重短缺、基础设施亟待重建的英国，如果过分强调小区和地方的决策权，英国的住房建造计划和高铁路网建设可能会在无数个地方议会的扯皮与诉讼中彻底的陷入停滞。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就是伯纳姆到底能走多远？这场改革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域的重划，而是一场对英国国家机器的重新布线。伯纳姆的权力下放，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伦敦金融城和国际债券市场，也就是散财于地方是为了藏富于民并且促进增长，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客搞民粹主义和财政赤字。伯纳姆大概率能够成功的实现英国公共交通、住房和部分商业税的区域化管理，这将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催生出几个像大曼彻斯特一样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动机。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核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资产税的下放，或者中央政府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绝对控制力，那么英国的国会就是威斯敏斯特根深蒂固的权力惯性就会筑起高墙。简而言之吧，这位很可能问鼎英国首相的很具有改革精神的伯纳姆，他用在九年兼当市长的这种经验和生涯向英国证明一个他认为呢是一种能够把英国这个重新拯救起来的一个这个设想。用口号来说，就是离开伦敦地方也能活得很好或者更好。而现在呢，他必须向整个联合王国证明解构伦敦能让整个英国活得更好。这场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将成为检验英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摆脱集权体制僵化、实现国家重塑的终极试金石，就是如何让英国再次伟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问题及未来管理规划已经举行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黎巴嫩议会议长表示，议会不会通过早前由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协议未能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辞任工党党首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可能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分析认为，他需要和下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才能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美国西部山火肆虐，犹他州西南部过火面积超过373平方公里，3名消防员在扑救山火的过程中遇难。韩国宣布，未来几年将投入大约1000万亿韩元建设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系列重大项目，包括4座新的半导体工厂。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冲锋队闯入旅店，店主梅斯初次领教纳粹恐怖。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8: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

0: 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
0: 六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有爱了吗？
1: 这个需要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0: 所以你觉得 AI 在帮你什么？
1: 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
0: 你自己作为普通人呢，不作为这个建筑师，你会觉得你感受到什么？
1: 这就是我理想的风景。小丽，哎，你好，你好。
0: 看一下你的作品啊。
1: 嗯，我们上次见还没这个房子。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对，而且这个房子说句实话，这个内部还没启用呢。
1: 嗯。
0: 这个、
1: 对，这个空间还没有用。
0: 我们知道这蓝牙耳机嘛，哈，这就是那个密封巢，对吧？那个位置。
1: 我管那叫石头嘛，就好像从大地里长起来的几块石头，这是最高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上面其实也有日光可以
0: 对
1: 下来。对。
0: 哎呦，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在这儿做专访啊、哦，是我们打灯最轻松的一次。
1: 啊、哦。
0: 这是自然光。
1: 这个光。
0: 然后自然的底光反光板，特别漂亮，很通透哦。但你不觉得它有点神圣感？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
1: 精神性是吧？
0: 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让人上来以后能安静一下，然后外面很喧闹嘛。
0: 嗯。
1: 哎，我们又在那个深圳湾，不外边有很多的水啊、自然这些。嗯、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看天的，
0: 嗯，
1: 光线跟那个大自然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吧，真挺静的呀。我上次有一次来没开这个灯，整个是黑的，但是它这条线是亮的，就往从下往上有一个微微的光，就很暗，哇，感觉也是挺……
0: 你感觉是不是在星舰上？就是、嗯、就是星际大战，你在那个舰艇上？
1: 有一点，有一点。
0: 来，
1: 我坐这个，嗯。
0: 其实你知道吗？很有趣，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十年左右至少，对吗？那我是第一次坐在这里采访你，
1: 嗯，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你说，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嘛，
0: 嗯
1: 嗯，
0: 你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你现在的兴趣点就是社会的痛点，就是城市人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啊，你会跟他们共情，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兴趣点在哪？嗯
1: 嗯、我共情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看见。跟我一起去那个，比如说去机场赶飞机的人，一大早上天没亮都跑到那儿，然后安检各种的，就是奔波嘛。在火车站，建筑虽然在那儿看着挺伟大的一个宫殿式的那么一个房子，但是人都在就是跟那个空间很大的反差，就感觉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里边自我在哪儿有点儿。有时候很难找到，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设计火车站，我肯定不要弄一个就是像宫殿似的那种，如果我弄一个飞机场，我就想弄一个让人觉得很方便，能最快上飞机，或者是很安静，很也不用很嘈杂的那种喧哗的那么个环境。如果弄一个美术馆，我就不要让人去崇拜艺术。
0: 你用个美术馆，不要让他崇拜艺术。那像这个展厅，其实未来也是会做展览的。
1: 对 对。
0: 你怎么样让他们不在这里崇拜艺术？
1: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空间和艺术，人能有感受的，他不用美术史基础，不用一个人给他讲解半天，然后他觉得哎我不懂，或者我看不懂这是不是有我有什么品味不好，还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马上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能打动他。嗯，空间造成一个距离感，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现实需要那个距离感，然后它利用建筑和空间去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做那个轴线呀、啊、做那个大台阶啊，让你好像跟它有距离的那种，但现在呢就是人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主体，甚至每个人就是这个空间有很多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我在这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怎么能感觉他在这儿？他不能随着大溜在那儿走，他也不能就是说被 各种所谓的艺术文化给他压力，他得放松，他得愿意在这待着，然后他再感知，而且感知的时候最好是自己想的，就你会对平时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东西敏感一点，因为你没那么强的目标，现在我必须要去哪儿干嘛。
0: 那是在文化艺术馆是可以这样子，或文化广场是可以这样子，在火车站他仍然要赶着火车，那你怎么能够让他觉得安静，能够觉得跟我有关，我该慢下来。
1: 我坐了一个火车站，
0: 嘉兴火车站。
1: 我坐那个嘉兴火车站，哎，那有一个空间还挺像这个，他那火车站我们给设计成地下的了，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所以地下也有这么就自然光进来，然后呢你在这等火车吧，有座位什么的，然后这儿有树，有树在屋里，我就真的看到网上有人说，我就在那儿等火车的时候发呆，然后看那个树影，因为阳光能打到这个里边，树影在那儿动一下啊什么，还就生活的小诗意，你知道吗？它就有。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说的，如果说这个火车站，比如说嘉兴火车站有这样的环境，我就不要去赶火车了，不要到点才去，我早点去，坐在那里拿杯饮料，看看书，我可以享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它慢下来的机会。但有可能有人在那里休息休息就过点了，
1: 误了火车是吧？
0: 误了火车，
1: 没事儿，没事。
0: 对，其实没有那么着急，
1: 错过一个又怎么样？
0: 你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痛点你共情，因为你自己，我真的那次看到你，我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就在你的那一个 mad 哈，大楼来来回回串，你都这里要说一句那里要说一句，都皱着眉头。但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开始放松了一些，你觉得你从哪个作品开始你不再那么紧了？
1: 我觉得是人有一点改变，早年的设计可能比较强调那个我的存在吧，就是说因为我能做不一样的东西，是吧？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得注意到我的存在如果弱那就有点受不了，我一定要强，我在这儿
0: 霸气是吧。
1: 现在我可能更需要就这个所谓的共情更被看得见，那自己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是做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前，有一件事挺受感动，就是深圳的这个红树林的那个保护这个基金会吧，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吧，它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己发起的，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我听说那个志愿者最小的5岁，反正就是觉得深圳有一种氛围，就是所有人愿意发声，愿意去参与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做一个艺术馆或公共空间，肯定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宣讲式的，肯定是大家自发愿意来就是参与的，所以建筑应该退一步，把这个空间留给人，让人在这儿成为一个主体。
0: 你看后面的建筑就是很西式的，那咱们这个算什么？
1: 远古混沌。
0: 混沌，对。它远古展现在哪？这个石头的厚重吗？
1: 就是很厚重，都在海边嘛，就好像这个海退下以后，这石头露出来。你看这个也是修完了以后能上去的，就是人能走到那屋顶上。就我就是特别想让人到处能走，自由的。
0: 这下头是啥？这玻璃
1: 这就是这是底下是美术馆那个大厅，然后这是一个天光，自然光可以进去。这里面是那个扶梯，侧着。有一个扶梯从底下那个厅上到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空间，所以这就是完全公众的可以开放的一个公园，跟那个公园连在一起了。
0: 对，所以这里不需要建椅子，因为所有的草地都能坐。
1: 对，

0: 本来这个都可以，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
1: 是可以躺下去的，就
0: 这就是石头
1: 我
0: 的
1: 可以
0: 铺
1: 坐在
0: 地
1: 这
0: 啊。
1: 儿是吧？
0: 对呀、
1: 哎呀，这景观挺好哦。
0: 啊，可以啊。
1: 嗯，这景观挺好，而且这个弧度也是特别适合观星哎。你看，

0: 你还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嗯，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的权力和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逻辑？
1: 嗯，因为你建一个房子肯定要花钱嘛，而且很大部分是这个决定啊，是就是权力，他能决定在哪儿建什么东西，但是建完了又是公共的。哎，城市里反正都是你街道啊，这个公园还是这个房子，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交流，怎么妥协，然后最终做成一个对这个公众生活有意义的，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当那个权力和资本声音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他就觉得哦，我反正得到这个机会，我帮他去实现。但是他，有时候平衡另外一个比如公众的声音，他就很难。你说这个千城一面，你说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吗？
0: 你说以前在高速发展、快速建成的时候，千城一面，那么现在到了城市要更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不要再千城一面？
1: 他住宅已经都建好了呀，大家都住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它不是好看不好看，它是你下一代人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老北京的那个什么什刹海啊什么这种地儿长大，跟到什么几环路，然后一个什么小区全是楼的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哎，你觉得这个氛围长大以后有什么
1: 会受影响？那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0: 比如说什么会不同？审美吗？
1: 审美肯定是的，你经常看到的东西。其实千城一面形成的过程里有多少人反对过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买一个房子啊，所谓的可能还是觉得不错呢，有那个欧陆风情的石头什么的，它的价值观被操纵了呀，就是那个商业一直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会受这个影响，多样性会不够吗？你比如说在规则非常清晰，学校街道等等吧，那就是人的行为会比较顺从吧，就是比较好管理吧，就是说那这种时候你会想说我这儿打破一下规则，那儿上一个房，那上一个树吗？你不会了。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的那种创造力呢？
0: 对，像你这样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哈，就到我们家隔壁房里头，不知道翻墙去做什么的那种。
1: 我觉得那个屋顶建的就是让人上，它有的就跟那树都接在一起，你说说，它是自发形成的嘛，所以它的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东西。
0: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它就有一个自然生成的逻辑。
1: 哎。对，教育也是这样，你可以有一大纲，但你别那个什么都手把手去教这个孩子，就跟这规划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大结构，说分区啊什么这些，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所有都是整齐划一，然后非常的重复。
0: 那你说哈，现在城市更新有一些政府的项目是可以想办法融入你那个理想，不论是山水城市，或者
1: 是
0: 以人为本。你现在做了深圳这个项目，你觉得你满意吗？
1: 满意。哎，我这个真还挺稀有的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政府主导的项目，能做成一个怎么说？我管它叫去中心化的，它是一个环境嘛。我想了一下，别说中国了，全世界现在都很少这种做法。
0: 所以像你在深圳的这种建一个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公共建筑的经验，你觉得可以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复制，因为城市是很不一样的。
1: 嗯，我的体会是个别的案例是可能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在嘉兴设计这个火车站，他也是一个市委的领导特别支持说让建筑

0: 会位于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把火车站放地下以后，上面地面变成公园，这理念当然很好，所有人会支持。但是铁路不同意，铁路说我们全国的火车站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哎，那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怎么顶住这个压力？反正我觉得也需要就是非常强大的支持者。你看那个贝聿铭设计那个卢浮宫，那不就是一个人支持他吗？但今天看起来，卢浮宫就这个新老能放在一起，真是影响了法国的文化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缘分吧，就是看某个人他能不能愿意负责，然后又顶住压力，他又相信这个未来。在深圳可能几率更大一些，因为我确实听说，它有这么一个整体的氛围。前一阵儿规划局的那个建筑，它就是深圳那个算是政府建筑，他们把围墙又给拆了，就是让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开放的绿地啊，给市民开放。我觉得像这种，它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1: 所以，作为建筑师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机会和项目做好，做成模样，给别的人看到是可能的。
0: 对。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地下层啊，你看这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是一块整块的亚克力玻璃，然后上面平时有水，它现在没有水，有水以后它波光粼粼的那个。
1: 亚克力玻璃上面有水，是一个水池吗？
0: 水池，浅的水池。
1: 哦。
0: 然后阳光这么进来以后，在这儿就有那种水的那个光影。嗯。
1: 说上次有人打卡的就是这个吗？
0: 对对对，
1: 是这里吗？
0: 就是这
1: 儿。哦。
0: 有个阿姨也在那儿。
1: 对。
0: 大家给她拍。
1: 但是确实很好看。
0: 这里边是一个残疾人的电梯，可以直接到屋顶上去。从这边。
1: 哇，这电梯这么好看啊！
0: 它也是一个结构，
1: 对，
0: 因为上面
1: 看得出来也是一个柱子，也是石柱，
0: 它是挑出去的嘛。
1: 嗯，
0: 那块石。
1: 2020年做理想家的科组主编，你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的城市有爱”嘛。
0: 嗯。
1: 2020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主题？
0: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看见那个盲道突然断了，或者有一个人行的那个变道突然一个大坎儿。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事儿，我自己就特激动，你知道吗？我编了一个杂志嘛，里边有很多文章，讲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就是城市如果要有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就是生活的人嘛。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说让人体面的上个厕所，让盲人能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高的，我就想说。不但提供自由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小花园、小广场、锻炼、孩子什么去。

0: 的地方，而且就是这些空间是有审美和艺术感的。我其实理想的就是那个老北京的那些什么景山北海什刹海，当然景山北海是皇家园林了啊。但是你就想想，如果一个城市，你说有一个银锭关山、银锭桥这个。它也是市井生活嘛。你在这个胡同里住，然后你过一个小桥，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但这个桥就那么漂亮，它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水，有那么日常生活的几秒钟、十几秒钟，你过这个桥的时候，有一种诗情画意。那我觉得就挺棒的。就是城市里现在好像就不考虑这些，就是盖楼，然后马路。然后市政的功能性的东西，有时候弄个花园，种点花草，我觉得缺少那种有意境的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空间。这个我觉得还不止中国吧，我觉得整个现代城市都挺缺少的，因为现代城市它设计它就是不在乎这个，它就是想去追求效率，追求这些东西。
1: 所以6年过去，你觉得有改善吗？有变化吗？
0: 这个真是一点一滴，这个需要就是经济放缓以后，呵呵，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1: 你觉得经济放缓了，大家慢下来了，才会去品味生活，但
0: 当
1: 是
0: 然，
1: 没钱去建设了，咋办
0: 没
1: 呢？
0: 有，这些不用多少钱呀。你其实那个盲道已经花钱建了，你只是没建好，没有管好，然后那个，有时候弄一电杆子就在那上面。就很多细节的问题。我认识一个那个残疾人，他是现在在人大去搞这个立法，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建筑这个，无障碍嘛。他老找我，然后呢，他说只是符合那个最容易满足那个无障碍标准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标准并不高。
1: 那我就想问了，如果我们一些无障碍者他要进这个空间来看展，容易吗？咱们的建筑有帮他改善到
0: 在
1: 吗？
0: 室内现在就是电梯要能达到所有的空间，然后在室外，你知道就我外面那个不是有一个坡吗？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坡道的，轮椅或者小孩那个推那个婴儿车都可以通行，但是这个就是最低标准。在国外，我们在设计一个美术馆嘛，
1: 哪一家的美术
0: 我
1: 馆？
0: 在洛杉矶设计那个卢卡
1: 啊，
0: 斯
1: 卢
0: 博
1: 卡
0: 物
1: 斯。
0: 馆。在美国，它的标准更高，它要求同等体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楼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残疾人必须到很远的一个角落坐电梯，那是不行的，他必须也能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爱吧。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做好多那个布景啊、舞台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做了
1: 策
0: 一
1: 展人
0: 个，
1: 马岩松。
0: 我策展，我请他来的，他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迁徙的鸟的一个作品。
1: 你现在斜杠的厉害哈，我知道你以前做过策展，但是第一个找你策展的人是谁啊？为什么他不觉得你能做？那你又愿意接，为啥呢？
0: 策展人你可以选人嘛，我想推一点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我做那个主编也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选设计师，建筑师、设计师，还是所有的设计师？
0: 是就是，Domus 那个杂志，我当主编是选建
1: 建
0: 筑
1: 筑师的，
0: 师，
1: 对。
0: 也选艺术家。他那个是比较松的那个杂
1: 哦，
0: 志，

0: 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主编 Thomas。
1: 嗯，对。
0: 而且题目叫做“建筑非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建筑非建筑”这个主题作为一年的核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建筑太狭义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想建筑师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不觉得他是能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人。曾经建筑师是非常那个，就是
0: 牛，
1: 对，就是他就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说什么，比如像那密斯以前他说少就是多，

0: 啊，这是不光是美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你看，连苹果这个美学都受它影响啊。今天好像就它缺少了这个能改变人生活的这种能力，它太局限在一个固有的框架里边。其实现在世界已经变化很快了，它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领域啊，或者真实的生活有那种连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吧。他有热情，他学了建筑，然后就很失望。他觉得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做什么，还连工作都找不着。现
1: 哎，但为什么大家对于建筑，照你的说法
0: 在，
1: 是不再那么关注了？
0: 因为建筑变成了经济那个金融产品了。
1: 国外呢？因为你也提到过，以前国外也是
0: 对，
1: 很多
0: 有
1: 创
0: 过，
1: 想的，什么时候变化了？
0: 就是在美国，他们不是也盖那个，有一段时期盖那个社会房。也是这种方块房的，到处去复制，很快建起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区，经常发生那个就是犯罪啊什么，就跟那个空间有点关系。那个空间，就是不是很舒服嘛，就是那个邻里关系会受这个影响，这个空间的影响。最后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整个那小区被炸了。后来就有一个建筑理论家，就说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这个现代主义建筑死亡，因为现代建筑就是追求那个东西，那个效率啊，那个快
1: 像
0: 速
1: 工
0: 复
1: 业
0: 制啊，
1: 化
0: 工
1: 一
0: 业
1: 样的
0: 化的
1: 建
0: 这个
1: 筑。
0: 东西，就把人的这个生活情感的东西就给抛弃了。
1: 你曾经说过，AI 的技术出现以后，它会打开很多的壁垒，是不是对建筑业也是有帮助？但会不会也变成，AI 化的套路，就像工业时代的建筑一样，开始有一些套路出现？
0: 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吧，
1: 但问题是，它为你赋能了什么？
0: 可能是效率，然后呢，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因为我要，比如我警惕他说的东西，有可能，
1: 你会问他什么，他会给你提出警惕。
0: 因为他说的有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东西嘛。但是艺术有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就是小概率的东西
1: 哦，他可以帮你做排除法。
0: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创造和艺术的时候，它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嘛，或者哪个是最完美的，它也没有，它就是要人味儿嘛，有时候。
1: 其实你在学建筑的时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你也刚才提到了现在的建筑或者建筑师的功能，不能够让那些年轻人去向往这个职业，甚至有些年轻
0: 对。
1: 人已经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对这些学建筑的年轻人，或对建筑还是很热爱的年轻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被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们都已经在建筑学校里边。
1: 他们很迷茫吗？
0: 对，因为他们是有那个理想的，他喜欢比如艺术，喜欢表达，他觉得自己能改变这个城市，他才做的这件事儿。后来发现无力，或者是那个从学校吧，从学校就开始有几个老师来，给你打一个分儿，然后他们很多就说我要表达这个，他们不认可我这个。因为他要去符合那个标准嘛，他又不认同那个标准。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你在第一天先接受自己，可能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接受。你越有理想，那肯定现实就越不太容易让你实现了，因为你这个想法，现实中没有，就是鲜艳过。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正是你的价值，不被接受就是它的价值。我就这么说。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被鼓励，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让人做到这个也很难。而且我年轻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们很酷嘛，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做那东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责任感。
2: 接着为您播
0: 这个
2: 出
0: 不知道这个词
2: 五
0: 儿怎么
2: 粮
0: 说，就
2: 液
0: 是
2: 时事直
0: 他们
2: 通
0: 是代
2: 车。
0: 表很多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乡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 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力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2: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伊朗方面否认本周和美国举行技术性会谈，会议安排仍在通过斡旋国推进。
0: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指挥中心，炸毁地道，并称事先通知美国。
1: 委内瑞拉地震，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救出，中方将追加1亿元物资援助。
2: 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0: 中国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熊泉，
1: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6月29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

0: 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28日称，中东各国绝不能允许其领土被用于袭击伊朗。而关于美伊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时间，双方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和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 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当中。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并配上此次会谈的照片。他说，在访问阿曼马斯卡特期间，和阿曼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希奈举行会谈，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问题以及海峡的未来管理进行了讨论。他还称，此次会谈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的框架内进行的。
2: 英国媒体28号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暂且水平的一半。《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 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曾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前景不明，而霍尔木兹海峡成了双方谈判桌外的博弈场。更多的消息，我们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
1: 伊朗方面对下一轮技术会谈有什么样的表态？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提出了哪些方案？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对于美伊和谈判并不是说取消谈判，而是说目前暂无计划。也就是说，伊朗的愿意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是美国不可以施压和威胁，同时呢，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就是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理权。目前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现在在阿曼，在那里与阿曼协调开会商量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状况。 那现在其实呢，双方的核心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核问题，也不是关于资金的问题，而且现在主要的一个谈判的杠杆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认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尼也强调了，就是伊朗可以在30天内清除所有的障碍，让通航呢恢复到战前状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伊朗的管辖。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的所有的船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国革命卫队的。
3: 以后才能通过，如果通过别的路线或者没有得到允许通过，将会自负后果。所以目前看来，海峡的通行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伊朗强调的这个诉求，现在美国现在不同意，但是呢，如

0: 美国不同意呢，可能这个谈判目前可能还在僵持阶段，所以现在要看一下美国的态度。所以伊朗的分析也是认为，现在呢要求在美国那边，而伊朗现在态度呢是还是非常的强硬的，仍然。
1: 谢谢李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和3处武装指挥中心。
2: 这是自上周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签署之后，以方公开披露的最新一轮军事打击。黎南部边境的对峙态势仍然没有缓和。
3: 以色列国防军29日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近期不断违反停火协议，对以军安全区内的士兵发动袭击。作为反制，以军28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发动袭击。同日早些时候，以军并摧毁了一套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称真主党此前曾持续使用此装置对前线以军士兵实施针对性袭击。以方重申将继续采取行动，以消除所有针对以军的潜在安全威胁。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日晚发表联合声明，披露以军当天还完成了对黎南部麦基戴勒尊附近地下隧道的爆破行动。据以方公布的数据，地道全长超过200米，深度超25米，内部藏有数百件武器与多个发射井，用于对以境内目标发动攻击。以方表示，本次爆破行动实施前已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作战计划，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并摧毁真主党军事设施，以消除安全威胁。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地道爆破等打击行动影响，以色列北部地区当天发布预警，提示当地可能听到巨响并触发地震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日清晨，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虽然震后72小时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日，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对于这次地震，中国外交部29号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
3: 委内瑞拉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公布的视频显示，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残存的居民建筑外墙脱落，内部住宅构造裸露在外。有失去亲人的灾民痛哭流涕。当地军警对坍塌现场设置了进入限制，遭到许多灾民强烈反对。有重型机械车辆直接被灾民拦停，抗议不被允许自行拯救家属。在拉瓜伊拉州某处灾区，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某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
4: Equipo electrónico, que son los que nos permiten tener mayor certeza conforme a lo que pudieron haber marcado ya los binomios caninos.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在拉瓜伊拉州某处援助物资集散地进行视察。在政府会议上，他表示，为政府已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安全评估，并成立指挥机构，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他还说，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政府仍在全力搜救，呼吁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建设新住房，帮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的地震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那凤凰卫视的特派记者陈莹28号来到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州，走访当地的地震灾区。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29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1: 王毅表示，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萨勒在介绍竞选情况时表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举足轻重，已成为全球稳定力量，同各方都能够对话，并且各方也倾听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中方能继续推动冲突的和平解决，推动局势降级，缓解全球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造福全球和平稳定。王毅表示，中方对萨勒在总统任期内为发展中国同塞内加尔双边关系以及中非关系所做贡献表示赞赏，也对其以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身份访华表示欢迎。王毅说，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下任秘书长关系到未来联合国的发展走向，也关乎193个会员国，特别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切身利益。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中方对此表示重视和赞赏。

0: 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日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对于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而对于日非海域划界问题，发言人郭家坤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非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2: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并将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有日本媒体援引日本经济团体表述称，相关举措已影响到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3: 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政府发言人日前批评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主权主张是不可接受的。郭家坤驳斥称，中方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3: 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2: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在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城，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了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是康城北最后几座主要建筑。俄军已经趁胜发起对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攻击。
1: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2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割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4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2-3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9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

0: 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曾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工事区就将会变成火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指出，由于俄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的短缺，当局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同时呢，已经开始向市场投放能源储备。针对乌克兰近期多次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炼油厂设施，普京承认一度造成了损失，但是强调设施运转的情况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2: 普京28日主持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注意到俄多地近期出现燃油供应紧缺问题，目前当局已开始向国内市场投放燃油储备，同时证实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 同日，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普京回应了有关近期乌克兰频频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多处关键能源设施，导致部分地区引发燃料荒的情况。普京表示，乌军此类行动属于恐怖袭击，并强调整体生产未受影响。 普京在采访期间还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他表示，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冲突升级，乌克兰频频出动无人机袭击俄境内炼油设施，俄方考虑禁止柴油出口缓解国内的供应短缺。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来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普京承认俄罗斯存在能源短缺啊，这会引发哪些后续的影响？另外，乌克兰近期加大攻势，俄方下一步又可能会如何行动呢？
3: 的确，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的情况。过去呢，主要是高标耗的汽油，现在柴油也出现了一些紧张情况，说明乌克兰对俄境内的炼油厂进行的轰炸，确实对俄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看到，在克里米亚地区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说明呢，成品油供应紧张不仅仅是局部地区。 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错，这样一个问题。普京总统承认这样一个现状啊，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俄罗斯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包括禁止成品油出口，以及呢，会加大进口成品油，以保证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正常运转。第二呢，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给俄造成的困难呢，必然会引发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反制。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的轰炸力度有所加强，甚至有俄国内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前硬派的这些军官和政治家要求俄政府采取全面战争、升级战争，以反击乌克兰对俄境内的这些破坏和袭扰。 总之呢，俄总统普京承认俄成品供应紧张，实际上也就暗示俄可能会在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对乌克兰采取新的反制和压力，这也预示着俄乌冲突啊有可能进一步的升级。
0: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1: 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相关职务，就需要和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要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必须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会出现空缺。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
0: 韩国李在明政府自上台以来，多次向朝方提出了对话的建议，但是朝韩关系仍然是停滞不前。有韩国学者表示，朝方呢通常在局势出现变化的时候和韩美进行对话，而考虑到下半年的国际环境，朝方或许会和外界进行对话。为此，韩方需要营造好朝方能够对话的环境。
4: 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研讨会29日在首尔举行，与会者评价半岛安全环境，并谋求和平管理方案。有韩国学者表示，朝鲜宣布抵制的两个国家论以来，韩朝关系难以找到突破口。但无论朝方反应如何，韩方需要率先构建互信，例如恢复919韩朝军事协议、光复节致辞时向朝方发出坚定不移的信息等。
5: 관리할 때 바로 우리가 9.19 군사합의와 같은 선제적 신뢰 구축 조치를 조금 더 강하게 추진해 나가면서 신뢰 자산을 쌓는 것이 우선 중요할 것 같고요.
4: 随着表示，考虑到过去历史，朝鲜因韩方的说服而参加对话的情况不多，朝方却会在国际局势变化的时候趁机会参加对话，谋求国家利益。考虑到今年下半年的一些国际事件，例如联合国大会、中美领导人会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等，存在朝鲜作为正常国家或会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为此，韩方要说服美国和中国等有关国家来营造相关环境。
5: 북한이 대부분 대화에 나올 때는 유동 정세가 판이 바뀌었을 때 엄청난 유동적인 환경이 만들어졌을 때 북한이 그 유동적인 환경에 올라타서 일단 북한의 어떤 국가이익들을 관철하려고 하는 시도가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번 하반기는 그런 의미에서 보면 상반기보다는 유동적 국면이 좀 나타날 국면이 있어 보입니다.
4: 随着指出，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韩朝关系逐渐暖和。但在本月举行的韩国和欧盟领导人会谈时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有关朝鲜无核化和人权等内容，使韩朝关系倒退。韩国政府如果希望真正恢复韩朝关系，便需要发出一贯的信息，营造朝方参加对话的环境。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稍后关注，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
0: 台湾蓝白阵营提出5项公民投票，卢秀燕支持鞭刑入法。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在台湾，蓝白阵营提出5项公民投票，规划和年底县市长选举同一天举行，借此强化政治动员力。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赞同，支持鞭刑入法，认为乱世应该用重刑。而台湾中选会主委尤英龙也认为，公投绑大选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不料却遭到了绿营立委的围剿。
2: 台湾九合一选举逐渐逼近，蓝白阵营为了助攻选情，联手推出5项公投案，其中鞭刑入法议题引发外界论战。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认为，人民对司法信任度低，推动鞭刑公投只会被嘲笑。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29号则是公开表态支持。
3: 在社会当中呢，有些犯罪形态实在是穷凶恶极，而且人神共愤。那譬如说有的虐童，譬如说有的重大的诈欺，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公投，让人民思考，在乱世时代的，在乱世是不是有的罪行应该要加重其刑，一方面达到吓阻的作用，第二方面也彰显司法正义。
2: 在野党主张公投与年底选举同步举行，引发朝野攻防。中选会主委尤怡龙表示，公投绑大选已成趋势，未料却遭民进党立委围剿。尤怡龙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抗议不实指控。
4: 中选会不是橡皮图章，一定会依法行政，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至于执政党及立委不分青红皂白，毫无根据的指控本人及中选会所谓未审先判等等，前属子虚乌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2: 2018年地方选举就因同时举办10大公投案，导致出现边开票边投票的乱象，开票工作甚至一度跨夜到了凌晨才完成。如今蓝白推公投绑选举，尤怡龙虽依法行政，但也呼吁在野阵营减少公投案数量，避免选务工作难以负荷。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周一集体反弹，沪指收盘上涨1.16%，深成指上涨0.19%。从盘面看，医药、半导体设备板块走强。香港股市明显反弹，美伊冲突缓和，提振的市场情绪。恒生指数收盘上涨1.57%。台湾股市高开之后，升幅一度扩大，权重股走稳，支撑大盘。加权指数收涨0.96%。
1: 稍后关注南宁舰与衡阳舰，7月2号到6号在香港开放参观。
0: 欧洲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并且不断刷新纪录。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且需要逐案协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新法究竟能真正推动多少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欧洲多国近来遭遇了极端热浪，多国的气温是突破了40摄氏度，并且不断的刷新纪录，各国接连发布高温预警。
2: 今夏欧洲遭遇史上罕见的持续性极端热浪天气，高温横扫西欧、中欧多地，正向东欧、北欧持续蔓延。德国高温纪录连续三天刷新，东部勃兰登堡州赖塞明德28日最高气温突破41.7摄氏度。不仅路面因高温受损，多条高速封闭限速，铁路部门也呼吁民众减少长途出行。德国的夜间气温也创下历史新极值，27日夜间至28日，萨克森州库布许茨的最低气温达29.4摄氏度。英国6月下旬连续三天刷新高温纪录，最高温达37.3摄氏度。酷热天气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停课避险。法国西部气温飙升至43摄氏度，创下当地6月气象观测史最高温。波兰、匈牙利多国同步深陷高温困境。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日测得41.1摄氏度高温，刷新27日的40.6摄氏度纪录。波兰多地气温逼近42摄氏度，匈牙利全境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政府紧急出台公共部门居家办公、暂停户外作业等防暑举措。意大利也对罗马、米兰等18座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本轮热浪为气候变暖下的典型极端天气，指当下欧洲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与极端高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约20%。此前欧洲夏季温和，少酷暑，民众制冷需求薄弱，同时当地老旧建筑、文保建筑众多，空调安装审批繁琐，施工成本高昂，进一步制约制冷设备普及。巨大的降温缺口带动中国出海产品热销，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家用空调出口同比增长9.7%，移动空调品类涨幅超7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9号，我是全全，
3: 我是任正，祝您健康平安。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进入到六月末，盛夏的画卷在北半球铺展开截然不同的模样。同一轮夏日之下，有的地方呢是热浪滔天，酷暑难耐，有的地方则是烟雨连绵，清凉常驻。眼下一场罕见的极端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酷暑天气成为当地夏日的常态。持续不退的高温也带火了各种消暑降温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和实用的功能，中国制造的防晒降温以及便携制冰等产品热销海外，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进亮点。海外呢是热浪蒸腾，酷暑当道，那在我们国家天气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反差，雨水是轮番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暖湿气流持续北上，我国降雨格局也迎来调整。今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正式上线，主雨带的东段将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的西段呢是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和云南等地。明天像是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的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与此同时，像是东北、华北等地依然是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明天呢，像是山东就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将有暴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呈现出南北热、中间相对温和的格局。其中，像是新疆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像郑州，明天呢就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天气。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降雨的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都是30度上下。像上海，明天是中雨，气温是24到27度，提醒大家留意雨天的交通安全。而华南地区则是闷热难耐，今天开始随着副高北台，高温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比如说像香港，明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1度，那高湿叠加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北京未来三天呢都是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比如说像明天白天，北京就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1到28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最后，愿大家在热烈又温柔的夏日里安稳度日，舒心生活，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西太平洋面，美军陆海双眼闭环锁岛，
4: 在尝试一种新的对我们的遏制战。
3: 东风亮剑，破全域困局，
5: 是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中国的利益。
3: 西太博弈，攻守已然易位，
4: 不会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只觉得日本的重新武装化会变得更复杂。
3: 凤凰聚焦，每日寓所导链，东风时期亮剑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富皇聚焦。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又一次去了日本。这套以希腊神话中象征风暴的妖魔巨人命名的系统，拓展了日本的最远导弹射程，包括上海在内，中国多个东部的主要沿海城市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低风之前被驱赶，被迫兜兜转转，这次却能堂而皇之部署。契机来自于美国和日本最近频密的军演，而这只是双方透过军演取得的突破之一。还有哪些关键突破？地区又有何反制力？
1: 六月下旬，美日接连启动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六月二十日至三十日，美日坚毅之龙2026陆上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日方以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水陆机动团为核心作战力量，美军则投入驻冲绳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演习兵力合计9600人参加。这场演习覆盖日本九州鹿儿岛、冲绳本岛、宫古岛、八重山群岛等全部西南战略支点。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一日，英勇盾牌2026在西太平洋展开。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统筹海陆空宇宙四大作战集群，美军集结印太舰队主力，多域特遣部队参演。演习范围横跨西太平洋核心航道，演习科目涵盖远洋反潜、海上封锁、跨域火力打击等。两场演习共计投入战机370余架，各类舰艇近100艘，远程火力装备数十套，参演兵力突破50000。这是上半年西太平洋范围内层级最高、科目最全、覆盖范围最广的双边联合军事行动。
2: 两个军演呢，实际上是在一场整体战争当中两个不同的动作，一个是呢远洋的隔断，一个是呢近海岛链，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这两个军演联合在一起，其实更加接近实战。还有一个呢，就日本最近呢改革了指挥系统，它现在要统合作战。那么这两个军演联合在一起呢，对于检验日本改革以后的指挥系统呢是有关系的。其实美日在第一岛链呢，它原有的这样一种遏制我们的战略呢已经基本失效，所以呢它将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在尝试一种新的对我们的遏制战略。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呢这个军事同盟之间呢，它的作战的样式在发生变化，就是由日本呢就是过去的一种所谓专守防卫啊，或者是第一岛链的反潜的搜索呀，而现在变成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登岛夺岛的作战，还有呢就是和美国一块儿进行这种反舰反潜还有电子对抗一块儿的联合作战。可以说呢，这是日本呢加强这种军事力量，以及就是美国要更多的利用日本来为它的就是亚太战略来服务的啊这种表现。
1: 为期10天的坚毅之龙2026军演主打夺岛作战，完全摒弃了以往被动防御的演训模式，演习实质针对大型岛屿登陆战。演练内容包括封锁周边海域、摧毁滩头防御工事，派遣两栖重装部队正面强攻、抢占固守阵地，针对零散的小型岛礁直接出动鱼鹰运输机低空突进，投送特战小队快速夺控关键点位。英勇盾牌2026远洋军演演习实质瞄准了西太平洋远海控制权争夺，假想西太平洋海域爆发大规模海空对抗，敌方舰队依托远程导弹打击美日本土及海外基地，美日联军如何打通远洋反潜、舰队区域防空、远程对海打击以及跨洋后勤补给完整作战链路。军演中，美军出动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驱逐舰、护卫舰、反潜巡逻机，全程配合美军完成协同攻防。
3: 日本呢，它主要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现在就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却在进行一种 夺岛的作战，那就是一种进攻性的作战。如果你把这个演习假想为未来的台海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就有针对台海的意味了。它要介入你海峡两岸的这个矛盾，演练就是日本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它的介入的能力。美国呀，过去呢它想把太平洋据为己有，而现在呢这种情况已经被打破了。所以它的这个演习呢，就是既有从前沿威慑这个角度去把自己的这个军舰飞机进行前出的侦察和威慑，那么也要包括就是如果对方舰艇飞机进入了太平洋，靠近了美国的本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进行防御，包含了就是攻和防啊两种作战的样式，这也是他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作战样式。
1: 本次军演两大颠覆性新变量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日本宇宙作战群首次完整嵌入联合作战对抗科目，二是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进驻九州陆屋基地，二者是美日此次强化前沿威慑的核心底牌，也是整场演习最值得关注的两大信号。2020年，日本仅组建两支人数仅为20人的宇宙作战队，职能仅限基础卫星观测。2022年是日本太空军事化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日本防卫省组建了人数为310人的宇宙作战群，初步具备了太空目标的跟踪能力。今年宇宙作战群最大的突破就是深度参与全域作战。
3: 日本呢，它过去宇宙方面的这些部队呢人数非常少，只有20几个人，后来是80几个人。那个时候呢，他只是跟进，毕竟日本没有那么多的卫星，日本也没有就发展太空中这个军事力量的需要。而这几年呢，日本是快速的在推进它的再军事化，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那你就要对更大的区域，无论是海域还是地面的啊，这个情况要进行侦察监视，所以它发射了更多的卫星，大力的发展它的宇宙部队，规模实际上是越发展越大，就是要向美国靠拢和美国更进一步的联合。
1: 2026年6月2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首次将太空列为自卫队的法定作战领域。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中，日本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大肆炒作朝鲜导弹计划。日本由此计划在年内将宇宙作战群升格为独立宇宙作战集团，总编制880人。而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年的506亿日元飙升至2026年超10000亿日元，约合60亿美元。
4: 天空啊，指的是100公里以下的啊，就是这样一个空域。如果你的飞机进入其他国家的天空，那是要被人家飞机击落、导弹击落的，是一种军事上的挑衅。但是在太空中，你的卫星掠过其他的国家的头顶，或者说有一种同步的卫星，它就在别人的头上，那这样就不算侵犯其他国家的领空了，是太空了。这样一来，日本自卫队的作战空间大大的拓展了。因为就从天空变到了太空，从专守防卫变成了一种进攻性的能力。美国是一个最典型的把这种平台从地面升到太空中啊，那太空中之后呢，它可以变轨。

0: 可以搭载其他的武器装备，那这都可以做得到啊。那日本就和美国形成了太空中的这种联系，它的这个更名实际上已经是在向再军事化，把太空作为一个独立的作战的领域啊，向前大大的跨进了一步，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志。
1: 日本人在这方面投入的从100多亿增长到了5400多亿，人数翻了将近30多倍，预算翻了将近40多倍。二战以后，日本人呢有很多东西他不能搞，但是就宇宙作战这块没有约定，所以他可以搞，他把它当做一个他重新军事化的一个新的增量，这对于日本的所谓新军工的走向是有影响的，就是日本在传统军事工业上呢是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可以保留生产线，但它不能批量的量产。但是这样一种所谓的新军工，对他来讲呢，他认为是非常重要，对他增加所谓抗衡中国的能力，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他试图通过这样一个外太空的弯道超车来弥补他常规力量的不足。
2: 从最初的20人小分队到今天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日本只用了6年时间。而在这种急速扩张的背后，美国扮演了关键推手。2019年，美国太空军宣告成立之后，日本宇宙作战队与美国太空军签署合作备忘录。2023年，日美将集体自卫权条款扩大到了太空领域，常态化开展太空旗联合演习。为了加强合作，2024年底，美军太空军正式进驻东京横田基地。本次远洋军演中，日军宇宙作战群全程同步接入美军太空卫星数据库，对模拟敌方导弹、远洋舰艇实施不间断轨道追踪，锁定目标后及时向美军航母低风中导岸基反导阵地发送坐标，打通了太空侦察到海上拦截再到陆地反击的完整数据链路，标志美日空天一体化同盟完全成型。太空将成为未来西太冲突的另一个交火围堵。
0: 在这次的演习中，航空宇宙自卫队实际上它已经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就是要将太空中啊这个卫星侦察到的这些情报传递给美国，比如说航空母舰呐、驱逐舰呐，这些目标也可以马上进入到美国的数据库，通过美国的数据链传递给美国的作战平台。那这样就形成了情报的共享，从太空中发现目标，无论是海上的还是陆地的还是空中的，那么及时的就传递给各种作战平台进行坐标的定位，用导弹啊、飞机啊、包括火炮啊来进行打击，检查打击的效果，形成了一个闭路的连环。
2: 在演习中，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再次落地九州陆屋基地，更是地缘博弈的焦点。它的出现不仅牵扯中美日三方的战略拉扯，更引爆了九州冲绳民间抗议。
3: アメリカのそういう軍事的な行動に対してちゃんと反対していく阻止闘争を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やっぱり平和をね侵略を戦争させない重要なことだと戦い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けど。
4: 日本の再軍備絶対反対、それから軍事力強化反対、軍事輸出反対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5: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2: 为了将这套进攻性装备送入日本，2024年，美军首先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摸索出了演习临时进驻、事后变相常驻的操作模式。同年下半年，美日防务会谈正式提出赴日部署方案，日方自卫队高层还专程赴美实地考察低风中导系统，为接收低风做好了铺垫。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025年9月举行的坚毅之龙军演中，美军首次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到了山口岩国基地，当时对外宣称演习结束一周后撤离，可真实情况是演习结束后装备原地不动，又部署了近一个半月。
2: 美国先把这个低风系统在亚洲进行了部署，先是部署在菲律宾，后来呢和日本呢在联合军演中呢就从美国本土搬到了日本啊山口的岩国基地进行演习。那么演习之后呢，应该在9月的下旬就把这些低风系统全部运回美国，但是呢美国故意啊就是不动，他就不想把它运回美国，就是想留在日本，这样可以进行前沿的威慑或前沿的打击啊，然后就测试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态度。结果呢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和交涉，对美国施压呀，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一种挑衅和直接的威胁呀。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广岛啊还有山口啊，日本的民众他也不愿意美国把这样的装备留在他们的身边呢，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不满，就是你赶紧拉走。美国一直拖了大约一个半月，就是一直到11月他才把这个低风系统拉回到美国去了。但是今年的演习还要做上次的这种测试，就是如果反应不是那么强烈了，那就把它留在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里边。
1: 在去年的演习过程中，低风中导系统还开展公路机动、阵地快速开设、天基卫星数据联动、全流程实操，同步和美军战机岸基雷达打通数据链，完整模拟战时远程对地反舰打击流程，在日本本土完成了整套进攻性火力的实战验证。低风中导系统拥有1800公里打击半径，覆盖中国东部沿海核心区域，触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红线。中方多次表态反对该装备部署在日本前沿地区，中方宣布保留全部反制手段。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美国把低风系统借着演习放在了菲律宾，低风系统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封锁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巴布延海峡，甚至是覆盖我们整个的台湾省，控制台湾和打到我们广东、广西的这个沿海的目标。如果部署在日本，可以封锁宫古海峡，对俄罗斯、中国还有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呢进行纵深的进一步的打击，可以增加它的对周边国家地区的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就宣布所有的飞机都不能从这儿过。因此呢，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要封控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上的这个就是空中的啊这些通道。
1: 此次接纳美军低风中导系统，成为日本又一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关键一步。日方默许进攻性中导进驻本土，由此日本实质打通远程打击火力本土前沿部署通道，彻底击穿战后70余年禁止本土部署进攻性武器的红线。
4: 日本人在用一种新的作战方式绕开对他军事的一些传统限制，用新的技术条件之下的战争形态来绕开原先的限制。日本的这个右翼政权希望通过加入这个来让美国人对他放心，让他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军事大国。他要通过参加美国的对华遏制，成为马前卒，逐渐逐渐试图松绑脱缰。事实上提风让日本有了更多被我们打击的可能。本质上来讲，日本人引入提风是替美国人承担风险， 美国人为什么把提分给日本呢？因为美国人知道自己航母不安全。这个道理特别简单，美国人把容易遭到打击的提分给到日本，让日本的近海岛屿替代美国的航母，成为了未来有可能的打击对象。这是这一次的整个所谓中岛的本质。
1: 6月20日，美日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首日，中国官方媒体公开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完整的实弹发射画面，镜头全程无删减，完整披露机动越野，导弹在野外无依托快速起树，点火升空，大气层边缘滑翔突防全流程。
5: 就告诉你，不但装备部队还在训练如何使用这样的装备，任何情况下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啊这样的装备，哎，就更进一步的凸显它的这种能力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的变化，对美国和日本军事威胁的行径，我也有反制的手段。你是战斧巡航导弹，可以打到1-2000公里，那我们的东风17也能打到这样的距离。那你是高亚音速的，东风17是高超音速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和它的突防能力都非常的强，我不但能够拦截你的这种高亚音速的导弹，我还能够对你进行还击，让对方不敢使用这种武器，或者是不敢对你发动军事上打击。
1: 东风17常规导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高超音速中短程常规弹道导弹，也是中国首款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独特的成波体滑翔弹头设计是它最标志性的名片，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17，可在发射后数分钟内精准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实现对前沿导弹阵地的压倒性威慑。
5: 东风17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所谓高超音速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那么它发射之后它打到目标的时间就很短，它的速度又快，弹道又变化多，说明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就是一旦它发射之后，其他的导弹很难把它给拦截住，它等于是全都先打到别人的身上啊，那别人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射，可能就被摧毁了，而且拦不住它，它就是一款突防性很强的这种武器装备了。
1: 东风系列是中国火箭军核心陆基弹道导弹，素有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之称，家族核常兼备，近中远洲际射程全覆盖，东风21D-26可精准打击海上大型舰船，东风41洲际导弹守护全域安全。
5: 东风家族它是一个系列，是核常兼备全域射战，我们既有能够覆盖全球的这种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就是近程的中程的啊这种导弹，那既有超音速的也有高超音速的，我们既有普通的弹道导弹，我们还有像冲压发动机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双锥体的导弹，我们不但可以拦截对方打来的导弹，我们还可以就是对对手进行反击和反制，就是水下、水面、空中，包括太空，那我们都可以维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中国的这种利益。
1: 有媒体称，东风17的公开亮相直接削弱了两场军演刻意营造的军事威慑效果，迫使美日必须全面审视自身岛链部署的生存短板，调整原有的亚太作战布局。美日将加速推进驻日美军装备分散化和机动化升级，缩减大型固定导弹基地规模，化整为零，规避集中打击。
5: 现代化的这种战争

0: 几千万美元，把咱们上百亿美元的装备都给打了呀，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呀。因此，他就要强调平台分散、火力分散、分布式的作战方式，减少啊一次性的损失。但是你必须要看到，你兵力部署的再开，你也是在别人的家门口。我也有卫星，我对你的行动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也有这种导弹，只要你一发射，那我反过来就对你，无论是航母还是导弹的基地，就可以发动反制或者是攻击。
1: 为了提前捕捉高超音速导弹发射信号，美日还将联手全面升级天基、空基预警体系，利用驻日美军的E3大型预警机无人侦察机系统，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高超音速目标探测体系，试图从发射、上升、滑翔全阶段锁定弹头轨迹。
2: 现代战争对于整个的空天一体，尤其即时情报要求非常高，甚至地面上的连排班级单位作战都跟星链有关。所以，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补这种所谓的卫星群、卫星链。那么，除了补自己的、保证自己的以外，那肯定还想干扰别人的、摧毁别人的。所以，都是两个考虑：一个我要有，第二个我怎么让别人的发挥不出来，其实是具有很现实的危险性的。日本这几个动作做完这一套下来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我们的遏制力度是明显增强的。日本是一个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大国野心和大国战略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要小看日本。日本的右翼其实对于日本如何实现军事正常化、重走大国道路，它是有自己的一盘棋的。
3: 不止美日军演，美国还正在主导进行2026环太平洋军演。这场号称集结了全球顶尖水面和水下战力的跨国军演，今年的参演舰艇总体质量比往年却不升反降。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不少的参演国家抱着凑数的心态，但是日本不同，它扮演着前所未有的核心角色，妥妥担当着一线主力。而在太平洋上，几乎同时，中俄也展开了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的空军联合编队横穿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飞越宫古海峡，双方表示要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距离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不到两周，双方再度兵戎相见。26号、27号，美国接连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展开打击，回应伊朗对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袭击，伊朗也立刻对美军在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攻击，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几轮以牙还牙的较量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同意新一轮美伊会谈将于多哈举行，然而遭到了伊朗的否认，说目前没有任何技术性会谈即将登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大概有3条线路，一条接近伊朗，一条靠近阿曼，还有一条靠近中间。对各种胆战心惊的航运公司来说，选择哪一条线路都非常困难，而这背后似乎也反映出美国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与博弈。停火协议相当脆弱，美国伊朗接下来会否陷入打击报复的恶性循环？而美伊谈判进展缓慢，对临近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备研究院教授陈建群连线解读。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对美伊谈判来说，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不到半个月，局势又迎过山车。一艘货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成为美伊报复性交火的导火索。几轮交锋之后，以伊朗袭击巴林等地美军重要基础设施为一个短暂的落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28号报道，美伊同意停止互相攻击，然而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为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核问题而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称，伊朗与阿曼已举行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此次会谈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框架内进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中有2点关乎于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是关于美国的，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最慢30天内全面恢复交通；另一条是关于伊朗的，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海。然而，这两条也给美伊双方足够的留白空间。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2: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1: 而之前，美伊同意在两军之间建立热线协调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截至27号仍未有落实迹象。外媒28号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之外，以黎问题也反复持续牵动着谈判态势。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停火协议却未看见停火迹象。以色列国防军28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与3处武装指挥中心。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也已明确表示协议无效且没有约束力。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周末连发10几条英文贴文，表示已委派主管机构追查美国和以色列的罪行。以牙还牙风险升级，霍尔木兹谁说了算？伊朗称全权掌控海峡，美国会否让步妥协？以军拒绝从黎南撤军，美伊谈判引犯和解，谈了又谈。
0: 好，谅解备忘录才达了不到2周，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美国说明天即将在多哈又有新一轮会谈，这真的有可能会举行吗？伊朗方面是否答应？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请问伊朗外交部目前对于美方宣称的明天会在多哈举行会谈有什么最新的回应？目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又实施怎样的一个管控？
3: 好的，首先呢，伊朗呢并没有确认在多哈会举行会谈。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表示呢，目前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谈判。同时，但是呢，他又说，通过卡塔尔进行的外交斡旋仍在继续，所以呢，就留了一个口子，就说这个是不是说还是间接的在跟美国进行谈判，只是非正式的场合。但是他说，真正的这会谈呢，要在很多条件满足之下，也就是满足条件的第一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冻资金。

0: 第二呢，美国要必须要承认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的管辖权和主权。那目前看来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呢还争执不下，而且呢，现在这个加里巴巴蒂今天是在阿曼和阿曼商讨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光伊朗所有，它还有一半是属于阿曼，所以现在这个伊朗和阿曼如何去管理，你可以要看一下阿曼的反应。那么阿曼此前说啊是不会收费的，那么这跟伊朗的说法呢不一样，包括阿曼的开辟了一个平行的航线，也是遭到了伊朗的反对。所以现在呢，就是伊朗一方面呢要和阿曼要进行协商，同时呢要求美国呢必须按照伊朗的节奏走。那么同时呢，根据伊朗副总统伊朗总统佩泽西强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已经同意要给伊朗解冻第一批资金，就是60亿美金，分两个阶段给。那么现在呢，只要伊朗的这个资金到位，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承认伊朗管辖呢，那么相信谈判将会很快的进行。要说，
1: 好，听到一句关键的，伊朗现在希望美国跟着伊朗的节奏来走。好，相关消息，我想要首先连线一下滕建群老师来解读一下这个停火备忘录的达成非常不容易啊。然而不到两周，双方再次爆发了打击和冲突。那表面上来看呢，是伊朗对过航船只进行了打击，美国指责他违反停火协议，于是呢双方开始互相打击。你怎么解读，就是这一轮冲突爆发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
2: 本质上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伊朗呢想完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控制。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次打击呢，就是伊朗发起的这个攻击呢，主要在阿曼这边这个水道上进行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也是对于阿曼这样一个在海峡管理方面的一种这个示威。因为从这个阿曼本身来看的话，它呢并不赞成在海峡收费，同样的也不希望呢任何国家呢实现对这个海峡的这个完全的控制，它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海峡的开放，因为它本身呢它的石油天然气呢也需要霍尔木兹海峡要外运输。所以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这种态度呢可能呢跟伊朗呢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伊朗现在发动攻击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是这个既向美国示威，又向呢阿曼施压的一种这个选择。那么从未来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短促的摩擦呢，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可能会断断续续的出现。毕竟在这个地区呢，双方就是用这个伊朗人就说的话，他的手呢还是放在这个扳机上，随时呢可以扣动扳机，可以打起来。所以这种这个低烈度的这种摩擦冲突呢，可能会时常的发生。但是呢，双方在谈判方面呢，应该说呢，还是有这种继续向前推进的意志。
1: 好，我想继续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我们看到在过去呢，就是过往的商船确实是战战兢兢，非常焦虑。一方面他们非常害怕跟伊朗打交道，因为跟伊朗打交道有可能会被美国制裁和报复。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这周这两起伊朗袭击商船的事件发生之后，我看到伊朗媒体报道说，跟伊朗海峡管理局取得联系的商船在明显增多，通过伊朗的这条航线的船是在增多了。伊朗的这招是不是奏效了？
3: 确实如您所说，杨叔，现在这个对于往来的商船，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这一轮对话开始之后没多久，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就发现了两套完全相悖的这个指令。一条指令来自于伊朗，要求所有的商船走这个北部的海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霍尔木兹海峡、拉拉克海峡以及向南伊朗和阿曼的这个海上分界线形成的两个水道，也就是一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水道，一条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那么伊朗要求所有的商船都必须向伊朗的这个向报备，同时呢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进出水道来走。而现在进出水道伊朗所划定的都是在伊朗这个所谓的这个海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领海之上。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一直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命令，美国要求走南部水道，就是靠近这个阿曼的这一侧水道。那么阿曼这一侧水道呢，从这样的表态来看，就意味着要规避开伊朗的这个管辖。所以呢，现在围绕到底走哪一条水道，到底听谁的命令啊，到底要不要向伊朗来报备，就是像刚才杨叔说的，它成了往来商团的一个两难选择。你不听伊朗的吧，然后呢你可能这个要被伊朗挨打，你听了伊朗呢，美国这边不高兴，可能未来就会给你上招啊，上手段。 所以说实际上让大家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那么伊朗对于往来商船的这个所谓的警告也好，或者说攻击也好，可能在未来是持续的。就是那么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博弈的筹码，那么他可能希望借霍尔木兹海峡来持续向美国施压。另外一个，我们还是要充分的考虑到伊朗国内正如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之前我们可能上个月或者上上个月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逆的，它已经施加了新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在伊朗国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且同时激起了伊朗在1953年以来所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历次的法律和伊朗独特的海洋观和它的海洋上的这个所谓的管辖权的这样的观念，它和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很多章程实际上并不完全相符。所以说伊朗呢，通过现在的这个手段上强度，也展示了伊朗自己在地区战略上的一个独特的理解，那么恐怕在未来相关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所引发的纷争还是会不断的出现。杨叔，
1: 好，说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上强度，我想请教一下李锐，就是过去我们感觉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方面，伊朗一直把它当作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但是这两起对过往商船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不知道您和周围学者的一个判断，这是不是已经成为伊朗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和死线，绝对不会让步，大家怎么看？
0: 是的，杨叔，其实现在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最近听到的，就是有这个学者认为美国就是想在霍尔木兹海峡骗伊朗，那么伊朗呢绝对不可以放松这样的管辖，所以呢伊朗一定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放在一个也重要的砝码，也就是跟美国谈判的杠杆上，绝对不可以松手。而且呢据说呢革命卫队的军方也是这么想，所以呢不能够轻易的放手，所以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想必呢将来呢也是会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同时呢也有种说法，就是最近听到有这个分析人士跟我说，就是军方认为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是不可信，种种的行为表示他们根本不想谈，所以他们呢是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打击，反而让这个就是这种状态呢能够停止。因为像就是三天两头的打一次，其实是对伊朗现在来说呢是非常伤害的，这种不确定感呢实际上伤害了整个伊朗社会经济，人们不敢投资啊，经济不敢流转，而且呢美元时高时低啊，货币不断的在贬值，这样呢其实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对伊朗的社会呢产生了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杨叔，
1: 好，谢谢李锐。我想请教一下滕先生，你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推替代航线啊？这到底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是否可行？然后美国和伊朗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过航这个主导权之争，这个博弈是越演越烈了，您有怎样的一个评估？
2: 先看一下的话，海湾地区国家呢确实是有这个替代航道，包括走沙特，包括走这个其他区域，这个把海湾里边的这个原油和天然气输送出来，这应该说呢也是可行的。包括这个管道的建设，因为在世界很多地方呢，通过管道来运输石油天然气呢，这是一种这个常态的输送方式，所以在这个地区寻找替代的路径，就是不再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把这个石油天然气运出来。这是应该说呢，是各国正在考虑，特别在这次美国和伊朗这冲突之后，那么各国呢正在这个做出更多计划，所以美国呢也在推这样一个计划。但是呢，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你即使建这个路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开辟航道的话，也不是这个马上就能落地的，还需要霍尔木斯海峡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美国和伊朗现在这种博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呢，到底谁能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而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的胃口呢似乎呢非常之大，那么希望呢不单在这个地区由伊朗完全说了算，同时呢还希望在这个地区呢凡是对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船只呢进行收费，所以呢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你看他这次迅速的做出这个军事上的反击呢，最主要针对呢还是伊朗试图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呢要挟这个约旦阿曼，那么在这个地区呢也跟着这个伊朗一起呢 把这个海峡呢，控制起来。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是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而伊朗现在的这种政策，不管是收费也好，还是管理也好，甚至呢，派出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水面小艇进行打击呢，很显然，它是在一步一步呢。

0: 加强对霍尔木海峡的控制。那么他目
1: 嗯。
0: 标呢，就是实现这个完全的控制，把霍尔木海峡当成自己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财富来源。
1: 嗯，王钦先生，我们是否可以说，伊朗现在还是掌握了谈判的一个主动权？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显然非常着急啊，在两轮袭击发生之后，马上就说这个谈判要在多哈登场，但是伊朗根本不接招。然后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种种行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2: 我觉得其实双方都有主动权，美国的主动权主要是体现在他对于议程设置上的这个主动权，就是他可能会倾向于决定对话要谈什么啊，这个在哪儿进行开展。那可能伊朗的主动权是在节奏上的主动权，就是在大家谈的时候，那么要不要做让步啊，要不要在相关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主动权。那伊朗从现在来看呢？最大的筹码就是我们还是讲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伊朗可能，比如说在核问题上，以及包括在这个解除制裁的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这个可能的让步空间。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让步空间是很小很小的啊，不就是不像可能说特朗普所宣称或者说美国所预估的那么大。那么从现在来看，美国之所以说要把这个谈判的地方从这个瑞士。挪到这个阿联酋，不，这个挪到卡塔尔，多哈去进行对话，其实呢也是意料之中。因为首先咱们还是要说，现在在比利时谈判的这个地儿，就是比尔根山这个地儿，它本身就是由卡塔尔王室所有的一块私有地，就是某种程度上这个地方是属于卡塔尔王室的这个资产。那么双方只不过是在这个瑞士境内的这个资产来进行的对话，所以说呢，恐怕在未来，那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谈判还是会长期的持续僵持。
1: OK。嗯，谭宇先生，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边打边谈是不是会维持一段时间？你怎么看？
0: 是我吗？
1: 啊，对，滕先生，是不是边打边谈会维持一段时间？
0: 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这个当前来说的话，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对于这个谈判呢，都表现出这种这个延续下去的这个体现或者选择。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马上这个就要展开全面的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体面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呢，收缩或者是跟伊朗停火，只是这个偶尔发生摩擦呢，这很显然不会影响到双方谈判性，特别是影响到美国谈判这个进程。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他也当然希望通过谈判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讲的，那么美国也承诺了先解冻60亿美元的这个资产，这很显然他是需要。这样一种这个解冻，同时呢，也可以呢缓和在国际上的压力。所以从伊朗方面来说的话，他也不希望继续把这场冲突呢升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双方这种打打谈谈呢，可能是一种这个常态化的存续。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呢利用这样谈判呢给自己争夺更多的这个空间，而美国来说的话，就是更加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撤身。
1: 嗯，好，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我们再来看看 AI 怎么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能不能在谈判桌上得到解决？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即便多哈谈成功举行，能够短期层面解决报复性交火、阶段性的缓解局势，但是从长期来看，双方围绕海峡的博弈难以透过单次谈判彻底化解。而美国的 Gemini 则表示，美伊在后续谈判将避开达成宏大的和平条约，可能重点会放在设立冲突降级的机制上，以维持可控、可预测的一个紧张状态。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美伊双方有通过谈判解决的政治意愿，但受限于核心矛盾相当尖锐，双方互信基础薄弱，以及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短期之内达成持久协议难度较高。好，下一回来我们谈一谈好几个月没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非常活跃，他在干什么？下一回来。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

0: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过去这几个月一直没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十分活跃，在社交媒体频频发文。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有关穆杰塔巴的最新动向，伊朗社会都有哪些讨论？大家是不是有预测他接下来会发表一些重大的声明或者亮相？
1: 是的，杨叔，其实呢，就是在这周六呢，就是在德黑兰将会举行盛大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么，所以呢，大家呢都在问，就是穆吉塔巴会不会现身？当时我们也问了一些他们认为现在安全局势尚不明朗，所以呢，穆吉塔巴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实际上，从穆吉塔巴被任命为领袖到现在，他呢一直都没有露面，甚至声音都没有，所以很多人都在怀疑他是否还存在。但是呢，就伊朗的官方还有伊朗一些官员都表示，他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呢现在也在管理国家事务。那根据目前最近啊，他在频繁的发表这个书面声明，那么其中。就是要求伊朗政府继续的追究伊朗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犯下的战争罪行，同时呢，他也指示就是说在谈判中呢要保住伊朗的权益，他个人不同意谈判，但是呢，由于这个总统。他们的坚持呢，所以他同意了。那么从各种方面看呢，就是穆吉塔巴呢还是坚持了已故领袖哈梅尼的路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呢在这个新政上，可能呢，我觉得就是目前看来呢，因为伊朗的声音有很多的不一啊，包括强硬派啊，还有改革派啊，政府和军方他们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穆吉塔巴呢，现在呢，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把他们声音统一起来。那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就是穆吉塔巴会不会发表讲话，所以还要看一下。
0: 好的，谢谢王静先生。大家都在猜穆杰塔巴会不会在国葬上完成首次公开亮相，如果没有亮相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国葬特别挑选在了美国的 Independence Day， 美国独立日，这背后有哪些考量？
2: 好的，杨叔，我觉得确实这个日期的选择应该还是有考虑的，因为首先一个呢，就是星期六呢，一般是这个伊朗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伊朗呢是周末是星期五，那么星期六呢，某种程度上伊朗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在这一天来举行这个国葬，其实显示出了伊朗的一种重视。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如您所说，可能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立日是重合的，在时间上有交叉，所以也显示出了伊朗希望能够保持国家独立的一个重要性。当然，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穆杰塔巴能否现身。因为毕竟从今年的三月份公布穆杰塔巴为最高行政领袖之后，穆杰塔巴所有的命令他都是通过书面的文字来发布的。尽管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尽管所有的穆杰塔巴他的这个命令，从他的这个书面文稿，就是如果我们去分析他书面文稿的内在逻辑性，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由至少是由一个团队来完成操作的，而且大体上和伊朗的重大的这个决策是相符合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保持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的正常运转，说明应该是有。穆杰塔巴存活或者说仍然是生还的，而且是实际上掌握这个权力的重要的一个这个表征。但是确实，如果穆杰塔巴在这一次他的父亲，也就是已故的最高行政领袖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上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遐想。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国内来说，对于伊朗民众来说，乃至整个对于这个世界舆论来说，穆杰塔巴会否现身，他会做怎么样的表态，将会在本周六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杨叔。
0: 蔡元权老师有哪些补充呢？
3: 我觉得穆吉塔巴的现不现身呢，这应该说呢是伊朗全面的考虑。毕竟现在在交战状态下的话，首先要保证穆吉塔巴的人身安全，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无孔不入的这种情报，这种这个打击方式呢，确确实实，如果说频繁的现身，频繁的出现在公众面前，那么它本身的这个安全呢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呢，保持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隐秘的身份呢，我觉得也会在这个协调方方面面。毕竟呢，在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打击之前呢，其实伊朗内部呢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这种骚乱，只不过是美国人来了之后，那么以色列来了之后呢，大家呢回家不再往上马路上这个讨要鸡蛋面包， 更多的是希望团结在这个最高领袖身边，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策略，就是更加有凝聚力的一种策略，把伊朗呢凝聚在穆迪塔巴这个旗下，共同对付美国和以色列。
0: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展开伊美技术性会谈的安排。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搜救工作仍在展开。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周日被成功救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到6号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国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周一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试验队将按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沪深股市上半年临近收官，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科技股始终扮演升势主力，外围热度不减，资金持续涌入， A 股的科技牛行情还可以走多久呢？另外，世纪热浪席卷欧洲，民众抢购中国制造的移动式空调，但同一时间欧洲却在酝酿收紧政策，限制对华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是机遇还是挑战？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详细关注。欧洲热浪持续，多国频频创下了纪录高温，欧洲民众疯狂抢购空调，中国制造是大显身手。然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是让欧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再创纪录，这也让欧洲政客焦虑不已，正酝酿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
1: 欧洲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纷纷录得创纪录的六月高温，多地气温直逼或超过40摄氏度，死神在高温中肆虐。截至六月底，西班牙已有200多人命丧热浪，德国报告20多起死亡事件，法国更有40人因躲避酷暑溺水身亡。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在高温地区是生存必需品的空调，到了欧洲却成了奢侈品。高昂的安装费与天价电费让不少欧洲民众望而却步，老旧残破的电网承载力也暴露了欧洲在基础设施和能源体制上的深层脆弱性。西方束手无策之际，中国制造大显身手，无需打孔、自主安装、最高效能等等优势可谓是拳拳到肉。数据显示，五月相关产品在德国电商渠道销量同比增长约37%，西班牙、法国出货量分别暴涨超过100%。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3.2%，创历史新高。去年欧洲进口中国空调暴涨约40%，中国品牌占有率从2023年的27%飙升至41%。就在中国制造在酷暑之中为欧洲民众送去清凉之际，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正在欧洲政客之间酝酿而起。欧中之间创纪录的贸易逆差成为最直接的导火索。欧盟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3600亿欧元，今年第一季已达980亿欧元，日均逆差10亿欧元。这让欧洲政客焦虑不堪。欧盟27国领导人本月稍早前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德国总理默茨公然重提新广场协议，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欧洲版301条款。欧盟贸易专员更是直言工具箱已备好，随时准备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动手。然而中欧产业链的深度嵌入和结构性的高度依赖让不少欧洲政客底气不足，最终这场峰会原本计划推进的强硬贸易措施全部被搁置，结果显得颇为微妙。
0: 欧洲持续高温究竟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又会有哪些隐忧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辉，欢迎您。这一次的欧洲的高温是让很多人知道，原来欧洲这么多地方是没有空调的，所以现在片中也看到了很多人在抢购中国制造的这个便携性的一种可以移动式的空调。当然这个高温现在开始从民生问题逐渐变成政治的问题，您觉得这个高温会不会真的成为欧盟接下来目前很棘手但是长期而言又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2: 对，从现在来看，这个地球正在变暖，不管它什么原因构成的，但是未来可预见的这段时间都在变暖。那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在北冰洋那边那个大型的冰山正在溶解，溶解之后呢，这地方肯定是更暖的。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它为什么空调那么低，它不需要嘛，它一年可能就热个几天，热几天那就干嘛去了，度假跑了，
0: 没错，
2: 对，回来之后又凉了。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个热的时间很长，所以呢，从，前两年开始，在南欧地区，其实本来也不是很需要空调的，现在就普及率就开始提高了。那最终呢，就到了这个西欧地区，就法国、德国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就比南边就麻烦多了，对吧？因为南边原来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边呢发展的不错，这大量的这个建筑啊都是比较老的这个建筑，有的是成为这个所谓的历史古迹，你要打个洞啊，那不行。那现在的问题就不光是没有空调的问题，而是呢，这个如果说真装上空调，你可能发现麻烦又来了，那个电价很贵，因为它是这个叫边际定价。可能在下午大家不在家的时候，那个太阳能比较多的时候，那个电价比较便宜，可能是几0.07欧元，就是7欧分，就一度电。但是呢，到了晚上大家都用电的时候，对不起，就可能是按照人民币折算，可能得4到5人民币一度电，
0: 非常贵的电。
2: 对，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来看，还有更严重的，如果说都装上了空调，或者多装一些，那变压器又不行了，线路老化了。或者说你抢到一个传统的空调， 那要请人安装，自己是不能装的，因为你必须有资质啊。所以像其实最近我看这个咱们内地那边有一款这个灯上面带着电扇的，其实很便宜，100人民币可能就能买到一个，上面是一个小电扇，底下是灯，可以调亮度，可调那个风扇的这个转速。但是这个欧洲显然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因为你得请人来帮你安，安的时候可能很贵，而且他不过来给你安。但现在这个问题折射出来，在法国那边就变成了这个极右翼的这些政党，他们说必须得装，对吧？那些另外的政党就说不行，这个还会造成更热，然后呢还会破坏环境、破坏文化等等，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我想今年应该很快就过去了，你不管它多热，可能再有两个星期就过去了，但是明年怎么办？
3: 没错，而且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政府，包括德国和法国，他们的政府采用的是可能在转移这个矛盾焦点，他们开始在指责中国是不是在这个贸易上面占了便宜。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他说我们要新的广场协议，人民币太贵了，需要贬值，那需要升值。那剩下的这个法国他说我们也要搞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版本的301协议啊，这个东西能够解决现在欧洲的面对的贸易困境？
2: 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就是德国大众，他不是在前年9月份说在本土那边裁员50000人，而且他当时得到了工会的支持，说未来几年都不会动。结果呢，他这两天又说不行了，还得再裁，可能还得再裁50000人。但他在德国那边可能增加几千人的裁员，在北美地区和中国这边，他的主要市场要裁好几万人。就它的这个产业不行了，所以连这个空调都造不出来，更不用说安装啊。那么这个德国的政客也好，马克龙法国的这个总统也好，现在都是想把这个矛盾外移。比如说马克龙他在5月底的时候就挑动一批南欧国家说要对中国这个贸易战那个贸易战，那现在到了德国，那马克龙现在还要搞出一个301条款的调查，德国那边说是这个让人民币汇率升值，你有那么大本事吗？那你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说让欧元贬值，但他又不干。
3: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资本市场，内地 A 股科创50指数今天是大涨了4%，再创新高。 A 股这场科技牛市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呢？下期回来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主力的角色，并推动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屡创新高。
1: 上半年交易进入尾声， A 股持续在高位震荡整固。周一三大指数探底回升，出盘前全线翻红。盘面上半导体设备股强势不减，创新药板块集体爆发。不过前期涨幅显著的算力硬件、光通信以及 PCB 等热门赛道陷入调整。从整个上半年来看，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科技股无疑是最闪耀的明星。创业板指数年线累计升幅接近30%，科创五零指数升幅超过50%。其中，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涨幅接近100%，并一度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公司自2023年以来，股价总共翻了70倍，演绎了一场令人啧舌的造富神话。科技股也盘活了许多关联板块，曾经素有牛市旗手之称的券商股近期异动频频，资金关注度持续提升。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行情打破了过往券商拉升、科技回调的存量资金跷跷板效应。凭借手中持有的大量硬科技企业股权，叠加自身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券商平台的科技底色逐步被资金挖掘，掀起一场全新的价值重估行情。除了主题行情之外，红利板块的派息力度也在不断加码。内地媒体援引万德数据统计，以除权除息日为基准，六月份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的2025年度分红方案的上市公司已经超过1700家，累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达5690亿元。展望下半年的股市行情，高盛策略团队在最新的报告中表示，企业盈利依然是推动市场的关键因素。机构偏好留在盈利增长和主题驱动最强的地方，而不是去找上半年没跟涨的资产。团队给出的下半年东亚地区各市场未来12个月目标价当中，中国沪深300指数的目标在5500点，对应大约13%左右的上涨空间。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峰会室直播室，我们特别请到了申万宏源证研所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来我们分析。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即将收官了啊，两市日均成交这个指标来看的话是远高于去年的，但是呢，大盘我们看到并没有上演一个所谓普涨的行情，因为推动指数走高的主要还是电子通信为主的这个 AI 硬件相关板块。当然我们要参考美国和韩国等海外市场近期的表现来看，这个 AI 硬件后续波动的这个风险是不是会逐渐的加大，那这个还能够成为 A 股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推动力吗？
2: 好的，这个上半年临近收官啊，这个市场 A 股市场表现得非常不平衡啊。从到上周为止吧，5400家 A 股公司当中啊，这个年初以来上涨的只有1600家，下跌的有3800家。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三七开啊，也就是说30%的个股强者恒强，其中当然算力是成为大赢家。那么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呢，就是成交量也在持续的放大。那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交易量都超过了3.5万亿，这个也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啊这个阶段，也表明整个市场的活跃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当然，从目前的市场格局上来讲，主要还是围绕着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基础的原材料啊，包括存储啊等等。而且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有一个特点，就是领涨板块和全球主要市场基本上是共振的，也就同频共振啊。比方说日韩啊，包括美国是吧？这个美光也好，三星也好，海力士也好，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所以呢，这就导致A 股市场啊，这个即便它有一定调整愿望的话，只要海外市场保持活跃，那它基本上还是欲罢不能。当然。涨到现在，刚才片子里也讲了，中继续创是吧？从去年5月底的时候只有90块起步啊，那么到现在是超过了1000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市场分歧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加大，不仅是 A 股，包括美股，包括韩国市场，那也有一定的这个政策来进行，比方说对杠杆啊等等进行一定的限制。美股这边实际上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啊，一些。对冲基金啊，或者说投资基金的这个管理者，那也是对 AI 呢发出了一些预警。那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从大的发展思路上来说，这个方向应该说未来维持3-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个市场是有共识的。它对于未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革命性的变化，这也是大家有共识的。不过呢，短期的情况来看，由于股价的这个持续的上涨远远超过了基本面，加上资金的这个追逐过于极端，所以短期出现这种宽幅震荡，我觉得也是大概率事件。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以宽幅震荡为主，中长期 仍然有机会。关键是什么？就是要

0: 通过财报来印证它的基本面的增长的速度和股价的上涨相匹配。如果说前者远远落后于后者的话，那么后者就变成一种概念，变成一种这个像类似于水发鱿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两者是匹配，甚而至于基本面还能够保持一个高增长的话，那么我相信股价经过震荡整理和基本面对标之后，它的上涨的基础会更加的扎实。从短期情况来看，我认为下一阶段这个 AI 板块的宽幅震荡将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们在保持长期还是关注的同时，短期的追高呢，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相对谨慎的。
1: 是，那除了 AI 之外，看看资金有什么新的动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券商股是一度掀起了涨停潮。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很多券商现在手握大量的硬科技企业的股权，然后再加上券商自身板块其实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买券商等于买一篮子打折的科技股。您同意这样的交易逻辑吗？
0: 我觉得券商板块这轮行情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坦率讲也是令很多投资者失望的。因为从2019年以来，每一轮行情的起始阶段都有券商的身影啊，我们经常把它作为行情的吹哨人啊，这个哨子一吹，它先来，因为它的逻辑比较简单，行情好了是吧？这个佣金提升了，然后投行啊、资管啊水涨船高。那对他来说，他的业绩、他的估值的提升、股价的上涨，所以这个逻辑线条是比较短的。但是在这轮行情当中，应该说没有表现呢，主要还是因为这轮行情的主旋律是科技成长，那半导体芯片啊、人工智能 AI，那么这方面呢和券商股的关联度不是很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券商业绩的主要的上升的动力呢，来自于资管和自营就资产管理这一块，就自己持有的股权。但是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他也持有了一部分的高科技的品种，但是这部分品种在券商整个业务构成和利润构成当中的权重占比到底有多少，以及它未来是否可以保持一个持续高增长，这一点市场是有一定的分歧。第三个不足之处呢，就是这一次的科技股的走强是由内外联动、相互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是券商股却没有。换句话讲，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最近日韩的券商啊、美国的券商如何如何如何，是吧？在这种情况下面，似乎它还是一种补涨啊、轮涨啊，或者说一种业绩的这个偏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向。所以我觉得券商股呢，实际上从最近两周情况来看，一直有尝试，但是要形成普遍的全面的行情，尤其是要来接棒科技股啊，这个算力硬件方向成为下一个热点，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可能会有些脉冲性行情，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可以做一些波段。但是呢，券商要出现比较持续的大行情，我个人觉得难度比较大。
1: 是，现在一方面呢，整个市场都在加码半导体和算力等 AI 硬件概念。那另一方面呢，传统的消费股是遭遇了持续的资金流出的情况。现在像白酒股的这个股息率普遍都到了4%以上了，似乎是跌出了一个足够的安全边际。您觉得市场对于消费板块是不是已经过于悲观了？
0: 最近市场也有些分歧哈，我们也看到有些卖方分析师非常看好消费啊，认为现在大家都很强调生活质量啊，那么对消费呢是不会忽视的啊，那么而尤其是这个消费板块最近估值也比较便宜啊，所以未来呢他们认为会有再平衡啊，有一定调整布局的这个要求。当然这只是市场的一种声音，可能更多的声音可能还是保持在强者恒强，所谓这个站在光里啊，存在心里啊，这样的一个一些赛道上面。那我个人觉得，以前我们讲消费呢，就是喝酒吃药了。那么当然医药板块呢，今天是有表现的，主要还是和一些消息面、题材性因素这个关联。但是就像前面讨论券商一样，它同样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板块。那虽然它也在整个科技范畴当中，但是呢，它的内外联动的响应度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也倾向于它是一种脉冲或者是一种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因为这么大成交量啊，机构也不希望冷下来，当然就在不断的挖掘一些机会。但是对于消费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会面临一定的这个挑战的，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我们看到社会商品啊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上在最近几个月啊，尤其上个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表明了这个消费板块呢是在某种程度受到一定压抑的。那白酒同样如此，虽然现在股价一跌再跌，今天贵州茅台也有一个阳包阴的走势，但是整个啊大家对比方说目前消费白酒在去库存啊，五粮液就比较典型嘛，是吧？它的财务处理引发了市场很大的争议，最近也有消息，这个成都的这个法院也开始受理啊相关的一些诉讼等等。那么对于茅台来讲呢，茅台的终端销售价格实际上也有啊持续的一个回调，和去年和前年相比，再加上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改变，大家现在对于尤其年轻人对于喝白酒可能不是一个很上心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个产业也面临进一步整合的啊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消费板块或许有一部分，比方说乳制品啊、调味品啊，可能啊它有一定的复苏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从面上来说，出现大面积复苏和持续的比较这个强劲的反弹，我认为至少比大金融来比，它会相对比较滞后一些。
1: 好，非常感谢钱新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财经的热榜呢，除了关注内地的 A 股市场之外呢，也关注到近日来跌跌不休的香港股市也终于反弹了。恒生指数单日上涨了近 1.5%， 重新站回了23000点上方，而科技指数也是大涨了超过 3%。 权重科技股今天是集体的反攻，像是百度呢一度大涨了 9%， 最终是收涨 5.6%， 腾讯和阿里等股市也都是止跌反弹。另外呢，存储半导体股在午后的涨幅是持续的扩大，像是兆易创新就大涨了 14%， 再度刷新了历史高位。创新药板块同样也是大幅走强。英国金融时报的热榜呢，关注到了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周日就发布了年度报告，警告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狂潮有可能会导致长期的所谓投资泡沫的破裂，从而动摇金融市场，并且会损害全球经济。这个报告就指出呢，在历史上呢，技术的突破常常伴随着投资狂潮，但是如果这个投资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的高额回报的话，整个 AI 的热潮可能会重蹈铁路热潮，还有互联网泡沫的覆辙，融资会突然的回落，并且将资本支出的繁荣转变成为旷日持久的投资萧条。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文章，则是关注到了中国的智谱 AI 本月发布的新一代 AI 大模型，在发现软件安全漏洞方面，已经能够与美国的最新模型匹敌。尽管呢，在其他的任务上呢，可能仍然落后于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产品，但是总体而言，美国的顶尖模型和中国公司开发的模型之间的这个能力差距，可以说已经是显著的缩小。报道也同时指出，在企业寻求控制不断飙升的 AI 成本之际呢，中国大模型的使用量是出现激增。现在包括微软在内。

的多家国际公司呢，也正在权衡如何在自家平台上提供中国的模型。那这个变化其实就会改变中美科技公司之间的一个力量格局。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0: 国跻身 AI 革命主导国行列。根据计划，三星与 SK 海力士将在韩国西南部合建四座芯片工厂，投资规模约800万亿韩元，约合5180亿美元，目标是在5年内将 DRAM 芯片生产能力翻倍。中东局势持续推高燃料进口价格，日本政府自下月起将提供每千瓦时3.5日元的补贴，从而压低终端电价。媒体汇总了日本十大电力公司公布的七月电费方案，称标准家庭用电价格将较上月下降633日元，约合30港元。城市燃气方面，四大燃气公司都因为补贴而下调价格。东京燃气公司标准家庭燃气费较上月降低299日元，约合14港元。泰国媒体关注体育用品行业两大巨头阿迪达斯和耐克在世界杯期间开展了一场营销大战。目前阿迪达斯的销售数据在开幕周领先，美国阿迪达斯门店的客流量较去年平均水平增长47%，而耐克美国奥特莱斯门店的客流仅增长11%。另外，两个企业分别赞助了14和12支国家队。有零售商指出，阿迪达斯生产的墨西哥国家队球衣是世界杯开幕周销售最佳的球衣，其次才是耐克生产的美国国家队球衣。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西部的气温飙升到了43度，德国测出了41.3度，各种气温的记录一直在被打破。学校停课，地铁停运，一些知名的景点也因为温度过高不得不提前关闭。极端高温打乱了民众生活，也暴露了公共服务的短板。高温给欧洲各国带来怎样的严峻考验？令人费解的是，经济发达的欧洲装空调的家庭只有20%。热浪之下，中

0: 国的空调一机难求，欧洲现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的贸易专员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前，中方直言欧盟谈判诚意不足，甚至是想边打边谈。中方这样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高温之下，欧洲民众抢购中国产的空调，而欧盟却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核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
0: 今年其实不光是印度热，欧洲也是在经历着极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看到现在是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很多国家的温度都是超过了40度，不断是在刷新这个高温的记录。这样高温的天气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常见吗？
2: 非常罕见，因为今年它比它以前的高温区早了大概一个多月，
0: 是6月份。
2: 对，以前应该是下个月的事儿，但是今年也有特殊原因，也未必以后是常态。今年有反常的地方，一个是北极的那个冰盖是融化了，另外一个呢，它今年海水温度特别高。它以前降温的地中海那个海水温度比较低吧，大西洋嘛比较低，它今年海水温度上来了。然后据说还有什么各种气候反应，就把它像一个锅一样闷在里面，就比较热。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因为欧洲的气候一直是比较宜人的，尤其像西欧地区、法国地区，它温度是不高不低的。我在比利时和意大利都生活了很长时间，就它以前因为气候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没有做那种防高温的基础设施。它其实主要是在这里，就它绝大多数人家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它的那个城市又特别挤、特别密，所以它散不了热。所以它主要问题是这个，它没有耐热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习惯。它暴露了这方面的短板。
0: 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呢，欧洲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体系都在承压。在过去的一周，因为高温已经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还有一些民众呢为了避暑跳到河里去，不幸溺亡的情况出现。地铁停运，学校停课，知名的景点因此关闭了。所以这波高温啊，给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带来多大的挑战呢？
2: 是这样的，欧洲很多医院它空调不足，甚至是没有空调。然后呢，另外一个这几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欧洲啊，然后你再跟中国比、跟美国比，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欧洲的大楼里的空调的温度相对是比较高的，它原则上是不能低于27度的，因为它有这个绿色理念。其实这一次呢，就欧洲因为它有绿色传统嘛，绿色政党总想把它往这个，温室效应啊，往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过于夸大了。从根本上来讲，欧洲这一回之所以会死这么多人，那么多人中暑，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跟它的绿色政策是有关的。我跟你仔细讲，我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啊，这个太了解了。因为中国人喜欢安空调，我们到欧洲是喜欢安空调的，安空调非常困难。第一呢，你安空调要交那个什么，它是属于有含氟嘛，含氟制了，你要交这个环保税。就欧洲一台空调，你要额外交50欧到100欧之间的环保税啊，这笔钱无所谓嘛，再加起来1000块钱嘛，咬咬牙你就交了。想交钱不一定还能成，为啥？你要墙壁打洞，它城市里的房子特别旧，而且因为咱们在欧洲呢都是租的，欧洲绝大多数是租房子住，租房子住呢你不是房主， 你不是房主，虽然你要打动要房主同意，房主同意也没那么好办，你还要到市政府申请。所以你想在空调上打个洞都很困难。为什么现在中国空调卖得好呢？因为中国空调呢现在有那种我们讲叫组合式的，不用打洞，不用打洞，不用打洞，所以就卖得特别好。大件的像格力啊，像这个海尔啊，它都不用打洞。然后呢，接着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洲这几年电费非常高，欧洲的电费是中国的2到3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电费里含了碳税，它的电费里含了新能源税、新能源补贴，它全从这里出。说实话啊，天气热，是不是温室效应？是不是那个欧洲绿党讲的？我不清楚。但是天气这么热，那么多人用不起空调，跟欧洲的环保政策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嗯，
2: 啊，就是它这个政策导致它使用空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中国和高于美国的。咱们都去过美国，你到美国夏天的时候里面要加衣服，对吧？特别冷。那你到咱们北京、上海，很多里面也要加衣服。到欧洲不可能，太贵了。所以它是本质上是电、税，然后城市管理，啊，这个原因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它现在欧洲政客不讲这三个原因，只讲这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它就是往别人身上推啊，因为它不是工业大国呀。那温室效应呢，谁排的呢？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排的。所以中国和美国要为欧洲的高温负责，其实这是甩锅的。核心根本不是个原因，核心是他们自己内部搞各种的环境税以后，把整个的降温的成本搞太高了。
0: 那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给欧洲的这个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挑战您怎么来看呢？
2: 欧洲的公共服务设施呢，基本都是成型于它气候比较宜人的时候，所以它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欧洲的城市呢，其实不只是不让用空调了，它连用电视都要交税。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我在意大利买电视要到市政府拿批准，要交电视税。啊，我们中国人嘛，我当时就不愿意交，因为我买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看不懂意大利语，看不懂，我就不交。不交还到我屋里来检查，还担心我偷摸一看。后来我看我都拔掉了，他才不收税。就是很多时候，这背后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管理政策，你也很难批评。为啥呢？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每个社会它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别人发展的时候、基建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欧洲的主流城市降温手段是不是通过空调啊？它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中央降温的手段。怎么讲呢？它在城市的这个有这种水管线，通过引入海洋和这个运河的水，在城市有那种所谓冷凝系统，水流动带温。但是这种就基建成本太高了，它的新城区修不了这种管线。就其实你现在到欧洲的老城区，你又还挺凉快的，它有那个冷却水管。你到那个新城区，它没有，没有的话，空调又贵，所以就干热，加上新城区又非常非常的密，所以各种原因吧，我一直觉得也不好说。就是有时候你到欧洲，你觉得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在一起，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最后导致一个这样一个怪现象。再热两年，估计他们就能调整了。咱们现在每年都是，哎，正准备调整，到了8月份、9月份凉快了。你看，昨天开始又凉快了呀，一凉快又开始热爱环保了，然后基本上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为这种大的基建形成那种痛下决心的共同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他总有分歧，在欧洲环保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力量。他基本可以顽固的抵挡住很多我们中国人认为非常正常的公共设施的这个观念，他没有，他难以服众啊。
0: 现在各国也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啊，比如说法国接下来要拨款1亿欧元给医院来建这种制冷的系统，德国采取的措施呢是水炮车上街去洒水，欧洲各国采取的措施您觉得有用吗？
2: 哎呀，这个都是作秀的形式更大。为什么呢？就是医院首先是基本要必备的嘛，水炮车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居民有获得感，就是我们老讲啊，这个它其实能有什么用呢？但他嘣嘣打两炮，你就感觉是有获得感了，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对于欧洲朋友来讲呢，他们现在能从中国电器上获得真正的获得感。我们基本上有两种制冷设备，现在卖得特别好，一种是带氟的，带氟的就是那种不用打洞的空调，外面直接拼那个外挂机放在里面。我在美国用的有那种，没多大，很便宜，没多大，这么大一个屋里放一个，屋外放一个，两个管子一接，通过窗户接出去就够了。就窗户玻璃上打个孔就够了，其他没有必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也没有什么长期居住场所的人，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无氟降温，比如说，有钱人就有那种制冷芯片挂脖上，然后呢，一般来什么什么制冰机啊，什么什么挥发制冷装置啊，小风扇呐、啊，指他们的政治家 没用，还是指中国义乌比较管用。我觉得最后还是得中国人提供廉价的、更便宜的这样一种制冷设备。而且事实上，我们的制冷设备也基本符合当地的环保了，就是我们的环保的标准做得很好，能耗的标准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中国制造是欧洲摆脱酷暑目前为止最可行的方法。你要指望欧洲的一夜的能管什么用啊？管就最多管医院，它管不了民居啊。电费怎么解决啊？那核心不是空调问题啊。核心是你用不起电的，然后你那个水管管线那的确没有氟，很干净，下面挖，你议会不通过呀，你连墙壁打洞，市政府都不通过，你这个东西打个水泡那就打着玩的，那就打着玩的。
0: 最近几年，这个法国夏季高温天气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其实是已经值得关注了。根据这个保险公司发布的报告，我们就看到，如果这个高温天气频发，未来5年法国直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2100亿欧元。为什么高温天气能够给法国带来这么大损失呢？
2: 因为法国是农业国家，就我们讲工业和农业最大的区别是工业能够扛得住天气，在很大程度上，工业是跟天气无关的。农业是长周期、高风险、严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法国以前是气候非常好的，它的农作物都是在这种气候之下的，所以一旦气候变得炎热，就是我们讲灌溉变得不足，对它的农业是毁灭性的。而法国主要是靠农业，你看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葡萄酒嘛，对吧？它的，但是它今年葡萄应该不错，因为高温呢、啊，那个葡萄酒的质量好，所以，今年算是葡萄产量的小年，反而对葡萄酒是有好处的。但总体上来讲，它的种植会受很大影响。其实法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按照这种气候下去，我在意大利工作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会。意大利按照这种情况过下去，意大利以后会沙漠化，会沙漠化。沙漠化的话，它的粮食啊，它的整个农业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可能有这个结果。法国还算相对条件还可以的，啊，这也没有办法。我们老说，全球气候变暖，有的地方就会降雨变多。你看，像我们西北的沙漠地区，降雨明显变多。我刚回来，那个沙漠都变绿了。对吧？那个就是气候变化，对有的地方是好事儿，对有的地方它不是好事儿，这个有点天意的成分啊。我还是不主张把它当做这个，就人类啊，有时候高估自己啊，就是我们对气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对这个是有点怀疑的，啊，我更加理解为这是个天意，就是你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你占着气候的便宜，对吧？你过得这么舒服，甚至你到南法去，你感觉真是人间天堂，真是人间天堂。那你不能老天堂啊，对吧？你差不多就行了，你也过过好日子了。
0: 你刚刚也说到啊，现在酷热的天气呢，中国的空调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在欧洲的各大商场是一机难求。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呢，有民众啊，在整个欧盟的范围当中去找，跑了2天的时间，跑了200公里，找到了最后一台中国产的空调，还坐地涨价了100欧元。像您刚刚说到中国产的这种降温的神器，像手持的风扇啊，还有制冰机啊，也是卖爆了。这个现象您怎么来解读？欧洲现在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
2: 在空调制造上，中国企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格力啊，海尔啊，海信啊，都很厉害。我们这么讲吧，中国人的家电，你包括像彩电啊、洗衣机什么，老外已经打不过我们了。打不过我们了，基本上，以前我们老说这个日本的电器，它跟性价比啊，包括最高标准上比我们差很远。他们你说买最后一台空调，我估计是到东欧去买的啊，因为可能罗马尼亚呀，可能还要好一点。它是自己造成的，第一，中国的产能足够供应他们了。但是欧盟呢，它对于进口像这种所谓跟环保有关的电器，它要求很严。然后呢，那有人说我这个跟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没有氟的制冷机器行不行呢？它又跟能耗有关。其实这个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在欧盟这里经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做市场保护的，做这种门槛的。所以它其实用自己的门槛卡住了自己的名声，是这么一个情况。未来怎么解决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我们也要做一些妥协，就是老在我们生产，卖到他们那儿去，有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欧盟办厂，在欧盟内部生产，也有可能，东欧的劳动力也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总体上来讲，欧洲是个去工业化的地区，老龄化、去工业化的，它没有中国人那么吃苦耐劳，也没有我们那样一种，又便宜又熟练又勤奋的技术工种，它没有。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空调以后不止空调，电视、洗衣机、新能源汽车，基本都要靠中国。
0: 好，先谢谢楚先生带来的分享。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的空调成了抢手货，但欧盟还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一枚决力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计划6月29号访问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这次会晤前，中方通过媒体表示，欧方在谈判当中诚意不足，甚至有边打边谈的倾向。
4: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贸易专员马歇夫·乔维奇6月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这次会晤前，中方透过媒体表示，中欧团队日前进行了密集磋商，就中欧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但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出台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令人担忧中欧贸易战恐一触即发。例如，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具体谈判没有取得新进展。在出口管制方面，欧方仅要求中方解决欧盟在稀土方面的关切，但在解决中国自欧盟进口遇阻个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此外，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正式对中国企业发起9项调查，严重影响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构成新的投资壁垒。至于欧盟修改钢铁关税减让谈判，欧盟方面很少回应中方的要求，尽管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程度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欧方透露出，双方磋商不会影响欧盟使用现有经贸工具以及研发新工具的计划。这意味着未来中欧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似乎不可避免。据了解，中方一直致力于对欧磋商对话，但也做好了随时开展坚决必要反制的准备。在此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形势似乎更趋复杂，中欧经贸分歧可能进一步升级。
3: 根据外媒报道说呢，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的贸易专员啊。中欧的这次接触会聚焦哪些议题？
5: 其实主要就是为中欧之前达成的一些协议做具体的推进。因为吧，欧盟最近7月1号有一个关于钢铁配额的事儿。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呢，欧盟相比于以前跟我们达成的一些原则性的妥协呢，它又有变化。按照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很有可能我们的负担要增加30%到50%。这是对我们企业是很大的一笔负担。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欧盟要对华增加出口啊，另外他希望我们进一步打开市场，其实他竞争力自己不足的问题，还有涉及到光伏，涉及到新能源汽车，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因为欧盟内部呢，最近对中欧之间所谓的贸易不平衡，
3: 贸易逆差
5: 对意见很大，
3: 嗯，
5: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要交流的啊，这个还是要多谈。我们说跟欧盟呢，我们要本着一个这个，它是一个重要的多元世界的一个支撑力量，它对于我们平衡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确呢又有一种

0: 长期以来就是只想占便宜不想做让步的一种习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恐怕就是要不停的谈，甚至在不停的要辩论啊，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要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给予一些对等的回应，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保证中欧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上进行平等的贸易，这个很重要的。
1: 在这次会晤之前呢，中方也是直言啊，认为欧洲方面的诚意非常的不足，甚至是想要边打边谈。我们看到欧洲的百姓水深火热在抢购中国的空调，欧盟方面却想边打边谈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中欧打贸易战啊，这是一个我们讲通常的舆论的说法，或者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应该讲中欧有贸易不平衡，
1: 嗯，
0: 有贸易矛盾，对吧？有甚至可以说有一定摩擦，但是我是不主张用贸易战来形容的，因为贸易战呢，其实中美之间因为美国它的一个主动政策，为什么讲中欧之间？我觉得用这个词呢，其实有时候有点夸大呢，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它不同国家对于中欧之间的贸易理解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你比如讲，德国就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德国对华出口很好，中国市场对德国意义重大。德国是欧洲国家里最看重中国市场的，但是你换句话来讲，中东欧国家他就愿意打，他打有私心的，为啥呢？如果打的话，哎，那中国出口受限制，那中国企业要怎么进入欧洲呢？那就得到欧洲内部投资办厂。那么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办厂是选西欧呢还是选中东欧呢？那肯定就会选中东欧。所以中东欧国家有的时候是希望中欧之间紧张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逼迫中国企业从简单的出口变成什么呢？变成到中东欧投资办厂，它是有这个私心在里面的。那你像法国呢，虽然它跟中国有很大的贸易联系，但是它在这一方面呢对中国相对来讲是立场比较严厉的，因为它想通过这个彰显自己在欧洲内部的一个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太多了，欧盟虽然一直说我们一个欧洲一个声音，实际上还是做不到的，尤其在中欧贸易关系上不同的国家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欧洲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争取的，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理解的，有一部分国家也是可以通过斗争让他认识现实的，所以他是不一样，他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国家，它可以形成一个统一意志，欧盟是很多很多国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目前为止中欧呢贸易的确面临不平衡的问题，欧盟觉得逆差太大了，因为他以前他靠什么？他以前他靠汽车，靠这种高新技术，靠这个我们讲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上来了。咱们的汽车转向新能源了，转向电动汽车了，所以说它对它的汽车出口，对它的车床出口，对它的所谓的高精尖技术的制造业设备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们有的东西我们想要，你们不卖给我们呢，对不对？就是这种贸易结构失衡，不是说你真的什么东西都卖不到中国来了，我们仍然需要你们很多的产品，
1: 嗯，
0: 你们自己听美国人的话不卖啊，本来这个贸易结构的不至于这样的。所以我们对于欧洲人讲的，我们产能过剩，贸易失衡一定要警惕，这里面有话语陷阱的。贸易失衡跟你们欧洲自己的限制出口有关，产能过剩要看整体的市场需求，而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卖的多就叫产能过剩，完全不大这么回事。所以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
1: 所以您分析接下来中欧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0: 我觉得目前短时间之内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当中，德国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啊，虽然说法国一直挑头，但实际上只要德国这关过不了，我觉得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很困难。但他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欧盟很多的政策呀，他跟中国谈完以后呢，你只要不在欧盟程度立法，因为欧盟的立法每个国家都要听，但如果不是立法，如果只是跟我们达成一个谅解，达成一个原则，达成一个效力不太高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在很多欧盟国家它要再次经过什么议会表决，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变数，有的国家的议会它就通过不了，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跟欧盟谈到最后，刚开始谈挺好，谈到最后到这些国家它落实不了，它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它整体上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我觉得可行性不大，但它在具体落地的过程当中，以这种多极式的政治结构来阻碍中欧贸易协定的落地是有可能的。
1: 嗯，在对欧的问题上呢，中方是一直主张对话磋商，但是我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反制的准备啊。现在中方的手中有哪些牌，有哪些工具箱呢？
0: 这回他们也要跟我们谈这个呀，稀土啊，
1: 嗯，
0: 稀土非常重要的呀，欧盟的这个高精技术的制造离不开稀土啊，啊，但是我们说的也很直接啊，那你们荷兰人在干什么事呢？对不对？你们现在欧洲国家对于在欧的中国企业 在欧的中国投资，你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你们真正能够做到你们所标榜的那种法治公平吗？对吧？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就是我们拿稀土怎么怎么样，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时不时的让欧洲感觉一下痛感，就是大家是互相有制衡的，事儿别做太过分。第二个呢，关于市场开放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有有的话也跟欧盟朋友也讲了，我们可以开放，但你们的确竞争力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政策对接的问题，碳税怎么算，能耗怎么算？那你有很多你自己的名义上叫做这个叫什么生态的呀，各方面的，实际上是价值观税，是价值观门槛。那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需要交流。中欧我觉得很多矛盾是要谈的，那如果你们这个不放开，你们让我们放开，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能不能都诚实一点？就我经常讲，欧洲人讲话特别绕，就是特别宏大，老是从什么人类啊，我能理解他们的确是理想主义比较成分比较重。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不能仅仅站在中欧，一定要放眼全球。
1: 嗯，
0: 要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以为我们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筹码的。所以很多时候恐怕要立足于中欧的贸易现实，但要超越中欧的贸易关系，去站在中美中欧整体的角度来看待。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斯海峡专项会议，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事务交换意见。委内瑞拉震后搜救工作持续，中方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0: 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首先来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周一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外交部周一发布声明称，阿曼伊朗联合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在马斯卡特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事务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声明指出，阿曼代表团由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希奈牵头，伊朗代表团团长则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双方在会上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议题展开磋商，商讨深化协作的途径，强调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必须兼顾两国共同利益及主权立场。双方并重申将恪守国际法，且将基于两国同为海峡沿岸国的身份，结合现有双边共识和国际准则，探讨航运、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一表示，法国将和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作业。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阿曼苏丹海塞姆首次访问法国，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强化双方伙伴关系。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的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海塞姆周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并在周一前往埃利舍宫和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协议，并与商界领袖会面。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出现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周一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周二在多哈举行。
2: 针对多家美媒此前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

0: 而穆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日表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加里巴巴迪又指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日在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则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美伊技术性谈判也将会同步举行。莱维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制定的计划，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目前一方正持续跟进相关工作。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当前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卡塔尔方面也未证实伊方有关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前景不明，而霍姆斯海峡成为了双方谈判的重点。伊朗方面对于下一轮技术会谈有哪些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目前来看呢，伊朗对于美伊核谈判并不是说取消谈判，而是说目前暂无计划。也就是说，伊朗的愿意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是美国不可以施压和威胁，同时呢，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就是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理权。目前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现在在阿曼，在那里与阿曼协调开会商量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状况。那现在其实呢，双方的核心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核问题，也不是关于资金的问题，而且现在主要的一个谈判的杠杆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认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尼也强调了，就是伊朗可以在30天内清除所有的障碍，让通航呢恢复到战前状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伊朗的管辖。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的所有的船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国革命卫队的以后才能通过，如果通过别的路线或者没有得到允许通过，将会自负后果。所以目前看来，海峡的通行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伊朗强调的这个诉求，现在美国现在不同意。但是呢，如果美国不同意呢，可能这个谈判目前可能还在僵持阶段。所以现在要看一下美国的态度。所以伊朗的分析也是认为，现在呢要求在美国那边，而伊朗现在态度呢还是非常的强硬的。
1: 美伊谈判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有伊朗专家表示，伊朗并不希望谈判破裂，但是由于过去多次在谈判期间遭到袭击，伊朗国内对美国的意图存在强烈怀疑。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能源通道，也正在成为影响美伊谈判走向的关键因素。
3: 海湾地区安全局势依然紧张，使美伊谈判充满了不确定性。专家认为，伊朗国内对谈判存在明显怀疑，原因是过去两次谈判过程中，伊朗都遭到了袭击，因此不少民众担心美国可能借谈判争取时间，为下一轮军事行动做准备。
4: ما از جنگ بدمون میاد ولی وقتی کسی حمله بکنه خب باید دفاع بکنیم از کشورمون مثل چینی ها مثل خیلی از کسای دیگه بنابراین هم مردم ایران هم دولت ایران و هم تیم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ایران علاقمند به این که مذاکرات به نتیجه برسه و صلح حاکم بشه و ولی خب شرط این هستش ک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ون پایبند باشن چیزی که تا الان ما شاهد بودیم اینگونه نبوده
3: 不过专家认为，从现实利益看，全面战争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伊朗希望推动经济发展，而战争状态下发展十分困难。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能源通道，一旦持续不稳定，美国海湾国家以及国际能源市场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4: بر اساس منافع همه طرف ها منافع منطقه منافع ایران و حتی منافع آمریکا و بر اساس عقلانی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飞。

0: 式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
1: 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应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六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3: 继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年初访华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本周也来华访问。他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希望以领导人会晤为契机，重启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在能源、液化天然气等领域拓展与中国的合作。
5: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卖力的国家。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本周到访中国，这也是该省省长时隔八年访华。作为加拿大面向太平洋的亚太门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加拿大同中国经贸关系最为紧密的省份之一，商品出口占到加拿大整体对华出口的25%左右。在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的背景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计划在十年内将对非美市场的贸易规模翻番。尹大卫此行就同中国企业以及相关部门举行了密集会谈。他在采访中说，希望以中加领导人会晤为契机，重启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扩大同中国的能源合作。
7: We've met leading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areas of energy, including PetroChina, but talking about LNG, but also new energy, battery storage, solar, wind, mining companies.

0: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BC wood products. We had a meeting with the ministry responsible for housing to talk about the building code. So many different areas. What we're hoping to do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door that's been opened by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Leader of China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1: And I understand one of your meetings was with PetroChina today, and you were talking about the expansion of the Phase 2 LNG Canada. Could you tell us the latest progress of that?
0: It was a very significant project, the larges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anadian history and British Columbia history as well. Phase 2 will also be the largest again. So meeting with PetroChina, making sure that that everything is lined up for them to be able to make the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in the fall around that project. This is a project that is worth about $28 billion to the BC government for and also, obviously, energy security for China, as well as Malaysia, Korea, Japan, all proponents of this project.
2: 尹大卫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为了推动贸易多元化，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密集访问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多国。 但他在采访中也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寻求贸易多元化的同时，绝不会忽视中国市场，相信未来对华出口的规模只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陈乔文、贺友运，北京报道。
3: 委内瑞拉战后五天，当地时间周一清晨，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 4.2级余震， 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搜救工作仍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周日被成功救出。截至周日，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房屋倒塌。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1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 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参与搜救的波迪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只从废墟下救出1名幸存者。 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伟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伟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伟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伟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 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伟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本台特派记者陈莹周日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地震灾区，来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5: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man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2: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3: 我们的那个省啊呢，在危中青年商会呢，接到昌吉的集资呢，已经我们建造有5车大车的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回来伊个省。
1: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4: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
5: 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棉布置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6: 什么样的设备？
5: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多数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本台另一路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的许多房屋在地震中沦为废墟。
7: 人道危机逐步加剧，因为当地居民告诉记者，他从废墟中救出一个中国男孩。来看记者从灾区现场发来的报道。
8: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拉瓜伊瓜州，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 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
9: Por su misma cuenta y logró salir, salvó su vida y salvamos al niño, que era lo más importante en ese momento. Pero él murió, él no pudo salir.
8: 居民们说，记者看到的只是灾情的一小部分，很多地方的灾情比能够采访到的区域还严重。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的治安开始恶化，有些邻居趁机抢劫。 尽管黄金救援72小时已经过去，但还有希望。过去几个小时，救援队还从废墟中救出了一些生还者。但我们也看到了愤怒。当地居民告诉我们，有些地方从昨晚就堆着尸体，包括新生儿，而救援力量迟迟没有到达。
5: 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拉瓜伊拉报道。
10: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的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不少当地居民也加入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邵道前从当地发回的报道。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
11: 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10: Y han sacado más gente.
11: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0: son de los Corales, y tres con vino.
1: Ok.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2: 英国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信心在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学者认为，英国经济问题不能够只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3: 英国工业联合会20号公布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3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期将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信心都出现下滑，不少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的产出还会继续放缓。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脱欧，甚至呼吁重返欧盟，但面对本台记者提到，英国民众是否太过于关注脱欧带来的影响时，英国政治学者认同了这种说法。他提到，政府不应该过度依赖改善对欧关系来推动经济，而更需要关注通过本土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4: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not thinking enough about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growth, which are via domestic reform.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lose from mind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levers that can be pulled,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might help to generate growth in the UK.
3: 中东的复杂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和债券收益率，也同时导致英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央行29号披露，今年5月住房按揭贷款批准数量降至56,205笔，创下2年半以来最低水平。
5: 由于近期英国首相宣布辞职，导致政局动荡，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走强，都让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了约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生活成本的高企，再加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在持续压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英国6月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夏侯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更多消息稍后见。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7: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6: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财经消息，关注美国股市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4: 任你好。
2: 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维持上涨，但是走势较为震荡，投资者继续消化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进展，风险偏好有所改善，科技股则是带动三大指数领涨大盘。那么美国和伊朗恢复了和平谈判之后呢，油价表现相对克制。能源市场方面，交易员仍然在评估停火能否持续，以及全球的能源供应中断风险是否能够进一步的缓解。那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仍然是上涨近每桶74美元附近。美国和伊朗周日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暂停敌对行动，并且允许商船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双方周末仍然是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互袭，但是呢，市场仍然是认为外交渠道重新开启有望缓解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不过呢，这也凸显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所面临的威胁。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77%，纳指上涨1.31%，而道指则是上涨0.42%。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是迎来了新成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正式取代此前的成分股加入道指。如果盘中的涨势能够维持到收盘，那么道指将会有望首次收于52000点上方，再创历史新高。而康卡斯特也是成为了市场的焦点，公司宣布将旗下的科技业务和媒体业务拆分为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刺激股价大涨。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38%附近。任任，
5: 谢谢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在周一普遍反弹，上海和香港股市涨幅居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有助于内地和香港股市集体反弹，沪指收升1.16%，恒指攀升1.57%，冲上23000点关口，但深市涨幅落后，芯片和医药股强势领涨大盘。日本股市微升，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拖累大盘早段最多下挫2%。但韩国芯片业巨额投资有助日本芯片脱离低位，有助于大盘的喘定。台湾股市上升近1%，美伊即将重启谈判的消息提振市场气氛，但45000点关口和月线得而复失，成交也降至2个月新低，反映市场信心仍然不足。索马里工业化与经济特区高级别论坛周一在北京举行，索马里贸易与工业部长贾迈勒在致辞中说，中国零关税框架为索马里出口导向型增长创造历史性机遇，索方希望与中国企业从传统贸易合作进一步走向产业共建和价值链合作。
6: 本论坛以把握中国零关税机遇，助力索马里出口型增长为主题。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拥有超过3300公里海岸线，专属经济区面积达82.5万平方公里，渔业、畜牧业、农业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索马里方面表示，当前索马里经济正在从恢复阶段转向建设阶段，但仍面临工业基础不足、原材料出口附加值偏低等挑战。
7: China is already Somal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t the 2024 FOCAC summit in Beijing,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as elevated to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flecting the trust and ambition guiding our cooperation today. But Somalia does not seek only to import goods. We seek to build industries, create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 long-term partnerships.Chinese enterprises as co-investors, manufacturers, and technology partners. The zero tariff framework now in place create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Somali Chinese joint ventures exporting fisheries, agricultural products, or manufactured goods to China can now access a market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duty-free.
6: 贾迈勒表示，零关税政策只是合作的起点，对企业而言，能否真正把项目落到索马里还取决于当地投资环境、政策可预期性以及配套服务能力。索马里方面表示，正围绕商业注册、投资保护、公司合作、海关和许可制度等领域推进改革，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为长期投资创造更稳定的制度条件。
7: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Somalia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ere serious investorsCan operate with confidence. We are strengthening property protections, modernizing its customs and licensing systems, improv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working through some invest to support investors entering the Somali market.
6: 论坛现场吸引了近300家中国企业和投资基金参与。索马里方面还重点推介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建设，表示未来将通过税收优惠、简化海关程序、完善工业基础设施等方式， 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北京报道。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周二7点到12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福建海警在今

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周一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到6号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国家自主建造设计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更多消息稍后见。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欧洲多国近来遭遇极端热浪，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并且不断刷新纪录，各国接连发布高温预警。
4: 今夏欧洲遭遇史上罕见的持续性极端热浪天气，高温横扫西欧、中欧多地，正向东欧、北欧持续蔓延。德国高温纪录连续3天刷新，东部勃兰登堡州赖塞明德28日最高气温突破41.7摄氏度。不仅路面因高温受损，多条高速封闭限速，铁路部门也呼吁民众减少长途出行。德国的夜间气温也创下历史新纪值，27日夜间至28日，萨克森州库布许茨的最低气温达29.4摄氏度。英国6月下旬连续3天刷新高温纪录，最高温达37.3摄氏度，酷热天气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停课避险。法国西部气温飙升至43摄氏度，创下当地6月气象观测史最高温。波兰、匈牙利多国同步深陷高温困境。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日测得41.1摄氏度高温，刷新27日的40.6摄氏度纪录。波兰多地气温逼近42摄氏度，匈牙利全境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政府紧急出台公共部门居家办公、暂停户外作业等防暑举措。意大利也对罗马、米兰等18座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本轮热浪为气候变暖下的典型极端天气，指当下欧洲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与极端高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约20%。此前欧洲夏季温和，少酷暑，民众制冷需求薄弱，同时当地老旧建筑、文保建筑众多，空调安装审批繁琐，施工成本高昂，进一步制约制冷设备普及。巨大的降温缺口带动中国出海产品热销，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家用空调出口同比增长9.7%，移动空调品类涨幅超7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另外，塞尔维亚在周一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近期欧洲多地热浪侵袭，科学家警告高温天气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并且增加野火风险。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在周一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两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警察封锁现场，缉捕涉案的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是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多人死亡。警方表示，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外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然有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背景以及案发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其后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今年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一项被视为法国文物归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法案。这项法律首次为法国公共收藏中的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建立了常态化归还机制，也被外界称为法国向历史遗留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法国为什么选择此时推动立法？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外交考量？来看本台记者制作的《文物回家》系列之一，法国打破200年铁律到底在算计什么？
3: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 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 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17: 刚才视频里的法国国会议员名叫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雨果在166年前呼吁法国归还从中国掠夺的不义之财的一段话，并且直言呢，这一天终于到来，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法国这次颁布的新文物归还法比原先的旧版本到底取得了哪些法理突破呢？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
18: 在过去近200年里，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国家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得转让，因此如需将相关文物返还原属国，必须由议会针对每一案件单独立法批准。而新颁布的法律则改变了这一机制，允许政府直接通过行政程序将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逐案立法。
19: Et elle correspond à un engagement qui a été pris très tôt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ors d'un discours en 2017 qui consistait à dire, eh bien, nous sommes prêts à examiner la restitution de biens culturels qui ont été pris.Dans des conditions qui ne respectaient pa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moment où ça s'est produit. Cette loi, elle est universelle. Donc, si vous la lisez, elle ne dit pas tel ou tel continent. Elle dit tous les biens pris entre 1815 et 1972 peuvent rentrer dans le cadre de cette loi. Et il n'y a pas de zone géographique dans laquelle il y ait une restriction.
18: 有分析指出，尽管相关法律已经通过，程序也趋于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物会自动回归原属国。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究竟由谁来决定哪些文物可以归还？评判标准又由谁制定？另外，从决策到执行，整个流程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17: 法国新闻。

0: 文物规范法虽然改变了归还的程序，但并未改变一个核心的现实，那就是文物归还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制度化且需要逐案协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新法究竟能真正推动多少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中国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周一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项数据均符合预期，证明系统运作正确性和协调性。朱雀3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大运力、低成本以及可重复使用等特点。 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火箭的发射前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实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实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亚洲天王周杰伦近日首度登上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一连3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次妻子昆凌特别带同3名子女到场支持周杰伦。昆凌更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彩排花絮，其中4岁小女儿首度站上万人舞台，周杰伦更牵着她的小手一起走上舞台中央，父女互动画面十分温馨。影片曝光后，随即吸引过万点赞，不少粉丝更表示周杰伦女儿真的很可爱。 另外，周杰伦的忠实粉丝男子组合威神V队长乾坤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与周杰伦在鸟巢演唱会的合照，并发文表示：“周杰伦是永远的前进目标，永远的偶像。”香港艺人古天乐出席品牌旗舰店开幕活动，古天乐受访时透露，有想过推出自己品牌的衣服或球鞋，不知他可有想过亲自设计球鞋呢？
3: 我都有諗過設計波鞋嘅，如果真係俾我設計波鞋，可能係磨落去係金屬啦，重金屬啦，但係就好輕身嘅，又可以跑步咯。但唔知啊，真係要研究呢啲啊。
4: 咁多樣產品咧，譬如你想出你自己嘅嘢，你想出啲咩啊？即係阿古生嘅品牌。
3: 如果你俾我揀，我都會，我諗都係出衫嘅，我自己中意着衫多啲。係咯，咁其次就係，其次都係波鞋啦。
2: 香港艺人钟明汉与戴祖仪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对于近日自己和绯闻女友陈小华先后回应了他们现在的关系，这天钟明汉受访时便在这样说：，
5: 我哋而家即各自都大家讲过一次啦，咁我觉得呢件事都告一段落啦，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健康、工作顺利，佢又幸福啦。
6: 你 ready 咗接受下一段新恋情未啊？
2: 我而家真系非常之忙，做宣传啊，夜晚拍摄都。 塞晒所有时间。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祝您晚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在我担任一线采访记者的期间，至少有两次重大新闻的采访是跟大地震有关，所以直到今天，如果是发生了世界上有些大地震的这些重要的消息的时候呢，这些在大地震的现场救援的整体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好像非常快速的这些全部都会立刻展现在我面前，即便呢我们没有亲自到现场的参与，那是一个情感跟采访经验的连结，这让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在上周发生的这个罕见的双震。

真的是要跟时间赛跑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南华早报一个大版面呢，这里就讲与时间赛跑。这些每一张的照片呢，都是这个记者一线在采访的时候所带回的。当然，在这里整体的一个后续的情势也持续在本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要跟时间赛跑在哪里呢？就是中东的情势，就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真正和平了吗？真正能够降温了吗？这个答案恐怕是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先看标题，美伊续互轰，巴林科威特遇袭。在这里呢，聪明的观众朋友看到巴林科威特就知道那是美军重点的一个基地地方，特别在巴林这里呢，也被视作是整个美军在中东行动的一个枢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一篇伊朗如何重创一座美国海军基地，并引发美方的战略重估。这里呢，当中所叙述到的一些内情是美军之前不公开啊，不愿意公开的。但现在呢，在曝光之后呢，会看到原来在中东美军所布建至少有20处的基地，在这一波啊跟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当中呢，也受到伊朗的一个回击。而且呢，特别在巴林的，我们都知道它对于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军事基地啊。我们看这个卫星图，可以显示有几处都受到实质的影响。这个空拍图所显示的呢，不但是出现了一些证据，同时也让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大楼因此没有办法使用，因为它有很多设备被损毁，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有那种非常高价值的通信设备也受到了破坏。那么就有智库去评估啊，这几张卫星图堆叠出来的是看到美军遭受的一个损失，这可能出估21到52亿美元之间，所以其实是有受到影响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连续互轰的情势发生在刚过去的周末，其实从上个礼拜四开始，4、5、6日，一共4天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彼此都互相发生了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这里呢，那美军就表示说，他对于伊朗沿岸的一个雷达、他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这个储存库发动了攻击，并且造成影响。那同样的，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他们有反击，针对在科威特的几处美军军事基地，还有巴林的美军军事基地，他们也予以回击。但是到今天一看啊，两边就说话了，特别是美国办公室的这白宫也说了，我们又决定要再来谈判了，大家再来谈。这好像符合我们其实一开始说，接下来最有可能的情势是什么呢？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另外，以色列的这条路线也发生了状况。以色列呢，对于近期，因为之前他们对加沙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行动，到现在呢，加沙的死伤人数仍在继续增加中。AP 最新的消息，以色列又做出最新一波的一个攻击啊，至少造成4条巴勒斯坦人命的伤亡。另外呢，以色列还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设施，曾藏有数百件武器及发射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以色列之前要的是什么？他想要解除真主党的全部武装能力。但是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说，这可能吗？这里呢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这件事情，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也出来表示，对于之前美国不是声称他去牵头让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政府有一个停火协议，但现在各方都知道，路人皆知这个停火协议十分的一个脆弱，彼此之间武力交火仍存，而且以色列也还没有从黎巴嫩的南部撤走。在这里呢，伊朗呢，这里跟接续跟美国谈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军必须要完全的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这么样的一个形势。但在加沙的这块情况呢，现在让大家看到的比较忧心是什么？因为一开始可能是以色列对于加沙是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冲突啊，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演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军事控制的长期化，甚至还有一些零星攻击，还有一些人道救援准入的限制，这些堆叠起来成为了一个长期化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内塔尼亚胡也说了一些话，他说海河之间不容二国，以总理据巴人建国。另外，内塔尼亚胡赞以黎协议历史性成就，但是以色列的国安部长批大错特错。在这里呢，其实先看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现在内塔尼亚胡当然承受了一些压力啊。他这边被视作极右翼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一位以色列的国安部长，他肯定对于要谈和谈停这件事情绝对不买账。这也要看内塔尼亚胡接下来的一些运作手腕。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一番的一个叙述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啊。原因是因为在他们在中东地区呢，当你说到这样一件事，大家有一个地理梗概的叙述，有一个历史的认知。他这里说海河之间容不下二国，他指的是当大海流向约旦河，这之间容不下两个国家啊。他这样一段谈话呢，和过去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的河流流向大海这一路之脉的一个叙述有点不同。内塔尼亚胡把它叙述成都是同一个，把它打成同一条线。但是巴勒斯坦人以前这样子类似的说法的时候，恰恰是想要跟以色列做区隔啊。继续看巴基斯坦的角色，《金融时报》这边看巴基斯坦的领导者啊，他现在呢整体的经济成效，他的赌注啊与否还要视
伊朗与美国之间冲突的结果，取决于伊朗跟美国冲突的结果。就是巴基斯坦这次到底获得了什么，他最后能够真正得到了一个经济回报呢，还要看最终这个伊朗跟美国的冲突是否能够真正降温啊，要真正降温。这里也看到巴基斯坦协助一批伊朗船员回国，称与美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当中，他的角色代表性持续上升。那他们当中特别提到了他这一位啊，主要他们分析的是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那除了他在这个谈判角色当中的地位上升，各方也看到巴基斯坦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所提出的安全承诺的信心度下降。那巴基斯坦他现在是一个调停者的身份，还有给予陆路的通道，更是允诺他是一个长期的安全伙伴，这些部分啊，来不断的去增加他本身的一个战略价值。但整体他所收取的一个经济最后的一个整，包括政治的一个回报呢，还是要看是否能够让局势真正的降温。我们看巴基斯坦，因为他有一个对海湾国家的一个高度依赖性，能源进口啦，甚至债汇，还有整体的融资等等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联动性呢，有经济学家呢就表示，中东的长期冲突最直接影响的一个冲击者呢，就是巴基斯坦了。另外，海湾国家整体的情势啊，经济学院就会分析啊，海湾国家呢，这次战后之后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几大最重要的一个考题。我们当然看到能源之间，肯定是你这个能源啊，如何完全的去做一个恢复啊，利益这个部分如何谈定。另外，核心的就是彼此安全框架的信任等等。纽约时报也提说，海湾国家这次冲突也改变了一下这整体的一个心态跟秩序，它背后有个很大的拉动力，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看。只要是美国牵头谈的这停火协议啊，这哪一点到底是百分之百真正落实了？啊，大家各自七上八下，还得盘算自己本国利益的情况下，伊朗跳出来喊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他有主要的责任，而且应该跟海湾国家自己谈，彼此之间签新的安全框架协议，他不要其他的国家来插手。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盘势产生呢？继续看乌克兰对于克里米亚近期动作很多啊，主要他想方设法要切断俄军可能的一个补给线。另外一方面呢，在之前我们看到 G7 峰会上，特朗普啊跟泽连斯基啊会议的场边交谈，对于乌克兰近期应用远程无人机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啊，他可能表示的话语像是肯定赞赏，那这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上礼拜我们也其实也提过啊，那引起了警觉之后，也要看因为美国现在作为第三中介者的角色是不是开始飘摇了呢？同时一方面呢，路透社也在分析，对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讲，当前这些军事费用上面大量的支出，跟他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到底受到了影响，会不会改变他在要谈判的一些意愿上呢？接续俄罗斯继续准备与美国讨论乌克兰问题，好，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初步的一个方向，这是普京所表示的。同时，联合早报也看普京说，俄罗斯正经历困难时期，但也学到了很多。在这里，我们说，当乌克兰不断的运用它的远程无人机，而且它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的时候，影响了它一些油啊这些基础设施等，它其实还试图再去冲击俄罗斯民众的一个心理界限。对俄罗斯民众，特别在莫斯科的民众来讲，他可能觉得战争对他们来讲还是在远方，但是线下可能就在眼前。而近期这一波，我们说在中东这里稍微谈了，可能有点眉目，但没看到实际进展的同时，乌克兰这条线可能在近期到底与美国还有俄罗斯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再去真正的谈起来，肯定会持续受阻。继续是全球速览。学习时报标题：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澎湃新闻呢也做了一个转载，经济日报也提到，这是七一前夕火箭军发文，永远忠于党。接续是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这当中呢，其他媒体呢结合看官网的这公布的消息当中，大家看到中国银行被点名涉及的逃税，还有它的方式啊，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报告当中，还有点名其他的金融机构，那各方聚集的是在他们放贷的这个情况上啊。
是否合法合规，还有一些资本的应用、资金的应用是否也合情合理合规。另外还有就是你母公司对于分公司的管理是否在规矩上一体到位。信报今天头版，内地退休金改革，外资是涌入。在这里它所呈现的一个图像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啊，看当高龄化的社会呢，大家在养老金还有之后的一些退休金的一些筹划跟应用上，它可能思考更为多元化。另外呢，就是在市场，特别呢是以这个中国香港啊为枢纽，为连结，这里大家这些表现就是看好整体的发展后续情势。好，欧洲热疯了，真的很热，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简直是热浪袭击，热得不得了，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古迹式的建筑没办法说装冷气就装冷气。今天消息就看到热疯，中国制冷气机卖断市，而且不用打孔也不需安装，黑市价当然也会飙上来。这里可以看到欧洲的民众啊，这里哇，德国啊、法国啊、英国等等，他们如何设法去消暑，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得想办法。当然这一点啊，后续我们相信在面对这么样的严苛气候条件的考验之下，或许欧洲的一些建筑法规会因此呢会去做一些调整也说不定。那另外南华早报的这一篇，它是做一个分析，它主要也是观测了在上礼拜以来欧盟啊，他们开始会思考一些对外的政策，因为核心就是呢，他在分析欧洲的国家的一个焦虑感，就是在中美竞争的整个大背景跟情势之下，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生产还有竞争能力是否跟不上这一波的脚步。继续《纽约时报》看特朗普啊，对于哥伦比亚的选举好像深入了一个重手，他这里指因为他强烈力挺这一次所当选的这个右翼啊，极右翼的一个代表人物，那因此也要看到这是美国的势力介入到哥伦比亚的一个整个政治场跟选举场之后呢，后续也会看他到底会去带来什么样的个影响性啊，这一位人物。而华尔街砸钱意识到对抗，这是曼达尼，纽约市市长，他说不能只靠砸钱。以及华尔街日报分析，在这一次的这个纽约市啊，曼达尼他的门生还有他所支持的人都赢得了一个初选之后，再想到英国这一张照片，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应用啊，就是英国现在接下来大家觉得如无黑天鹅、如无意外，一定是英国下任首相的，这个是伯纳姆。因为当时你看他呢进到了这个西敏寺之后，背后近200名的工党议员欢迎他，而这两人的特色他把它结合起来，你看就觉得说呢，他可能是这个偏左叫左翼的思想在这里对政治的影响。我们看到特别是纽约的曼达尼，他这一次支持人都选上了，这代表什么呢？他们打的是什么政策核心？他打的呢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还有反对以色列啊，大家看到这个变化。再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数周内辞职，当然要会提前进行大选了。那经济日报说有消息指他可能改角逐总理，当然在这里呢也是当地的报纸啊，看到了武契奇他的一个重大声明。在这里看塞尔维亚总统他的任期是5年一任，可以连任一次，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做到10年。武契奇的任期按照规定的话在明年中啊就结束了，但他现在呢在选总理啊，如果说他所带领的政党在国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且成为多数的话，那么当总理这个事情，尽管总理角色在塞尔维亚的政治当中他或许被看作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但是因为武契奇跟他的政党在与这个整体的政坛的影响力是比较实际的哦，所以大家也会看到接续的一个进展。梅洛尼意大利总理他要改革意大利选举规则以维系执政地位，当各方要去看到选举法规的调整时呢，可能媒体最先观测的就是看到对于当前的执政党的影响，他改变的方式呢似乎要去朝一些代表制的方式推行啊。另外这卫报还有这个看到阿富汗时报，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阿富汗的政府啊，他近期的一个新的婚姻法所受到的国际间的关注，因为像是同婚的议题还有亲属之间的近亲的婚姻等等被摆上讨论的台面，同时联合国下的国际相关组织指近期至少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委内瑞拉的强震情势。今天看，因为这是今天早报消息，说美国强震死者飙至1430人，黄金72小时已过，民怨官作秀救灾。另外，救灾需申许可，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的政府啊，也挨到各方的一个批判。在这里有很多的多国的外国团队呢，希望呢赶紧进入协助搜救，但是有一些国际的援助团队是已经抵达了一线现场。委内瑞拉的强震在上周呢，它发生了接连发生了规模达到7.2跟7.5的强震，而这些地震呢，瞬间让一些城市的建筑物变成废墟瓦砾，整体呢有一个非常这个灾情持续扩大，而且呢现在在根据当地所报道出的一个数字，有上万的人是报家属的失踪，还在拯救当中。那根据呢在一线的救援队伍呢所透露的消息，因为这整体影响的情况，我们看到这连续两个强震中间仅隔了39秒，那很多呢建筑物一个挨着一个，它成了一个松饼式的垮塌，就层层叠起来，所以使得救援人员进入到现场呢会特别的困难，也给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现在整体呢，当然搜救呢不放弃，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继续这在大公报，我们看标题主要是看到大陆在台岛东部海域进行科研，在这里呢，海军跟海警保驾护航，调研收获成果丰硕。但这里呢，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次呢是多个部门共同治理。外界关注的是什么？分析的要点在哪里？看这一波的一个情势，我们要说这常态化的一个巡航，以前在这里的一些管辖权呢跟护卫权的主张，到进入了直接的一个行使。这里呢也看到整体形势当中呢，就是北京所展现的更为清晰与强硬的姿态。啊，国台办同时也提说，大陆海洋科考调查船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正当合法，说民进党当局进行滋扰，别有用心，同时也提醒这个后面别有用心者得要负责任。历史争议没克服，日韩战歌军事协定，来看到这主要呢，在这里外电报道也提，是日本跟韩国的这些军事领袖他们先搁置了有关于他们相关本来要签的一些协议，因为是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历史性的恩怨还有一些后续运营的问题等等。在这两项的一个事件上面虽然他们两国的防长呢还是有开会，希望加速可以修补一些关系。这和当前呢，包括这韩国总统李在明他自己整体的一个东北亚情绪的一个政策走向也有关系。他是一直希望呢能够走动走访，把关系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改善。但在这里呢，在就是因为历史争议的部分，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这可能最大的核心点在这里，因为这里分分钟都触动了，特别是韩国民众他那条敏感的神经线接续，这是世界日报跟 FT 中文网，主要消息来自这里，说像是苹果呢游说特朗普因为特朗普我们看到他用关税辖制很多，特别要限制科技发展那所以呢很多人都放在他的一个名单内，那被他的限制名单内，但现在苹果想要游说这个名单得放宽别忘了之前很多的美国科技大佬们都说这样子反而会扼杀了美国他自己的科技成长的能力，所以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实力说话，还有整体的发展局势。这些科技大厂呢，现在知道特朗普用管制的方式，而且这个部分呢，希望力道越来越重。但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有他们一个生存发展的要求与空间。在这波的争取之下，各方还看到像是这个整体的 AI 晶片的一个市场，还有它现在所运行的一个状态，它的一个最大目前竞争的核心能量在哪里，还有它现在是否有一些瓶颈。在这一篇呢，《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他就特别提现在这个高科技呢，确实它很在依赖性上，什么依赖最多呢？叫先进芯片封装。现在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发展 AI 人工智能的进程当中，先进芯片封装这件事情成为了大家目前现阶段很难短时间内跨过的门槛。那所以呢，像是各家的大厂，特别你对于近期美国的科技界它对于台积电在这里的一个封装能力，还有其他地方谁能在这方面赶上来，这整体不但影响的需求市场，还有现在后续大家投资 AI 的时候，这个热潮性如何持续各方也在看。那现在韩国的脚步动作起来呢，李在明出面要结合他们最厉害的这个科技公司，希望能够
做一个大建设啊，他在这里呢，而且他这次李在明的这个记者会的当中啊，提啊，他这个韩国大发展的几个阶段啊，他携手三星 SK 公布这样的一个计划，总额达130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对于韩国的发展性来讲，这一波呢，我们可能也可以同步观测，他就是接下来要在庆全中啊这个地方，就是庆尚道、全罗道跟中清道这里呢来做大规模的建设跟发展。我们要知道这三个地方啊结合起来，它等于构成了韩国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版图跟政治核心。像是庆尚道呢，那各方都知它是一个工业引擎啊，也是很重要的政治重镇。而全罗道呢，这里重要的是它的一个文化艺术的根基，还有它是农业粮仓。而在中清道这里啊，在韩国闻名的是什么呢？这里的人好像性情相对比较温和，秉持中庸之道，每每在很多重要政治事件当中都不轻易表态啊。在这个地方呢，中清道它所代表的呢，它近年来它被塑造成是一个高科技的枢纽。所以这三者结合起来，让我们先看到了一下李在明还有整体的韩国接下来他们可能要发展的一个方向。AI 相关股票是否将迎来新一轮的震荡呢？这几天啊，特别是这两周，在 AI 市场上的波动是引起很多的一个关注的。那同时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报告里面，他先发出了一个提醒啊，这是国际清算银行，他说像是 AI 的热潮或者是它的一个衰退性，可能对于全球它做一个示警。是的， AI 投资热潮能不能够持续？因为现在核心的是投资者在看它的获利有没有耐心等下去。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突然间很庞大的一个融资，市场的消化程度等等。核心是现在全球公共债务升高啊，当然还有各地不同金融机构的压力等等，使他们看到了整体的通膨情势仍旧顽固。因此，他是呼吁并提醒各国，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严格遵守啊自己的财政规则。那韩国队我们知道啊，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在28号已经正式落幕了。这韩国队的球迷呢心情七上八下，因为他们爆冷啊，输给了南非队之后，他们怎么算？可能有三场重要的比赛，他们可能在一天之内本韩国的球迷就换了三个不同的身份，努力去为他们觉得该赢的球队或该输的球队这里去吆喝着。就后来三场都不如意，这确认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最后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队伍赢得了这次赛事之后，这等于韩国的足球队就无缘晋级32强，可以想见的球迷非常的一个愤怒，直接炮轰韩国队的主帅，让他要辞职啊。李在明也出来了，他说：“哎，这个可能要促体育改革，是不是有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足球热。另外，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看佛得角不败出现32强，和阿根廷首战世界杯延续神奇，力压乌拉圭夺次名。还看世界杯，这次还有粤语解说啊，大家听的呢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方式用了一些俚语啦，还有一些即兴编程的一些这个。这些脱口秀的方式啊，所以让大家看到可能传统地方性的一些言语，它是一个资讯工具，但现在还成了一个情绪载体。另外呢，看日本球迷在世界杯主场上可能帮忙收拾垃圾传佳话，可是现在大家注意到呢，实际上的日本男人在球场上可能很卖力收垃圾，但实际上在家务的工作可能做得没有让女性们那么满意。

跟情况也是有探讨。香港出了一个禁毒影片，用了一个女团的表现，但是很多人看了怎么觉得怪怪的，好像是更为帮不住宣传。那现在也提到了这影片惹意已经下架重剪了。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图是在蒙古，蒙古的面貌改变，它也受到气候的影响暖化，所以在草地下的这些涌动图都开始溶解了之后呢，这个会影响的，也会看到它后续呢会要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关注。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弗朗茨·沙尔刚满20岁，他是狂热的纳粹追随者。他加入希特勒青年团2年，加入纳粹。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美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陈明那一批歌手在94年前后集体涌现，因此被称为九四新生代。但与大多数人首张专辑一炮而红不同，陈明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打动歌迷。
1: 我那个时候确实有压力，唱片公司的运作都是一般会给一个新人出单曲，然后出一张专辑，如果这张专辑不成功，那么可能他就会放弃这个歌手，不会再给他下一次机会。但是那个时候公司没有放弃我。
0: 就在那一年年末，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李大为加入中唱广州企划部，成为陈明的经纪人。陈明的第二张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制作完成，但这张专辑能否被大众接受，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2: 学校的舞池砸塌的人生，我容易醉在酒里。
1: 这个歌出来了以后，大家的看法就觉得说，哦，是一首好歌，但是可能它很难流行，不是那种可以一下子就大家可以唱的歌。
3: 当时看好的人也不多，就是不是说他唱的不好，也不是说不好听，但是这样类型的专辑大家其实是有一种疑问的，尤其是他第一张专辑发的并不怎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一站一站的走，一般一走就是半个月。
0: 那一年，陈明26岁，李大为25岁，两个年轻的女孩并肩迎来了音乐路途中的第一站。
1: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吧，我跟大为，我们两个真的是扛着行李，拿着，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个快递这么方便啊，我们真的是每次出去，有的地方没有飞机就坐火车，然后就每去一个地方都扛两箱袋子，那么就到一个地方先做一轮电台的那个节目，然后签售，然后做歌友会。
3: 第一站是去的是上海，当时我那个领导就说，就你吗？我说嗯，就我。我也不知道深层的含义是什么，其实深层的含义就是上海是全中国各大唱片公司或者海外公司认为最难打的一个城市，他们会转完所有的城市最后一站到上海才有信心。然后他说，你们派了个小孩过来，又带了另外一个小孩，居然第一站就奔上海，你们是打算放弃上海市场吗？听得多了，就会觉得哎呀，心里有点打鼓。又刚好赶上那几天上海天气不好，一起来我一看天气，我说坏了，下雨了。到了以后就看排起了很长的队，全中国最难打的城市上海第一站就成了。我觉得陈明成了。
4: 1994年度岭南新歌榜最受欢迎女歌手是，
5: 恭喜陈明。
4: 陈明
0: 唱片发行大获成功，但流行歌曲与艺术作品不同，传唱与接受至关重要，关乎歌曲创作的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 接受了以后，大家还是有反应，说这个歌太难唱了，不太容易唱，说这个歌不太适合晚会，因为你总不能在什么节日的时候唱一个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好像他们觉得寂寞不适合这个节日的气氛。因此我们就回来以后就想，好，那我可以打破我这样的一个这样类型的音乐，我们可以完全有一种创新。
0: 1994年底，《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发行前后，中唱广州提出了培养自己的队伍、制作自己的音乐的理念，在业内首次签约了自己的音乐人， 组建了自己的创作部门。曾与陈明一同在深圳闯荡过的福克在此时被招入中唱。这些初出茅庐带着 demo 闯广州的年轻创作者直接面对的是陈明下一张专辑的制作。许多人都认为中唱在冒险。
6: 过去其实唱片公司都没有这个什么创作组之类的，但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吧，但中唱就收编了我们几个，就是两个山西的，一个就同时都到中唱了，啊，就被收编了。接着陈明的一张专辑，全部就叫我们来做，觉得很奇怪，觉得。
0: 福克自己也在担心，当时连编曲技术都还不是很成熟的他，硬着头皮接下了陈明的新专辑。当时，林依轮的歌还有小芳等广东流行音乐已辐射到全国各地，但福克进了中唱之后才发现，这些好听又畅销的小情歌他都不会做。
6: 最早的是喜欢是摇滚乐，那内容至少像罗大佑啊之类的这种有力度的、角度高的、层次深的这种小情歌呀什么的，这种这看不上眼。那后来到广州以后说，那来不了怎么办呢？如果想待下去，那就用自己的办法也可以啊。那自己什么办法呢？那就想起来后来就听的比如英格玛、恩雅这种就世界音乐啊，或者新世纪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把它和中国的民族的东西结合。它结合了以后，它就是一个混血，没有国界的，你不管听流行的、听民歌的，很可能都觉得会好听的东西。
0: 广州白云山脚下租来的房子，空空的厅里，用捡来的板砖架起捡来的建筑脚手架板，上面是简陋的器材。福克开始一首接一首的创作，
6: 就是不停写，就没事就写写了，然后就憋出来一两首歌了，然后徒步，不管多热，然后从白云山脚走到中唱企划部，走到那儿蹭蹭空调，然后有个音响，也有钢琴，有时候做不出来就在那唱着，放到那里边，然后大家一起听，都无心的听，一听见哎，这个歌是什么歌？哦，就说明啊，这个歌引起大家的注意了，要大家都没吭，那就放下一首，或者是下个人来放。觉得哎，假如说一天这首歌被承认了，觉得哎，大家都说好听啊，很愉快的一天，就这么简单嘛。像这种为你啊、袁湖畔，都是那些歌里边觉得哎被大家看好了，引起注意的。
1: 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就全部人都去公司，大家一起聊音乐。
7: 这首歌好，我问子秋，我说这歌我能不能拿来再重唱一遍？
1: 被你出来的时候是给很多人眼前一亮的，因为那个音乐是很有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元素在里面，而且所有的人都没想到我会唱那样的歌。因为大家对我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都市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突然间有个转化。我觉得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的前进，就是敢于去突破自己。
0: 仙乐飘飘是陈明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专辑中的第一首主打歌《快乐老家》在香港回归之际推出。那时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的歌声。

每天都反倒企划部逛逛吧。哎，一看榜首都是快乐家，那回忆连了好多周嘛，也麻木，但心里很开心。当年就我们那帮人做那些东西，全是都是实验的风格吧，怪怪的，也不是香港的，也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也不是广州，也不是北京的，不是哪来的东西，胆子太大了，至少他们决策的胆子太大了，就那么硬发。

0: 州这个地方很奇怪，它就是什么的都能引到风潮，不管后来是引到风潮，最后哎这个风头跑到其他地方了，或者跑到北京了，跑到上海了，但总是它引起来的，觉得哎呀这个就幸运，没办法。
1: 或许正是创作者不拘风格的大胆突破，使陈明的歌曲得以突破地域的局限。1998年，台湾唱片公司向中唱广州购买《仙乐飘飘》的版权，在台湾发行同名精选集，其专辑的热销也吸引了海外公司的关注。日本公司买下歌曲的海外发行权，并为陈明出版了唱片。广东乐坛打造出的南国歌后在全亚洲一举成名。一直到2002年，李大为一直担任他的经纪人。
2: 这个工作脱胎换骨，把我彻底的变了。之前我觉得就年轻很随意啊，平时会想穿什么穿什么，想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我意识到，我觉得我因为个子比较高，然后会觉得我不能穿高跟鞋，那我会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配合，要衬托出我们的艺人。我一直认为它就像一个这个工种的一个接力棒的最后一棒，就是如果你的艺人失手了，你前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前功尽弃。
3: 下面要给大家请出来这位的，同样也可以点燃我们下面所有朋友的。
1: 曾经为了一张唱片走入乐坛的陈明，直到现在还在出唱片，很多人劝他也劝不动，因为唱片早已成为他的情结。一直喜欢唱歌的他，也依然珍惜着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

0: 一张专辑就是所有人员的智慧的结晶，我就是最后的那个表达。
1: 然而，当陈明正值巅峰时，广东流行乐坛却悄然迎来巨变。
2: 台湾要搭载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997年，仙乐飘飘推出时，曾经汇聚和成就如此多音乐人的广州已人去楼空。
5: 90年代后期，北京越来越成为一个吞吐量最大的文化集散中心。这点上呢，就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有的优势，北京也有了。而北京还有最强势的中央电视台，就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对音乐来讲影响最大的媒体，还有无穷无尽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晚会，那这就导致了广东很多作者工作中心向北方转移。94年之后被我们命名为要解约年，不再可能一批一批的歌手出来了，就是一个一个的出来，不再是公司制造时代了。
1: 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创作了诸多辉煌的广东乐坛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跌落。解约与出走一度成为广东乐坛最时髦又最令人痛心的词语。
6: 我们到广州的时候，其实广州已经正是风头，但是像午后了，太阳该落山了。但很快很快到96、97，那个就感觉不对了，就感觉都好多人都跑了，候鸟们都跑了，一些歌手可能都跑到北京了，锅还有，没有米了，厨师也没有了，那就走吧，反正北京也很陌生，就是硬着来了。
1: 盛夏刚过，甚至还没有经过金秋的收获，广东乐坛便匆匆步入冷酷的寒冬。就在解约潮兴起的1995年，被认为是大陆流行音乐启蒙先驱的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逝于泰国清迈。邓丽君的离去进一步加深了广东乐迷内心的萧瑟。步入新世纪，网络下载给唱片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珠江三角洲一度是中国唱片业最密集和最繁荣的地区，但就在唱片业一片凋零之时，广东再次把握住时代机遇。2004年，由杨臣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老鼠爱大米》在网上爆红，歌曲创下单曲月下载量600万次的吉尼斯纪录。 同年，同名专辑《老鼠爱大米》由广州飞跃唱片发行。这些借由网络传播的流行歌曲被广东音乐人命名为网络歌曲。
5: 你刚觉得自个儿整得差不多了，互联网又来，所以唱片公司立刻全歇菜了。你原来经营模式你做不下去，你过去说盗版你还能抓盗版，现在盗版人都不盗了，甭说中国了，全世界大跳进。包括从最早推刀郎就这样开始，还都是广东做那边做的，肯定不是北方做的。他不会，然后我还琢磨琢磨的，你甭琢磨这玩意儿，赶快抓，我给他抓这几个歌手我就卖大钱。商业头脑子极好，眼光都极好。
1: 从刀郎到凤凰传奇，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打拼，广东又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的生产基地。
7: Hello， 大家好。
1: 网络歌手你方唱罢我登场，以后的超级女声更把流行音乐引向一场全民狂欢。

0: 多年过去，一波紧似一波的浪潮中，许多人已经放弃并离开，也有一些人仍然坚守着。
1: 时间好快过，眨眼又到节目的尾声了，感激你的陪伴。
0: 陈实仍在电台工作，他正在致力于把广东本地更有历史渊源的乐曲与流行乐结合。陈洛与许建强坚守本土，且更关注本地。

0: 粤语歌曲创作，音乐已经与他们的人生不可分割。
1: 广州有自己的粤语文化和南粤文化，这种歌曲我觉得是不会灭的，一代一代的广州人他继续会做下去。
2: 那个年代广东的流行音乐的推动，我想呢我们这代人呢走过来了，但是呢往前干更主要。
3: 一个音乐人就是要不停地创作啊，不停地有新作品出来，不要让自己停留在过去的所谓的辉煌的年代。别人说哎呀我听你的歌长大了，我会觉得很惭愧啊。我最希望的是别人说哎，听到你这个不久前创作的歌曲，这是我最喜欢的。
0: 事易时移，不管环境如何巨变，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广州这座曾引领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阵地，也从未忘记历史赋予的使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音乐盛世之后，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这里开始成为中国数字音乐的重镇。如今人们获取音乐的方式和途径发生了很大改变，大量数字音乐平台的崛起正在为中国流行音乐续写新的篇章。
4: 不用闪光了，不用闪光了。
5: 哎呀好美。
6: 中唱呢是我们的一个很难忘的一段岁月，也是我们的一个难以割舍的家。
7: 我为中唱感到高兴，我为我们这个事业，曾经的事业感到高兴。
8: 广州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是用美好来概括的，虽然有艰辛，有很多的这些东西，但是它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最值得我去珍藏的友谊。

0: 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像亲人一样，像家人一样。我觉得看到马老师就像我的长辈，啊、嗯，看到大维就是姐妹这样的。大家都是从青春一直这样过来的，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最值得珍惜的青春的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和这样的一群人一起度过的。
1: 一段青春就这样伴着一段段歌声悄然逝去。40多年后的中国流行乐坛已不再局限于广东一个角落，但没有人会忘记，正是在这片见证了许多奇迹的土地上，他们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也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时代。那是歌声最初起源的地方，也是歌唱最发自内心的时代。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2: Severe debt.
0: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1: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3: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1: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城，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沪深股市上半年临近收官，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科技股始终扮演升势主力，外围热度不减，资金持续涌入， A 股的科技牛行情还可以走多久呢？另外，世纪热浪席卷欧洲，民众抢购中国制造的移动式空调，但同一时间欧洲却在酝酿收紧政策，限制对华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是机遇还是挑战？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详细关注。欧洲热浪持续，多国频频创下了纪录高温，欧洲民众疯狂抢购空调，中国制造是大显身手。然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是让欧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再创纪录，这也让欧洲政客焦虑不已，正酝酿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
1: 欧洲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纷纷录得创纪录的六月高温，多地气温直逼或超过40摄氏度。死神在高温中肆虐，截至六月底，西班牙已有200多人命丧热浪，德国报告20多起死亡事件，法国更有40人因躲避酷暑溺水身亡。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在高温地区是生存必需品的空调，到了欧洲却成了奢侈品。高昂的安装费与天价电费让不少欧洲民众望而却步。老旧残破的电网承载力也暴露了欧洲在基础设施和能源体制上的深层脆弱性。西方束手无策之际，中国制造大显身手，无需打孔、自助安装、最高效能等等优势可谓是拳拳到肉。数据显示，五月相关产品在德国电商渠道销量同比增长约37%，西班牙、法国出货量分别暴涨超过100%。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3.2%，创历史新高。去年欧洲进口中国空调暴涨约40%，中国品牌占有率从2023年的27%飙升至41%。就在中国制造在酷暑之中为欧洲民众送去清凉之际，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正在欧洲政客之间酝酿而起。欧中之间创纪录的贸易逆差成为最直接的导火索。欧盟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3600亿欧元，今年第一季已达980亿欧元，日均逆差10亿欧元。这让欧洲政客焦虑不堪。欧盟27国领导人本月稍早前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德国总理默茨公然重提新广场协议，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欧洲版301条款。欧盟贸易专员更是直言工具箱已备好，随时准备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动手。然而，中欧产业链的深度嵌入和结构性的高度依赖，让不少欧洲政客底气不足。最终，这场峰会原本计划推进的强硬贸易措施全部被搁置，结果显得颇为微妙。
0: 欧洲持续高温究竟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又会有哪些隐忧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真是欢迎您。这一次的欧洲的高温是让很多人知道，原来欧洲这么多地方是没有空调的，所以现在片中也看到了很多人在抢购中国制造的这个便携性的一种可以移动式的空调。当然这个高温现在开始从民生问题逐渐变成政治的问题，您觉得这个高温会不会真的成

0: 为欧盟接下来目前很棘手，但是长期而言又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对，从现在来看，这个地球正在变暖，不管它什么原因构成的，但是未来可预见的这段时间都在变暖。那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在北冰洋那边，那个大型的冰山正在溶解，溶解之后呢，这地方肯定是更暖的。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它为什么空调那么低，它不需要嘛，它一年可能就热个几天，热几天，它就干嘛去了？度假跑了，
0: 没错，
1: 对，回来之后又凉了。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个热的时间很长，所以呢，从前2年开始，在南欧地区，其实本来也不是很需要空调的，现在就普及率就开始提高了。那最终呢，就到了这个西欧地区，就法国、德国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就比南边就麻烦多了，对吧？因为南边原来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边呢发展的不错，这大量的这个建筑啊都是比较老的这个建筑，有的是称为这个所谓的历史古迹，你要打个洞啊，那不行。那现在的问题就不光是没有空调的问题，而是呢，这个如果说真装上空调，你可能发现麻烦又来了，那个电价很贵，因为它是这个叫边际定价，可能在下午大家不在家的时候，那个太阳能比较多的时候，那个电价比较便宜，可能是几0.07欧元，就是7欧分，就一度电。但是呢，到了晚上大家都用电的时候，对不起，就可能是。按照人民币折算，可能得4到5人民币一度电，
0: 非常贵的电。
1: 对，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来看，还有更严重的。如果说都装上了空调，或者多装一些，那变压器又不行了，线路老化了，或者说你抢到一个传统的空调，那要请人安装，自己是不能装的，因为你必须有资质啊。所以像其实最近我看这个咱们内地那边有一款这个灯上面带着电扇的，其实很便宜，100人民币可能就能买到一个，上面是一个小电扇，底下是灯，可以调亮度，可调那个风扇的这个转速。但是呢，这个欧洲显然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因为你得请人来帮你安，安的时候可能很贵，而且他不过来给你安。但现在这个问题折射出来，在法国那边就变成了这个极右翼的这些政党，他们说必须得装。对吧？那些另外的政党就说不行，这个还会造成更热，然后呢还会破坏环境、破坏文化等等，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我想今年应该很快就过去了，你不管它多热，可能再有2个星期就过去了。但是明年怎么办？
0: 没错，而且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政府，包括德国和法国，他们的政府采用的是可能在转移这个矛盾焦点，他们开始在指责中国是不是在这个贸易上面占了便宜。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他说我们要新的广场协议，人民币太贵了，需要贬值，那需要升值。那剩下的这个法国他说我们也要搞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版本的301协议啊，这个东西能够解决现在欧洲的面对的贸易困境？
1: 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就是德国大众，他不是在前年9月份说在本土那边裁员5万人，而且他当时得到了工会的支持，说未来几年都不会动。结果呢，他这两天又说不行了，还得再裁，可能还得再裁5万人。但他在德国那边可能增加几千人的裁员，在北美地区和中国这边，他的主要市场要裁好几万人。就它的这个产业不行了，所以连这个空调都造不出来，更不用说安装啊。那么这个德国的政客也好，马克龙法国的这个总统也好，现在都是想把这个矛盾外移。比如说马克龙他在5月底的时候就挑动一批南欧国家说要对中国这个贸易战那个贸易战，那现在到了德国，那马克龙现在还要搞出一个301条款的调查，德国那边说是这个让人民币汇率升值，你有那么大本事吗？那你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说让欧元贬值，但他又不干。
0: 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资本市场，内地 A 股科创50指数今天是大涨了4%，再创新高。 A 股这场科技牛市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呢？下期回来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内地 A 股今天走出震荡调整格局，算力、硬件等热门科技赛道普遍回落。不过今年以来，科技股始终扮演了升势主力的角色，并推动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屡创新高。
1: 上半年交易进入尾声， A 股持续在高位震荡整固。周一三大指数探底回升，出盘前全线翻红。盘面上，半导体设备股强势不减，创新药板块集体爆发。不过前期涨幅显著的算力硬件、光通信以及 PCB 等热门赛道陷入调整。从整个上半年来看，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科技股无疑是最闪耀的明星。创业板指数年线累计升幅接近30%，科创五零指数升幅超过50%。其中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涨幅接近100%，并一度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公司自2023年以来，股价总共翻了70倍，演绎了一场令人啧舌的造富神话。科技股也盘活了许多关联板块，曾经素有牛市旗手之称的券商股近期异动频频，资金关注度持续提升。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行情打破了过往券商拉升、科技回调的存量资金跷跷板效应。凭借手中持有的大量硬科技企业股权，叠加自身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券商平台的科技底色逐步被资金挖掘，掀起一场全新的价值重估行情。除了主题行情之外，红利板块的派息力度也在不断加码。内地媒体援引万德数据统计，以除权除息日为基准，六月份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的2025年度分红方案的上市公司已经超过1700家，累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达5690亿元。展望下半年的股市行情，高盛策略团队在最新的报告中表示，企业盈利依然是推动市场的关键因素，机构偏好留在盈利增长和主题驱动最强的地方，而不是去找上半年没跟涨的资产。团队给出的下半年东亚地区各市场未来12个月目标价当中，中国沪深300指数的目标在5500点，对应大约13%左右的上涨空间。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我们特别请到了申万宏源证研所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来我们分析。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即将收官了啊，两市日均成交这个指标来看的话是远高于去年的，但是呢，大盘我们看到并没有上演一个所谓普涨的行情，因为推动指数走高的主要还是电子通信为主的这个 AI 硬件相关板块。当然我们要参考美国和韩国等海外市场近期的表现来看，这个 AI 硬件后续波动的这个风险是不是会逐渐的加大，那这个还能够成为 A 股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推动力吗？
2: 好的，这个上半年临近收官啊，这个市场 A 股市场表现得非常不平衡啊。从到上周为止吧，5400家 A 股公司当中啊，这个年初以来上涨的只有1600家，下跌的有3800家。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三七开啊，也就是说30%的个股强者恒强，其中当然算力是成为大赢家。那么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呢，就是成交量在持续的放大。那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交易量都超过了3.5万亿，这个也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啊这个阶段，也表明整个市场的活跃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当然从目前的市场格局上来讲，主要还是围绕着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基础的原材料啊，包括存储啊等等。而且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有一个特点，就是领涨板块和全球主要市场基本上是共振的，也就同频共振啊。比方说日韩啊，包括美国是吧？这个美光也好，三星也好，海力士也好，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

0: 所以呢，这就导致A 股市场啊，这个即便它有一定调整愿望的话，只要海外场保持活跃，那它基本上还是欲罢不能。当然，涨到现在，刚才片子里也讲了，中继续创是吧？从去年5月底的时候只有90块起步啊，那么到现在是超过了1000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市场分歧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加大，不仅是 A 股，包括美股，包括韩国市场，那也有一定的这个政策来进行，比方说对杠杆啊等等进行一定的限制。美股这边实际上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啊，一些对冲基金啊，或者说投资基金的这个管理者，那也是对 AI 呢发出了一些预警。那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从大的发展思路上来说，这个方向应该说未来维持3、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个市场是有共识的。它对于未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也是大家有共识的。不过呢，短期的情况来看，由于股价的这个持续的上涨远远超过了基本面，加上资金的这个追逐过于极端，所以短期出现这种宽幅震荡，我觉得也是大概率事件。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以宽幅震荡为主，中长期仍然有机会。关键是什么？就是要通过财报来印证它的基本面的增长的速度和股价的上涨相匹配。如果说前者远远落后于后者的话，那么后者就变成一种概念，变成一种这个像类似于水发鱿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两者是匹配，甚至于基本面还能够保持一个高增长的话，那么我相信股价经过震荡整理和基本面对标之后，它的上涨的基础会更加的扎实。从短期情况来看，我认为下一阶段这个 AI 板块的宽幅震荡将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们在保持长期还是关注的同时，短期的追高呢，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相对谨慎的。
1: 是，那除了 AI 之外，看看资金有什么新的动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券商股是一度掀起了涨停潮。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很多券商现在手握大量的硬科技企业的股权，然后再加上券商自身板块其实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买券商等于买一篮子打折的科技股。您同意这样的交易逻辑吗？
0: 我觉得券商板块这一轮行情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坦率讲也是令很多投资者失望的。因为从2019年以来，每一轮行情的起始阶段都有券商的身影啊，我们经常把它作为行情的吹哨人啊，这个哨子一吹，它先来，因为它的逻辑比较简单，行情好了是吧？这个佣金提升了，然后投行啊、资管啊水涨船高，那对他来说，他的业绩、他的估值的提升、股价的上涨，所以这个逻辑线条是比较短的。但是在这轮行情当中，应该说没有表现呢，主要还是因为这轮行情的主旋律是科技成长，那半导体芯片啊、人工智能 AI，那么这方面呢和券商股的关联都不是很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券商业绩的主要的上升的动力呢，来自于资管和自营啊，就资产管理这一块，就自己持有的股权。但是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他也持有了一部分的高科技的品种，但是这部分品种在券商整个业务构成和利润构成当中的权重占比到底有多少，以及它未来是否可以保持一个持续高增长，这一点市场是有一定的分歧。第三个不足之处呢，就是这一次的科技股的走强是由内外联动相互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是券商股却没有。换句话讲，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最近日韩的券商啊、美国的券商如何如何如何，是吧？在这种情况下面，似乎它还是一种补涨啊、轮涨啊，或者说一种业绩的这个偏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向。所以我觉得券商股呢，实际上从最近2周情况来看，一直有尝试，但是要形成普遍的全面的行情，尤其是要来接棒科技股啊，这个算力硬件方向成为下一个热点，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可能会有些脉冲性行情，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可以做一些波段，但是呢，券商要出现比较持续的大行情，我个人觉得难度比较大。
1: 是，现在一方面呢，整个市场都在加码半导体和算力等 AI 硬件概念。那另一方面呢，传统的消费股是遭遇了持续的资金流出的情况。现在像白酒股的这个股息率普遍都到了4%以上了，似乎是跌出了一个足够的安全边际。您觉得市场对于消费板块是不是已经过于悲观了？

0: 最近市场也有些分歧哈，我们也看到有些卖方分析师非常看好消费啊，认为现在大家都很强调生活质量啊，那么对消费呢是不会忽视的啊，那么而尤其是这个消费板块最近估值也比较便宜啊，所以未来呢，他们认为会有再平衡啊，有一定调整布局的这个要求。当然，这只是市场的一种声音，可能更多的声音可能还是保持在强者恒强，所谓这个站在光里啊，存在心里啊，这样的一些赛道上面。那我个人觉得，以前我们讲消费呢，就是喝酒吃药了。那么当然，医药板块呢，今天是有表现的，主要还是和一些消息面、题材性因素这个关联。但是就像前面讨论券商一样，它同样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板块。那虽然它也在整个科技范畴当中，但是呢，它的内外联动的响应度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也倾向于它是一种脉冲或者是一种过渡的啊这样的一个行情。因为这么大成交量啊，机构也不希望冷下来，当然就在不断的挖掘一些机会。但是对于消费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会面临一定的这个挑战的，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我们看到社会商品啊、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上在最近几个月，尤其上个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表明呢，这个消费板块呢是在某种程度受到一定压抑的。那白酒同样如此，虽然现在股价一跌再跌，今天贵州茅台也有一个阳包阴的走势，但是整个啊，大家对比方说，目前消费白酒在去库存啊，五粮液就比较典型嘛，是吧？它的财务处理引发了市场很大的争议。最近也有消息，这个成都的这个法院也开始受理啊相关的一些诉讼等等。那么对于茅台来讲呢，茅台的终端销售价格实际上也有持续的一个回调，和去年和前年相比，再加上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改变，大家现在对于尤其年轻人对于喝白酒可能不是一个很上心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个产业也面临进一步整合的啊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消费板块，或许有一部分，比方说乳制品啊、调味品啊，可能啊，它有一定的复苏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从面上来说，出现大面积复苏和持续的比较这个强劲的反弹，我认为至少比大金融来比，它会相对比较滞后一些。
1: 好，非常感谢钱新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财经的热榜呢，除了关注内地的 A 股市场之外呢，也关注到近日来跌跌不休的香港股市也终于反

0: 弹了，恒生指数单日上涨了近1.5%，重新站回了23000点上方，而科技指数也是大涨了超过3%。权重科技股今天是集体的反攻，像是百度呢一度大涨了9%，最终是收涨5.6%，腾讯和阿里等股市也都是止跌反弹。另外呢，存储半导体股在午后的涨幅是持续的扩大，像是兆易创新就大涨了14%，再度刷新了历史高位。创新药板块同样也是大幅走强。英国金融时报的热榜呢，关注到了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周日就发布了年度报告，警告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狂潮，有可能会导致长期的所谓投资泡沫的破裂，从而动摇金融市场，并且会损害全球经济。这个报告就指出呢，在历史上呢，技术的突破常常伴随着投资狂潮，但是如果这个投资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的高额回报的话，整个 AI 的热潮可能会重蹈铁路热潮，还有互联网泡沫的覆辙，融资会突然的回落，并且将资本支出的繁荣转变成为旷日持久的投资萧条。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文章，则是关注到了中国的智辅 AI 本月发布的新一代 AI 大模型，在发现软件安全漏洞方面，已经能够与美国的最新模型匹敌。尽管呢，在其他的任务上呢，可能仍然落后于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产品，但是总体而言，美国的顶尖模型和中国公司开发的模型之间的这个能力差距，可以说已经是显著的缩小。报道也同时指出，在企业寻求控制不断飙升的 AI 成本之际呢，中国大模型的使用量是出现激增。现在包括微软在内的多家国际公司呢，也正在权衡如何在自家平台上提供中国的模型。那这个变化其实就会改变中美科技公司之间的一个力量格局。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半导体、人工智能等첨단기술분야에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正式宣布，韩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半导体与 AI 产业投资计划，将半导体、物理 AI 与 AI 数据中心定位为韩国产业升级的三角支柱，旨在通过政企协同推动韩国跻身 AI 革命主导国行列。根据计划，三星与 SK 海力士将在韩国西南部合建4座芯片工厂，投资规模约800万亿韩元，约合5180亿美元，目标是在5年内将 DRAM 芯片生产能力翻倍。
3: 633円から910円値下がりします。
2: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燃料进口价格，日本政府自下月起将提供每千瓦时3.5日元的补贴，从而压低终端电价。媒体汇总了日本十大电力公司公布的7月电费方案，称标准家庭用电价格将较上月下降633日元，约合30港元。城市燃气方面，四大燃气公司都因为补贴而下调价格。东京燃气公司标准家庭燃气费较上月降低299日元，约合14港元。泰国媒体关注体育用品行业两大巨头阿迪达斯和耐克在世界杯期间开展了一场营销大战。目前阿迪达斯的销售数据在开幕周领先，美国阿迪达斯门店的客流量较去年平均水平增长47%，而耐克美国奥特莱斯门店的客流仅增长11%。另外，两个企业分别赞助了14和12支国家队。有零售商指出，阿迪达斯生产的墨西哥国家队球衣是世界杯开幕周销售最佳的球衣，其次才是耐克生产的美国国家队球衣。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4: 一瞬怦然心动。
5: Take it up。
4: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4: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7: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8: Tá tão bom.
9: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8: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4: 以温暖相互照亮。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4: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西部的气温飙升到了43度，德国测出了41.3度，各种气温的记录一直在被打破。学校停课，地铁停运，一些知名的景点也因为温度过高不得不提前关闭。极端高温打乱了民众生活，也暴露了公共服务的短板。高温给欧洲各国带来怎样的严峻考验？令人费解的是，经济发达的欧洲装空调的家庭只有20%。热浪之下，中国的空调一机难求，欧洲现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的贸易专员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前，中方直言欧盟谈判诚意不足，甚至是想边打边谈。中方这样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高温之下，欧洲民众抢购中国产的空调，而欧盟却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
0: 今年其实不光是印度热，欧洲也是在经历着极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看到现在是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很多国家的温度都是超过了40度，不断是在刷新这个高温的记录。这样高温的天气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常见吗？
2: 非常罕见，因为今年它比它以前的高温区早了大概1个多月，
0: 是6月份。
2: 对，以前应该是下个月的事儿，但是今年也有特殊原因。也未必以后是常态，今年有反常的地方，一个是北极的那个冰盖是融化了，另外一个呢，它今年海水温度特别高，它以前降温的地中海那个海水温度比较低吧，大西洋嘛比较低，它今年海水温度上来了，然后据说还有什么各种气候反应，就把它像一个锅一样闷在里面，就比较热。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因为欧洲的气候一直是比较宜人的，尤其像西欧地区、法国地区，它温度是不高不低的。我在比利时和意大利都生活了很长时间，就它以前因为气候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没有做那种防高温的基础设施。它其实主要是在这里，就它绝大多数人家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它的那个城市又特别挤、特别密，所以它散不了热。所以它主要问题是这个，它没有耐热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习惯。它暴露了这方面的短板。
0: 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呢，欧洲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体系都在承压，在过去的一周，因为高温已经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还有一些民众呢为了避暑跳到河里去，不幸溺亡的情况出现。地铁停运，学校停课，知名的景点因此关闭了。所以这波高温啊，给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带来多大的挑战呢？
2: 是这样的，欧洲很多医院它空调不足，
0: 没有空调，
2: 甚至是没有空调。然后呢，另外一个这几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欧洲啊，然后你再跟中国比、跟美国比，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欧洲的大楼里的空调的温度相对是比较高的，它原则上是不能低于27度的，因为它有这个绿色理念。其实这一次呢，就欧洲因为它有绿色传统嘛，绿色政党总想把它往这个温室效应啊，往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过于夸大了。从根本上来讲，欧洲这一回之所以会死这么多人，那么多人中暑，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跟它的绿色政策是有关的。 我跟你仔细讲，我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啊，这个太了解了。因为中国人喜欢安空调，我们到欧洲是喜欢安空调的，安空调非常困难。第一呢，你安空调要交那个什么，它是属于有含氟嘛，含氟制冷，你要交这个环保税。就欧洲一台空调，你要额外交50欧到100欧之间的环保税啊，这笔钱无所谓嘛，再加起来1000块钱嘛，咬咬牙你就交了。想交钱不一定还能成，为啥？你要墙壁打洞，它城市里的房子特别旧，而且因为咱们在欧洲呢都是租的，欧洲绝大多数人是租房子住，租房子住呢你不是房主，你不是房主，虽然你要打洞要房主同意。房主同意也没那么好办，你还要到市政府申请，所以你想在空调上打个洞都很困难。为什么现在中国空调卖得好呢？因为中国空调呢现在有那种我们讲叫组合式的，不用打洞，不用打洞，不用打洞，所以就卖得特别好。大件的像格力啊，像这个海尔啊，它都不用打洞。然后呢接着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洲这几年电费非常高，欧洲的电费是中国的2到3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电费里含了碳税，它的电费里含了新能源税、新能源补贴，它全从这里出。说实话啊，天气热，是不是温室效应？是不是那个欧洲绿党讲的？我不清楚。但是天气这么热，那么多人用不起空调，跟欧洲的环保政策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嗯，
2: 啊，就是它这个政策导致它使用空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中国和高于美国的。咱们都去过美国，你到美国夏天的时候里面要加衣服，对吧？特别冷。那你到咱们北京、上海，很多里面也要加衣服。到欧洲不可能，太贵了，所以它是本质上是电、税，然后城市管理，啊，这个原因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它现在欧洲政客不讲这三个原因，只讲这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它就是往别人身上推啊，因为它不是工业大国呀。那温室效应呢，谁排的呢？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排的，所以中国和美国要为欧洲的高温负责。其实这是甩锅的。核心根本不是个原因，核心是他们自己内部搞各种的环境税以后，把整个的降温的成本搞太高了。
0: 嗯，那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给欧洲的这个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挑战，您怎么来看呢？
2: 欧洲的公共服务设施呢，基本都是成型于它气候比较宜人的时候，所以它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欧洲的城市呢，其实不只是不让用空调了，它连用电视都要交税。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我在意大利买电视要到市政府拿批准，要交电视税，啊，我们中国人嘛，我当时就不愿意交，因为我买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看不懂意大利语，看不懂我就不交，不交还到我屋里来检查，还担心我偷摸看，后来我看我都拔掉了，他才不收税。就是很多时候，这背后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管理政策，你也很难。

0: 批评，为啥呢？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每个社会它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别人发展的时候，基建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欧洲的主流城市降温手段是不是通过空调啊？
1: 嗯，
0: 它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中央降温的手段。怎么讲呢？它在城市的这个有这种水管线，通过引入海洋和这个运河的水，在城市有那种所谓冷凝系统，水流动带温。但是这种就基建成本太高了，它的新城区修不了这种管线。就其实你现在到欧洲的老城区，你又还挺凉快的，它有那个冷却水管，你到那个新城区它没有，没有的话空调又贵，所以就干热，加上新城区又非常非常的密，所以各种原因吧，我一直觉得也不好说，就是有时候你到欧洲你觉得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在一起，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
1: 嗯，
0: 最后导致一个这样一个怪现象，再热两年估计他们就能调整了。咱们现在每年都是哎正准备调整，到了八月份九月份凉快了，你看昨天开始又凉快了呀，一凉快又开始热爱环保了，然后基本上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为这种大的基建形成那种痛下决心的共同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他总有分歧。在欧洲环保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力量，
1: 嗯，
0: 它基本可以顽固地抵挡住很多我们中国人认为非常正常的公共设施的这个观念，它没有，它难以服众啊。
1: 现在各国也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啊，比如说法国接下来要拨款1亿欧元给医院来建这种制冷的系统，德国采取的措施呢是水炮车上街去洒水，欧洲各国采取的措施您觉得有用吗？
0: 哎呀，这个都是作秀的形式更大，为什么呢？就是医院首先是基本要必备的嘛，水炮车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居民有获得感，就是我们老讲啊，这个它其实能有什么用呢？但它嘣嘣打两炮你就感觉是有获得感了，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对于欧洲朋友来讲呢，他们现在能从中国电器上获得真正的获得感。我们基本上有两种制冷设备现在卖得特别好，一种是带氟的，带氟的就是那种不用打洞的空调，外面直接拼那个外挂机放在里面，我在美国用的有那种，没多大，很便宜，没多大，这么大一个屋里放一个，屋外放一个，两个管子一接，通过窗户接出就够了，就窗户玻璃上打个孔就够了，其他没有必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也没有什么长期居住场所的人，
1: 嗯，
0: 就我们讲的所谓的无氟降温，比如说有钱人就有那种制冷芯片挂脖上，然后呢，一般来什么什么制冰机啊，什么什么挥发制冷装置啊，小风扇呐、啊，指他们的政治家没用，还是指中国义乌比较管用。我觉得最后还是得中国人提供廉价的、更便宜的这样一种制冷设备。而且事实上，我们的制冷设备也基本符合当地的环保了，就是我们的环保的标准做得很好，能耗的标准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中国制造是欧洲摆脱酷暑目前为止最可行的方法。你要指望欧洲的一亿的能管什么用啊？
1: 嗯，
0: 管就最多管医院，他管不了民居啊，电费怎么解决啊？那核心不是空调问题啊，核心是你用不起电的，然后你那个水管管线那的确没有氟很干净，下面挖你议会不通过呀，你连墙壁打洞市政府都不通过，你这个东西打个水泡那就打着玩的。
1: 最近几年这个法国夏季高温天气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其实是已经值得关注了。根据这个保险公司发布的报告，我们就看到如果这个高温天气频发，未来5年法国直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2100亿欧元。为什么高温天气能够给法国带来这么大损失呢？
0: 因为法国是农业国家，就我们讲工业和农业最大的区别是工业能够扛得住天气，在很大程度上工业是跟天气无关的，农业是长周期高风险严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法国以前是气候非常好的，它的农作物都是在这种气候之下的，所以一旦气候变得炎热，就是我们讲灌溉变得不足，对它的农业是毁灭性的。而法国主要是靠农业，你看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葡萄酒嘛，对吧，它的，但是它今年葡萄应该不错，因为高温呢、啊、那个葡萄酒就质量好，所以今年算是葡萄产量的小年，反而对葡萄酒是有好处的，但总体上来讲它的种植会受很大影响。其实法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意大利。按照这种气候下去，我在意大利工作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会，意大利按照这种情况过下去，意大利以后会沙漠化的话，它的粮食啊，它的整个农业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可能有这个结果。法国还算相对条件还可以的啊，这也没有办法，我们老说全球气候变暖，有的地方就会降雨变多，你看像我们那个我们西北的沙漠地区降雨明显变多， 我刚回来，那个沙漠都变绿了，对吧？那个就是气候变化，对有的地方是好事儿，对有的地方它不是好事儿，这个有点天意的成分啊。我还是不主张把它当做这个，就人类啊，有时候高估自己啊，就是我们对气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对这个是有点怀疑的。啊，我更加理解为这是个天意，就是你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你占着气候的便宜，对吧？你过得这么舒服，甚至你到南法去，你感觉真是人间天堂，真是人间天堂。那你不能老天堂啊，对吧？你差不多就行了，你也过过好日子了。
1: 您刚刚也说到啊，现在酷热的天气呢，中国的空调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在欧洲的各大商场是一机难求。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呢，有民众啊，在整个欧盟的范围当中去找，跑了2天的时间，跑了200公里，找到了最后一台中国产的空调，还坐地涨价了100欧元。像您刚刚说到中国产的这种降温的神器，像手持的风扇呀，还有制冰机呀，也是卖爆了。这个现象您怎么来解读？欧洲现在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
0: 在空调制造上，中国企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格力啊、海尔啊、海信啊都很厉害。我们这么讲吧，中国人的家电，你包括像彩电啊、洗衣机什么，老外已经打不过我们了。啊，打不过我们了。这边基本上，以前我们老说这个日本的电器，它跟性价比啊，包括最高标准上，比我们差很远。他们你说买最后一台空调，我估计是到东欧去买的。啊，因为可能罗马尼亚呀，可能还要好一点，它是自己造成的。第一，中国的产能足够供应他们了，但是欧盟呢，它对于进口像这种所谓跟环保有关的电器，它要求很严。然后呢，那有人说我这个跟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没有氟的制冷机器行不行呢？它又跟能耗有关。其实这个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在欧盟这里经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做市场保护的，做这种门槛的。所以他其实用自己的门槛卡住了自己的名声，是这么一个情况。未来怎么解决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我们也要做一些妥协，就是老在我们生产，卖到他们那儿去，有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欧盟办厂，在欧盟内部生产，也有可能，东欧的劳动力也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总体上来讲，欧洲是个去工业化的地区，老龄化、去工业化的，它没有中国人那么吃苦耐劳，也没有我们那样一种，又便宜又熟练又勤奋的技术工种，他没有，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空调以后不止空调、电视、洗衣机、新能源汽车，基本都要靠中国。
1: 好，先谢谢楚先生带来的分享。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的空调成了抢手货，但欧盟还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万鸟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计划6月29日访问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这次会晤前，中方通过媒体表示，欧方在谈判当中诚意不足，甚至有边打边谈的倾向。
5: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贸易专员马歇夫·乔维奇6月29日在布鲁塞尔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这次会晤前，中方透过媒体表示，中欧团队日前进行了密集磋商，就中欧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但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出台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令人担忧中欧贸易战恐一触即发。例如，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具体谈判没有取得新进展。在出口管制方面，欧方仅要求中方解决欧盟在稀土方面的关切，但在解决中国自欧盟进口遇阻个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此外，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正式对中国企业发起9项调查，严重影响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构成新的投资壁垒。至于欧盟修改钢铁关税减让谈判，欧盟方面很少回应中方的要求，尽管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程度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欧方透露出，双方磋商不会影响欧盟使用现有经贸工具以及研发新工具的计划，这意味着未来中欧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似乎不可避免。据了解，中方一直致力于对欧磋商对话，但也做好了随时开展坚决必要反制的准备。在此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形势似乎更趋复杂，中欧经贸分歧可能进一步升级。
4: 根据外媒报道说呢，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9日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的贸易专员啊。中欧的这次接触会聚焦哪些议题？
6: 其实主要就是为中欧之前达成的一些协议做具体的推进。因为吧，欧盟最近7月1日有一个关于钢铁配额的事儿。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呢，欧盟相比于以前跟我们达成的一些原则性的妥协呢，它又有变化。按照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很有可能我们的负担要增加30%到50%。这是对我们企业是很大的一笔负担。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欧盟要对华增加出口啊，另外他希望我们进一步打开市场，其实他竞争力自己不足的问题，还有涉及到光伏，涉及到新能源汽车，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因为欧盟内部呢，最近对中欧之间所谓的贸易不平衡，
4: 贸易逆差
6: 对意见很大，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要交流的啊，这个还是要多谈。我们说跟欧盟呢，我们要本着一个，这个它是一个重要的多元世界的一个支撑力量，它对于我们平衡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确呢又有一种长期以来就是只想占便宜不想做让步的一种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啊，恐怕就是要不停的谈，甚至在不停的要辩论啊，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 要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给予一些对等的回应，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保证中欧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上进行平等的贸易，这个很重要的。
4: 在这次会晤之前呢，中方也是直言啊，认为欧洲方面的诚意非常的不足，甚至是想要边打边谈。我们看到欧洲的百姓水深火热在抢购中国的空调，欧盟方面却想边打边谈吗？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中欧打贸易战啊，这是一个我们讲通常的舆论的说法，或者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应该讲中欧有贸易不平衡，有贸易矛盾，对吧？有甚至可以说有一定摩擦，但是我是不主张用贸易战来形容的。因为贸易战呢，其实中美之间因为美国它的一个主动政策，为什么讲中欧之间，我觉得用这个词呢其实有时候有点夸大呢，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它不同国家对于中欧之间的贸易理解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你比如讲德国就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德国对华出口很好，中国市场对德国意义重大，德国是欧洲国家里最看重中国市场的。但是你换句话来讲，中东欧国家他就愿意打，他打有私心的。为啥呢？如果打的话，哎，那中国出口受限制，那中国企业要怎么进入欧洲呢？那就得到欧洲内部投资办厂。那么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办厂是选西欧呢还是选中东欧呢？那肯定就会选中东欧。所以中东欧国家有的时候是希望中欧之间紧张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逼迫中国企业从简单的出口变成什么呢？变成到中东欧投资办厂，它是有这个私心在里面的。那你像法国呢，虽然它跟中国有很大的贸易联系，但是它在这一方面呢对中国相对来讲是立场比较严厉的，因为它想通过这个彰显自己在欧洲内部的一个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太多了，欧盟虽然一直说我们一个欧洲一个声音，实际上还是做不到的，尤其在中欧贸易关系上。

0: 不同的国家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欧洲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争取的，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理解的，有一部分国家也是可以通过斗争让他认识现实的。所以它是不一样，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国家，它可以形成一个统一意志。欧盟是很多很多国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目前为止中欧呢贸易的确面临不平衡的问题，欧盟觉得逆差太大了，因为它以前它靠什么？它以前它靠汽车，靠这种高新技术，靠这种我们讲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上来了，咱们的汽车转向新能源了，转向电动汽车了，所以说它对它的汽车出口、对它的车床出口、对它的所谓的高精尖技术的制造业设备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们有的东西我们想要，你们不卖给我们呢，对不对？就是这种贸易结构失衡，不是说你真的什么东西都卖不到中国来了，我们仍然需要你们很多的产品，你们自己听美国人的话不卖呀？本来这个贸易结构的不至于这样的，所以我们对于欧洲人讲的，我们产能过剩。贸易失衡一定要警惕，这里面有话语陷阱的。贸易失衡跟你们欧洲自己的限制出口有关，产能过剩要看整体的市场需求，而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卖的多就叫产能过剩，完全不大这么回事儿。所以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
1: 所以您分析接下来中欧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0: 我觉得目前短时间之内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当中，德国的声音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法国一直挑头，但实际上只要德国这关过不了。我觉得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很困难，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欧盟很多的政策呀，他跟中国谈完以后呢，你只要不在欧盟程度立法，因为欧盟的立法每个国家都要听，但如果不是立法，如果只是跟我们达成一个谅解、达成一个原则、达成一个效率不太高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在很多欧盟国家，它要再次经过什么议会表决，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变数，有的国家的议会它就通过不了。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跟欧盟谈到最后，刚开始谈挺好，谈到最后到这些国家它落实不了，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整体上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我觉得可行性不大。但它在具体落地的过程当中，以这种多极式的政治结构来阻碍中欧贸易协定的落地是有可能的。
1: 在对欧的问题上呢，中方是一直主张对话磋商，但是我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反制的准备啊。现在中方的手中有哪些牌，有哪些工具箱呢？
0: 这回他们也要跟我们谈这个呀，稀土啊，
1: 嗯，
0: 稀土非常重要的呀。欧盟的这个高精技术的制造离不开稀土啊，但是我们说的也很直接啊，那你们荷兰人在干什么事儿呢？对不对？你们现在欧洲国家对于在欧的中国企业，在欧的中国投资，你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你们真正能够做到你们所标榜的那种法治公平吗？对吧？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就是我们拿稀土怎么怎么样，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时不时的让欧洲感觉一下痛感，就是大家是互相有制衡的，事儿别做太过分。第二个呢，关于市场开放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有的话也跟欧盟朋友也讲。我们可以开放，但你们的确竞争力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政策对接的问题，碳税怎么算，能耗怎么算？那你有很多你自己的名义上叫做这个叫什么生态的呀，各方面的，实际上是价值关税，是价值观门槛。那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需要交流。中欧我觉得很多矛盾是要谈的，那如果你们这个不放开，你们让我们放开，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大家就能不能都诚实一点？就我经常讲，欧洲人讲话特别绕，就是特别宏大，老是从什么人类呀，我能理解他们的确是理想主义比较成分比较重。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不能仅仅站在中欧，一定要放眼全球，要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以为我们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筹码的。所以很多时候恐怕要立足于中欧的贸易现实，但要超越中欧的贸易关系，去站在中美中欧整体的角度来看待。
1: 好，非常感谢楚云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西太平洋面，美军陆海双眼闭环锁岛，
3: 在尝试一种新的对我们的遏制战。
2: 东风亮剑破全域困局，
4: 是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中国的利益。
2: 西太博弈攻守已然意味，
3: 不会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只是在日本的重新武装化会变得更复杂。
2: 凤凰聚焦，美日寓所岛链，东风时期亮剑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富黄聚焦。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又一次去了日本。这套以希腊神话中象征风暴的妖魔巨人命名的系统，拓展了日本的最远导弹射程，包括上海在内，中国多个东部的主要沿海城市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低风之前被驱赶，被迫兜兜转转，这次却能堂而皇之部署。契机来自于美国和日本最近频密的军演，而这只是双方透过军演取得的突破之一。还有哪些关键突破？地区又有何反制力？
1: 六月下旬，美日接连启动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6月20日至30日，美日坚毅之龙2026陆上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日方以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水陆机动团为核心作战力量，美军则投入驻冲绳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演习兵力合计9600人参加。这场演习覆盖日本九州鹿儿岛、冲绳本岛、宫古岛、八重山群岛等全部西南战略支点。6月22日至7月1日，英勇盾牌2026在西太平洋展开。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统筹海陆空宇宙四大作战集群，美军集结印太舰队主力，多域特遣部队参演，演习范围横跨西太平洋核心航道，演习科目涵盖远洋反潜、海上封锁、跨域火力打击等。两场演习共计投入战机370余架，各类舰艇近100艘，远程火力装备数十套，参演兵力突破50000。这是上半年西太平洋范围内层级最高、科目最全、覆盖范围最广的双边联合军事行动。
2: 两个军演呢，实际上是在一场整体战争当中两个不同的动作，一个是呢远洋的隔断，一个是呢近海岛链，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这两个军演联合在一起，其实更加接近实战。还有一个呢，就日本最近呢改革了指挥系统，它现在要统合作战。那么这两个军演联合在一起呢，对于检验日本改革以后的指挥系统呢是有关系的。其实美日在第一岛链呢，它原有的这样一种遏制我们的战略呢已经基本失效，所以呢它将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在尝试一种新的对我们的遏制战略。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呢这个军事同盟之间呢，它的作战的样式在发生变化，就是由日本呢就是过去的一种所谓专守防卫啊，或者是第一岛链的反潜的搜索呀，而现在变成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登岛夺岛的作战，

0: 还有呢，就是和美国一块儿进行这种反舰、反潜，还有电子对抗一块儿的联合作战。可以说呢，这是日本呢加强这种军事力量，以及就是美国要更多的利用日本来为它的就是亚太战略来服务的啊这种表现。
1: 为期十天的坚毅之龙2026军演，主打夺岛作战，完全摒弃了以往被动防御的演训模式，演习实质针对大型岛屿登陆战。演练内容包括封锁周边海域，摧毁滩头防御工事，派遣两栖重装部队正面强攻，抢占固守阵地，针对零散的小型岛礁，直接出动鱼鹰运输机低空突进，投送特战小队快速夺控关键点位。英勇盾牌2026远洋军演习实质瞄准了西太平洋远海控制权争夺，假想西太平洋海域爆发大规模海空对抗，敌方舰队依托远程导弹打击美日本土及海外基地，美日联军如何打通远洋反潜、舰队区域防空、远程对海打击以及跨洋后勤补给完整作战链路。军演中，美军出动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驱逐舰、护卫舰、反潜巡逻机，全程配合美军完成协同攻防。
0: 日本呢，它主要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现在就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却在进行一种夺岛的作战，那就是一种进攻性的作战。如果你把这个演习假想为未来的台海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就有针对台海的意味了，它要介入你海峡两岸的这个矛盾。演练就是日本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它的介入的能力。美国呀，过去呢它想把太平洋据为己有，而现在呢这种情况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他的这个演习呢，就是既有从前沿威慑这个角度去把自己的这个军舰、飞机进行前出的侦察和威慑，那么也要包括就是如果对方舰艇、飞机进入了太平洋，靠近了美国的本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进行防御，包含了就是攻和防啊两种作战的样式，这也是他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作战样式。
1: 本次军演两大颠覆性新变量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日本宇宙作战群首次完整嵌入联合作战对抗科目，二是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进驻九州陆屋基地，二者是美日此次强化前沿威慑的核心底牌，也是整场演习最值得关注的两大信号。2020年，日本仅组建两支人数仅为20人的宇宙作战队，职能仅限基础卫星观测。2022年是日本太空军事化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日本防卫省组建了人数为310人的宇宙作战群，初步具备了太空目标的跟踪能力。今年宇宙作战群最大的突破就是深度参与全域作战。
0: 日本呢，它过去宇宙方面的这些部队呢人数非常少，只有20几个人，后来是80几个人。那个时候呢，他只是跟进，毕竟日本没有那么多的卫星，日本也没有就发展太空中这个军事力量的需要。而这几年呢，日本是快速的在推进它的再军事化，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那你就要对更大的区域，无论是海域还是地面的啊这个情况，要进行侦察监视。所以它发射了更多的卫星，大力的发展它的宇宙部队，规模实际上是越发展越大，就是要向美国靠拢，和美国更进一步的联合。
1: 2026年6月2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首次将太空列为自卫队的法定作战领域。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中，日本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大肆炒作朝鲜导弹计划。日本由此计划在年内将宇宙作战群升格为独立宇宙作战集团，总编制880人。而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年的506亿日元飙升至2026年超10000亿日元，约合60亿美元。
0: 监控啊，指的是100公里以下的啊，就是这样一个空域。如果你的飞机进入其他国家的天空，那是要被人家飞机击落，导弹击落的，是一种军事上的挑衅。但是在太空中，你的卫星掠过其他的国家的头顶，或者说有一种同步的卫星，它就在别人的头上，那这样就不算侵犯其他国家的领空了，是太空了。这样一来，日本自卫队的作战空间大大的拓展了，因为就从天空变到了太空，从专守防卫变成了一种进攻性的能力。美国是一个最典型的把这种平台从地面升到太空中啊。那太空中之后呢，它可以变轨，可以搭载其他的武器装备，那这都可以做得到啊。那日本就和美国形成了太空中的这种联系，它的这个更名实际上已经是在向再军事化，把太空作为一个独立的作战的领域啊，向前大大的跨进了一步，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志。
2: 日本人在这方面投入了从100多亿增长到了5400多亿，人数翻了将近30多倍，预算翻了将近40多倍。二战以后，日本人呢有很多东西他不能搞，但是就宇宙作战这块没有约定，所以他可以搞，他把它当做一个他重新军事化的一个新的增量，这对于日本的所谓新军工的走向是有影响的。啊，就是日本在传统军事工业上呢是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可以保留生产线，但它不能批量的量产。但是这样一种所谓的新军工对他来讲呢，他认为是非常重要，对他增加所谓抗衡中国的能力，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他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外太空的弯道超车来弥补他常规力量的不足。
1: 从最初的20人小分队到今天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日本只用了6年时间。而在这种急速扩张的背后，美国扮演了关键推手。2019年，美国太空军宣告成立之后，日本宇宙作战队与美国太空军签署合作备忘录。2023年，日美将集体自卫权条款扩大到了太空领域，常态化开展太空旗联合演习。为了加强合作，2024年底，美军太空军正式进驻东京横田基地。本次远洋军演中，日军宇宙作战群全程同步接入美军太空卫星数据库，对模拟敌方导弹、远洋舰艇实施不间断轨道追踪，锁定目标后及时向美军航母低风中岛岸基反导阵地发送坐标，打通了太空侦察到海上拦截再到陆地反击的完整数据链路，标志美日空天一体化同盟完全成型。太空将成为未来西太冲突的另一个交火围堵。
0: 在这次的演习中，航空宇宙自卫队实际上它已经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就是要将太空中啊这个卫星侦察到的这些情报传递给美国，比如说航空母舰呐、驱逐舰呐，这些目标也可以马上进入到美国的数据库，通过美国的数据链传递给美国的作战平台。那这样就形成了情报的共享，从太空中发现目标，无论是海上的还是陆地的还是空中的，那么及时的就传递给各种作战平台进行坐标的定位，用导弹啊、飞机啊、包括火炮啊来进行打击，检查打击的效果，形成了一个闭路的连环。
1: 在演习中，美军低风中岛系统再次落地九州陆屋基地，更是地缘博弈的焦点。它的出现不仅牵扯中美日三方的战略拉扯，更引爆了九州冲绳民间抗议。
3: アメリカのそういう軍事的な行動に対してちゃんと反対していく阻止闘争を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やっぱり平和をね侵略を戦争させない重要な。ことだと戦い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けど、
4: 日本の再軍備絶対反対、それから軍事力強化反対、軍事輸出反対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5: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1: 为了将这套进攻性装备送入日本，2024年 美军首先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摸索出了演习临时进驻，事后变相常驻的操作模式。同年下半年，美日防务会谈正式提出赴日部署方案，日方自卫队高层还专程赴美实地考察低风中导系统，为接收低风做好了铺垫。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2025年9月举行的坚毅之龙军演中，美军首次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到了山口岩国基地。当时对外宣称演习结束一周后撤离，可真实情况是，演习结束后，装备原地不动，又部署了近一个半月。
5: 美国先把这个低风系统在亚洲进行了部署，先是部署在菲律宾，后来呢，和日本呢，在联合军演中呢，就从美国本土搬到了日本啊山口的岩国基地进行演习。那么演习之后呢，应该在九月的下旬就把这些低风系统全部运回美国。但是呢，美国故意啊，就是不动，他就不想把它运回美国，就是想留在日本，这样可以进行前沿的威慑或前沿的打击啊，然后就测试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态度。结果呢，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和交涉，对美国施压呀，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一种挑衅和直接的威胁呀。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广岛啊，还有山口啊，日本的民众他也不愿意美国把这样的装备留在他们的身边呢，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不满，就是你赶紧拉走。美国一直拖了大约一个半月，就是一直到11月他才把这个低风系统拉回到美国去了。但是今年的演习还要做上次的这种测试，就是如果反应不是那么强烈了，那就把它留在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里边。
4: 在去年的演习过程中，低风中导系统还开展公路机动、阵地快速开设、天基卫星数据联动全流程实操，同步和美军战机岸基雷达打通数据链，完整模拟战时远程对地反舰打击流程，在日本本土完成了整套进攻性火力的实战验证。低风中导系统拥有1800公里打击半径，覆盖中国东部沿海核心区域，触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红线。中方多次表态反对该装备部署在日本前沿地区，中方宣布保留全部反制手段。
6: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5: 美国把低风系统借着演习放在了菲律宾。

0: 和打到我们广东、广西的这个沿海的目标，如果部署在日本，可以封锁宫古海峡，对俄罗斯、中国还有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呢，进行纵深的进一步的打击，可以增加它的对周边国家地区的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就宣布所有的飞机都不能从这儿过。因此呢，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要封控重要的海上通道。
1: 和海上的这个就是空中的啊这些通道。此次接纳美军低风中岛系统，成为日本又一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关键一步。日方默许进攻性中岛进驻本土，由此日本实质打通远程打击火力本土前沿部署通道，彻底击穿战后70余年禁止本土部署进攻性武器的红线。
2: 日本在用新的作战方式绕开对他军事的一些传统限制，用新的技术条件之下的战争形态来绕开原先的限制。日本的这个右翼政权希望通过加入这个，来让美国人对他放行，让他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军事大国。他要通过参加美国的对华遏制，成为马前卒，逐渐逐渐试图松绑脱缰。事实上，提丰让日本有了更多被我们打击的可能。本质上来讲，日本人引入提丰。
1: 是替美国人承担风险，美国人为什么把提丰给日本呢？因为美国人知道自己航母不安全，这个道理特别简单。美国人把容易遭到打击的提丰给到日本，让日本的近海岛屿替代美国的航母，成为了未来有可能的打击对象。这是这一次的整个所谓中岛的本质。6月20日，美日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首日。 中国官方媒体公开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完整的实弹发射画面，镜头全程无删减，完整披露机动越野，导弹在野外无依托快速起树，点火升空，大气层边缘滑翔突防全流程，
0: 就告诉你，不但装备部队还在训练，如何使用这样的装备，任何情况下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啊这样的装备，哎，就更进一步的凸显。 它的这种能力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的变化，对美国和日本军事威胁的行径，我也有反制的手段。你是战斧巡航导弹，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我们的东风17也能打到这样的距离。那你是高亚音速的，东风17是高超音速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和它的突防能力都非常的强。我不但能够拦截你的。
1: 这种高亚音速的导弹，我还能够对你进行还击，让对方不敢使用这种武器，或者是不敢对你发动军事上打击。东风17常规导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高超音速中短程常规弹道导弹，也是中国首款高超音速武器系统。 独特的成波体滑翔弹头设计使它最标志性的名片，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17。
0: 可在发射后数分钟内精准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实现对前沿导弹阵地的压倒性威慑。东风17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所谓高超音速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那么它发射之后，它打到目标的时间就很短，它的速度又快，弹道又变化多，说明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就是一旦它发射之后，其他的导弹很难把它给拦截住。
1: 它等于是全都先打到别人的身上啊，那别人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射，可能就被摧毁了，而且拦不住它，它就是一款突防性很强的这种武器装备了。东风系列是中国火箭军核心陆基弹道导弹，素有"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之称，家族核常兼备，近中远，洲际射程全覆盖。
0: 东风21D、26可精准打击海上大型舰船，东风41洲际导弹守护全域安全。东风家族它是一个系列，是核常兼备全域射战。我们既有能够覆盖全球的这种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就是近程的、中程的，啊这种导弹，那既有超音速的，也有高超音速的。 我们既有普通的弹

0: 道导弹，我们还有像冲压发动机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双锥体的导弹。我们不但可以拦截对方打来的导弹，我们还可以就是对对手进行反击和反制，就是水下、水面、空中，包括太空，那我们都可以维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中国的这种利益。
1: 有媒体称，东风十七的公开亮相直接削弱了两场军演刻意营造的军事威慑效果，迫使美日必须全面审视自身岛链部署的生存短板，调整原有的亚太作战布局。美日将加速推进驻日美军装备分散化和机动化升级，缩减大型固定导弹基地规模，化整为零，规避集中打击。
0: 现代化的这种战争，它是在拼这种体系的能力和信息化的能力。美国它就要考虑，虽然美国的武器装备很先进，但是它的数量相对的说，它要这个少一些啊，因为它造价成本太高了。况且你是拿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如果来一个饱和攻击，人家几千万美元把咱们上百亿美元的装备都给打了呀，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呀。因此，他就要强调平台分散、火力分散、分布式的作战方式，减少啊一次性的损失。但是你必须要看到，你兵力部署的再开，你也是在别人的家门口。我也有卫星，我对你的行动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也有这种导弹，只要你一发射，那我反过来就对你，无论是航母还是导弹的基地，就可以发动反制或者是攻击。
1: 为了提前捕捉高超音速导弹发射信号，美日还将联手全面升级天基空基预警体系，利用驻日美军的E3大型预警机无人侦察机系统，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高超音速目标探测体系，试图从发射、上升、滑翔全阶段锁定弹头轨迹。
2: 现代战争对于整个的空天一体，尤其即时情报要求非常高，甚至地面上的连排班级单位作战都跟星链有关。所以，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补这种所谓的卫星群、卫星链。那么，除了补自己的、保证自己的以外，那肯定还想干扰别人的、摧毁别人的。所以，都是两个考虑：一个我要有，第二个我怎么让别人的发挥不出来？其实是具有很现实的危险性的。日本这几个动作做完这一套下来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我们的遏制力度是明显增强的。日本是一个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大国野心和大国战略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要小看日本。日本的右翼其实对于日本如何实现军事正常化、重走大国道路，它是有自己的一盘棋的。
3: 不止美日军演，美国还正在主导进行2026环太平洋军演。这场号称集结了全球顶尖水面和水下战力的跨国军演，今年的参演舰艇总体质量比往年却不升反降。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不少的参演国家抱着凑数的心态，但是日本不同，它扮演着前所未有的核心角色，妥妥担当着一线主力。而在太平洋上，几乎同时，中俄也展开了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的空军联合编队横穿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飞越宫古海峡，双方表示要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高考成绩出来了，但是有的学生却看不到自己的成绩单。好，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啊，地球心跳脸发烫，然后是学生择校费心肠，什么意思呢？这两天啊，这个地球呢心跳得非常厉害，就在日本和委内瑞拉啊发生了多次7级的地震，然后呢，欧洲像法国、西班牙这两天的气温达到了摄氏40度啊，居然还热死了100多人，所以这叫地球心跳脸发烫。那么我们中国的学生呢，哎，急急忙忙看高考的成绩，所以要选哪个学校呢，非常的费心肠。哎，那么首先是祝贺啊，今年被录取的那些同学啊，我们做了一个用 AI 做了一个东西，但是呢，有的同学打开电脑以后呢，发现有自己的名字，但是成绩单这一块呢，没有任何东西，空白被屏蔽了，这就是著名的叫屏蔽生。什么叫屏蔽生呢？哎，屏蔽生呢，就是你的成绩呢非常好，可能是前20名，也可能是前50名，反正在你这个省你是非常靠前的。但是为了避免过去搞那个状元啊、祝贺啊、庆祝啊、演讲啊、采访，给同学造成很大的疲劳，于是我们现在取消了那个状元。因此呢，你的分数只要是被屏蔽了，你一定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两门学科，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历史，你得分特别高的时候，你就会被屏蔽啊。所以看不到分的人别害怕，你一定是那个省考的最好的前20个人，或者前50个人，甚至是前100个人啊，各地情况不一样，这叫屏蔽生。那么我们看看啊，这全国的考分呢都出来了，各地的分数不一样啊。我们很明显看到啊、这个浙江啊、江苏啊、浙江啊拿分都比较高一点啊。但是东北地区呢啊，就尤其黑龙江的拿分就少一点啊。各地的分啊也不一样，你看重庆、贵州的分也不小。但是呢，大家知道啊，全国并不是统一的考卷。哎，这个有个历史故事，而这个历史故事呢，是从明朝开始的。我们再看看啊，最近我们周边呢，军舰非常的忙啊。军舰忙是因为美国在太平洋搞了3组联合军演。那么在3组联合军演前，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军舰也有活动啊。我们首先看6月23号。福建号啊，我们的航母福建号南下啊，通过台湾海峡啊，就是这个黄颜色的啊，这是我用红标出来，这是福建号。另外是我们的辽宁舰啊，辽宁舰呢出来就比较早了啊，辽宁舰从5月19号就出来啊，5月19号出来以后，看走的非常复杂的路线啊，非常复杂的路线啊，这是辽宁舰。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发现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6月8号在这个位置，然后6月15号赶过来啊，好像要跟我们辽宁舰接面，然后他赶回到关岛。为什么关岛呢？因为他有个环太平洋的军演，他一共3个联合军演，所以他赶回去参加这个所谓的联合军演。这个军演完了又赶回来啊，22号又赶回来啊，他要干什么？我们看看啊。这就是这些活动情况呢，我们的卫星啊也照下来了。你像这是我们的卫星啊，我们的卫星在发现我们5月28号啊我们的航母啊行动的情况，而在5月28号我们还发现了有个日本的啊军舰啊朝日号在这里，然后还有我们中国的啊054B 啊054B 呢，这个护卫舰呢速度这么快，我们看后面的水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是要超过去，走在它前头啊。这是辽宁舰啊活动情况，我们的卫星图。另外呢，我们解放军的这个船上的相片也照到了这个朝日号啊，这是日本的朝日号的驱逐舰，还有日本的飞机啊，从我们的军舰上面飞过，也被我们照下来了。 那么这是6月25号啊，6月25号是我们看看在我们周围美国的活动情况啊。美国的活动情况是美国的侦察机啊，在这个区域有活动啊，美国的侦察机，还有美国的一个加油机啊，是这么飞的，也在这个活动啊这个区域活动。而我们这儿有个056A 的护卫舰在这个区域活动啊，然后。给大家讲一下，美国现在有3场联合军演啊。第一场啊军演，我们就说啊，它是在第一岛链，它这个演习的这个编号呢叫坚毅之龙。坚毅之龙主要是围绕的第一岛链啊进行军演，那么有日本和美国的军舰参加。第二岛链呢是叫另外一个演习的代号叫勇敢之盾，它是在第二岛链啊这个水域啊进行活动。然后还有第三岛链啊，第三岛链就是珍珠港、夏威夷，它有一个所谓的叫环太平洋军演，这是6月24号到7月1号，这个有几十个国家参加。但是这回的第三岛链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和美国加州的基地搞成联合军演，就第三岛链和本土啊进行联合的行动啊，这也是很罕见的。我们看一看美日的联合军演“勇敢之盾”。啊，它的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们看到啊，这个19号到22号，这个红颜色的，就是 P1 啊侦察机啊活动的轨迹，然后绿颜色的是美国的一个RC-135侦察机，还有一个 MQ-4C 无人机的线路。与此同时，这是关岛啊，我们看见关岛6月23号啊有美国的加油机啊在这个区域活动，还有它的一个预警机啊也在这个区域活动，啊，这个区域活动啊跟夏威夷有一定的联系。那么好，这回我们很明显的统计了一下，就是美国军舰的活动的活跃程度，到底全球它那么多军舰哪儿的活跃度最高呢？原来它是在中国门口的活跃度最高。我们把美国的海军每年的出勤的次数和活动的次数统计了一下，它40.4%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就这个颜色啊，就在咱们家门口这块啊。另外呢，第二多的是哪儿呢？第二多是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在哪儿呢？在这个区域啊，就他家的南美这一块啊，这是他第二活动，但是它是16%，我们这是40%，绝对高的，啊。然后最少的哪儿呢？是北大西洋，北大西洋在这个区域，为什么呢？因为这儿没有什么问题，前面都是他的盟友啊，西欧都是他的盟友，他自己啊，盟友跟自己啊就没有什么安全问题，所以他就只有5.4%啊，这就是美国的，所以他依然把中国作为第一，排名第一的军事对抗力量啊，所以他在我们家门口活动特别活跃啊。现在俄罗斯打仗啊，现在还没有停战的意思，虽然普京表达了说可以谈，但是看见条件不成熟啊，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非常的猛烈，那么由于这个原因，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老是袭击那个俄罗斯的能源机构，使得现在俄罗斯很多地方开始限制汽油和柴油的销售啊，一共有53个地区。我们用颜色来看啊，如果是特别深的颜色，就是你加油只能加50升以下，不能太多了啊，不能满箱子的。然后呢，稍微浅一点的呢是可以加满箱，啊，然后其他地方呢就没有预警的报告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不管是靠近欧洲这面啊，还是靠近亚洲这面，它都有限制啊，限制这个加油的情况啊，供应油出现问题。为什么供应油出现问题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这么玩法。他把无人机啊，摆无人机和往上装炸弹那个位置的人，他们不操控无人机，操控无人机的人可能在他后面的100公里外，他只把无人机放在那儿，哎，后面的人就把无人机操纵去打目标，所以这些人呢就跑了，非常安全，所以无人机呢就轰炸了很多的地方啊。我们看看轰炸哪啊，轰炸了大型的这个燃料库啊，还有这个是燃料港啊，也都是轰炸的。还有关键燃料 这个莫斯科的炼油厂也轰炸了，我们都看到过。它这个地方呢，离莫斯科本身是很近的，还炸了啊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卫星通讯中心。我们可以看这些油罐的盖啊，都炸没了啊，都炸掉了，都炸掉了啊！这很明显是无人机袭击，而且是防不胜防，而且成本特别高。除此以外，克里米亚大桥啊，有个叫高加索港也遭到袭击。我们看见高加索港遭到袭击啊，冒出来的烟啊，为了防止无人机袭击这个大桥啊，大桥的薄弱环节呢，它开始不定期的燃放什么烟雾弹啊，用阻挡这个无人机。水面上我们看见还有拦截无人艇来袭击的这些拦截装置啊。克里米亚大桥这个我比较熟啊，我去年在这个桥上走了一个来回啊，每一个单程都要好几个小时，因为检查的非常严啊。我们看到这就是这炸了的地方还在冒烟啊，这个不是炸的啊，这个烟也不是炸的，这个都是他们放的烟雾弹啊，就是俄罗斯放的烟雾弹，防止无人机来袭击，又有无人机又有无人艇啊，是很麻烦的。所以防无人艇怎么防呢？防无人艇我们看见有好多船啊停在大桥的附近啊，停在大桥附近，然后船与船之间呢拉着这个叫防撞网，就是你从水底下啊水面上是过不来的。除此以外还有防撞链啊，防撞链呢是跟大桥平行的啊，我们过你看这都是防撞链，我们从桥上走的时候啊，这有一个铁路桥一个公路桥，从桥上走的时候呢是不容许往外面照相的啊，你可以看不能照相啊，照相就麻烦，有人举报就把你抓下来了。但是呢桥的很多地方都立了很多的高板子，你基本上看不见桥的那个扶手啊，也这个桥经过管理的也是很严的啊，而且上桥以前要人车分离，人和车都要过 X 光来照啊。另外呢，现在按照乌克兰的报道呢，现在他这个把这个防空的武器啊，叫铠甲防空系统呢，也从前线调到莫斯科了啊。调到莫斯科调哪儿呢？我们看见这是卫星图显示的铠甲防空系统，这儿布置了一个，这儿布置了一个。为什么？这儿有一个炼油厂啊，因为他们发现啊，乌克兰就是打你的能源啊，打你的炼油厂。那么今天啊是国际禁毒日啊，这就让我想到这个禁毒日呢。这个对生态的影响，大家知道美国那个鸟筑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鸟啊，这尖找不到那个树枝啊，做鸟巢是用树枝子来做的，它找不到鸟树枝，它用什么呢？你看美国的鸟居然是用那个吸毒针管来筑鸟巢啊，而乌克兰的鸟呢也是找不到树枝，为什么？炮火太多把干树枝都烧没了。于是我们发现乌克兰的鸟现在是用无人机的光纤啊，就是光纤，看见没有，这是光纤做的鸟巢。所以这种鸟巢啊，乌克兰的和美国的燕窝不能吃的，这是塑料的，这也是光纤啊，光纤严格讲是玻璃的啊，是都不能吃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光纤呢？因为过去呢光纤在战场上用的不多，但是现在呢在无人机啊大量的使用光纤制导，就是每个无人机出去都是要带那么啊好长的5公里啊7公里长的线，这些线做完站以后就扔在地上，所以地上到处都是这种线。那么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啊我们一般的很多武器都是光纤制导，比如说我们中国著名的那个红箭10啊，红箭10里面啊这个反坦克导弹啊可以打10公里以上的，它里面就有一个轮子就专门装的这个啊光纤，这光纤有多少呢？12公里长啊，有2-3公斤的重啊。这个红箭系统我比较熟啊，因为我认识这个机构的人。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鱼雷啊，这个鱼雷制导也是光纤。那这光纤主要的好处就是抗干扰强，对方怎么干扰，信号照样进去。而这个它就距离更远了啊，鱼雷因为打得远嘛，就40-50公里的光纤啊，要40-50公里，40-50公里，那么它这个线呢是这个鱼雷本身带一部分，然后潜艇或者军舰带一部分啊，两部分，所以它往外投放两部分。 除此以外，还有反潜的光纤的鱼雷啊，也可以用直升机带啊，还有它这个抗干扰强啊，信号特别准，这就光纤啊，光纤，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啊，高锟教授啊，记住，高锟教授发明的光纤技术，因此而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刚才我讲了，现在全世界都热得要命啊，我们这儿也很热，但是没有欧洲热，为什么呢？看温度，西班牙40度，法国40度，英国35度啊，这是非常罕见的，意大利也40度啊，整个欧洲这么热，关键这么热呢，还不能轻易的装空调，你要是在巴黎，你要想在室外搞个分离空调，在外面挂一个机器，好，不行。首先，这业主委员会70%人同意。第二，还有市政啊，城市建设管理部门也要审批啊，所以很麻烦。就是所以他装不了，好多人就热死，据说热死100多人了已经。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高温呢？记住一个词儿叫欧米伽。这个欧米伽不是手表啊，它是希腊的这个字母欧米伽，是这样的啊，欧米伽这个字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个喷射气流越过大西洋，产生一个高压脊啊，这个脊背的脊啊，就是它就成了个锅炉了。你从撒哈拉大沙漠这个热气流过来以后，这个挡住了，就产生一个温室效应。这个温室效应就好像是个锅一样啊，就高炉一样，你这个温室散不掉，于是产生了高温啊。产生高温，现在空调尽管不让装，空调也脱销了啊，很多地方脱销了。那么我们说到空调啊，空调是谁发明的？空调是美国人发明的啊，美国这个工程师1902年发明的空调，你看他当时的空调多大啊，这么大个家伙。而现在呢，在欧洲的特别畅销，在中国就是中国生产的空调，他为了法国不是你要在外面挂机器要审批吗？好，中国生产这种空调呢是便携式的，放在家里头，外面墙不用挂东西，但是你可以在窗户上啊开个孔啊，用个木板挡上，然后把这个管子塞在外头，哎，家里温度就下来了。为什么要强调空调呢？大家注意，不能将就啊，因为这个天气一热啊，其实人很多东西都要受影响。李光耀啊，就新加坡的前总理说，新加坡的经济奇迹关键就是有了空调，因为新加坡特别热啊，所以有了温度降下来呢，人的效率休息多好。你比方说睡眠啊，如果超过23度。啊，人的睡眠质量就会下降，睡眠的时间会减少，超过23度，所以睡觉的效率也会减低，工作效率超过23度也会降低，哎，学习的效率哎也会降低，所以这个23度是个关键的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温度。那么说到生态啊，我们中国这几年的努力呢，生态的改造呢有明显显著的变化啊。我们看看以长江流域啊，长江流域这几年改造的非常好。现在考大家一个字儿啊，请导演把这个拉近，看这个字儿念什么啊？重庆旁边这个字儿叫什么林啊？什么林啊？千万别念错，不是培林啊，是涪陵。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有个叫广阳岛，广阳岛的环境看见没有？叫2016年，你看这个水也污染，岸边也不整齐。到了2023年，你看，这原来这上面还有庄稼，现在没有庄稼了啊，退耕还林啊，这个自然保护的多好。还有这个地方叫梁子湖，这是2016年的相片，这是2022年的相片，改造的非常好。那么我画红字的这些地方啊，常州、南京、无为、武汉，这些我们都有相片，但是我们画面有限呢，只是啊展示两个有代表性的啊，下次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展示你们的啊。美国的环境出问题了啊，我不是恶意的，而是说特朗普很在乎这个改造环境的项目，就是在华盛顿呢要改造这个池子啊。就是在这个纪念碑前面这个大池子啊，这个2026年改造完了啊。它改造以前，大家知道，改造这是改造以前啊，2020年4月以前，那个水都是绿颜色的，污染的很厉害。所以呢，特朗普看见没有？5月份雇人呢，把水池子水排干，然后把里面重新冲上油漆，啊，到了现在重新放水以后，又变蓝了啊，又绿了，就是又污染了。现在特朗普说，我告诉你啊，7月4号是国庆节，国庆节前我还要放掉水再次维修啊，看看他能不能搞成，反正是个麻烦事儿。 这两天地震非常恐惧啊！大家知道委内瑞拉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了啊，估计这个数字还在增加。那么在这个期间啊，就在25号这一天，一个是日本的岩手县啊，岩手县7.2级的地震，还有就是啊委内瑞拉两个地震啊，两个地震呢，一个7.2级，一个7.5级，还有加州啊，加州有个5.6级啊，就小一点，但是目前受损最严重的是委内瑞拉，这就是那个地震板块，我们看到所有的黄颜色啊。都是发生地震，但是啊，级数没有那么高而已啊，没有这两个7级还有个5级的地震，这就是地震造成的效果。我们看这个图非常啊明显啊，你看这个图，这都是啊震的这些房子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原来这儿整整齐齐的，看见没有？这儿整整齐齐，现在啊这儿都给塌了啊，啥都没有了。这面也是塌的非常严重，这个楼房看得更清楚啊，这个楼房看。这儿旁边有个白楼啊，这儿还有一个啊很高的楼，而看这个图，白楼完全坍塌了，后面这个楼也完全坍塌了。那么这回预测地震呢，这个 Google 发明了个新技术，我们中国也可以预测，我们是地下的那个地震局的埋的那个探测仪，如果发现地震以后，它立刻快速的把信号传到周边的啊地区啊，它是有政府弄的这个地震仪来探的。而这个 Google 用的什么技术呢？大家知道带那个 Google 你可以当计步器啊，在手机上也好，手表上也好，它就是根据每个人踩地的这个震动啊来测你的位置，就是你走了多少公里。但是呢，这个数千台的手机突然同时在震动，那么这个机器啊，这个 Google 的机器就意识到这么多人同时在震动，那就不是他们在跳舞，而是这个地区发生地震。那么他直接把这个地震啊的信号就赶快通知过周边的人。大家知道啊，网络信号也就是电磁波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啊，啊一秒钟转地球好几圈啊，那么它的速度远远要比地震波快，所以人呢就可以在地震波到来之前得到啊地震的信号。我们中国也有啊，但是不是用这种技术啊，刚才我讲了是埋在地下的那个地震探测仪来发现信号，然后捕捉信号，然后发生信号。好了，我们现在这个伊朗和美国啊还在扯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通了没有，我给大家讲，详细讲一下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霍尔木兹海峡通了，但是伊朗要求所有的船只不管进去还是出来要绕这个岛走一下，我好来监督你啊。但是美国和阿曼达成协议啊，说那儿有问题，我可以离你远点，我靠住阿曼这个边上走。所以美国和伊朗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也是吵吵嚷嚷的非常厉害，而且美国的林肯号、布什号依然在啊霍尔木兹海峡的口上啊，它这个警戒线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相片啊，这就是林肯号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装有美国武器的运输船正在前往以色列，我们照它在地中海啊，6月19号。好，我们再看看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细节啊，这就霍尔木兹海峡，刚才我讲到底是从中间走还是靠近阿曼走还是靠近伊朗走，这是有争议的啊。但是我们这个6月24号发现四艘船啊，就在这儿。然后我们把这四艘船放大以后，发现一艘船是游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一艘船是空船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准备拉油去的。这是美国的两艘啊驱逐舰啊，在这个地方巡逻啊盘查。英国10年换了6个首相，那么他脱欧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吗？我们看个小片。
1: 3, 2, 1。
2: 10年前的6月，英国以51.9%的微弱支持率通过脱欧公投，超半数民众期待着一个独立于欧盟发展的英国。可过去10年间，英国政坛持续剧烈动荡，6任首相轮番上台，国内政策长期摇摆，施政路线反复翻转。再叠加地缘动荡、全球经济低迷、双重外部冲击、贸易体系、移民管制、能源长远战略等核心规划不断调整又推倒，让英国错失脱欧初期转型窗口期，始终无法落地稳定的独立发展方案。
3: My heart broke on the night of the Brexit vote. I'm conscious as the Trade Minister that 16,000 fewer businesses, UK businesses, now export into Europe. Well, that's an own goal for us.
2: 经济层面的代价清晰可见，脱欧后英国 GDP 累计出现6%至8%的缺口，跨境投资持续萎缩，英欧双边贸易壁垒抬升，国内民众日常生活成本连年走高。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外交立场调整，全球产业竞争加剧，力量分散的欧洲单独应对外部挑战愈发吃力，想要抱团取暖的欧洲对英国频频伸出橄榄枝。最新调查显示，2/3的欧盟公民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4: But I have to say the European Union was stronger with you and you were stronger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2: 未来风险未知，英国脱欧之路还能否坚持走下去？欧洲又能否盼得英国归队？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0: 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距离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不到两周，双方再度兵戎相见。26号、27号，美国接连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展开打击，回应伊朗对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袭击，伊朗也立刻对美军在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攻击，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几轮以牙还牙的较量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同意新一轮美伊会谈将于多哈举行，然而遭到了伊朗的否认，说目前没有任何技术性会谈即将登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大概有三条线路，一条接近伊朗，一条靠近阿曼，还有一条靠近中间。对各种胆战心惊的航运公司来说，选择哪一条线路都非常困难，而这背后似乎也反映出美国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与博弈。停火协议相当脆弱，美国伊朗接下来会否陷入打击报复的恶性循环？而美伊谈判进展缓慢，对临近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备研究院教授陈建群连线解读。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对美伊谈判来说，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不到半个月，局势又迎过山车。一艘货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成为美伊报复性交火的导火索。几轮交锋之后，以伊朗袭击巴林等地美军重要基础设施为一个短暂的落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28号报道，美伊同意停止互相攻击，然而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为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核问题而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称，伊朗与阿曼已举行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此次会谈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框架内进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中有2点关乎于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是关于美国的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最慢30天内全面恢复交通；另一条是关于伊朗的，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海。然而，这两条也给美伊双方足够的留白空间。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2: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1: 而之前美伊同意在两军之间建立热线协调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截至27号仍未有落实迹象。外媒28号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0: 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之外，以黎问题也反复持续牵动着谈判态势。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停火协议却未看见停火迹象。以色列国防军28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与3处武装指挥中心。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也已明确表示协议无效且没有约束力。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周末连发10几条英文贴文，表示已委派主管机构追查美国和以色列的罪行。以牙还牙，风险升级，霍尔木兹谁说了算？伊朗称全权掌控海峡，美国会否让步妥协？以军拒绝从黎南撤军，美伊谈判隐患和解，谈了又谈。
1: 好，谅解备忘录才达了不到2周，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美国说明天即将在多哈又有新一轮会谈，这真的有可能会举行吗？伊朗方面是否答应？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请问伊朗外交部目前对于美方宣称的明天会在多哈举行会谈有什么最新的回应？目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又实施怎样的一个管控？
2: 好的，首先呢，伊朗呢并没有确认在多哈会举行会谈。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表示呢，目前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谈判。同时，但是呢，他又说，通过卡塔尔进行的外交斡旋仍在继续，所以呢，就留了一个口子，就说这个是不是说还是间接的在跟美国进行谈判，只是非正式的场合。但是他说，真正的这会谈呢，要在很多条件满足之下，也就是满足条件的第一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冻资金；第二呢，美国要必须要承认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的管辖权和主权。那目前看来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呢还争执不下，而且呢，现在这个加里巴巴迪今天是在阿曼和阿曼商讨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光伊朗所有，它还有一半是属于阿曼，所以现在这个伊朗和阿曼如何去管理，你可以要看一下阿曼的反应。那么阿曼此前说啊是不会收费的，那么这跟伊朗的说法呢不一样，包括阿曼的开辟了一个平行的航线也是遭到了伊朗的反对。所以现在呢，就是伊朗一方面呢要和阿曼要进行协商，同时呢要求美国呢必须按照伊朗的节奏走。那么同时呢，根据伊朗总统佩泽西强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已经同意要给伊朗解冻第一批资金，就是60亿美金，分两个阶段给。那么现在呢，只要伊朗的这个资金到位，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承认伊朗管辖呢，那么相信谈判将会很快的进行。要说、
1: 好，听到一句关键的，伊朗现在希望美国跟着伊朗的节奏来走。好，相关消息，我想首先连线一下滕建群老师来解读一下这个停火备忘录的达成非常不容易啊。然而不到2周，双方再次爆发了打击和冲突。那表面上来看呢，是伊朗对过航船只进行了打击，美国指责他违反停火协议，于是呢双方开始互相打击。你怎么解读，就是这一轮冲突爆发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
3: 本质上来看的话，主要是伊朗呢想完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控制。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次打击呢，就是伊朗发起的这个攻击呢，主要在阿曼这边这个水道上进行的。所以从16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也是对于阿曼这样一个在海峡管理方面的一种这个示威。因为从这个阿曼本身来看的话，它呢并不赞成在海峡收费，同样的也不希望呢任何国家呢实现对这个海峡的这个完全的控制，他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海峡的开放，因为它本身呢，它的石油天然气呢也需要霍尔木兹海峡要外运输，所以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这种态度呢，可能呢跟伊朗呢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伊朗现在发动攻击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这个既向美国示威，又向呢阿曼施压的一种这个选择。那么从未来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短促的摩擦呢，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可能会断断续续的出现。毕竟在这个地区呢，双方就是用这个伊朗人就说的话，他的手呢还是放在这个扳机上，随时呢可以扣动扳机，可以打起来。所以这种这个低烈度的这种摩擦冲突呢可能会时常的发生，但是呢双方在谈判方面呢应该说呢还是有这种继续推进的意志。
1: 好，我想继续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我们看到在过去呢，就是过往的商船确实是战战兢兢，非常焦虑。一方面他们非常害怕跟伊朗打交道，因为跟伊朗打交道有可能会被美国制裁和报复。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这周这两起伊朗袭击商船的事件发生之后，我看到伊朗媒体报道说，跟伊朗海峡管理局取得联系的商船在明显增多，通过伊朗的这条航线的船是在增多了。伊朗的这招是不是奏效了？
4: 确实如你所说，杨叔，现在这个对于往来的商船，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这一轮对话开始之后没多久，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就发现了两套完全相悖的这个指令。一条指令来自于伊朗，要求所有的商船走这个北部的海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霍尔木兹海峡、拉拉克海峡以及向南伊朗和阿曼的这个海上分界线形成的两个水道，也就是一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水道，一条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那么伊朗要求所有的商船都必须向伊朗的这个向报备，同时呢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进出水道来走。而现在进出水道伊朗所划定的都是在伊朗这个所谓的这个海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领海之上。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一直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命令，美国要求走南部水道，就是靠近这个阿曼的这一侧水道。那么阿曼这一侧水道呢，从这样的表态来看，就意味着要规避开伊朗的这个管辖。所以呢，现在围绕到底走哪一条水道，到底听谁的命令啊，到底要不要向伊朗来报备，就是像刚才杨叔说的，它成了往来商船的一个两难选择。你不听伊朗的吧，然后呢你可能这个要被伊朗挨打，你听了伊朗呢，美国这边不高兴，可能未来就会给你上招啊，上手段。所以说实际上让大家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那么伊朗对于往来商船的这个所谓的警告也好，或者说攻击也好，可能在未来是持续的。就是那么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博弈的筹码，那么他可能希望借霍尔木兹海峡来持续向美国施压。另外一个，我们还是要充分的考虑到伊朗国内正如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之前我们可能上个月或者上两个月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逆的，它已经施加了新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在伊朗国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且同时激起了伊朗在1953年以来所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历次的法律和伊朗独特的海洋观和它的海洋上的这个所谓的管辖权的这样的观念，它和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很多章程实际上并不完全相符。所以说伊朗呢通过现在的这个手段上强度，也展示了伊朗自己在地区战略上的一个独特的理解，那么恐怕在未来相关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所引发的纷争还是会不断的出现。杨叔。
1: 好，说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上强度，我想请教一下李锐，就是过去我们感觉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方面，伊朗一直把它当作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但是这两起对过往商船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不知道您和周围学者的一个判断，这是不是已经成为伊朗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和死线，绝对不会让步，大家怎么看？
2: 是的，杨叔，其实现在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最近听到的，就是有这个学者认为美国就是想在霍尔木兹海峡骗伊朗，那么伊朗呢绝对不可以放松这样的管辖，所以呢伊朗一定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放在一个也重要的砝码，也就是跟美国谈判的杠杆上，绝对不可以松手。而且呢据说呢一个密卫队的军方也是这么想，所以呢不能够轻易的放手，所以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想必呢将来呢也是会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同时呢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最近听到有这个分析人士跟我说，就是军方认为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是不可信，种种的行为表示他们根本不想谈，所以他们呢是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打击，反而让这个就是这种状态呢能够停止。因为像就是三天两头的打一次，其实是对伊朗现在来说呢是非常伤害的，这种不确定感呢实际上伤害了整个伊朗社会经济，人们不敢投资啊，经济不敢流转，而且呢美元时高时低啊，货币不断的在贬值，这样呢其实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对伊朗的社会呢产生了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杨叔。
1: 好，谢谢李锐。我想请教一下滕先生，你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推替代航线啊？这到底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是否可行？然后美国和伊朗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过航这个主导权之争，这个博弈是越演越烈了，您有怎样的一个评估？
3: 先看一下的话，海湾地区国家呢，确实是有这个替代航道，包括走沙特，包括走这个其他区域，这个把海湾里边的这个原油和天然气输送出来，这应该说呢也是可行的，包括这个管道的建设，因为在世界很多地方呢，通过管道来运输石油天然气呢，这是一种这个常态的输送方式，所以在这个地区寻找替代的路径，就是不再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把这个石油天然气运出来，这是应该说呢，是各国正在考虑，特别在这次美国和伊朗这冲突之后，那么各国呢正在这个做出更多计划，所以美国呢也在推这样一个计划。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你即使建这个陆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开辟航道的话，也不是这个马上就能落地的，还需要霍尔木斯海峡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美国和伊朗现在这种博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呢，到底谁能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而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的胃口呢，似乎呢，非常之大。那么希望呢，不单在这个地区，由伊朗完全说了算，同时呢，还希望在这个地区呢，凡是对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船只呢进行收费，所以呢，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你看他这次迅速的做出这个军事上的反击呢，最主要针对呢还是伊朗试图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呢要挟这个约旦阿曼，那么在这个地区呢也跟着这个伊朗一起呢。把这个海峡呢，控制起来。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是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而伊朗现在的这种政策，不管是收费也好，还是管理也好，甚至呢，派出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水面小艇进行打击呢，很显然，它是在一步一步呢，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么它目标呢，就是实现这个完全的控制，把霍尔木斯海峡当成自己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财富来源。
1: 王青先生，我们是否可以说，伊朗现在还是掌握了谈判的一个主动权？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显然非常着急啊，在两轮袭击发生之后，马上就说这个谈判要在多哈登场，但是伊朗根本不接招。然后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种种行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4: 我觉得其实双方都有主动权，美国的主动权主要是，体现在他对于议程设置上的这个主动权，就是他可能会倾向于决定，对话要谈什么啊，这个在哪儿进行开展。那可能伊朗的主动权是在节奏上的主动权，就是在大家谈的时候，那么要不要做让步啊，要不要在相关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主动权。那伊朗从现在来看呢，最大的筹码就是我们还是讲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伊朗可能，比如说在核问题上，以及包括在这个解除制裁的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这个可能的让步空间。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让步空间是很小很小的啊，不就是不像可能说特朗普所宣称或者说美国所预估的那么大。那么从现在来看，美国之所以说要把这个谈判的地方从比这个瑞士挪到这个阿联酋，不，这个挪到卡塔尔多哈去进行对话。其实呢，也是意料之中，因为首先咱们还是要说，现在在比利时谈判的这个地儿，就是比尔根山这个地儿，它本身就是由卡塔尔王室所有的一块私有地，就是某种程度上这个地方是属于卡塔尔王室的这个资产。那么双方只不过是在这个瑞士境内的这个资产来进行的对话，所以说呢，恐怕在未来，那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谈判还是会长期的持续僵持。
1: 谭宇先生，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边打边谈是不是会维持一段时间？你怎么看？
3: 是我吗？
1: 对，滕先生，是不是边打边谈会维持一段时间？
3: 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这个当前来说的话，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对于这个谈判呢，都表现出这种这个延续下去的这个体现或者选择。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马上这个就要展开全面的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体面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呢，收缩或者是跟伊朗停火，只是这个偶尔发生摩擦呢，这很显然不会影响到双方谈判期，特别是影响到美国谈判这个进程。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他也当然希望通过谈判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讲的，那么美国也承诺了先解冻 60亿美元的这个资产，这很显然它是需要这样一种这个解冻，同时呢也可以呢缓和在国际上的压力。所以从伊朗方面来说的话，他也不希望继续把这场冲突呢升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双方这种打打谈谈呢，可能是一种这个常态化的存续。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呢利用这样谈判呢给自己争夺更多的这个空间，而美国来说的话，就是更加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撤身。
1: 好，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我们再来看看 AI 怎么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能不能在谈判桌上得到解决。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即便多哈谈判成功举行，能够短期层面解决报复性交火，阶段性的缓解局势，但是从长期来看，双方围绕海峡的博弈难以透过单次谈判彻底化解。而美国的 Gemini 则表示，美伊在后续谈判将避开达成宏大的和平条约，可能重点会放在设立冲突降级的机制上，以维持可控可预测的一个紧张状态。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美伊双方有通过谈判解决的政治意愿，但受限于核心矛盾相当尖锐，双方互信基础薄弱，以及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短期之内达成持久协议难度较高。好，下一回来我们谈一谈好几个月没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非常活跃，他在干什么？下一回来。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过去这几个月一直没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十分活跃，在社交媒体频频发文。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有关穆杰塔巴的最新动向，伊朗社会都有哪些讨论？大家是不是有预测他接下来会发表一些重大的声明或者亮相？
1: 是的，杨叔，其实就是在这周六呢，就是在德黑兰将会举行盛大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么，所以呢，大家呢都在问，就是穆吉塔巴会不会现身？当时我们也问了一些他们认为现在安全局势尚不明朗，所以呢，穆吉塔巴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实际上，从穆吉塔巴被任命为领袖到现在，他呢一直都没有露面，甚至声音都没有，所以很多人都在怀疑他是否还存在。但是呢，就伊朗的官方还有伊朗一些官员都表示，他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呢现在也在管理国家事务。那根据目前最近他在频繁的发表这个书面声明，那么其中。就是要求伊朗政府继续的追究伊朗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犯下的战争罪行，同时呢，他也只是就是说在谈判中呢要保住伊朗的权益，他个人不同意谈判，但是呢，由于这个总统。他们的坚持呢，所以他同意了。那么从各种方面看呢，就是穆吉塔巴呢还是坚持了已故领袖哈梅尼的路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呢在这个新政上，可能呢，我觉得就是目前看来呢，因为伊朗的声音有很多的不一啊，包括强硬派啊，还有改革派啊，政府和军方他们都有不同的意见。

0: 所以木吉塔巴呢，现在呢，它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把他们声音统一起来。那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就是木吉塔巴会不会发表讲话，所以还要看一下阿叔。
1: 好的，谢谢王静先生。大家都在猜木杰塔巴会不会在国葬上完成首次公开亮相。如果没有亮相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国葬特别挑选在了美国的 Independence Day，美国独立日，这背后有哪些考量？
2: 那好，地杨叔，我觉得确实这个日期的选择应该还是有考虑的，因为首先一个呢，就是星期六呢，一般是这个伊朗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伊朗呢是周末是星期五，那么星期六呢，某种程度上伊朗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在这一天来举行这个国葬，其实显示出了伊朗的一种重视。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如您所说，可能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立日是重合的，在时间上有交叉，所以也显示出了伊朗希望能够保持国家独立的一个重要性。当然，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穆杰塔巴能否现身啊？因为毕竟从今年的3月份公布穆杰塔巴为最高军情领袖之后，穆杰塔巴所有的命令，他都是通过书面的文字来发布的。尽管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尽管所有的穆杰塔巴他的这个命令，从他的这个书面文稿，就是如果我们去分析他书面文稿的内在逻辑性，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由至少是由一个团队来完成操作的。而且大体上和伊朗的重大的这个决策是相符合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保持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的正常运转，说明应该是有穆杰塔巴存活，或者说仍然是生还的，而且是实际上掌握这个权力的重要的一个这个表征。但是确实，如果穆杰塔巴在这一次他的父亲，也就是已故的最高军情领袖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上，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遐想。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国内来说，对于伊朗民众来说，乃至整个对于这个世界舆论来说，穆杰塔巴会否现身，他会做怎么样的表态，将会在本周六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杨叔。
1: 蔡元全老师有哪些补充呢？
3: 我觉得穆吉塔巴的现不现身呢？这应该说呢是伊朗全面的考虑。毕竟现在在交战状态下的话，首先要保证穆吉塔巴的人身安全，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无孔不入的这种情报，这个打击方式呢，确确实实，如果说频繁的现身、频繁的出现在公众面前，那么它本身的这个安全呢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呢，保持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隐秘的身份呢，我觉得也会在这个协调方方面面。毕竟呢，在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打击之前呢，其实伊朗内部呢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这种骚乱，只不过是美国人来了之后，那么以色列来了之后呢，大家呢回家不再往上马路上这个讨要鸡蛋和面包。更多的是希望团结在这个最高领袖身边，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策略，就是更加有凝聚力的一种策略，把伊朗呢凝聚在穆吉塔巴这个旗下，共同对付美国和以色列。
1: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每一局势，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在我担任一线采访记者的期间，至少有两次重大新闻的采访是跟大地震有关，所以直到今天，如果是发生了世界上有些大地震的这些重要的消息的时候呢，这些在大地震的现场救援的整体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好像非常快速的这些全部都会立刻展现在我面前，即便呢我们没有亲自到现场的参与，那是一个情感跟采访经验的连结。这让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在上周发生的这个罕见的双震真的是要跟时间赛跑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南华早报一个大版面呢，这里就讲与时间赛跑，这些每一张的照片呢都是这个记者一线在采访的时候所带回的。当然在这里整体的一个后续的情势也持续在本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要跟时间赛跑在哪里呢，就是中东的情势，就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真正和平了吗？真正能够降温了吗？这个答案恐怕是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先看标题，美伊续互轰，巴林科威特遇袭。在这里呢，聪明的观众朋友看到巴林科威特就知道那是美军重点的一个基地地方，特别在巴林这里呢，也被视作是整个美军在中东行动的一个枢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一篇伊朗如何重创一座美国海军基地，并引发美方的战略重估。这里呢，当中所叙述到的一些内情是美军之前不公开啊，不愿意公开的。但现在呢，在曝光之后呢，会看到原来在中东美军所布建至少有20处的基地，在这一波啊跟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当中呢，也受到伊朗的一个回击。而且呢，特别在巴林的，我们都知道它对于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军事基地啊。我们看这个卫星图，可以显示有几处都受到实质的影响。这个空拍图所显示的呢，不但是出现了一些证据，同时也让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大楼因此没有办法使用，因为它有很多设备被损毁，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有那种非常高价值的通信设备也受到了破坏。那么就有智库去评估啊，这几张卫星图堆叠出来的是看到美军遭受的一个损失，这可能出估21到52亿美元之间，所以其实是有受到影响的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连续互轰的情势发生在刚过去的周末，其实从上个礼拜四开始，4、5、6日，一共4天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彼此都互相发生了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这里呢，那美军就表示说，他对于伊朗沿岸的一个雷达、他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这个储存库发动了攻击，并且造成影响。那同样的，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他们有反击，针对在科威特的几处美军军事基地，还有巴林的美军军事基地，他们也予以回击。但是到今天一看啊，两边就说话了，特别是美国办公室的这白宫也说了，我们又决定要再来谈判了，大家再来谈。这好像符合我们其实一开始说，接下来最有可能的情势是什么呢？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另外，以色列的这条路线也发生了状况。以色列呢，对于近期，因为之前他们对加沙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行动，到现在呢，加沙的死伤人数仍在继续增加中。AP 最新的消息，以色列又做出最新一波的一个攻击啊，至少造成4条巴勒斯坦人命的伤亡。另外呢，以色列还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设施，曾藏有数百件武器及发射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以色列之前要的是什么？他想要解除真主党的全部武装能力。但是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说，这可能吗？这里呢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这件事情，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也出来表示，对于之前美国不是声称他去牵头让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政府有一个停火协议，但现在各方都知道路人皆知这个停火协议十分的一个脆弱，彼此之间武力交火仍存，而且以色列也还没有从黎巴嫩的南部撤走。在这里呢，伊朗呢，这里跟接续跟美国谈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军必须要完全的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这么样的一个形势。但在加沙的这块情况呢，现在让大家看到的比较忧心的是什么？因为一开始可能是以色列对于加沙是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冲突啊，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演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军事控制的长期化，甚至还有一些零星攻击，还有一些人道救援准入的限制，这些堆叠起来成为了一个长期化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内塔尼亚胡也说了一些话，他说海河之间不容二国，以总理据巴人建国。另外，内塔尼亚胡赞以黎协议历史性成就，但是以色列的国安部长批大错特错。在这里呢，其实先看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现在内塔尼亚胡当然承受了一些压力啊。他这边被视作极右翼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一位以色列的国安部长，他肯定对于要谈和谈停这件事情绝对不买账。这也要看内塔尼亚胡接下来的一些运作手腕。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一番的一个叙述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啊。原因是因为在他们在中东地区呢，当你说到这样一件事，大家有一个地理梗概的叙述，有一个历史的认知。他这里说海河之间容不下二国，他指的是当大海流向约旦河，这之间容不下两个国家啊。他这样一段谈话呢，和过去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的河流流向大海这一路之脉的一个叙述有点不同。内塔尼亚胡把它叙述成都是同一个，把它打成同一条线。但是巴勒斯坦人以前这样子类似的说法的时候，恰恰是想要跟以色列做区隔啊。继续看巴基斯坦的角色，《金融时报》这边看巴基斯坦的领导者啊，他现在呢整体的经济成效，他的赌注啊与否还要视
伊朗与美国之间冲突的结果，取决于伊朗跟美国冲突的结果。就是巴基斯坦这次到底获得了什么，他最后能够真正得到了一个经济回报呢，还要看最终这个伊朗跟美国的冲突是否能够真正降温啊、哦，要真正降温。这里也看到巴基斯坦协助一批伊朗船员回国，称与美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哦、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当中，他的角色代表性持续上升。那他们当中特别提到了他这一位啊，主要他们分析的是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那除了他在这个谈判角色当中的地位上升，各方也看到巴基斯坦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所提出的安全承诺的信心度下降。那巴基斯坦他现在是一个调停者的身份，还有给予陆路的通道，更是允诺他是一个长期的安全伙伴，这些部分啊，来不断的去增加他本身的一个战略价值。但整体他所收取的一个经济最后的一个整，包括政治的一个回报呢，还是要看是否能够让局势真正的降温。我们看巴基斯坦，因为他有一个对海湾国家的一个高度依赖性，能源进口啦，甚至债汇，还有整体的融资等等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联动性呢，有经济学家呢就表示，中东的长期冲突最直接影响的一个冲击者呢，就是巴基斯坦了。另外，海湾国家整体的情势啊，经济学院就会分析啊，海湾国家呢，这次战后之后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几大最重要的一个考题。我们当然看到能源之间，肯定是你这个能源啊，如何完全的去做一个恢复啊，利益这个部分如何谈定。另外，核心的就是彼此安全框架的信任等等。纽约时报也提说，海湾国家这次冲突也改变了一下这整体的一个心态跟秩序，它背后有个很大的拉动力，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看。只要是美国牵头谈的这停火协议啊，这哪一点到底是百分之百真正落实了啊？大家各自七上八下，还得盘算自己本国利益的情况下，伊朗跳出来喊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他有主要的责任，而且应该跟海湾国家自己谈，彼此之间签新的安全框架协议，他不要其他的国家来插手。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盘势产生呢？继续看乌克兰对于克里米亚近期动作很多啊，主要他想想方设法要切断俄军可能的一个补给线。另外一方面呢，在之前我们看到 G7 峰会上，特朗普啊跟泽连斯基啊会议的场边交谈，对于乌克兰近期应用远程无人机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啊，他可能表示的话语像是肯定赞赏，那这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上礼拜我们也其实也提过啊，那引起了警觉之后，也要看因为美国现在作为第三中介者的角色是不是开始飘摇了呢？同时一方面呢，路透社也在分析，对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讲，当前这些军事费用上面大量的支出，跟他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到底受到了影响，会不会改变他在要谈判的一些意愿上呢？接续俄罗斯继续准备与美国讨论乌克兰问题。好，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初步的一个方向，这是普京所表示的。同时，联合早报也看普京说，俄罗斯正经历困难时期，但也学到了很多。在这里，我们说，当乌克兰不断的运用它的远程无人机，而且它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的时候，影响了它一些油啊这些基础设施等，它其实还试图再去冲击俄罗斯民众的一个心理界限。对俄罗斯民众，特别在莫斯科的民众来讲，他可能觉得战争对他们来讲还是在远方，但是线下可能就在眼前。而近期这一波，我们说在中东这里稍微谈的可能有点眉目，但没看到实际进展的同时，乌克兰这条线可能在近期到底与美国还有俄罗斯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再去真正的谈起来，肯定会持续受阻。继续是全球速览。学习时报标题：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澎湃新闻呢也做了一个转载，经济日报也提到，这是七前夕火箭军发文，永远忠于党。接续是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这当中呢，其他媒体呢结合看官网呢这公布的消息当中，大家看到中国银行被点名涉及的逃税，还有它的方式啊。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报告当中，还有点名其他的金融机构。那各方聚集的是在他们放贷的这个情况上啊。
是否合法合规，还有一些资本的应用、资金的应用是否也合情合理合规。另外还有就是你母公司对于分公司的管理是否在规矩上一体到位。信报今天头版，内地退休金改革，外资是涌入。在这里它所呈现的一个图像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啊，看当高龄化的社会呢，大家在养老金还有之后的一些退休金的一些筹划跟应用上，他可能思考更为多元化。另外呢，就是在市场，特别呢是以这个中国香港啊为枢纽，为连结，这里大家这些表现就是看好整体的发展后续情势。好，欧洲热疯了，真的很热，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简直是热浪袭击，热得不得了，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古迹式的建筑没办法说装冷气就装冷气。今天消息就看到热疯，中国制冷气机卖断市，而且不用打孔也不需安装，黑市价当然也会飙上来哦。这里可以看到欧洲的民众啊，这里哇，德国啊、法国啊、英国是啊等等，他们如何设法去消暑，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得想办法。当然这一点啊，后续我们相信在面对这么样的严苛气候条件的考验之下，或许欧洲的一些建筑法规会因此呢会去做一些调整也说不定。那另外南华早报的这一篇，它是做一个分析，它主要也是观测了在上礼拜以来欧盟啊，他们开始会思考一些对外的政策，因为核心就是呢，他在分析欧洲的国家的一个焦虑感，就是在中美竞争的整个大背景跟情势之下哦，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生产还有竞争能力是否跟不上这一波的脚步。继续纽约时报看特朗普啊，对于哥伦比亚的选举好像深入了一个重手，他这里指因为他强烈力挺这一次所当选的这个右翼啊，极右翼的一个代表人物，那因此也要看到这是美国的势力介入到哥伦比亚的一个整个政治场跟选举场之后呢，后续也会看他到底会去带来什么样的个影响性啊，这一位人物。而华尔街砸钱意识到对抗，这是曼达尼纽约市市长，他说不能只靠砸钱，以及华尔街日报分析

在这一次的这个纽约市啊，曼达尼他的门生还有他所支持的人都赢得了一个初选之后，再想到英国这一张照片，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应用啊，就是英国现在接下来大家觉得如无黑天鹅、如无意外，一定是英国下任首相的，这个是伯纳姆。因为当时你看他呢进到了这个西敏寺之后，背后近200名的工党议员欢迎他，而这两人的特色他把它结合起来哦，你看就觉得说呢，他可能是这个偏左叫左翼的思想在这里对政治的影响。我们看到特别是纽约的曼达尼，他这一次支持人都选上了，这代表什么呢？他们打的是什么政策核心？他打的呢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还有反对以色列啊，大家看到这个变化。再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数周内辞职啊，当然要会提前进行大选了。那《经济日报》说有消息指他可能改角逐总理。当然在这里呢，也是当地的报纸啊，看到了武契奇他的一个重大声明。在这里看塞尔维亚总统，他的任期是五年一任，可以连任一次，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做到十年。武契奇的任期按照规定的话，在明年中啊就结束了。但他现在呢在选总理啊，如果说他所带领的政党在国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且成为多数的话，那么当总理这个事情，尽管总理角色在塞尔维亚的政治当中他或许被看作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但是因为武契奇跟他的政党在与这个整体的政坛的影响力是比较实际的哦，所以大家也会看到接续的一个进展。梅洛尼意大利总理他要改革意大利选举规则以维系执政地位，当各方要去看到选举法规的调整时呢，可能媒体最先观测的就是看到对于当前的执政党的影响，他改变的方式呢似乎要去朝一些代表制的方式推行啊。另外这卫报还有这个看到阿富汗时报，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阿富汗的政府啊，他近期的一个新的婚姻法所受到的国际间的关注，因为像是同婚的议题还有亲属之间的近亲的婚姻等等被摆上讨论的台面，同时联合国下的国际相关组织指近期至少有30名妇女呢因为着装不符合规定而被捕。好，这样的消息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3: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委内瑞拉的强震情势，今天看，因为这是今天早报消息，说美国强震死者飙至1430人，黄金72小时已过，民怨官作秀救灾。另外，救灾需申许可，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的政府啊，也挨到各方的一个批判。在这里有很多的多国的外国团队呢，希望呢赶紧进入协助搜救，但是有一些国际的援助团队是已经抵达了一线现场。委内瑞拉的强震在上周呢，它发生了接连发生了规模达到7.2跟7.5的强震，而这些地震呢，瞬间让一些城市的建筑物变成废墟瓦砾，整体呢有一个非常这个灾情持续扩大，而且呢现在在根据当地所报道出的一个数字，有上万的人是报家属的失踪，还在拯救当中。那根据呢在一线的救援队伍呢所透露的消息，因为这整体影响的情况，我们看到这连续两个强震中间仅隔了39秒，那很多呢建筑物一个挨着一个，它成了一个松饼式的垮塌，就层层叠起来，所以使得救援人员进入到现场呢会特别的困难，也给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现在整体呢，当然搜救呢不放弃，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继续这在大公报我们看标题主要是看到这个大陆在台岛东部海域进行科研，在这里呢，海军跟海警保驾护航，调研收获成果丰硕。但这里呢，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次呢是多个部门共同治理。外界关注的是什么？分析的要点在哪里？看这一波的一个情势，我们要说这常态化的一个巡航，以前在这里的一些管辖权呢跟护卫权的主张，到进入了直接的一个行使。这里呢也看到整体形势当中呢，我们这里就是北京所展现的更为清晰与强硬的姿态。国台办同时也提说，大陆海洋科考调查船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正当合法，说民进党当局进行滋扰，别有用心，同时也提醒这个后面别有用心者得要负责任。历史争议没克服，日韩战歌军事协定，来看到这主要呢，在这里外电报道也提，是日本跟韩国的这些军事领袖他们先搁置了有关于他们相关本来要签的一些协议，因为是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历史性的恩怨呢，还有一些后续运营的问题等等。在这两项的一个事件上面虽然他们两国的防长呢还是有开会，希望加速可以修补一些关系。这和当前呢，包括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他自己整体的一个东北亚情势的一个政策走向也有关系。他是一直希望呢能够走动走访，把关系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改善。但在这里呢，在就是因为历史争议的部分，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这可能最大的核心点在这里，因为这里分分钟都触动了，特别是韩国民众他那条敏感的神经线。接续，这是世界日报跟 FT 中文网，主要消息来自这里，说像是苹果呢游说特朗普因为特朗普我们看到他用关税辖制很多，特别要限制科技发展那所以呢很多人都放在他的一个名单内，那被他的限制名单内，但现在苹果想要游说这个名单得放宽别忘了之前很多的美国科技大佬们都说这样子反而会扼杀了美国他自己的科技成长的能力，所以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实力说话，还有整体的发展局势。这些科技大厂呢，现在知道特朗普用管制的方式，而且这个部分呢，希望力道越来越重。但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有他们一个生存发展的要求与空间。在这波的争取之下，各方还看到像是这个整体的 AI 晶片的一个市场，还有它现在所运行的一个状态，它的一个最大目前竞争的核心能量在哪里，还有它现在是否有一些瓶颈。在这一篇呢，《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他就特别提现在这个高科技呢，确实它很在依赖性上，什么依赖最多呢？叫先进芯片封装。现在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发展 AI 人工智能的进程当中，先进芯片封装这件事情成为了大家目前现阶段很难短时间内跨过的门槛。那所以呢，像是各家的大厂，特别你对于近期美国的科技界它对于台积电在这里的一个封装能力，还有其他地方谁能在这方面赶上来，这整体不但影响的需求市场，还有现在后续大家投资 AI 的时候，这个热潮性如何持续各方也在看。那现在韩国的脚步动作起来呢，李在明出面要结合他们最厉害的这个科技公司，希望能够
做一个大建设啊，他在这里呢，而且他这次李在明的这个记者会的当中啊，提啊，他这个韩国大发展的几个阶段啊，他携手三星 SK 公布这样的一个计划，总额达130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对于韩国的发展性来讲，这一波呢，我们可能也可以同步观测，他就是接下来要在庆全中啊这个地方，就是庆尚道、全罗道跟中清道这里呢来做大规模的建设跟发展。我们要知道这三个地方啊结合起来，它等于构成了韩国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版图跟政治核心。像是庆尚道呢，那各方都知道它是一个工业引擎啊，也是很重要的政治重镇。而全罗道呢，这里重要的是它的一个文化艺术的根基，还有它是农业粮仓。而在中清道这里啊，在韩国闻名的是什么呢？这里的人好像性情相对比较温和，秉持中庸之道，每每在很多重要政治事件当中都不轻易表态啊。在这个地方呢，中清道它所代表的呢，它近年来它被塑造成是一个高科技的枢纽。所以这三者结合起来，让我们先看到了一下李在明还有整体的韩国接下来他们可能要发展的一个方向。AI 相关股票是否将迎来新一轮的震荡呢？这几天啊，特别是这两周，在 AI 市场上的波动是引起很多的一个关注的。那同时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报告里面，他先发出了一个提醒，好，这是国际清算银行，他说像是 AI 的热潮或者是它的一个衰退性，可能对于全球它做一个示警。是的， AI 投资热潮能不能够持续，因为现在核心的是投资者在看它的获利有没有耐心等下去。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突然间很庞大的一个融资，市场的消化程度等等，核心是现在全球公共债务升高啊，当然还有各地不同金融机构的压力等等，使他们看到了整体的通膨情势仍旧顽固。因此他是呼吁并提醒各国，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严格遵守啊自己的财政规则。那韩国队我们知道啊，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在28号已经正式落幕了。这韩国队的球迷呢，心情七上八下，因为他们爆冷啊，输给了南非队之后，他们怎么算？可能有3场重要的比赛，他们可能在一天之内本韩国的球迷就换了3个不同的身份，努力去为他们觉得该赢的球队或该输的球队这里去吆喝着。结果后来3场都不如意，这确认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最后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队伍赢得了这次赛事之后，这等于韩国的足球队就无缘晋级32强，可以想见的球迷非常的一个愤怒，直接炮轰韩国队的主帅，让他要辞职啊！李在明也出来了，他说：“哎，这个可能要促体育改革，是不是有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足球热。另外，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看佛得角不败出现32强，和阿根廷首战世界杯延续神奇，利亚乌拉圭夺次名。还看世界杯，这次还有粤语解说啊，大家听的呢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方式用了一些俚语啦，还有一些即兴编程的一些这个俗语啊，这些脱口秀的方式啊，所以让大家看到可能传统地方性的一些言语，它是一个资讯工具，但现在还成了一个情绪载体。另外呢，看日本球迷在世界杯主场上可能帮忙收拾垃圾传佳话，可是现在大家注意到呢，实际上的日本男人在球场上可能很卖力收垃圾，但实际上在家务的工作可能做得没有让女性们那么满意。继续是大千世界，这近期大家对于抓特务这部片跟给阿嬷的信彼此之间的一个比较，在这里电影到底是不是真正进入了小片时代呢？另外联合早报看 AI 短剧啊，近期也是创作量暴增，但在这一波呢，一个消费的一个突围跟情况也是有探讨。香港出了一个禁毒影片，用了一个女团的表现，但是很多人看了怎么觉得怪怪的，好像是更为帮不住宣传。那现在也提到了这影片惹意已经下架重剪了。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图是在蒙古啊，蒙古的面貌改变，它也受到气候的影响暖化，所以在草地下的这些涌动土啊都开始溶解了之后呢，这个会影响的，也会看到它后续呢会要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关注。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送外卖啊？早，
2: 早
1: 啊，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

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
0: 六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有爱了吗？
1: 这个需要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0: 所以你觉得 AI 在帮你什么？
1: 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
0: 你自己作为普通人呢，不作为这个建筑师，你会觉得你感受到什么？
1: 这就是我理想的风景。小丽，哎，你好，你好。
0: 看一下你的作品啊。
1: 嗯，我们上次见还没这个房子。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对，而且这个房子说句实话，这个内部还没启用呢。
1: 嗯。
0: 这个、
1: 对，这个空间还没有用。
0: 我们知道这蓝牙耳机嘛，哈，这就是那个密封巢，对吧？那个位置。
1: 我管那叫石头嘛，就好像从大地里长起来的几块石头，这是最高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上面其实也有日光可以
0: 对
1: 可以下来。对。
0: 哎呦，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在这儿做专访啊、哦，是我们打灯最轻松的一次。这是自然光。
1: 这个光。
0: 然后自然的底光反光板，特别漂亮，很通透哦。但你不觉得它有点神圣感？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
1: 精神性是吧？
0: 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让人上来以后能安静一下，然后外面很喧闹嘛。
0: 嗯。
1: 哎，我们又在那个深圳湾，不外边有很多的水啊、自然这些。嗯、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看天的，
0: 嗯，
1: 光线跟那个大自然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吧，真挺静的呀。我上次有一次来没开这个灯，整个是黑的，但是它这条线是亮的，就往从下往上有一个微微的光，就很暗，哇，感觉也是挺……
0: 你感觉是不是在星舰上？就是、嗯、就是星际大战，你在那个舰艇上？
1: 有一点，
0: 来，请坐。
1: 嗯。
0: 其实你知道吗？很有趣，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十年左右至少，对吗？但我是第一次坐在这里采访你，
1: 嗯，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你说，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嘛，
0: 嗯
1: 嗯，
0: 你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你现在的兴趣点就是社会的痛点，就是城市人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啊，你会跟他们共情，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兴趣点在哪？嗯
1: 嗯、我共情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看见。跟我一起去那个，比如说去机场赶飞机的人，一大早上天没亮都跑到那儿，然后安检各种的，就是奔波嘛。在火车站，建筑虽然在那儿看着挺伟大的一个宫殿式的那么一个房子，但是人都在就是跟那个空间很大的反差，就感觉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里边自我在哪儿有点儿。有时候很难找到，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设计火车站，我肯定不要弄一个就是像宫殿似的那种，如果我弄一个飞机场，我就想弄一个让人觉得很方便，能最快上飞机，或者是很安静，很也不用很嘈杂的那种喧哗的那么

0: 环境，如果弄一个美术馆，我就不要让人去崇拜艺术。
1: 你用个美术馆，不要让他崇拜艺术。那像这个展厅，其实你未来也是会做展览的，
0: 对
1: 你
0: 对
1: 怎么
0: 对，
1: 样让他们不在这里崇拜艺术？
0: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空间和艺术，人能有感受的，就他不用美术史基础，不用一个人给他讲解半天，然后他觉得哎我不懂，或者我看不懂这是不是有我有什么品味不好啊，还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马上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能打动他。嗯，空间造成一个距离感，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现实需要那个距离感，然后它利用建筑和空间去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做那个轴线呀，做那个大台阶儿啊，让你好
1: 宏
0: 像
1: 伟。
0: 跟它有距离的那种。但现在呢，就是人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主体，甚至每个个人，就是说这个空间有很多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我在这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怎么能感觉他在这儿？他不能随着大溜在那儿走，他也不能就是说被各种所谓的艺术文化给他压力，他得放松，他得愿意在这待着，然后他再感知，而且感知的时候最好是自己想的，就你会对平时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东西敏感一点，因为你没那么强的目标，现在我必须要去哪儿干嘛。
1: 那是在文化艺术馆是可以这样子，或文化广场是可以这样子，在火车站，他仍然要赶着火车，那你怎么能够让他觉得安静，能够觉得跟我有关，我该慢下来。
0: 我坐了一个火车站，嘉兴，
1: 嘉兴火车站。
0: 我坐那个嘉兴火车站，哎，那有一个空间还挺像这个，它那火车站我们给设计成地下的了，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所以地下也有这么就自然光进来，然后呢，你在这等火车吧，有座位什么的，然后这儿有树，有树在屋里。我就真的看到网上有人说，我就在那儿等火车的时候发呆，然后看那个树影，因为阳光能打到这个里边，树影在那儿动一下啊什么，还就生活的小诗意，你知道吗？它就有。
1: 哎呀，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说的，如果说这一个火车站，比如说嘉兴火车站有这样的环境，我就不要去赶火车了，不要到点才去，我早点去，坐在那里拿杯饮料，看看书，我可以享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他慢下来的机会。但也有可能有人在那里休息休息就过点了，
0: 误了火车是吧？
1: 火车。
0: 误了火车，没事儿，没事儿。
1: 对，其实没有那么
0: 赶
1: 着
0: 什么
1: 急，
0: 呢？错
1: 对
0: 过
1: 吧？
0: 一个又怎么样？
1: 你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痛点，你共情，因为你自己，我真的那次看到你，我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就在你的那个 mad 哈，大楼来来回回串，你都这里要说一句，那里要说一句，都皱着眉头。但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开始放松了一些。你觉得你从哪个作品开始，你不再那么紧了？
0: 我觉得是人有一点改变，早年的设计可能比较强调那个我的存在吧，就是说，因为我能做不一样的东西，是吧？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得注意到我，我的存在如果弱，那就有点受不了，我一定要强，我在
1: 很
0: 这儿。
1: 霸气是吧？
0: 现在我可能更需要，就这个所谓的共情更被看得见，那自己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是做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前，有一件事挺受感动，就是深圳的这个红树林的那个保护，这个基金会吧，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吧，它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己发起的，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我听说那个志愿者最小的5岁，反正就是觉得深圳有一种氛围，就是所有人，愿意发声，愿意去参与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做一个，艺术馆或公共空间，肯定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宣讲式的，肯定是大家自发愿意来，就是参与的，所以建筑应该退一步，把这个空间留给人，让人在这儿成为一个主体。
1: 你看后面的建筑就是很西式的，那咱们这个算什么？
0: 咱
1: 远
0: 那
1: 古，
0: 个馄饨，
1: 混沌，对，它远古展现在哪？这个石头的
0: 就是
1: 厚重
0: 很
1: 吗？
0: 厚重，都在海边嘛，就好像这个海退下以后，这石头露出来的感觉。你看这个也是修完了以后能上去的， 就是人能走到那屋顶上。就我就是特别想让人到处能走，自由的。
1: 这下头是啥？这玻璃透光，
0: 这是底下是美术馆那个大厅，然后这是一个天光，自然光可以进去。这里面是那个扶梯，侧着。有一个扶梯从底下那个厅上到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空间，所以这就是完全公众的可以开放的一个公园，跟那个公园连在一起了。
1: 对，所以这里不需要建椅子，因为所有的草地都能坐。
0: 对对，本来这个都可以，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
1: 是可以躺下去的，
0: 就我可以，这就是石头的
1: 铺地啊，我可以坐在这儿是吧？
0: 对呀、啊。啊，
1: 这景观挺好哦。
0: 可以。嗯，
1: 这景观挺好，而且这个弧度也是特别适合观星哎。你看，

0: 你还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嗯，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的权力和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逻辑？
1: 嗯，因为你建一个房子肯定要花钱嘛，而且很大部分是这个决定啊，是就是权力，他能决定在哪儿建什么东西，但是建完了又是公共的。哎，城市里反正都是你街道啊，这个公园还是这个房子，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交流，怎么妥协，然后最终做成一个对这个公众生活有意义的，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他就觉得哦，我反正得到这个机会，我帮他去实现。但是他，有时候平衡另外一个公众的声音，他就很难。你说这个千城一面，你说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吗？
0: 你说以前在高速发展、快速建成的时候，千城一面，那么现在到了城市要更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不要再千城一面？
1: 住宅已经都建好了呀，大家都住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它不是好看不好看，它是你下一代人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老北京的那个什么什刹海啊，什么这种地儿长大，跟到什么几环路，然后一个什么小区全是楼的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哎，你觉得这个氛围长大以后有什么不同？
1: 会受影响，那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0: 比如说什么会不同？审美吗？
1: 审美肯定是的，你经常看到的东西。其实千城一面形成的过程里有多少人反对过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买一个房子啊，所谓的可能还是觉得不错呢，有那个欧陆风情的石头什么的，它的价值观被操纵了呀，就是那个商业一直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会受这个影响，多样性会不够吗？你比如说在规则非常清晰，学校街道等等吧，那就是人的行为会比较顺从吧，就是比较好管理吧，就是说那这种时候你会想说我这儿打破一下规则，那儿上一个房，那上一个树吗？你不会了。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的那种创造力呢？
0: 对，像你这样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哈，就到我们家隔壁房里头不知道翻墙去做什么的那种。
1: 我觉得那个屋顶建的就是让人上，它有的就跟那树都接在一起，你说说，它是自发形成的嘛，所以它的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东西。
0: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它就有一个自然生成的逻辑。
1: 哎。对，教育也是这样，你可以有一个大纲，但你别那个什么都手把手去教这个孩子，就跟这规划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大结构，说分区啊什么这些，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所有都是整齐划一，然后非常的重复。
0: 那你说哈，现在城市更新有一些政府的项目是可以想办法融入你那个理想，不论是山水城市，
1: 对对，
0: 或者
1: 是
0: 以人为本。你现在做了深圳这个项目，你觉得你满意吗？
1: 满意。

0: 这个真还挺稀有的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政府主导的项目，能做成一个，怎么说，我管它叫去中心化的，它是一个环境嘛。我想了一下，别说中国了，全世界现在都很少这种做法。
1: 所以，像你在深圳的这种建一个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公共建筑的经验，你觉得可以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复制，因为城市是很不一样的。
0: 我的体会是，个别的案例是可能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在嘉兴设计这个火车站，他也是一个市委的领导，特别支持说，让建筑退位于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把火车站放地下以后，上面地面变成公园，这理念当然很好，所有人会支持，但是铁路不同意，铁路说我们全国的火车站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哎，那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怎么顶住这个压力？反正，我觉得也需要就是非常强大的支持者。你看那个贝聿铭设计那个卢浮宫，那不就是一个人支持他吗？但今天看起来，卢浮宫就这个新老能放在一起，真是影响了法国的文化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缘分吧，就是看某个人。他能不能愿意负责，然后又顶住压力，他又相信这个未来，在深圳可能几率更大一些，因为我确实听说，他有这么一个整体的氛围，前一阵儿规划局的那个建筑，它就是深圳那个算是政府建筑，他们把围墙又给拆了，就是让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开放的绿地啊，给市民开放，我觉得像这种它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1: 所以，作为建筑师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机会和项目做好，做成模样，给别的人看到是可能的。
0: 对。
2: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3: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地下层啊，你看这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是一块整块亚克力玻璃，然后上面平时有水，它现在没有水。有水以后，它波光粼粼的那个。
1: 亚克力玻璃上面有水，是一个水池吗？
0: 水池，浅的水池。
1: 哦。
0: 然后阳光这么进来以后，在这儿就有那种水的那个光影。
1: 说上次有人打卡的就是这个吗？是这里吗？
0: 就是这儿。
1: 哦。
0: 那个阿姨也在那儿。
1: 对。
0: 大家给她拍。
1: 但是确实很好看。
0: 这里边是一个残疾人的电梯，可以直接到屋顶上去。从这边。
1: 哇，这电梯这么好看啊！
0: 它也是一个结构，
1: 对，
0: 那个、
1: 看得出来也是一个柱子，
0: 这个、
1: 也是石柱，
0: 它是挑出去的嘛，那块石。
1: 你2020年做理想家的客座主编，你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的城市有爱”嘛，2020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主题？
0: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看见那个盲道突然断了，或者有一个人行的那个变道突然一个大坎儿。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事儿，我自己就特激动，你知道吗？我编了一个杂志嘛，里边有很多文章，讲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就是城市如果要有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就是生活的人嘛。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说让。

0: 人体面的上个厕所，让盲人能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高的，我就想说，不但提供自由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小花园、小广场、锻炼孩子什么去的地方，而且就是这些空间是有审美和艺术感的。我其实理想的就是那个老北京的那些什么景山北海什刹海，当然景山北海是皇家园林了啊。但是你就想想，如果一个城市，你说有一个银锭关山、银锭桥这个。它也是市井生活嘛。你在这个胡同里住，然后你过一个小桥，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但这个桥就那么漂亮，它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水，有那么日常生活的几秒钟、十几秒钟，你过这个桥的时候，有一种诗情画意。那我觉得就挺棒的。就是城市里现在好像就不考虑这些，就是盖楼，然后马路。然后市政的功能性的东西，有时候弄个花园，种点花草，我觉得缺少那种有意境的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空间。这个我觉得还不止中国吧，我觉得整个现代城市都挺缺少的，因为现代城市它设计它就是不在乎这个，它就是想去追求效率，追求这些东西。
1: 所以6年过去，你觉得有改善吗？有变化吗？
0: 这个真是一点一滴，这个需要就是经济放缓以后，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1: 你觉得经济放缓了，大家慢下来了，才会去品味生活，但
0: 当
1: 是没
0: 然，
1: 钱去建设了，咋办
0: 没
1: 呢？
0: 有，这些不用多少钱呀。你其实那个忙到已经花钱建了，你只是没建好，没有管好，然后那个，有时候弄一电杆子就在那上面。就很多细节的问题。我认识一个那个残疾人，他是现在在人大去搞这个立法，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建筑这个，无障碍嘛。他老找我，然后呢，他说只是符合那个最容易满足那个无障碍标准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标准并不高。
1: 那我就想问了，如果我们一些无障碍者，他要进这个空间来看展，容易吗？咱们的建筑有帮他改善到
0: 在
1: 吗？
0: 室内，现在就是电梯要能达到所有的空间，然后在室外，你知道，就我外面那个不是有一个坡吗？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坡道的，轮椅或者小孩那个推那个婴儿车都可以通行，但是这个就是最低标准。在国外，我们在设计一个美术馆嘛，
1: 哪一家的美术
0: 我
1: 馆？
0: 在洛杉矶设计那个卢卡
1: 啊，
0: 斯
1: 卢
0: 博
1: 卡
0: 物
1: 斯。
0: 馆。在美国，它的标准更高，它要求同等体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楼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残疾人必须到很远的一个角落坐电梯，那是不行的，他必须也能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爱吧。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做好多那个布景啊、舞台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做了
1: 策
0: 一
1: 展
0: 个，
1: 人马岩松，
0: 我策展，我请他来的，他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迁徙的鸟的一个作品。
1: 你现在斜杠的厉害哈！我知道你以前做过策展，但是第一个找你策展的人是谁啊？为什么他不觉得你能做？那你又愿意接？为啥呢？
0: 策展人你可以选人嘛，我想推一点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我做那个主编也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选设计师。建筑师、设计师，还是所有的设计师？
0: 是，就是，Domus 那个杂志，我当主编是选建
1: 建
0: 筑
1: 筑师的，
0: 师，
1: 对。
0: 也选艺术家。他那个是比较松的那个杂
1: 哦，
0: 志上，

0: 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主编 Thomas。
1: 嗯，对。
0: 而且题目叫做“建筑非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建筑非建筑”这个主题作为一年的核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建筑太狭义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想建筑师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不觉得他是能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人。曾经建筑师是非常那个，就是
0: 牛，
1: 对，就是他就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说什么，比如像那密斯以前他说少就是多啊，这是不光是美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你看连苹果这个美学都受他影响啊。今天好像就他缺少了这个能改变人生活的这种能力，他太局限在一个固有的框架里边。其实现在世界已经变化很快了，他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领域啊或者真实的生活有那种连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吧，他有热情，他学了建筑然后就很失望，他觉得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做什么，还连工作都找不着现在。
0: 但为什么大家对于建筑照你的说法是不再那么关注了？
1: 因为建筑变成了经济那个金融产品了。
0: 国外呢？因为你也提到过以前国外也是很多创想的，什么时候变化了？
1: 就是在美国他们不是也盖那个有一段时期盖那个社会房，也是这种方块房的，到处去复制，很快建起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区经常发生那个就是犯罪啊什么，就跟那个空间有点关系，那个空间就是不是很舒服嘛，就是那个邻里关系会受这个影响，这个空间的影响。最后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整个那小区被炸了。后来就有一个建筑理论家就说，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这个现代主义建筑死亡。因为现代建筑就是追求那个东西，那个效率啊，那个快速复制啊，工业化的这个东西，就把人的这个生活情感的东西就给抛弃了。
0: 你曾经说过 AI 的技术出现以后它会打开很多的壁垒，是不是对建筑业也是有帮助？但会不会也变成AI 化的套路，就像工业时代的建筑一样开始有一些套路出现？
1: 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吧。
0: 但问题是它为你赋能了什么？
1: 可能是效率，然后呢他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因为我要比如我警惕他说的东西，有可能
0: 你会问他什么他会给你提出警惕，
1: 因为他说的有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东西嘛。但是艺术有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就是小概率的东西。
0: 哦，他可以帮你做排除法。
1: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创造和艺术的时候，他不是再找一个正确答案嘛，或者哪个是最完美的，他也没有，他就是要人味儿嘛。有时候
0: 其实你在学建筑的时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你也刚才提到了现在的建筑或者建筑师的功能不能够让那些年轻人去向往这个职业，甚至有些年轻人已经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对这些学建筑的年轻人或对建筑还是很热爱的年轻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被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们都已经在建筑学校里边。
0: 他们很迷茫吗？
1: 对，因为他们是有那个理想的，他喜欢比如艺术，喜欢表达，他觉得自己能改变这个城市，他才做的这件事，后来发现无力，或者是那个从学校就开始有几个老师来给你打一个分，然后他们很多就是说我要表达这个，他们不认可我这个，因为他要去符合那个标准嘛，他又不认同那个标准。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你在第一天先接受自己可能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接受，你越有理想那肯定现实就越不太容易让你实现了，因为你这个想法现实中没有就是鲜艳过，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正是你的价值，不被接受就是它的价值。我就这么说。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被鼓励，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让人做到这个也很难。而且我年轻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们很酷嘛，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做那东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 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吧，就这个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用，就是他们是代表很多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陈明那一批歌手在94年前后集体涌现，因此被称为九四新生代。但与大多数人首张专辑一炮而红不同，陈明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打动歌迷。
1: 我那个时候确实有压力，唱片公司的运作都是一般会给一个新人出单曲，然后出一张专辑，如果这张专辑不成功，那么可能他就会放弃这个歌手，不会再给他下一次机会。但是那个时候公司没有放弃我。
0: 就在那一年年末，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李大为加入中唱广州企划部，成为陈明的经纪人。陈明的第二张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制作完成，但这张专辑能否被大众接受，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2: 学校的舞池，砸他的人生，我容易醉在酒里。
1: 这个歌出来了以后，大家的看法就觉得说，哦，是一首好歌，但是可能它很难流行，不是那种可以一下子就大家可以唱的歌。
3: 当时看好的人也不多，就是不是说他唱的不好，也不是说不好听，但是这样类型的专辑大家其实是有一种疑问的，尤其是他第一张专辑发的并不怎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一站一站的走，一般一走就是半个月。

0: 那一年，陈明26岁，李大为25岁，两个年轻的女孩并肩迎来了音乐路途中的第一站。
1: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吧，我跟大为，我们两个真的是扛着行李，拿着，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个快递这么方便啊，我们真的是每次出去，有的地方没有飞机就坐火车，然后就每去一个地方都扛两箱袋子，那么就到一个地方先做一轮电台的那个节目，然后签售，然后做歌友会。
2: 第一站是去的是上海，当时我那个领导就说就你吗，我说嗯，就我，我也不知道深层的含义是什么，其实深层的含义就是上海是全中国各大唱片公司或者海外公司认为最难打的一个城市，他们会转完所有的城市最后一站到上海才有信心。然后他说你们派了个小孩过来，又带了另外一个小孩，居然第一站就奔上海，你们是打算放弃上海市场吗？听得多了，就会觉得哎呀，心里有点打鼓。又刚好赶上那几天上海天气不好，一起来我一看天气，我说坏了，下雨了。到了以后就看排起了很长的队，全中国最难打的城市上海第一站就成了，我觉得陈明成了。
3: 1994年到岭南新歌榜最受欢迎女歌手是，
4: 恭喜陈明。
5: 陈明
0: 唱片发行大获成功，但流行歌曲与艺术作品不同，传唱与接受至关重要，关乎歌曲创作的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 接受了以后，大家还是有反应，说这个歌太难唱了，不太容易唱，说这个歌不太适合晚会，因为你总不能在什么节日的时候唱一个《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好像他们觉得寂寞不适合这个节日的气氛。因此我们就回来以后就想，好，那我可以打破我这样的一个这样类型的音乐，我们可以完全有一种创新。
0: 1994年底，《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发行前后，中唱广州提出了培养自己的队伍，制作自己的音乐的理念，在业内首次签约了自己的音乐人，组建了自己的创作部门。曾与陈明一同在深圳闯荡过的福克在此时被招入中唱。这些初出茅庐带着 demo 闯广州的年轻创作者，直接面对的是陈明下一张专辑的制作。许多人都认为中唱在冒险。
6: 过去其实唱片公司都没有这个什么创作组之类的，但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吧，但中唱就收编了我们几个，就是两个山西的，一个就同时都到中唱了，就被收编了。接着陈明的一张专辑，全部就叫我们来做。觉得很奇怪，觉得。
0: 福克自己也在担心，当时连编曲技术都还不是很成熟的他，硬着头皮接下了陈明的新专辑。当时，林依轮的歌还有小芳等广东流行音乐已辐射到全国各地，但福克进了中唱之后才发现，这些好听又畅销的小情歌他都不会做。
6: 最早的是喜欢是摇滚乐，那内容至少像罗大佑啊之类的，这种有力度的、角度高的、层次深的这种小情歌呀什么的，这种这看不上眼。那后来到广州以后说，那来不了怎么办呢？如果想待下去，那就用自己的办法也可以啊。那自己什么办法呢？那就想起来，后来就听的，比如英格玛、恩雅这种，就世界音乐啊，或者新世纪之类的。

0: 我觉得可以把它和中国的民族的东西结合。它结合了以后，它就是一个混血，没有国界的。你不管听流行的、听民歌的，很可能都觉得会好听的东西。
1: 广州白云山脚下租来的房子，空空的厅里，用捡来的板砖架起捡来的建筑脚手架板，上面是简陋的器材。福克开始一首接一首的创作，
0: 就是不停写，就没事就写，写了然后就憋出来一两首歌了，然后徒步，不管多热，然后从白云山脚走到中唱企划部，走到那儿蹭蹭空调，然后有个音响，也有钢琴，有时候做不出来就在那唱着，放到那里边，然后大家一起听，都无心的听，一听起来，哎，这个歌是什么歌？哦，就说明啊，这个歌引起大家的注意了，要大家都没吭，那就放下一首，或者是下个人来放，觉得哎，假如说一天这首歌被承认了，觉得哎，大家都说好听啊，很愉快的一天，就这么简单嘛。像这种为你啊，袁湖畔都是那些歌里边觉得哎被大家看好了，引起注意的。
2: 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就全部人都去公司，大家一起聊音乐。
3: 这首歌好，我问子秋，我说这歌我能不能拿来再重唱一遍？
2: 为你出来的时候是给很多人眼前一亮的，因为那个音乐是很有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元素在里面，而且所有的人都没想到我会唱那样的歌，因为大家对我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都市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突然间有个转化。我觉得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的前进，就是敢于去突破自己。
1: 仙乐飘飘是陈明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专辑中的第一首主打歌《快乐老家》在香港回归之际推出，那时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的歌声。

每天都反倒企划部逛逛吧。哎，一看榜首都是快乐家，那会也连了好多周嘛，也麻木，但心里很开心。当年就我们那帮人做那些东西，全是都是实验的风格吧，怪怪的，也不是香港的，也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也不是广州，也不是北京的，不是哪来的东西，胆子太大了，至少他们决策的胆子太大了，就那么硬发。

0: 州这个地方很奇怪，它就是什么的都能引到风潮，不管后来是引到风潮，最后哎这个风头跑到其他地方了，或者跑到北京了，跑到上海了，但总是它引起来的，觉得哎呀这个就幸运，没办法。
1: 或许正是创作者不拘风格的大胆突破，使陈明的歌曲得以突破地域的局限。1998年，台湾唱片公司向中唱广州购买《仙乐飘飘》的版权，在台湾发行同名精选集，其专辑的热销也吸引了海外公司的关注。日本公司买下歌曲的海外发行权，并为陈明出版了唱片。广东乐坛打造出的南国歌后在全亚洲一举成名。一直到2002年，李大为一直担任他的经纪人。
2: 这个工作脱胎换骨，把我彻底的变了。之前我觉得就年轻很随意啊，平时会想穿什么穿什么，想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我意识到，我觉得我因为个子比较高啊，会觉得我不能穿高跟鞋。那我会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配合，要衬托出我们的艺人。我一直认为它就像一个这个工种的一个接力棒的最后一棒，就是如果你的艺人失手了，你前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前功尽弃。
3: 下面要给大家请出来这位的，同样也可以点燃我们下面所有朋友的。
1: 曾经为了一张唱片走入乐坛的陈明，直到现在还在出唱片，很多人劝他也劝不动，因为唱片早已成为他的情结。一直喜欢唱歌的他，也依然珍惜着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

0: 一张专辑就是所有人员的智慧的结晶，我就是最后的那个表达。
1: 然而，当陈明正值巅峰时，广东流行乐坛却悄然迎来巨变。
2: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997年，《仙乐飘飘》推出时，曾经汇聚和成就如此多音乐人的广州已人去楼空。
7: 90年代后期，北京越来越成为一个吞吐量最大的文化集散中心。这点上呢，就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有的优势，北京也有了，而北京还有最强势的中央电视台。就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对音乐来讲影响最大的媒体，还有无穷无尽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晚会，那这就导致了广东很多作者工作中心向北方转移。94年之后被我们命名为要解约年，不再可能一批一批的歌手出来了，就是一个一个的出来，不再是公司制造时代了。
1: 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创作了诸多辉煌的广东乐坛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跌落。解约与出走一度成为广东乐坛最时髦又最令人痛心的词语。
8: 我们到广州的时候，其实广州已经正是风头，但是像午后了，太阳该落山了。但很快很快到96、97，那个就感觉不对了，就感觉都好多人都跑了，候鸟们都跑了，一些歌手可能都跑到北京了。锅还有，没有米了，厨师也没有了，那就走吧，反正北京也很陌生，就是硬着来了。
1: 盛夏刚过，甚至还没有经过金秋的收获，广东乐坛便匆匆步入冷酷的寒冬。就在解约潮兴起的1995年，被认为是大陆流行音乐启蒙先驱的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逝于泰国清迈。邓丽君的离去进一步加深了广东乐迷内心的萧瑟。步入新世纪，网络下载给唱片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珠江三角洲一度是中国唱片业最密集和最繁荣的地区，但就在唱片业一片凋零之时，广东再次把握住时代机遇。2004年， 由杨臣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老鼠爱大米》在网上爆红，歌曲创下单曲月下载量600万次的吉尼斯纪录。同年，同名专辑《老鼠爱大米》由广州飞跃唱片发行。这些借由网络传播的流行歌曲被广东音乐人命名为网络歌曲。
7: 你刚觉得自个儿整得差不多了，互联网又来，所以唱片公司立刻全歇菜了。你原来经营模式你做不下去，你过去说盗版你还能抓盗版，现在盗版人都不盗了，甭说中国了，全世界都大跳进。2002年的第一场雪，包括从最早推刀郎就是这样的开始，还都是广东做那边做的，肯定不是北方做的。他不会，然后我还琢磨琢磨呢，你甭琢磨这玩意儿，赶快抓，我赶快抓这几个歌手我就卖大钱。商业头脑子极好，眼光都极好。
1: 从刀郎到凤凰传奇，经过近10年的探索和打拼，广东又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的生产基地。网络歌手你方唱罢我登场，以后的超级女声更把流行音乐引向一场全民狂欢。

0: 多年过去，一波紧似一波的浪潮中，许多人已经放弃并离开，也有一些人仍然坚守着。
1: 时间好快过，眨眼又到节目的尾声了，感激你的陪伴。
0: 陈实仍在电台工作，他正在致力于把广东本地更有历史渊源的乐曲与流行乐结合。陈洛与许建强坚守本土，且更关注本地粤语歌曲创作，音乐已经与他们的人生不可分割。
2: 广州有自己的粤语文化和南粤文化，这种歌曲我觉得是不会灭的，一代一代的广州人他继续会做下去。
3: 那个年代广东的流行音乐的推动，我想呢我们这代人呢走过来了，但是呢往前干更主要。
4: 一个音乐人就是要不停地创作，不停地有新作品出来，不要让自己停留在过去的所谓的辉煌的年代。别人说哎呀我听你的歌长大了，我会觉得很惭愧，我最希望的是别人说听到你这个不久前创作的歌曲，这是我最喜欢的。
0: 事易时移，不管环境如何巨变，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广州这座曾引领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阵地，也从未忘记历史赋予的使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音乐盛世之后，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这里开始成为中国数字音乐的重镇。如今人们获取音乐的方式和途径发生了很大改变，大量数字音乐平台的崛起正在为中国流行音乐续写新的篇章。
5: 不用闪光了，不用闪光
6: 了。哎呀，好美！
7: 中唱呢，是我们的一个很难忘的一段岁月，也是我们的一个难以割舍的家。
8: 我为中唱感到高兴，我为我们这个事业，曾经的事业，感到高兴。
9: 广州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是用美好来概括的。虽然有艰辛，有很多的这些东西，但是它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最值得我去珍藏的友谊。

0: 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像亲人一样，像家人一样。我觉得看到马老师就像我的长辈，啊、嗯，看到大维就是姐妹这样的。大家都是从青春一直这样过来的，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最值得珍惜的青春的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和这样的一群人一起度过的。
1: 一段青春就这样伴着一段段歌声悄然逝去。40多年后的中国流行乐坛已不再局限于广东一个角落，但没有人会忘记，正是在这片见证了许多奇迹的土地上，他们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也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时代。那是歌声最初起源的地方，也是歌唱最发自内心的时代。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彭博社报道，商务部长王文涛预计29和30日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贸易专员谢富乔维奇，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欧盟敦促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贸易失衡规模达到3600亿欧元，今年继续扩大。针对欧盟近期接连针对中国经贸议题释出强硬信号，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警告，称若欧方把谈判当成走过场，中方有能力应对中欧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滑向冰点的局面。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克兰最近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罗斯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3: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

0: 都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1: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0: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普京总统6月28日亲自证实，去年8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这简单的两句话信息量不小，而且非常重要。过去大半年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都频繁提及俄美之间有一种共识，或称安克雷奇精神和安克雷奇谅解，即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已经私下对乌克兰的利益划分，比如迫使乌克兰割让顿巴斯，达成了某种默契。今年3月份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说，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会晤后的谈判氛围原本是建设性且友好的，但现在由于美方的种种立场和所作所为，这种安克雷奇精神正在蒸发。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则说，安克雷奇精神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已经死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就是公开否认称，阿拉斯加只有提议没有协议。对于卢比奥的否认，拉夫罗夫怒斥美方是缓兵之计。拉夫罗夫说，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会晤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花招，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给乌克兰拖延时间，好让其重建并重新武装军队。针对卢比奥所谓是提议不是协议的说法，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书面答复和外交部记者会时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原文大意是，在安克雷奇峰会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曾给莫斯科一份特朗普关于解决冲突的提议。那么在安克雷奇会晤的时候，普京看着威特科夫开始逐条梳理这些美国人自己带来的提议。在特朗普和卢比奥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普京每念完一条就问威特科夫，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之前带到莫斯科的美国主张。每次威特科夫都给予极其肯定的答复。如果说一方就是美国提出了关于危机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俄罗斯表示同意，那么卢比奥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任何协议，坦率地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高级。拉夫罗夫说，如果他们想澄清美方在结束冲突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就请给个痛快的话。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1日在俄罗斯电视采访中也说，目前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就是俄方正如之前一样依然在严守和坚持在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另一方美方从所有迹象表现来看，似乎根本无力走完他该走的那半路程，无力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他说，既然现在双方无法践行诺言，那我们现在也不再傻等，傻傻的等待这些协议被履行了。从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官一度将阿克雷奇共识或阿克雷奇精神视作美国默认将整个顿巴斯划分给莫斯科以换取战线冻结的外交筹码，但美方矢口否认有共识或精神。而普京总统现在亲自证实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也就完成了从催促美国履约到指责美国背信弃义，俄方重回战场的叙事转向。普京总统的表态不仅为过去数月来俄方曾多次强调的安克雷奇共识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乌克兰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实质性僵持与外交拉锯。那么为什么2025年8月会晤时可能存在的口头意向或美方试探性提议，到了2026年却沦为废纸呢？ 在不久前结束的 G7 峰会上，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强硬立场显然对华盛顿产生了引力。马克龙称，美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无意真正和平。那么 G7 在联合声明中强化了对乌克兰远程武器和防空的援助，还达成了两项军事与经济共识。一是转让武器生产许可证，允许欧洲和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美国的高端军事武器。二是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压力。而普京总统这次证实俄美没有协议，表明俄方意识到通过寄希望于美国某位领导人的私人交情或一锤子买卖来快速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日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媒体28日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3: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曾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上周出现的情景，即伊朗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万斯宣布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直接谈判，让看官们不断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伊朗近期表现得越来越强硬，而美方似乎在步步后退。难道出现了一种奇景，德黑兰正在反过来对华盛顿进行极限施压吗？从地缘现实主义和国际博弈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以卵击石，而是德黑兰在特定的博弈窗口期下实施筹码最大化的战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领海，并威胁加征保护费，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全球通胀预期，向急于恢复经济秩序的美国和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反向施压。而且伊朗至今拒绝公开承诺移除其高浓缩铀库存，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切香肠的动作也是在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能够彻底清零伊朗的核能力，拖延时间对美国意味着更大的失控风险。伊朗之所以敢在停火窗口期实施如此高强度的施压，就是因为其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软肋。核心判断就是，美国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空袭，但没有决心也没有财力陷入一场全面占领伊朗的泥潭战争。随着财政压力和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风险上升，华盛顿急于通过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来敲定一份能够阻止伊朗拥核的最终协议，正是看准了美方渴望速签速胜的心态，德黑兰目前的强硬，无论是对海峡通行权的争夺，还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彻底解除制裁的要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未来60天内把华盛顿逼得要么彻底妥协，要么重开战端的墙角。当然，德黑兰的反向极限施压并非没有破绽，因为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极限挤压。在内部，尽管伊朗逐步放开了自1月大抗议以来实施的互联网封锁，试图恢复社会常态， 但长期战争带来的失业潮、基础设施被毁，使得现政权的内部稳固度正处于历史低点。外部的硬气难以掩盖内部的脆弱。在外部，不管是国内建制保守派的逼宫，还是中东以色列与海湾盟友的施压，特朗普政府确实是不敢过分的对伊朗让步，这被称为丧权辱国。所以呢，特朗普又发出要炸得伊朗不复存在的威胁。简而言之，所谓的伊朗对美国实施极限施压，也不是德黑兰盲目的挑衅，而是这个深谙地缘拉锯战的政权在废墟中利用全球能源命脉和核倒计时，向超级大国发起的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外交豪赌。在这场博弈中，60天的谈判期将是一场真正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
7: Raya
8: Atl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z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四。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早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相关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展开磋商，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17: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英国国会的安迪·伯纳姆，似乎正以无人能挡的姿态迈向首相宝座。这位被民间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抛出了一项10年施政方针，核心直指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试图用在曼彻斯特成功推行的地方主导经验来彻底的翻转高度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模式。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瓦解，究竟是重塑英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场最终会被财政官僚和市场现实绞杀的乌托邦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改革的底层逻辑呢，是用地方主义打破英国的管理性衰退。伯纳姆的政治根基来自于他对伦敦中心主义的长期抗争。他敏锐地诊断出英国的核心病灶，就 就是地缘上的极度不平等。他想放弃斯塔默时期空洞的国家使命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社区经济增长。他的改革计划最惊人的突破在于，他正在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对商业税等税收的部分控制权。长久以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权被财政部死死掐住，地方只有花钱的额度，没有找钱的权利。布纳姆试图打破这道财政枷锁，实现真正的财权留地方。第二，这种权力下放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尽管布纳姆带着巨大的民意光环，但他的十年宏图在执行层面将遭遇三道不可逾越的现实引力。一是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最保守的财政金融机器之一。布纳姆团队甚至在考虑通过分拆财政部来为权力下放开路。然而，正如智库所警告的那样，任何对财政部机制的破坏都会引发公务员系统的剧烈反弹，而并且可能导致英国，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产生恐慌。第二个阻力呢，是将税收权力下放给各个地区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大都市圈，拥有庞大的商业体量和虹吸效应，能够通过保留商业税实现自我输血。但是对于东北部那些彻底去工业化的红墙、衰退小镇或者边远的乡村，一旦失去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兜底，自主税收权只会加速其破产。权力下放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让富裕地区更富、让贫困社区自生自灭的后果。第三个阻力呢，就是决策权下放听起来很美，但在住房严重短缺、基础设施亟待重建的英国，如果过分强调小区和地方的决策权，英国的住房建造计划和高铁路网建设可能会在无数个地方议会的扯皮与诉讼中彻底的陷入停滞。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就是，布纳姆到底能走多远？这场改革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域的重划，而是一场对英国国家机器的重新布线。布纳姆的权力下放，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伦敦金融城和国际债券市场，也就是散财于地方是为了藏富于民并且促进增长，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客搞民粹主义和财政赤字。布纳姆大概率能够成功地实现英国公共交通、住房和部分商业税的区域化管理，这将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催生出几个像大曼彻斯特一样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动机。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核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资产税的下放，或者中央政府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绝对控制力，那么英国的国会就是威斯敏斯特，根深蒂固的权力惯性就会筑起高墙。简而言之吧，这位很可能问鼎英国首相的、很具有改革精神的伯纳姆，他用在九年兼当市长的这种经验和生涯，向英国证明一个他认为呢，是一种能够把英国这个重新拯救起来的一个这个设想。用口号来说，就是离开伦敦，地方也能活得很好或者更好。而现在呢，他必须向整个联合王国证明，解构伦敦能让整个英国活得更好。这场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将成为检验英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摆脱集权体制僵化、实现国家重塑的终极试金石，就是如何让英国再次伟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阿曼和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等交换意见。
0: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提出与美国于周二在卡塔尔会谈，但是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否认双方有此安排。
1: 以色列防长称，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委内瑞拉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
1: 欧洲高温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高温天气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

0: 6月30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包括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的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换个焦点，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的一位主要谈判代表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
0: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而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并无关系。
3: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4: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3: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 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低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特朗普一直在试图维持目前这份脆弱的临时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谁拥有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被划分为多条不同的航线，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通过由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就面临风险。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不稳定，部分的大型商船在近日发生袭击事件后已经放弃通过海峡，但海峡交通并未完全中断。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0: 伊朗副外长就表示，已经告知阿曼方面需要重新的划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航线，并且强调所有船只均需要按照伊朗的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的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5: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征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
6: ما هم مخالفت خواهیم کرد، هم تلاش خواهیم کرد که جلوی اون رو بگیریم و همین که اگر اتفاقی برای شناورها افتاد مسئولیتش با خودشون هست.
5: 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埃利舍宫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的前景不明，伊朗方面对下一轮的技术会谈还有哪些表态？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早前发回的报道。
7: 目前来看呢，伊朗对于美伊核谈呢并不是说取消谈判，而是说目前暂无计划。也就是说，伊朗的愿意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是美国不可以施压和威胁，同时呢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就是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理权。目前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副外长在巴巴迪现在在阿曼，在那里与阿曼协调开会商量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状况。那现在其实呢，双方的核心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核问题，也不是关于资金的问题，而且现在主要的一个谈判的杠杆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认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尼也强调了，就是伊朗可以在30天内清除所有的障碍，让通航呢恢复到战前状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伊朗的管辖。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的所有的船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国革命卫队的以后才能安全通过，如果通过别的路线或者没有得到允许通过，将会自负后果。所以目前看来，海峡的通行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伊朗强调的这个诉求，现在美国现在不同意。但是呢，如果美国不同意呢，可能这个谈判目前可能还在僵持阶段。所以现在要看一下美国的态度。所以伊朗的分析也是认为，现在呢要求在美国那边，而伊朗现在态度呢还是非常的强硬的。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准备，如果以方发现危险，将会发起攻击。在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茨就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而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的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进行撤军。而自美国宣布停火以及三方政府上周达成协议以来，以黎之间的暴力冲突减少，但是以军仍然保留在边境地区的驻军。
1: 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搜救工作是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大使馆的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8: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
9: We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0: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1: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自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进行着清理搜救工作，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发回来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
4: 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4名的幸存者。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二次的坍塌。操作员佩德罗说，昨天操作挖掘机清理时，看到废墟下压着的孩子的衣服，他的手都在抖。他说不怕累，就怕挖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的工作很具体，每清理一层瓦砾就要停下来，让搜救员用生命探测仪再扫一遍，不能快，快就意味着可能错过生命。已经6天了，拉瓜伊拉还有太多的废墟等着清理，这些机械操作员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不是在驾驶室里就是在废墟顶上。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5: 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走访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我们来看看那里的情况。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05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7: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8: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7: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9: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7: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

0: 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伟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0: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2: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3: 什么样的设备？
2: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0: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4: 本台另一路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的许多房屋在地震当中沦为废墟，人道危机逐步加剧。一位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他从废墟当中救出了一个中国男孩。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灾区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拉瓜伊瓜州，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
5: 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居民们说，记者看到的只是灾情的一小部分，很多地方的灾情比能够采访到的区域还严重。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的治安开始恶化，有些邻居趁机抢劫。
3: 尽管黄金救援72小时已经过去，但还有希望。过去几个小时，救援队还从废墟中救出了一些生还者，但我们也看到了愤怒。当地居民告诉我们，有些地方从昨晚就堆着尸体，包括新生儿，而救援力量迟迟没有到达。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拉瓜伊拉报道。
6: 委内瑞拉媒体29号援引阿普雷州公民安全局的消息报道，该州的一口油井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在靠近哥伦比亚边境的拉维多利亚镇附近，事发地附近居民已经被疏散。
4: 阿普雷州的公民安全局就称，爆炸是由可燃气体泄漏所引起。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尚未就此事发布任何信息。
6: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英媒指斯塔莫或有意竞逐下任的北约秘书长，稍后见。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定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号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弹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中方在周一宣布将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此举完全是正当、合理、合法，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2: 对于日非海域划界问题，发言人郭家坤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4: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并将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有日本媒体援引日本经济团体表述称，相关举措已影响到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5: 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弹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政府发言人日前批评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主权主张是不可接受的。郭家坤驳斥称，中方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5: 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4: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近日对俄持续的攻击正将战争现实带回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国内正面临燃油短缺。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持续俄罗斯实施密集的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多个燃油及工业设施造成破坏。持续攻击让俄罗斯全境陷入燃油短缺，促使多个地区实施燃油配额限给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承认国内正遭遇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但强调设施运作未有受到严重影响。在克里米亚，人们正在加油站前排队加油。在塞瓦斯托波尔市恢复向公众有限度供应燃油后，当地的一家私营加油站内的95号汽油售价已经上升到了每公升189卢布，折合每公升近2.5美元。
2: 北约秘书长吕特29号访问英国，与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英国媒体《观察家报》近日报道，斯塔默或许有意于2028年竞逐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一职。 吕特与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会面，吕特感谢斯塔默对北约的支持，并且对英国在俄乌战争中与法国一同领导志愿联盟，与德国一同推进乌克兰防务表示赞赏。根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的报道，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而届时需要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会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

0: 此外，特朗普性侵女作家案要赔偿$500万。特朗普抨击是对他的司法武器化。
1: 另外呢，引发全美关注的曼乔尼联邦谋杀案到底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关注一下美国焦点。王琦，早上好，把时间要交给你了。
2: 早上好，杨子和轩，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最高法院29日以5-4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这项裁决被视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支持，也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干预美国货币政策决策。
3: 美国最高法院29号以5-4的票数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为持续近1年的白宫与美联储权力之争投下关键判决。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强调，美联储的实质独立性以及外界对其独立性的观感，都是美国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法院认为，国会设立美联储时，就是要让其免于总统的直接政治干预。若要改变这项制度安排，必须由国会而非法院或行政部门决定。案件起源于特朗普政府去年以涉嫌房贷诈欺为由，试图解除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理事库克职务。不过，库克否认所有指控，并提起诉讼。
4: 认为白宫真正动机是因为他拒绝配合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的政治压力。最高法院此次并未裁定特朗普未来是否完全没有权利解除美联储理事，而是认为白宫先前的解职程序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法院指出，如果政府未来仍希望撤换库克，必须先提出具体证据，给予他充分回应机会，并接受司法审查。判决公布后，特朗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法院只是基于程序问题做出裁决。 政府将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涉嫌不当行为的人不会继续对美国经济做出重大决策。而库克则发表声明反击，强调这起案件从来不是房贷文件问题，而是因为他坚持依据经济数据而非政治考量制定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同一天也在另一项裁决中支持特朗普撤换联邦贸易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显示法院一方面扩大总统对部分独立机构的人事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美联储的制度 独立性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而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判决虽然暂时保住库克职位，但围绕美联储独立性与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与政治角力恐怕仍将持续延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最高法院29日驳回总统特朗普就卡罗尔案提出的上诉，维持陪审团认定其实施性虐待并构成诽谤的民事裁决，$500万赔偿判决继续有效。特朗普随后发文强烈抨击裁决，称案件是针对他的司法武器化，并再次否认卡罗尔的指控。 美国最高法院29日驳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上诉请求，维持此前陪审团作出的民事裁决，即认定特朗普对作家卡罗尔实施性虐待并构成诽谤。这意味着2023年联邦陪审团作出的裁决以及$500的民事赔偿判决继续维持有效。 卡罗尔于2019年首次公开指控特朗普于1996年在纽约一家百货公司的试衣间内对他实施性侵犯。特朗普随后公开将相关指控称为骗局和恶作剧。卡罗尔因此于当年晚些时候提起诽谤诉讼。当时特朗普正处于其第一任总统任期。最高法院公布裁决后，特朗普迅速在其社交平台发文回应，称该案是针对他的虚假案件，并再次坚称自己从未见过卡罗尔。 特朗普表示，他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抗争，并称这起案件是司法被武器化的体现。此为诽谤指控更是毫无依据。特朗普还声称，此案不仅针对他个人，也是在针对美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不应允许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任何总统或总统候选人身上。此外，特朗普还批评纽约州此前出台的成人幸存者法案。 称纽约州专门通过一项短期生效、允许追溯10年前性侵指控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目的是为了陷害自己，并认为这项法律属于量身定制，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最高法院作出这一裁决之际，正准备就多项涉及特朗普执政议程的关键案件作出判决。 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不利司法裁决的不满，尤其是在最高法院以多数意见推翻其依据紧急权利实施全球关税措施后，他也曾公开批评美国司法体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下面来看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据 ABC 新闻报道，一名联邦法官29日确定，涉嫌枪杀美国联合健康集团高管汤普森的路易吉·曼乔尼，其联邦刑事审判将于2027年1月25日进行开案陈词。曼乔尼目前同时面临联邦和州级指控，联邦层面他被控跨州跟踪并导致汤普森死亡等重罪，州级层面曼乔尼被控二级谋杀罪，但曼乔尼对两案均表示不认罪。其中州级案件定于今年9月8日开庭审理。在纽约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表示，原计划于今年10月召开潜在陪审员填写问卷，但由于曼乔尼的辩护团队届时仍需集中应对9月开始的州级审判，原定时间表已经不切实际，因此决定推迟联邦案件的相关程序。曼乔尼目前已获得来自全美各地支持者的捐款，累计筹集约150万美元用于法律辩护。尽管曼乔尼所涉谋杀指控性质严重，但由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对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曼乔尼被塑造成宣泄医疗体制愤怒的美国英雄。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王琦带来的相关分享。
2: 下节我们关注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稍后见。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阿曼和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斯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等交换意见。
0: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提出与美国于周二在卡塔尔会谈，但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否认双方有此安排。
1: 以色列防长称，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
1: 欧洲高温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高温已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随着战略运输运20的任务更加多元化，如何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成为了新的关注点。飞行员还组建自己的编程小组，写代码，建应用软件，将飞行规划用时从过去的数小时缩减到秒一级。
1: 他们也形容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是战斗力，而创新理念是战斗力的加速器。我们来看运20这十年系列报道第三集。
2: 作为这个部队的一个战斗员来说，可能你的更多的会把精力放到飞行技术性能，包括边界的一些开发，不同战术环境下我们这个机型的运用，可能更贴近实战一点。
3: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4: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需要领航参谋或者飞行员自己去设计路线。
3: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帮助团队在空军的金飞镖比武中夺冠。
4: 当时我们空投那个第一名，最高的精度也是创了我们空军空投的一个历史记录，离靶标最近。最近距离只有7米，所以远远达到了满分所要求的这个准度、精确度。
3: 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
4: 我们一线飞行人员提了需求之后，开发人员他们觉得理解了，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路再去做软件，做出来东西拿过来，感觉就是差别很大，和我们原始的要求和想法其实不太一致，然后再跟他们提，再让他们改，这种开发的周期非常长，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上午飞行完，我晚上下午讲评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代码再完善一下，然后第二天飞行的时候我又可以再调整。
3: 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启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5: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运20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3: 凤凰卫视，霍维伟、吴若明， 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0: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随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1: 谢谢回来带您关注欧洲热浪东移，多地气温逼近40摄氏度，稍后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美股的三大指数在周一全线收高，市场权衡美国和伊朗暂停敌对行动的影响，同时季末调仓因素为市场提供支撑。科技股领涨大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正式加入道指成分股行列，带动股价上涨 4.8%， 特斯拉大涨超过 8%， SpaceX 上涨 7%。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了52182点，涨306点，涨幅 0.5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涨522点，涨幅2.07%。标普500指数收报了7440点，涨86点，涨幅1.18%。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2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5: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欧洲的高温天气持续当中，热浪逐渐地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29号，多地的气温是逼近了40摄氏度。
3: 自本月的21号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已经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缺乏空调等制冷系统也逐渐从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焦点。
6: 29号是天主教节日圣彼得和圣保罗日，尽管当天中午气温超过30摄氏度，信众们仍聚集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撑着伞，戴着帽子，聆听教宗利奥14世的节日致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9号气温达到38摄氏度，创下高温纪录。民众通过地面喷雾获得些许凉意，路边的直饮水也让人们暂时解渴消暑。当局还出动洒水车为地面降温。塞尔维亚29号的最高气温同样接近。

0: 40摄氏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塞尔维亚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迎来34摄氏度的高温，民众纷纷到喷泉和公园避暑。由于乌克兰能源网络遭战争严重破坏，至少5个地区的电网运营商宣布暂时限制用电。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钱达尔勒地区29号11点左右发生山火，当地林业局表示，火势起于农田，随后蔓延至林区，逼近居民区。当局投入了7架飞机、8架直升机和35辆消防车参与灭火。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千人死亡，制冷系统在欧洲的严重缺乏也逐渐上升为政治焦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29号表示，欧盟对空调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立场，但会将其作为一个政策领域来对待，这关系到建筑住宅翻修、能源效率与住房战略。他也表示，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高效且卓有成效地向气候中和过渡。空调在欧洲一直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空调会推高电力需求并向大气排放热气，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支持者则认为高温天气里空调能够保障宜居条件及生产效率。目前欧洲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得票率为50.135%。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此前的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大约4.4万票，取得优势。但是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已经着手筹组了他的首届内阁，将会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而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4度参选，上任之后她将会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2: 瑞典国防企业萨博29号与波兰军备局签署合约，将为波兰生产并交付3艘 A26 型潜舰，而订单的总价值约为470亿瑞典克朗，约48.3亿美元，并且涵盖了武器系统及训练支援套件。波兰总理图斯克29号在格丁尼亚港接待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宣布了有关的消息。萨博将分阶段交付 A26 型潜舰，最终的交付时间预计于2038年完成。根据萨博的声明介绍 ，A26 型潜舰专为应对波罗的海复杂环境设计，具备高度静音性能与隐蔽的作战能力。而这批潜舰将会透过逆踪技术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大幅提升波兰的海军作战实力。为了配合波兰海军的潜舰运营需求，萨博将会与波兰本地产业合作，在波兰境内建立维护、维修与营运能力。此外，根据波兰与瑞典另行签订的协议，波兰将会暂时向瑞典借用南曼兰号潜舰，以填补潜舰战力的过度空缺。
1: 来关注最新消息。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南欧国家摩纳哥29号晚上发生一起疑似人为恶意制造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人受伤，当中2人重伤。根据报道，事件发生在29号晚上的9点钟左右，一名嫌疑男子将炸弹包裹放在一座建筑物的门厅内后潜逃。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30号，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在常规时间战成了1-1平手。在加时赛当中，双方都没有进球，所以比赛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那最终呢，巴拉圭队击败了4届冠军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719人，稍后见。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

趣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所以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 阿曼和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等交换意见。
1: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提出与美国于周二在卡塔尔会谈，但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否认双方有此安排。
2: 以色列防长称，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委内瑞拉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
2: 欧洲高温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高温已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